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是十月九号，世界邮政日。在1874年的今天，22个国家的代表在瑞士签了第一个国际性邮政条约——伯尔尼条约，把各自独立的邮政网络连成了一张网。当时的组织呢叫邮政总联盟。那随着加盟国越来越多，在1878年改名叫万国邮政联盟。1948年呢，它成了联合国的专门机构。1969年，万国邮政第16届大会通过决议，把每年的10月9号定为万国邮联日。而在1984年，第19届大会又把它改成了今天这个名字——世界邮政日。
2: 哎，那咱们中国呢，是1914年加入的，到今天100多年了。不过我们今天也不打算跟大家讲业务啊，也不讲快递多少钱几天到，我们讲一个字儿，讲慢字儿。有一首诗啊，被念的很多，木心写的：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那今天我们顺着这首诗往回走一走，看一看从前一封信到底要走多久。
3: 咱们先说个事儿哈，其实在古代的驿站呢，主要不是给老百姓送信的。从秦汉一直到明清，邮驿这套系统办的是官府的文书和军事情报，民间书信呢长期以来靠的是比如说熟人捎带呀、商旅顺路、镖局，还有后来出现的明信局。一直到1896年，在清光绪22年，清政府才批准开办国家邮政，普通人的信呢才真正的进入到官方的寄递体系里。那官府的文书能有多快？唐代啊，有明文规定，路驿快马一天走6驿，大概是180里；再快一点呢，日行300里；而最快的一档呢，是日驰500里。
2: 哎，唐代最盛的时候，全国有1600多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20000多人，那其中驿兵17000人。这是一套相当庞大的系统。有名的那个例子就是天宝14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当时唐玄宗呢在华清宫，两地相隔3000里，6天之后消息到了。那算下来1500里，这个速度在当时已经是极限了，因为人跟马的体能都有上限嘛，500里在当时已经是那非常极限的事儿了。那再要快就得一路换马不歇脚，送信的人累死，一马跑死，这都在当时不是稀罕事儿。那至于后世传的那句800里加急，那得等到清代的时候才有了。那诗人岑参在《出过陇山途中乘宇文判官》里边就写，叫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目及陇山头。早上打咸阳出发，傍晚就到了陇山。哎，把这个驿骑比作流星。
3: 杜甫呢也有一首啊，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抵万金呢不是修辞，因为在战乱年代啊，一封家书能不能到，什么时候到，真的是得看命。所以古人对书信的称呼里啊，带着很多的寄托，渔船尺素、驿记梅花，还有鸿雁传书。《严氏家训杂役》里还记着一句江南的老话：“尺牍书书，千里面目也。”隔着千里，见字如见人。那后人常说的见字如面呢，就是这个意思。它并不是什么客套话，这是实情。一封信要走那么久，见面的机会太少了，所以你看到这字儿呢，就等于是见着这人了。
2: 哎，那咱们也说几个跟信有关的词。渔船尺素，出处是汉乐府里那两句，叫客从远方来，以我双鲤鱼，忽而烹鲤鱼，终有尺素书。古人把信写在一尺来长的这个绢帛上，所以叫尺素。还有驿记梅花，出自秦观的踏梭行，叫驿记梅花，渔船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3: 还有像是李清照的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所以你看古人提到信啊，几乎呢从来不直接说信这个字儿，而是说鱼、说雁、说梅花、说锦书，所有跟信相关的词啊，它其实都是慢的、远 晚的，需要等待的。
2: 哎，要说中国最早的家书是一件文物，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一座秦墓里头出土了两片木牍，这两片木牍放在墓主头箱的中部，一片保存完好，长23.4厘米，宽3.7厘米，另有一片呢略有残缺，长16厘米，两片加起来上面有527个字儿。那经学者考证，这是秦国士兵黑夫和荆两个人呢写给兄长钟的信，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家信实物。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跟随央视简读探中华节目来看看这两封家书都写了什么。
4: 钟啊，钟，来来来来来，黑夫和荆给你寄家书来了，看看看看，哎呀，看看，哎，看看看看，哎，看得见吗？
5: 看得见，看得见。
4: 好好好，
5: 长兄，你还好吗？哎呀，母亲的身体还好吗？
6: 前些日子我与荆分别作战，今日又会合了。收到这封信以后，就让母亲对比一下安禄丝布的价格，要是不贵就买来做整套的下衣，一定要做啊！做完就和钱一起寄来，
4: 还挺会算账，
5: 赶趟了。
6: 我就要去打淮阳城了，可能要很长的时间。
5: 兄长，有个好消息，我和黑夫立了军功。哦，好啊！立军功了，立军功了！
6: 等爵位下来，请传信告诉我们。
5: 兄长，帮我问候一下心腹和院的安好。
6: 荆想媳妇了，
5: 好好写。请心腹帮助家里，尽力照顾好母亲。
4: 出息了。懂得顾家了，
5: 长大了，长大了。
7: 喜大人，钟大人他。
8: 钟怎么了？
7: 钟大人之前去新地，被盗贼所伤后一直不见好，今日忽然精神焕发。
8: 来来来，帮我拿着。
7: 哎，
8: 钟，我，
4: 啊，喜。荆来家书了。
9: 是啊，黑夫和荆在战场上，我每天都担惊受怕的。这家书一到啊，就证明他们还活着。

0: 现在这字啊是越发看不清了，能不能帮我念一念啊？
1: 哎，
2: 经感大心问中，兄长家里都还好吧？经乃部队和黑夫在一起，挺好的。
1: 好，那就好。
2: 经离家很远，劳烦兄长帮我照顾院，嘱咐他不要去太远的地方砍柴，烦劳母亲寄五六百钱来，布料也要上好的，不低于两丈五尺。我借院百的钱已经用光了，再不寄钱来我就真要死了。急急急，
1: 马上寄，马上寄。
2: 心地多盗匪，兄一定不要去心地。

0: 行了，饮完了，来躺下。
1: 雪，疼不疼？再帮我回一封家书，
0: 我给你写。
1: 叶父，静，母亲大人身体安好，这家中有我在啊，不要你，你们所需的衣服、钱，我一并随信寄出去了。愿你二人早日平安归来。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什么眼睛远又远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8: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9: 大家好，我是王林。刚才呢，我们是看了2000多年前的家书哈。下面呢，我们再回到1878年，这一年呢，中国是有了第一套邮票。
8: 哎，这个1878年，清政府在北京、天津、上海、烟台、牛庄，也就是今天的营口啊，设立邮政机构，附属在海关内，正式发行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因为主图呢是一条腾云驾雾的龙，又是海关印的，那集邮界管它叫做海关大龙。
9: 嗯，那么这套邮票的图案呢是从几个方案里头选出来的，一套3枚，面值呢按海关的记账单位官平银来算。那一分银绿色即印刷品用，3分银红色即普通信函用，5分银黄色即挂号信函用。
8: 1878年5月1日那份邮政公告里啊，邮资定得很清楚，北京和天津之间寄封平信啊，每重半英两，收3分银；北京、天津与上海、烟台、营口之间收5分银；印刷品部分地区一律1分银。关于发行时间呢，海关档案记得很细。1878年7月18日，上海海关造册处发运了第一批5分银邮票，12500枚。天津在7月24日收到，也就是说，从上海印出来到天津上架走了6天。
9: 嗯，大龙邮票呢，前后啊印过3批，在1878年的这一批呢，纸质它是比较薄的，稍微有些透，所以呢叫薄纸大龙。而在1882年那批排版重版，它这个间距加大了，所以叫扩边大龙。而1883年的纸质比较厚，所以叫厚纸大龙。当时在海关任职的西班牙籍集邮家缅加义，他呢有过估算，说这3种票加起来大概是印了100万枚。
8: 嗯，
9: 还有几个细节，你比如说在1878年那批用的呢是造册处库存的白布文纸，所以它的纸非常的薄，也没有水印。一枚邮票的图幅是25.5毫米乘22.5毫米，比今天咱们常见的邮票呢，其实是要稍微大上这么一圈的。
8: 哎，没错，印它的这个办法啊，是相当手工的，先雕一个母模子。然后呢，再翻成25枚铜制子模子，拼成5×5的一版，用凸版一张张印出来，也就是刷出来呀。
9: 对。
8: 然后到了这个1885年啊，铜模子这个磨的不能再用了，才改印图幅略小的小龙邮票。140多年过去了，那大龙邮票被列为了世界上73种最早邮票之一。
9: 嗯，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不得不提一个地方，就是天津，中国近代邮政的好几个第一都处在这儿。 1878年3月23日，天津海关书信馆正式开办，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邮政机构。而在同一年的7月，第一套邮票从这儿发出去，第一部邮政规章、第一条邮路、第一张邮政资费表也都诞生在天津。
8: 当年呢，那栋楼还在，它是建在了1884年，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清代建造的邮政局房，先后叫过金海官播四达局、大清邮政金局。2023年2月，这栋楼入选第7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现在呢，它是一间博物馆，天津邮政博物馆，地址在和平区解放北路109号。博物馆呢是2010年10月9号开的馆，选的就是世界邮政日那一天嘛。
9: 是。
8: 馆里最硬的一件东西就是大龙邮票的3个全张整版。那这个全国只有这儿有啊，是这儿的镇馆之宝。另外呢，还有费莱尔手稿、红印花小字儿当一员，还有秦汉时期的车辙石、唐代砖画，还有中华邮政时期的运油马车。
6: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0: 成句。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6: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我们说完了100多年前呢，再来说说眼下哈，有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在最近这些年啊，各地的景区里呢，都有了很多可以寄给未来地方的信的这样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哈，在浙江乌镇，景区里头呢是有一座乌镇古邮局青砖黛瓦，门楣上写着四个字儿：乌镇邮局。它创办于清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到今天呢已经是有120多年了，而且到现在呀还在开门营业。
1: 哎，这座老建筑保留了晚清的砖木结构，青瓦白墙，木质柜台，八字门头，里边陈列着老式邮筒和汇票柜，设计上坚持修旧如旧。它现在最有名的服务叫做漫游信件，就是你在这儿写封信或者寄封明信片，选个未来的日子，由邮局到那个时候再寄出去，所以也叫时光邮局。据这个店长介绍说，来写的人特别多，有写给明年考研的自己的，有写给异地恋另一半的，也有刚毕业的年轻人写给职场小白的自己的。
0: 有意思哈，那除了漫地呢，这里还可以手绘自制明信片，还能录一张声波明信片。那赶上民俗活动的时候，还有像国画手绘团扇呐，手写一封家书啊这样的体验。而且明信片的材质也特别多，除了纸的，还有木质的、丝质的等等都有，也可以加盖纪念章和乌镇风景戳。客流最大的时候呢是在节假日，根据介绍啊，那么节假日的时候这里日均接待游客超过500人次。
1: 还有这个重庆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的主题邮局，它是设在景区内的北宋街，漫地的时间从1个月到12个月，从1年到10年都可以约。那这家邮局所在的景区本身就有一份这个邮政缘分。1988年，大足石刻里那尊这个养鸡女上了中国石窟艺术普通邮票。2002年，重庆直辖5周年，又发行了大足石刻特种邮票1套5枚，外加一枚千手观音小型章。那大足石刻上邮票前后就这么2次。重庆酉阳的桃花源主题邮局，它这儿呢也做时光漫地。游客挑一张明信片，写给1年后、2年后、5年后甚至10年后的自己，郑重地投进专用的邮筒里边。还有四川西昌也开了一家时光邮局，在大石板古村，写信的人把信投进专属的时光邮筒，跟未来定个1年之约。
0: 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愿意掏这个钱呢？我觉得可能是哈，你像咱们现在因为网络非常的发达，咱们每天拿着手机可能会回几百条消息，每一条可能你都得立即就回应，回应晚了你还不太好意思。但是漫地呢就刚好反过来，你写他不用回，你投进去他可能沉默1年甚至5年10年的时间，这种不回应的关系在今天看起来其实挺奢侈的。而且呢他是极少数你可以跟自己说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你没有办法在朋友圈里对1年后的自己说的话，但是你可以在明信片上寄给自己。

0: 规则不完全一样，所以写之前您最好先问清楚几件事儿。首先第一，最长咱能保存几年啊？到期一定能寄出吗？这个收件地址如果改变了要怎么办呢？
1: 哎，那第二条就是地址务必写清楚，慢递的信呢要存很久，一年三年十年的都有，这个期间你可能搬家，有可能换手机号，
0: 对，
1: 那最好在信里留一个备用联系方式，或者写父母家里老家的固定地址，就是那种肯定不会变的地方。那第三条就是，如果你是自己在家写，不必慢递，也可以自己存，买个信封写好了，封上口，在封面上写行字，某年某月某日拆，然后你就把它放抽屉里，效果是一样的，还不花钱。
0: 对对对，但往往这种可能放在家里
1: 就忘了，
0: 你就忘了。哎，但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那说不定你可能在十多年甚至二十年之后，你再翻到这个已经有点发黄的信纸，其实还挺有感觉的。
1: 对，
0: 我们再来说说你写的对象，比如说你要给孩子写，这个其实很值得。你像孩子还小，比如上幼儿园、上小学，你给他写一段话啊，说一说现在的他是什么样的，也可以聊一聊你对他的一些期待。那等到他小学毕业了，甚至是十八岁之后啊，你再拿出来，这个东西的分量其实比任何礼物都重。那还有一条呢，就是你给父母去写。其实上了岁数的父母，如果收到了一张你亲手写给他们的信，或者说明信片，他们的反应往往会比你想象要大得多，因为他们那一代人其实对纸质的东西是非常有感情的。
1: 没错，如果说您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了，在景区想寄封明信片，别忘了盖章。很多主题邮局都有专属的纪念邮戳和风景戳，盖一下，哎，就说明这张明信片有了那个地方专属的时间标记了。
0: 没错。
1: 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各位不要走开，稍后让我们跟随主持人五科去小书房里坐坐。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小老鼠。十二生肖排在最前面的就是老鼠，生活里它的名声算不上好，老话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可在童话里它却成了最受偏爱的角色。1982年，童话作家郑渊洁专门为他写了一篇童话，还给这只小老鼠配了一架直升机。大洋那边也有这样一只小老鼠。1945年，美国作家E.B.怀特写下《精灵鼠小弟》，故事里的小孩一生下来只有2英寸高，模样活像一只老鼠。两位作家笔下的老鼠，一个是不想再被当成小偷，想凭自己的本事堂堂正正站在别人面前，一个一心追寻自由与知己，奔赴心中的远方。童话里的老鼠为什么讨人喜欢呢？它个子小，走路贴着墙根，总在别人的屋子边上过自己的日子。孩子最能认出这种处境了，桌子高过头顶，大人的话有时候插不上嘴，什么都得等着别人安排。可这样的角色心里往往攒着一股劲儿，总想让人看看自己到底行不行。作家写老鼠背后写的其实是一个孩子的委屈和韧劲儿。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小书房细细品读， 选一本经典好书，
0: 品一段童年时光，
1: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0: 文艺生活家，
1: 文艺生活家，
0: 欢迎来到小书房。
1: 欢迎来到小书房。今天要讲的第一位作家是郑渊洁，他1955年出生，1985年创办《童话大王》，这本杂志只登他一个人的作品。他一个人写了30多年，《舒克和贝塔历险记》就是他笔下的故事，在《童话大王》上连载了300多集。198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把它拍成了动画片。写舒克之前，郑渊洁先想到的是自己小时候读的童话。那时候的童话里，兔子、公鸡是天生的好人，狼和老鼠是天生的坏蛋。1982年，他创作了短篇童话《开直升飞机的小老鼠》。因为自己当过5年空军军械员，他给这只老鼠配了一架直升机，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舒克。1984年，长篇童话《舒克和贝塔历险记》开始陆续发表。《舒克和贝塔历险记》里有两只老鼠，舒克是飞行员，开着直升机，贝塔是坦克手，开着一辆玩具坦克。贝塔住在一户人家里，从生下来就被一只叫咪莉的花猫总盯着他，还把他困在洞里饿了3天。后来贝塔找到那辆坦克，开着它逃出了那户人家，两只老鼠在之后不打不相识，成了分不开的好朋友。舒克出生在一户人家的墙洞里，一天夜里，妈妈带他出去认路，桌上摆着一盘花生米，他吃得正香，黑暗里就有声音骂他小偷，就是这句话让一只小老鼠坐不住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个故事的精彩片段。
0: 舒克和贝塔历险记，节选，郑渊洁。舒克不愿意当小偷，他决定离开家到外面去闯闯，通过劳动换取食物。舒克看中了床头柜上那架米黄色的电动直升机，它有一副红色的塑料螺旋桨。舒克曾经从洞门口看见直升机在屋里飞过，很酷。这天清晨，窗户大开着，直升机静静地停在床头柜上。舒克想起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话，他决定化妆一下，让人家看不出他是老鼠。舒克忍着疼把胡子都拔下来，他穿上飞行服，把尾巴缠在腰里。 舒克看见床头柜上有一桶牙膏，他跑过去打开盖，挤出许多牙膏涂在脸上。一切都准备好了，舒克坐进驾驶舱，戴上飞行帽。现在我已经不是老鼠了，是飞行员舒克。舒克兴奋地想，他开启了启动器，红色的螺旋桨转了起来，他越转越快，不一会儿直升机就离开了床头柜。小老鼠舒克，哦不，飞行员舒克驾驶着直升机从开着的窗户飞出了屋子。舒克觉得肚子有点饿，他决定去找点吃的。舒克操纵直升机下降高度，他把头探出飞机，注意观察地面。
2: 救命，救命啊！
0: 舒克忽然听到地面上传来呼救声，舒克一看，是一只蚂蚁掉进水洼里，它正在拼命挣扎。舒克急忙将直升机开到了水洼上空，然后操纵飞机垂直下降。
2: 我来救你！
0: 舒克把头探出飞机，大声喊。他将飞机悬停在空中，离水面只有2寸远。可飞机上没有绳子，蚂蚁怎么上来呢？眼看小蚂蚁不行了，舒克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尾巴，他急忙解开裤子，把尾巴从腰上解下来，打开飞机舱门，将尾巴伸向水面。
2: 你抓住绳子爬上来，快！
0: 舒克大声喊着。小蚂蚁抓住舒克的尾巴，爬上了直升机。
2: 啊，谢谢你，谢谢你！
0: 小蚂蚁一边擦身上的水，一边感激地说。活这么大，舒克头一次听到别人谢他。
2: 你叫什么名字？
0: 小蚂蚁问他。
2: 啊，我叫飞行员舒克。
0: 舒克说。
2: 这架直升机真漂亮。
0: 小蚂蚁打量着机舱说。他忽然看见了舒克的尾巴。
2: 哟，你的绳子真像老鼠的尾巴。
3: 哦，是吗？
0: 舒克一惊，这才想起忘了将尾巴藏起来。他一边把尾巴往裤子里塞，一边说，
3: 啊，直升机上的绳子都是这样的，有弹性。
0: 小蚂蚁仔细打量舒克，笑了。
4: 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0: 蚁王和蔼地问舒克。
2: 啊，不用谢。
0: 舒克心里美滋滋的。
3: 啊，我就是有点饿。
4: 哈哈，快去拿最高档的食物，
0: 蚁王命令。很快，几百只蚂蚁抬着许多米饭粒儿、面包渣放到了舒克面前。舒克大吃起来。
2: 真怪，他觉得这些东西比花生米还香。

0: 一只小老鼠想换一种活法，第一步是把胡子拔下来，把尾巴缠好，再往脸上涂一层牙膏。这些动作做起来挺疼，也都不体面。他想让人家先看不出自己是老鼠，再肯好好看他一眼。救了小蚂蚁，舒克才头一回听见有人向他道谢。有意思的是，小蚂蚁看见的是那条尾巴，真像老鼠的尾巴。舒克赶紧把尾巴往裤子里塞，说：“哦，直升机上的绳子都有弹性。”读到这儿，孩子会笑，笑过去以后，心里不由得也会心疼这只小老鼠。舒克靠着自己的勇敢和机智，得到了蚂蚁们抬来的米饭粒和面包渣。这些东西不是偷来的，也不是白得的，是他热心助人换来的答谢。同样是一粒米，偷来的和挣来的，吃在嘴里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故事的后续，舒克交到了蜜蜂、麻雀这些朋友，也挨过冤枉。他要的不是飞得高，是别人真心实意地叫他一声飞行员舒克。书里还有一处让读者们印象深刻，就是名声这两个字。舒克每天穿着飞行服，戴着飞行帽，尾巴缠在腰里，热也不敢脱，怕的就是被人认出自己是一只老鼠。而在外面被叫过外号的孩子最懂这份小心，可能名字还没被人记住，标签先贴上来了。作者郑渊洁没有写抱怨的内容，他把这份委屈放在飞行服里，让孩子自己去发现。
1: 翻开一页童书，邂逅奇妙故事，
2: 欢迎来到小书房，每一页都是成长的礼物。
0: 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第二位作家是易碧怀特，他1899年出生在美国，常年给《纽约客》杂志写稿，是那本杂志最有名的散文家之一。他一辈子只给孩子写了三本童话，《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和《吹小号的天鹅》，这三本书一直流传到了现在。把这本《精灵鼠小弟》译成中文的是儿童文学翻译家任蓉蓉，她1923年生在上海，大半辈子都在翻译儿童读物，自己也写童话。大家熟悉的《没头脑和不高兴》就是她写的。在《精灵鼠小弟》故事的开头，累特尔家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他只有2英寸高，家里人给他取了名字，做了小床，妈妈还给他缝了一套小西装。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本书的开头部分。
1: 精灵鼠小弟节选，易碧怀特。美国纽约有一位弗雷德里克利特尔先生，他的第二个儿子一生下来，人人马上看到这位小少爷比一只老鼠大不了多少。事实上，这个小宝宝不管从哪一方面看都活像一只老鼠，他只有2英寸左右高，长着老鼠的尖鼻子、老鼠的长尾巴、老鼠的八字须，而且有老鼠那种灵活害羞的样子。没过多少天，他就不仅是样子像老鼠，连一举一动也像老鼠了。他头戴一顶灰帽子，手握一根小文明棍。利特尔先生和太太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斯图尔特。利特尔先生还用四个衣夹和一个香烟盒子给他做了张小床睡觉。不像大多数小宝宝，斯图尔特生下来就会走路。一个星期他已经能够爬着电灯拉绳上电灯了。利特尔太太马上看到他原先准备好的婴儿衣服用不上了，于是动手给他做了一套蓝色呢子的漂亮小西装，上面有些个贴带，让他用来放他的手绢、他的钱和他的钥匙。每天早晨斯图尔特穿衣服以前，利特尔太太走进他的房间，把他放在一个小天平上称一称体重。这把小天平实际上是用来称信的。到了一个月大，他的体重也只有1/3盎司。他的妈妈太担心了，于是请医生来看他。医生看到斯图尔特很高兴，说一个美国人家生下一只小老鼠是非常非常少有的事儿。他给斯图尔特量体温，量下来是华氏 98.6 度。对于一只老鼠来说，这种体温是正常的。他又检查了斯图尔特的心和胸，用手电筒认真地查看他的耳朵里面。 给老鼠看耳朵内部，而不是哈哈大笑，这不是每一位医生都能做到的。一切看来正常，没事儿。丽特尔太太看到了这么棒的一份检查报告，心里十分高兴。把他好好养大吧，医生临走的时候快活地说。

0: 利特尔先生和太太知道孩子只有两英寸高，但日子还得照旧过下去。办法是照着孩子的尺寸，把孩子的东西重新安排一遍。床是四个衣架和一个香烟盒做的，小西装是妈妈一针一线缝的蓝色呢子，唯一一件不合身的东西是那套早就准备好的婴儿服。称体重的那把天平本来是称信用的。一个月大的孩子体重还不到十克，医生检查完临走的时候快活地留下一句话，把他好好养大吧。这句话里没有可惜，也没有为难，就像对待任何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一个人再小，无论相貌如何，家里人也是给了他全部的爱。孩子听到这儿，心里踏实又温暖。书里还有一个情节，妈妈的戒指滑进了浴缸的排水管，管子又深又黑，用钩子吊了半个钟头也吊不上来。家里人想到了斯图尔特，让他下去找。他先说要换条旧裤子，又说我把线扯三下，你们就把我拉上来。他顺着线滑下去，一会儿功夫，戒指稳稳当当戴在他脖子上，被爸爸拉了上来。一个人个子小，也有非他不可的时候。《精灵鼠小弟》这本书的结尾也很特别，斯图尔特最好的朋友是一只叫马加洛的小鸟。春天一到，小鸟飞走了，斯图尔特开着那辆玩具小汽车，一路朝北去找小鸟。故事写到他把车开上一条向北的路就停住了，没写找到没找到。书停在这儿，可读者心里的那条路还向着前方无限铺展。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五科。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小老鼠，接下来咱们听听童谣里的老鼠。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西头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中国人对老鼠的感情挺复杂，粮仓里怕它，灯台上骂它，十二生肖里却给它留了第一位。日子过久了就知道它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那不如编成童谣唱给孩子听，比如这一首
1: 小

童谣里唱着，小老鼠爬上灯台偷油吃，想下下不来，猫来了它一着急就滚了下去。有意思的是，歌曲里猫始终没有露脸，只留下一个声音，而叽里咕噜四个字是小老鼠滚下来的声音，也是狼狈的样子。灯台是过去百姓家里点油灯的座子，一根柱子顶着一个小碟子，碟子里的油能点很久。现在的孩子很少见过灯台了，老鼠惦记那口油，人惦记那束光，两样东西都在同一盏灯里。童谣一般都短小精悍，几个角色一系列的动作引出最后的结果，唱起来既朗朗上口还押着韵。孩子第一次听可能一开始不太懂其中的意思，但慢慢的唱得越来越顺口熟悉，自己也会提出问题和琢磨答案了。接下来我们再听听十二生肖歌，这里头排在第一个的还是小老鼠。

在十二生肖歌里，十二个动物排队出场，打头的还是小老鼠。歌里不只是比谁厉害，还把每个动物的动作形象唱出来，牛抬蹄儿，老虎回头，兔子跳得快等等。孩子听上一遍，顺序就认得差不多了。有一种说法是，古人把一天分成十二个时辰，头一个叫子时，子时属鼠，老鼠就顺理成章排在了最前头。民间还另有一种讲法，说的是当年动物们赛跑，老鼠骑在牛背上抢了个第一。童谣里的老鼠还有一段让人会心一笑的小故事，我们来听歌曲《小老鼠打电话》。

歌曲《小老鼠打电话》的结尾，小老鼠照着电话本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拨过去，对面答得也客气。等他明白过来，来的根本不是朋友。歌词没写回话的是谁，孩子自己就能补上。接电话的原来是猫啊。短短一首儿歌，把打错一个数字这件小事写得有起有落，妙趣横生。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节目下半段说到的性格各异的小老鼠。郑渊洁写的舒克生在墙洞里，为了不被人喊小偷，拔了胡子，把尾巴缠在腰上，开着直升机出去找活干，救了小蚂蚁，头一回听见有人跟他说谢谢。伊碧怀特写的斯图尔特生下来只有2英寸高，家里人用四个衣夹和一个香烟盒子给他做床。童谣里的老鼠更有意思了，爬上灯台偷油吃，滚了下来，排12生肖的队伍站在最前头，打个电话找朋友，最后来的是猫。这些小老鼠有个共同点，都不肯被小看。舒克不肯被人喊小偷，斯图尔特不肯因为个子小就认输。童谣里的老鼠个儿虽小，也敢登上灯台，还排在12生肖最前头。故事给孩子留下的就是这个念头，眼前的模样不一定是最后的样子。这两个系列也都适合亲子共读。郑渊洁笔下的舒克和贝塔历险记每集篇幅都相对短小，笑点密集，上小学的孩子可以先自己阅读。精灵鼠小弟适合一人一段念着听，念到家里人给斯图尔特称体重那一段，孩子兴许会问一句，我生下来多重呢？老鼠长得小，可它在中国人的日子里占的地方并不小。灯台上、生肖里、老鼠娶亲的年画里、童话书里等等，都有它。最后送给您一首歌，叫《舒克贝塔2020》。舒克热心，谁有难处就搭手，遇事肯琢磨。贝塔胆大，讲义气，朋友遇上危险不往后退。这两只小老鼠开直升机、开坦克都不是天生的，是一件一件事里磨练出来的。一个人身上的优秀品质也是这样一点点积淀出来的。读一本好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7: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9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1000多年前，童年的谢道韫看到漫天飘雪时说：“未若柳絮因风起。”一句话把一场雪变成了春天。如今有个小姑娘趴在窗台上，把一朵云画成了棉花糖。她可能正在跳绳，可能正在练琴，也可能正为一道算术题皱着眉头，但她眼里的光亮从没变过。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10月11日，国际女童日，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愿每个女孩都能尽情绽放，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穿过了悠悠时光。
4: 文化有故事，
0: 文化有故事，
4: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4: 轻轻相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宗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1: 大家好，我是小昭，欢迎继续收听系列节目秋入庭院，古人藏在居所与山石里的故事。
0: 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们认识了两处文人居所，杜甫浣花溪简陋茅屋，乱世之中一屋承载人间烟火，陆游山阴三山别业，晚年安守旧草堂，婉去辛弃疾出资注射的好意。
1: 没错，同样是文人的居所，境遇却截然不同。杜甫颠沛流离，得一间茅屋已是万幸，陆游安于旧宅，面对修缮宅院的馈赠选择推辞。那是不是古代文人的居所大多都是清贫简陋的草堂茅屋呢？
0: 这就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古代文人的家一定都是陋室吗？有没有文人拥有条件优越、依山傍水的园林别墅呢？
1: 当然有了，和杜甫相比，唐代诗人王维的住房条件就要优越舒适的多了。王维居住的就是一座山水别墅，辋川别业。
0: 提起王维，很多听众最先想到的是他笔下清幽宁静的山水诗篇。王维算得上是中国古代文人当中少有的生活达人，一生选择半官半隐，人生起伏波澜不惊。他巧妙依托原生地形，顺着山势、流水、林木的天然样貌，营建屋舍亭馆。大家耳熟能详的五言律诗《山居秋暝》就是他隐居终南山下辋川别业的时候写下的。

0: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1: 我们不妨想一想，修建辋川别业这样一座大面积的山水园林别墅，花销必然十分巨大。那王维当初为什么要修建这座辋川别业呢？
2: 据记载，王维营建这座蓝田山居，初衷是为了方便一心追求清净的母亲修行静养。他在今天陕西西安蓝田县选址修建山居，也就是辋川别业，之后经年累月苦心经营，慢慢把这片山野打造成一处山水圣地，成为属于王维的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
1: 一边是杜甫风雨飘摇的茅屋，一边是王维依山傍水的辋川别业。同样是文人居所，物质条件差距悬殊，但两处居所都成为安放内心的庭院。那居所的好坏，到底由建筑规模决定，还是由原主人的心境决定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继续听听下一位大儒的居所故事，北宋邵雍和他的安乐窝。

0: 北宋五子之一邵雍，他的居住经历又是另一种样子。邵雍早年家境贫寒，家里只有布被瓦器，生活十分寒酸。宋仁宗皇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049年，他从贡城迁居洛阳。刚到洛阳的时候，居住的房屋简陋，房门只是蓬草编织而成。
1: 邵雍虽然居住简陋，但是人品、才学远近闻名，在乡邻之间广受敬重。当时退居在洛阳的前宰相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慕名前来，愿意和他交往，也为他日后声名远播打下了根基。后来王拱辰、富弼、司马光等人体恤邵雍的清贫，共同出资帮他购置了一处带有园地的宅地。
0: 有了这处宅院之后，邵雍一边读书讲学，一边在园中自耕自种，闲暇之时到山野之间寻访幽景，心中欢喜，他便给这处宅地取名安乐窝，自己取号安乐先生。
1: 有意思，王维的辋川别业是自己苦心营建的山水别墅，邵雍的安乐窝是有人合力资助购置的园地，杜甫茅屋依靠有人相助搭建，陆游婉拒有人帮他翻新宅院。四位文人，四段居所故事，四种不一样的选择，那我们该如何读懂这些庭院园林？单纯欣赏花草亭台，是不是只能看到表面？
0: 中式园林闻名世界，中国园林和欧洲园林、伊斯兰园林并称为世界三大园林系统。很多听众外出游览，看过不少古典园林，可逛完之后常常会有一种困惑。
1: 对，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明明知道中式园林很美，可看多了江南园林，总觉得面貌相似，仿佛脸盲，很难分清各自的特点。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欣赏一座古典园林？有没有一套清晰的方法帮我们读懂庭院山石背后的内涵呢？
0: 今天我们就为您带来九个欣赏中国古典园林的核心要点：位置、立基、多山、离水、植栽、建筑、文字、主人、游戏。带着这套视角再回头看王维的辋川别业、邵雍的安乐窝，就能读懂藏在庭院山石里的东方。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说到欣赏中国古典园林的核心要点，第一个就是位置。明代造园大家纪成写了一部造园经典《园野》，在书中位置被称作象地，通俗来讲就是挑选建造园林的场地。纪成把造园用地分成六类：山林地、傍宅地、郊野地、村庄地、江湖地、城市地。
1: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判断，在这六类土地当中，最好的是山林地。好的什么程度呢？几乎不需要过多的人为设计，山水本就在这里，园林天然自成。那最差的又是哪一类呢？是城市地。纪成在书中直言，市井不可园也，意思是城市之中很难营建园林。
0: 说到这里，很多听众会产生疑问，江南大量知名古典园林大多就坐落在城市当中，属于纪成所说的城市地，那为什么城市里还能诞生传世名园呢？
1: 这恰恰就是中式园林的妙处，城市之中开辟山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隐隐于市，身处闹市却隔绝车马喧嚣，既能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又能拥有山林的清幽。如果是私人园林，还附带地产的价值，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0: 选好了场地，接下来第二个要点，立基，放到今天理解就是园林的整体布局。我们都知道，中国传统住宅建筑十分讲究秩序等级，房屋的开间、进深、色彩、用料、装饰都有严格规制，谁居住在哪一间房不能僭越。
1: 可园林却是打破这套等级秩序的存在，私家园林也被后世叫做牢骚园，很多文人在朝堂之中遭受排挤贬谪，壮志难酬，朝堂之上不能直言抒发心中不平，便回到自家园林，在山水草木之间安放情绪。
0: 所以园林布局从根源上就带着自在散漫的气质，哪里有景致就可以在哪里营建屋舍，建筑朝向东西南北都可以，不受礼制约束。传统住宅以秩序为第一要务，园林建筑一切以取景为首要目标，这就是宅院和园林最本质的区别之一。

0: 选地布局完成之后，第三个要点就是多山，也叫叠山堆山，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假山。有一句话概括中国园林，无山不成园，小的一块独立观赏的制石，大到连绵起伏的大型假山，都属于园林之山。
1: 叠山的审美明代前后还有明显变化。明代之前，叠山大多追求模仿完整山体，明代以后，叠山走向写意，只塑造山体的局部，也就是为山先路，只做出山脚坡路，留给观者想象完整山峦的空间。
0: 那造假山最常用什么石材呢？江南园林最经典的就是太湖石，石头长期浸泡在湖水之中，常年被水流冲刷侵蚀，孔洞密布，玲珑剔透，形态千奇百怪，每一块都独一无二，用来堆叠假山意境十足。
1: 有山便要有水，第四个要点离水。水是一座园林灵动的血脉，古人造园和现代造景思路不一样，传统园林优先寻找活水，而不是简单引水注入园中。
0: 古人离水要考量水面形态，分辨水的源头与水的尾端，还要做到山水相依，山和水彼此呼应。我们看苏州园林，大多以池水作为全园的中心进行布局，这片池水承载园子里的日常，也寄托园主人的情致。
1: 从实用层面来说，池水可以消暑纳凉；从审美层面，水面可以用来赏月赏荷，观竹观鱼品泉。一池净水生出无穷景致，山与水共同撑起一座园林的骨架。山水骨架建好之后，就要考虑园内草木，也就是第五个要点植栽。
0: 植栽就是园中的花草树木，很多人逛园林会觉得园子里的树木花草都是自然随意生长出来的，其实并不是，树木的姿态都是经过长期的修剪培育慢慢塑造而成，是人为经营，却追求浑然天成的观感。
1: 山水草木齐备，接下来要关注的是第六个要点，园林建筑。园林里的亭台楼榭和普通民居不一样，居住只是次要功能，建筑首要任务是用来观景，所以园林建筑大多通透，四面都可以作为观赏面，遵循宁小勿大、宁散勿聚的原则，造型灵活多变。
0: 中式园林建筑还有一个很巧妙的特点，亭台楼阁基础结构大体相通，一座亭子四面加上维护就可以变成阁，阁扩大尺度就可以成为厅堂。园林建筑不以彰显身份地位为目的，核心功能是寄情山水，所以园林建筑不会过分宏大繁复、富丽奢华，一旦建筑过度华丽，反而会让人觉得园主人缺少文化底蕴。
1: 山水、草木、亭舍，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景物。而第七个要点，文字，是中式园林和世界其他园林最核心的区别，也是中式园林独有的诗性表达。为什么园林之中一定要有文字？
0: 匾额、题名、楹联、诗文，这些文字是园主人志趣、性格、学识的外化。一处普通的景致配上名字、对联、诗文，意境立刻完全不同。景物本身是静态的，文字赋予景物诗意，让观者读懂背后的情思。
1: 景色是载体，文字点破意境。那读懂园林，还要读懂造园的人，也就是第八个要点，主人。这里的主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持有这座园林的园主，二是设计园林的设计者。 明代之前少有专职的园林设计师，士大夫亲自构思营建，这类园子就叫做文人园。
0: 为什么读懂主人这么重要？园林本质就是主人内心世界向外的投射，人生经历、审美品味、学识修养不同，造出来的园林气质完全不一样。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上海嘉定秋霞府，前身是明代公事园，由工部尚书龚弘归乡后修建。
1: 龚氏家族是嘉定当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的文化世家，家族前后一共走出13位进士，深厚的家学底蕴造就秋霞圃不俗的意境与内涵。据统计，历代文人雅士为秋霞圃题写的楹联多达94幅，还有大量诗文留存，值得细细品读。
0: 景物、文字、主人，欣赏中式园林最后的要点就是游戏。古人所说的园林之中的游戏，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娱乐项目，是真性情的抒发。当人进入园林游戏的状态，就可以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1: 文人在园林之中的游戏大多是吟诗作对、雅集欢聚，最经典的便是曲水流觞，众人围坐水边，酒杯顺水流转，饮酒赋诗，自在逍遥。园林的最高境界是造园者和游园的人一同完成一场生命体验。
0: 它既是看得见、踏得进去的实体庭院，更是一方精神山水，让人在方寸的园林之间看见天地万象，在尘世喧嚣之外寻回本心。正如童俊所说，园林之妙不在多，不在大，而在乎空灵与含蓄之间。
1: 听到这里，九个欣赏园林的方法我们全部梳理完毕。位置、立基、多山、离水、植栽、建筑、文字、主人、游戏，我们带着这九个维度回头再看王维的《辋川别业》。
0: 王维的《辋川别业》选址就是原野里所说的山林地，依托终南山水，顺势立基，不强行改造自然。山林为山，溪流为水，草木自然生长，亭馆散落山间，建筑不求宏大，只为取景。整座园林承载他半观半隐的心境，也就是园主人内心的外化。
1: 再看邵雍的安乐窝，它不是宏大的山水别墅，只是一处带园地的普通宅地，选址在城市，属于城市地，没有大规模多山离水，可园子的灵魂在于主人邵雍。园子不大，却足以读书、耕种、安放安乐之心。
0: 你看，王维的《辋川别业》胜在山水天然，邵雍《安乐窝》胜在主人心。

中国人的庭院审美从来不是只属于富贵之人的专利，无论是茅屋小院还是山林别业，核心都是人与居所的相处，世人的情致寄托在一屋一木之间。

0: 很多朋友外出游览古园林，只是走马观花，看看花草建筑，拍几张照片，看完只觉得千篇一律。今天这九个欣赏园林的维度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观看视角，
1: 这就是这段古人园林故事带给当代人的启示。我们今天欣赏园林很容易陷入一种误区，单纯以规模大小、装修精美与否评判一座园子的好坏。中式园林审美告诉我们，山水亭台只是外壳，真正动人的内核是人的心境、志趣与风骨。无论是王维的《辋川别业》，还是邵雍朴素的《安乐窝》，居所的价值不在于物质奢华，而在于精神能否安放。
0: 放到当下，我们打造自己的生活空间，不必一味追求宏大繁复。一方小庭院，一间小屋，只要契合本心，承载我们的热爱与思考，就可以成为属于自己的精神山水。读懂园林，本质上也是读懂我们自己安顿内心的方式。
1: 我们串联起这几处居所故事，杜甫《茅屋》，陆游《三山别业》，王维《辋川别业》，邵雍《安乐窝》，从唐到宋，文人居所有清贫陋室，有山水别业，有友人相赠的园地，外在条件各不相同，但是底层的东方人居理念一脉相承。居所是安放肉身的容器，山水庭院最终安放的是人的精神。
0: 很多人游览园林，总是想着寻找华丽景致，但今天我们知道，看园林不能只看山石花草，要看选址布局，看山水营造，看草木建筑，更要看藏在匾额诗文里的情思，读懂园主人的人生选择。
1: 继承在原野当中讲造园，童俊谈论园林空灵含蓄之美。古人耗费心力营造庭院，本质上是在方寸之间造一方可以安放本心的天地，大可以是终南山下的整片山谷，小可以是洛阳城中一方小小的园地，甚至只是一间茅屋。
0: 我们不妨设想，以后再走进一座古典园林，不再只感叹景色好看，试着用今天学到的九个角度慢慢品读，去读懂山石草木背后主人藏在庭院之中的心事、理想与取舍。感谢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继续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进入国宝青铜千年回响系列节目。

0: 秋高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1: 千秋万代，这是秋的长度。
0: 春华秋实，这是秋的厚度。
1: 明察秋毫，这是秋的尺度。
0: FM 106.6文艺之声，陪伴您

0: 整个秋天。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品读国宝文物，溯源中华文脉。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我们继续进入国宝青铜千年回响系列。在浩瀚的青铜器世界里，有这样一件器物，它个头不大，也没有繁复华丽的纹饰，却力压大名鼎鼎的后母戊鼎，被评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之一。它腹底的短短32个字，也有学者认为是33个字，不仅解开了困扰史学界2000多年的千古悬案，更把中国确切纪年的历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它就是厉鬼。今天我们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他将带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去探寻这件西周第一器背后的时间密码。
0: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3: 说到厉鬼，咱们得先弄明白一个基本的问题，鬼到底是做什么用的？鬼是中国古代用来盛放熟食的器皿，通俗地说，就是贵族们吃饭用的饭盆子，或者说高级饭碗。大家都知道，北京有一条烟火气很旺的美食街，有1000多米长，就叫做鬼街。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鬼里装的不是白米饭，而是黍、稷、稻、粮这些当时的主食。您可别小看这个饭碗，在当时鬼不是一般人家能用得起的。那时候的老百姓吃饭用的是陶器，只有王侯贵族才有资格使用青铜铸造的鬼。为什么呢？因为在商周时期，青铜被称作金，是极其贵重的战略物资，相当于现在的黄金，甚至更珍贵。鬼作为一种礼器，在西周社会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它和鼎搭配起来使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这就是所谓的藏礼于器。鼎用来盛放肉食，鬼用来盛放主食，在举行祭祀或宴享仪式时，这二者配合起来使用，象征着使用者的身份与地位。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用9鼎8簋，诸侯用7鼎6簋，大夫用5鼎4簋，士人用3鼎2簋。你看，这数量是严格规定的，不能多也不能少，如果越级使用就是违反礼制，严重的甚至可以招来杀身之祸。这套制度就是西周的列鼎制度的核心内容。具体到厉鬼的形制，它采用了西周初期典型的上圆下方的造型，上半部分是圆形的器身，圆口、骨腹两侧配有兽首、双耳、垂耳，下半部分是一个方形的底座，圈足与方座连住为一体。这种上圆下翻的设计不是随便来的，它蕴含着中国古代 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也就是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那么这种造型就把古人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凝固在了青铜器上。厉鬼的纹饰也非常精美，器身和方座的主体纹饰是饕餮纹，也就是兽面纹。这种纹饰以鼻梁为中心，眉、眼、耳、角对称分布在两侧，看起来狰狞威严，给人一种神秘而庄重的感觉。饕餮纹两侧装饰着倒回纹，圈足部位环绕着夔龙纹，呈两方连续图案绕回一周。方座的四个角上还装饰着蝉纹，所有这些纹饰都以云雷纹为底纹衬托，层次分明，主次有序，营造出一种威严神秘的氛围。
2: 厉鬼作为承载西周早期礼制文明的国宝重器，它的问世本身就充满了极具戏剧性的传奇色彩。很多人熟知厉鬼铭文的史学价值，却未必了解这件国之瑰宝并非出自精心规划的大型考古发掘，而是来自一次意外的民间挖土工程。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陈彦辉教授，重回1976年的那个春天，回望那一敲之下惊天大发现的完整经过。一件沉睡3000年的西周青铜重器，就这样穿过尘土与岁月，重新回到世人的视野之中。
3: 厉鬼的发现过程充满了戏剧性。那是一个春天，黄土高原上的寻常日子，却因为一敲下去，彻底改变了这件器物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上古史研究的进程。在1976年3月上旬，陕西省临潼县林口公社的农民们正在搞水利建设，林口就是今天的西安市临潼区林口街道。这个地方自古就是关中要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时农民们正在田里修水渠，铁锹上突然撞上了坚硬的金属器物，他们刨开浮土，惊讶地发现下面是一个古代窖藏，堆满了青铜器。村民们意识到这可能是文物，立即上报公社。临潼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马上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最早赶到现场的是临潼县文化馆的文物干部赵康民等人，他和同事们仔细勘察了现场，发现这批铜器的出土地点是一处周代的遗址，面积大约有20000平方米。从断崖上残存的坑壁来观察，出土地点是一个深约2米、宽约0.7米的长方形窖藏。这个窖藏不是墓葬，而是西周时期有人刻意埋藏的，很有可能是西周晚期在敌人入侵时，当地的贵族为了躲避战乱，把家中贵重的青铜器匆忙地挖坑把它埋掉。原本想等战乱平息后再回来取走，却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能回来。这种窖藏在考古学上被称为青铜器窖藏，在陕西地区并不罕见。经过仔细清理，这个窖藏共出土了151件青铜器，这个数量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这批器物时间跨度很大，最早的比如厉鬼是西周武王时期的作品，较晚的如明车府壶已经是西周晚期的器物了。在151件器物中，厉鬼起初并不起眼，它个头不大，分量不重，形状也不奇特，跟窖藏出土的其他的大家伙比起来，实在显得呢有些普通。但考古工作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一个都不能少，所有的器物都被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运回文化馆进行清理和研究。就是在清理过程中， 随着铜锈被小心翼翼地清除，一行行古老的文字逐渐地显露出来，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这些文字将揭开一个千古之谜。
2: 听完这段充满偶然性又扣人心弦的发掘往事，我们不由得由衷敬佩老一辈考古工作者严谨审慎的专业素养。正是他们面对锈蚀斑驳的古铜器，不忽略蛛丝马迹，于层层铜锈之中耐心清理辨识，才让器底珍贵的铭文得以重见天光。而正是这短短数十个字，为萦绕史学界许久的千古悬案带来关键性的突破口。那么厉鬼腹底的这篇铭文究竟记录了哪些史实？它又如何和古代天文记载相互印证，层层推演，最终锁定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准确发生日期呢？
3: 厉鬼内底铸有四行32字的铭文，也有学者认为是33个字，这就涉及到个别字的释读问题。这些铭文是西周早期的金文，字体扁长，字迹凝重稳健，保留了商代铭文首尾尖中间粗的特征，是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我们先把铭文的原文列出来。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定，科昏素有伤，辛未，王在兰师，赐有事历经，用作谭公宝尊仪。这段铭文的大意是，武王向商都发起最后的攻击，是在甲子日的黎明。当时岁星中天，直到天黑占有了商都。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兰师论功行赏，赐给右使吏许多铜、锡等金属。右使吏用其为祖先谭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谭公。就是这短短32个字，解决了困扰史学界2000多年的一个大问题：武王伐纣到底发生在哪一天？关于这段铭文的释读，学术界经过了长期的讨论，形成了几个重要的研究结论。首先是关于武字的释读，这个字是武王二字的合文，也就是把武和王两个字

0: 字合写到一起，左边是王，右边是武，这是商周时期金文中常见的现象。为甲子朝，这几个字至关重要。甲子是中国古代天干地支纪日法中的一个日子，朝是指清晨，这就明确记载了武王伐纣发生在甲子日的早晨。岁顶二字是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议最大的部分。岁指的是岁星，也就是木星。鼎在这里呢，不是指鼎这种器物，而是表示正当的意思。岁鼎就是岁星当空。另一种观点认为，岁鼎是指举行岁祭时的占卜，是战前的宗教仪式。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鼎指的是星宿中的鼎宿。目前主流的观点还是岁星当空说，因为这就与国语周与夏中武王伐殷岁在国火中的记载相吻合。这段铭文的发现证实了传世文献的可信度。尚书记载，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益州书中又记载，月五日甲子，朝至皆于商，则咸流商王纣。史记也有类似的记载。厉鬼铭文的出现，以第一手实物资料的形式证实了这些古代文献的真实性。关于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份，历代学者提出了至少44种不同的结论，时间跨度长达112年。最早的说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说是公元前1018年。西汉末年的大学者刘歆最早用天文学方法推算，得出的结论是公元前1122年。近代学者梁启超提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日本的天文学家新城新藏认为是公元前1066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1996年，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是一个跨学科的重大科研项目，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多个领域，直接参与的专家学者达200多人。课题组首先用碳14测年法对西周初年遗址出土的碳样进行了检测，框定出武王伐纣发生在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之间。然后天文学家依据厉鬼铭文所记的甲子日岁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等文献记载的天象记录，精确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这一天正好是甲子日，与厉鬼铭文的记载完美契合。
1: 历经考古发掘、铭文释读与天文历法的交叉考证，武王伐纣的关键时间终于有了实物证据。但厉鬼的分量绝不仅仅局限于确定一场战争的发生时日。这件西周初年的青铜礼器身上浓缩着王朝更替之际的时代风云，它既是胜利者记录赫赫功业的物证，也折射出西周初年礼制、信仰与社会观念的重重信息。那么，站在考古学与史学的视角，这件国宝究竟拥有怎样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它又为我们读懂西周早期文明提供了哪些独一无二的线索？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厉鬼珍贵的历史价值。
0: 厉鬼的价值可以从多个维度来认识。首先是历史年代学的价值。厉鬼是目前考古发现中 年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也是唯一确切记载武王伐纣具体日期的器物。它为商周两代的分界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核心证据之一。中国有明确纪年的历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该年因西周国人暴动导致周厉王被逐，王朝进入到了共和时期，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到了明确纪年阶段。在此之前的历史纪年一直是模糊的，厉鬼铭文结合天文学的推算，把武王伐纣这个关键的历史时间的节点锁定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为中国上古史的重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石。其次是文献学价值，厉鬼铭文以一手实物资料的形式证实了《尚书》《益州书》《史记》等传世文献关于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清晨并逢岁星当空、战争一天内结束等记载的真实性。在厉鬼出土之前，这些记载因为缺乏实物印证，一直被一些学者所质疑。厉鬼的发现让3000年前的这场战役从传说变成了可信的历史。第三是文字学与书法艺术价值。厉鬼铭文是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它的字体和商代甲骨文金文的形体结构基本一致，但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它的字体扁长，字迹凝重稳健，保留有商代铭文字体首尾尖中间粗的特征，同时线条又更加的瘦长，尖架更加疏朗。它是研究文字从商代向西周演变的关键证据，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第四是礼制文化价值。厉鬼铭文记录了武王赏赐幼时立青铜，立用来铸造祭祀祖先礼器的这一过程，反映了西周早期的赏赐制度和民工祭祀的传统。功垂后世树碑立传的观念在3000年前就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心中了。厉鬼作为一件祭祀礼器，也体现了西周敬天法祖的宗法观念。正是因为这些无可替代的价值，厉鬼获得了许多的殊荣。2002年1月，他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64件文物之一。2003年，他随34件档案文献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独家邀请9位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在浩瀚的国宝中遴选，厉鬼力压大名鼎鼎的后母戊鼎和四羊方尊，被评为中国文物中的9大镇国之宝之一，成为青铜器的唯一代表。如今厉鬼静静地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青铜石器，而是一位来自3000年前的时间证人，一位沉默的史官。它腹底的32个字如同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商周之际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大门。每当我们凝视这件器物，就仿佛能看到3000年前那个甲子日的清晨，岁星当空，武王誓师，牧野之上战鼓雷鸣，一个旧王朝轰然倒塌，一个新王朝冉冉升起，而这一切都被这件小小的青铜器永远地定格在了历史的瞬间。
1: 从千年前甲子清晨岁星高悬的战场天象，到重见天日的出土时刻，厉鬼 定格下旧商覆灭、周王朝开启的历史瞬间。一件青铜器物足以修正后世对上古史的认知，寥寥数行铭刻文字能够让淹没已久的远古往事再度鲜活可感。文物不只是冰冷的古董，它是历史的实物证词。透过历轨，我们得以跨越三千年时光，触摸商周王朝更迭那波澜壮阔的历史现场。每一件国宝都是时光的信使，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文化。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读懂青铜之美，敬畏古人匠心，传承中华文脉。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九点到十点，二十点到二十一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有一把古剑，它在地下沉睡了2500多年，出土时却依然锋利如初。这把剑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越王勾践剑。
1: 这把剑的主人是越王勾践，就是那个卧薪尝胆的勾践。剑身上的8个字“越王鸠遣自作用剑”，印证了《越绝书·史记》中关于越国铸剑的记载。
0: 10月10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探寻越王勾践剑背后的铁血与荣光。
2: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3: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4: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0: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9: 嗯，是啊。
0: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9: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10: 口感怎么样？
9: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11: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9: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1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6: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目展播，为您播出的是乐调老子当中的经典选段。先和您聊一聊乐调。乐调是河南省主要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流行在河南、湖北北部、陕西、山西、安徽部分地区，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乐调的角色齐全，如果细分的话呢，有十几个行当。它的唱腔以乐调为主，也兼唱吹腔、昆腔、戏剧伴等，带有中原地区民间音乐的特色和浓厚的乡土气息。乐调传统剧目非常

丰富，有500多个，尤以擅演三国戏而闻名。像代表剧目就有收姜维、下南唐、李天宝吊孝等等。那么说到越调啊，就不得不提一位大师申凤梅先生。他以活诸葛闻名，把越调从地方小戏带向了全国。而我们今天的主演申小梅就是申凤梅大师的亲传弟子。

月调老子是全国第一部以戏剧形式展现老子形象的剧目，剧情从战乱频繁的东周末年讲起。李耳不贪图富贵，把周天子赏赐的黄金都捐给灾民，不为官位所获，却被大青牛送进了周宫，为破解河图洛书勉强任职。为了问礼乐，孔子不远千里登门拜访。李耳遇百姓疫情，毅然杀掉自己最心爱的青牛，取牛黄为民治病。最终李耳乘青牛西去，在函谷关写下了道德真经五千言。这部戏啊，选取了老子一生中的几个闪亮片段，着力反映了老子淡泊名利、睿智、大爱无疆的道德和品格。他把传统认知中半人半仙的老子去神话化，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

0: 烧纸。
1: 哦，我也看出来了，花虎官袍加身，可喜可贺呀！哦，他拿我的文章宦官了。那也未必不好，我还怕那王公贵族看了我的文章不高兴呢。
0: 老师，恕弟子不恭，把您的著作献于宫廷了。
1: 献于宫廷未必不恭，只是你太急了，我才写了三章，仅仅才开了个头啊。
0: 老师，虽然只有三章，可轰动了宫廷，天子看到上善若水四个字便拍案称赞，即可封我为滇统协律郎。
1: 滇统协律郎可讲得清上善若水四字的含义吗？
0: 这上善若水吗？
2: 讲啊，你讲啊。
3: 哎，大师兄跟水无缘，水往低处流，他要往高处走呢。
4: 水在大师兄眼里是不值钱的玩意儿，他看不上。
2: 别！大师兄喜欢的水是水性杨花的水。
1: 水蕴生命，水与天下，水里万物而不争，上善一行莫如

刚刚您听到的《月调老子》当中的唱段啊，不知道您听出什么味道来了没有？月调的唱腔高亢明亮，有一种苍劲古朴的质感，那么正好和老子这个人物身上的那股精神是完美的契合的。这部戏啊，也有几个看点，比如说，整部戏最核心的女老生申小梅反串老子。申小梅呢，是月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的亲授弟子，河南月调剧团的团长。她的扮相儒雅俊秀，唱腔高亢浑厚，是梅花奖和文华表演奖的获得者。在老子这部戏里，申小梅女扮男装反串饰演老子。申小梅自己说，月调大腔大调，男女同声同调的独特唱腔难倒了不少男演员，而主攻虚声小声行当的他顺理成章的就担了这个角色。有观众看完之后评价说，我们都知道老子是个白胡子老头的形象，没想到舞台上的老子是由女演员申小梅饰演的，他的表演稳重自信，收放自如，唱腔高亢，充满了智者风范，富有情感张力。再比如说，这出戏有非常多的重点场次，像孔子问礼。孔子在战乱时代周游列国，四处碰壁，退而求治国之道，登门向老子问礼，两人就当官如何为民、如何治国等道理展开论述。两位哲圣各自的思想精髓于短短一折戏中迸发而出。评论家薛若琳评价说，这场戏是别开生面的。孔子说天下礼崩乐坏，提倡克己复礼，但很难被采纳。老子则主张民为本，政为简，事为和，令为宽，治大国好似烹制小鲜，一切事物都要遵循自然的运作法则。两位哲人思想激烈碰撞，各自的戏剧形象得以鲜明塑造。再比如说，这部戏的去神话与接地气。中国戏剧学院原院长周玉德曾评价说，古代的哲学家都是当时的思想精英，他们身上的文化蕴藏很丰富很深刻，写成戏剧不简单。这部戏最初是神话题材，后来在专家建议下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把神话题材转变为历史题材，把神话人物转变为历史人物，最终褪去了老子身上的神话光环，还原了其本真的状态，在金钱和权威面前淡泊名利，在百姓遇难之时大爱无疆，走下神坛的老子更加可亲可信可敬可爱。那么除了这些啊，还有一个看点是唱腔设计的守正创新。这部戏的唱腔设计保留了乐调固有版式的同时，还借鉴了豫剧、黄梅戏等其他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不同声腔艺术的魅力。评论家王玉明说，老子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将老子还原为现实生活中的人，而申小梅的演唱行腔流畅高亢，在乐调传统高亢激越的基础上，适度弱化了高亢的成分，强化了古朴大气空灵飘逸的风韵。另外呢，这部戏当中也有非常多的场次，像杀青牛取牛黄那场戏，老子的家乡陈国苦县被楚军扫荡，乡亲们在战乱中得了瘟疫，老子很痛心，杀了自己的青牛取牛黄来救助乡民。唱词中这样唱，青牛有灵性，悲民苦难，献牛黄救百姓，甘赴黄泉。评论家庚旭华评价说，这就使老子从以往的神坛走下来，关心民间疾苦，戏中的老子形象熠熠生辉。有报道说，演到这段时，现场气氛被推向了高潮。好了，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0: 下下，老丹先生，你终于来了。
1: 圣上，老丹不敢。

0: 老谭先生，你不是答应随我而来吗？
1: 不错，我是答应随你而来的，可办完事情之后么，我还是要回去的。
0: 办完事情，你要办什么事情啊？
1: 还你的账啊。
0: 哦，
1: 圣上，你做公正大人，说此花虎千两黄金，可有此事？
2: 有此事，有此事，那是将与他现实有功啊。
1: 那千两黄金，我是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越调老子啊，获得了非常多的大奖，比如说获得了文华大奖，也入选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那么这也是河南省当时继《成英救孤》等等戏之后呢，连续第七年在这一全国重大文艺赛事评选当中夺得大奖。这出戏选取了老子漫长生涯中几个闪亮的片段，着力反映了老子淡泊名利、睿智、大爱无疆的道德和品格。这部戏呢，还有一个值得说的经历，那就是他走出了国门。在2019年的时候啊，河南省越调艺术保护传承中心赴韩国参加动感舞蹈嘉年华，带去了越调老子。当时韩国的学者对老子尊重自然规律并寻求和谐的思想十分的关注，那么为了适应外国观众的欣赏口味，剧组在遵循中国戏曲演绎规律、保持越调艺术特色的基础上，融入了诸多艺术元素，并将老子唱词译为韩文，力求做到好懂、好看、好听、好玩。说到申小梅的创作过程，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讲。申小梅自己说，她以前演的全是诸葛亮，见到这个老子的角色，当时一下子觉得无从下手。她说，老子的艺术形象在戏剧舞台上是个空白，当时一开始啊，不知道如何用已有的戏曲知识来诠释老子。那么为了把握老子的内心世界，她把《道德经》和老子相关的故事读了不下10遍，读不懂的就请教老师，还前往老子的故乡河南省鹿邑县采风，寻找创作灵感。由于老子的剧本先后修改了8次，申小梅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感觉，好几次都为难地掉了眼泪。当时他的一位兄长问他，你老师遇到困难是怎么办的？这句话点醒了他，他说自己的老师遇到困难从来不放弃，对艺术精益求精。

不奏呢？啊！古人之说，配上四位王子，手上是甜瓜，腹上是甜薯，可是这一配，就是。

0: 时恕罪。
1: 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一起走进越调老子的世界。这部戏打动我们的是他做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把一个圣人请下了神坛。老子在我们的印象中是那个骑着青牛白胡子飘飘的太上老君，是半人半仙的存在，但这部戏把神话色彩去掉，把它还原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会把金子捐给灾民，他会因为百姓生病杀掉自己心爱的青牛，他会在周王面前坚持自己无为而治。正如评论家王玉明所说，这部戏将古代思想家化为生动的舞台形象。当然了，主演申小梅的表演也非常值得可圈可点，一个女演员演了2000多年前的谪仙，而且是大腔大调男女同声同调的越调唱腔。她呢，没有刻意的去演一个老人，而是用越调特有的高亢唱腔和沉稳的舞台气质，把老子身上那种淡泊而睿智的东西唱了出来。有观众说她充满了智者风范，这个评价很准。
2: 谈无形，舒缓无穷啊，是无
0: 形。

0: 那么从越调艺术的发展角度来看呢，这部戏的意义也不一般。越调传统上以演三国戏闻名，身奉梅大师的诸葛亮是越调的招牌，但老子证明了一件事，越调啊，不仅能演诸葛亮，也能演老子，不仅能演历史故事，也能承载哲学思想，把道可道非常道这样的东西搬上戏曲舞台，还要让观众坐得住听得进，这本身就是对越调表现力的一次大的拓展。把圣人写成人，把哲学唱成戏，把越调从三国唱到了道德经，这就是越调老子成为经典的理由。感谢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东起小岭，西至统金，大山中立，绝壁千仞，犹如入草，无侧现身，这是当年轰隆独步的地方，老余竟有幸一战呐、啊。
2: 此去东来三日不绝，早知贵人驾临函谷，先生住下吧。
3: 先生住下吧。
1: 多谢众位美意，可老余我还是要回家的。
2: 你的家乡是回不得了。
1: 关岭何出此言？你知我家何处？
2: 梅鹿成群的地方，大周天子赐名鹿邑的陈国虎县。
1: 关岭说的不错，却为何又说我有家回不得呢？
2: 鹿邑被强楚所灭，就连先生的草庐离仆也都烧为灰烬了。
1: 你是何人？
2: 我乃函谷关关岭尹喜是也。
1: 何以如此了解我的家乡？
2: 你家乡的众百姓都逃到我这里来了，先生你来看。
4: 先生，
1: 张十一。
4: 先生，
1: 张十一。
4: 先生，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
1: 是啊，
5: 先生，
1: 你有过去。
6: 先生，
1: 蔡奶奶。
6: 先生，
7: 先生，
1: 你们这是怎么了？
4: 逃离战乱，是我宁静之地躲避灾荒，可难躲瘟疫的猖狂啊。
5: 难民之中一大半都染上瘟疫了。
6: 先生，
8: 先生，先生，
6: 先生，
1: 烧烧烧烧了
6: 他，他也叫瘟疫给夺走了。

0: 张十一，你是有名的神医，怎么也治不了这场瘟疫吗？
1: 左右断绝呀！
0: 养猪养
1: 牛花
2: 牛花，
0: 牛伯亲，连你也找不到牛黄吗？
1: 千村荒芜，耕牛聚集，哪里还能找得到牛黄啊？
0: 先生，这瘟疫可是比病患还厉害呀！先生。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荣。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天天听书，
1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2: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13: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12: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13: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2: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13: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2: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14: 第一集。虽说那个男人坐在房间的中央，但是偌大的审讯室里唯一的光源仅仅是桌子上的一盏光线微弱的台灯，而且光亮在灯罩的笼罩下向下散射，因此坐在审讯室隔壁的一面大镜子后面的特务机关长四尾千一完全看不到这个叛逃者的面目表情，只有这个人的两条腿处在光亮之中。这两条腿总是处在相互交叠的状态， 时而左腿压着右腿，时而右腿压着左腿。表面上看，这是一种轻松从容的姿态，但是四位发现他们交换的频率太过频繁，所以他判断叛逃者尽量向后靠躺的这种舒适的坐姿以及平淡自若的语调，这都是一种假象，都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慌乱和紧张。

0: 审讯者喜欢在室内布置一盏雪亮耀眼的射灯，直接照着受审者的面孔，以为这样的灯同样可以照到对方隐秘的内心。但是四伟明白，对于从事这个行当的老手而言，这实在是一种不值一提的雕虫小技啊。所以他果断地拒绝了审讯官石井幸雄的这个建议，而是把审讯室的氛围尽量搞得静谧和和缓，包括石井的问话语调都被他要求一开始要保持柔和甚至是谦恭。但是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同样的问题被翻来覆去地询问了很多遍，得到的回答虽然都是相同的，但是对方的语气中已经带出了某种不耐烦的味道。四伟看了看手表，觉得差不多了，石井很快就会在对方疲惫懈怠的状态下给予突然的打击，他期待的那个时刻，期待着那个突如其来的变化。看看那些印第安人，再看看那些非洲的黑人，他们所遭受的种种待遇，你就会明白，在西方白人的眼睛里，我们这些有色人种就是牲畜而已。所以我们亚洲人就是要团结在一起，才能抵抗白种人的欺凌，而大日本帝国无疑就是亚洲国家中最出色的代表。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理应和日本是亲善的。那么您在到达繁阳之后选择了城西的一家客栈，对吗？是的。客栈的名称是什么？叫鸿运客栈吧。那你为什么很快就离开了客栈呢？为什么不在客栈里等到天黑之后再出城？
1: 我当时的确有一些紧张，我心想人多的地方嘛，反而会更安全一些。
0: 请问您的这些思想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
1: 什么思想？
0: 中日亲善的思想。
1: 我说过了，当年在上海的时候，每当我看到那些英国人啊、美国人啊在中国的土地上趾高气扬的时候，我就认识到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欧美。
0: 可是日本人当时在上海也有租界，也和西方人一样享有驻军的特权。
1: 不一样，中日两国同种同宗，一切冲突嘛，那都是兄弟之间的内政嘛。就像汪精卫先生说的，日军对中国所做的一些过激行为，何尝又不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激愤呢？
0: 那么在离开客栈之后您去了哪里？
1: 我听说城隍庙一带比较热闹，所以就跑到那儿闲逛了。我还看了一出戏呢。
0: 什么戏？
1: 京戏定军山。
0: 戏院的名称是什么？
1: 哎呀，我还真记不清了，谁记得戏院的名字呀？
0: 那些演员和观众不知道皇军每天都要对城内进行轰炸吗？
1: 一开始我也很诧异，我后来打听了行人才知道，空袭之前都会有警报的，戏园的周围就有政府搭建的防空设施，够人们用的。另外那个戏班子是从上海来的，打的口号就是为抵抗募捐，冒点风险也能够表现出这方面的意思嘛。
0: 那空袭的时候您在什么地方？
1: 我躲进了最近的一处防空壕。
0: 那个防空壕的编号是多少？
1: 17号吧。
0: 空袭之后您回到客栈了吗？
1: 没有，我看天色已经黑透了就混出城了。
0: 您怎么能够那么准确地找到两支防御部队的结合处呢？
1: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在军政部做参谋， 在出逃的前几天啊，我无意中见过繁阳的防守地图，而且我以前曾经在这个城市驻扎过，所以能够找出这条出逃的路线。您的军衔是什么？
2: 中校。
1: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期，弃暗投明？哎呀，这还不是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名声吗？我也怕被别人骂成汉奸，所以一直犹豫不决。直到汪先生倡导和平运动，搞起来了以后，我看到了一线曙光。我觉得我应该为中日早一天握手言和尽一些绵薄之力。
0: 很好，您说得很好。我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
1: 石井幸雄说着抬腕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来开始收拾桌子上的文稿记录。与此同时，一直站在门口的卫兵摁下了墙上的一个电灯开关，一瞬间审讯室内立刻被照得通明。四伟看到了受审者，下意识地抬起了手遮挡住突如其来的强光。石井幸雄好像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忽然又坐了回去。
0: 啊，对了，还有一件事想请教，
1: 请问您想念您的夫人吗？四伟看见被审讯者那疲惫的身躯突然直挺了起来，他警觉地看了看石井幸雄，摇了摇头。
0: 我说过我的婚姻并不幸福。
1: 哦，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0: 我们的家庭背景相差太悬殊了，她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花钱大手大脚的。总之在这方面我不想多谈。
1: 可是据我们所知，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简单。
0: 不久前，在重庆的一套住宅的二层，一位女士和一位上校军官死在了同一张床上，两个人赤身裸体，每人身中两枪。这位女士与您的太太同名同姓，而死亡的时间恰恰是您离开重庆的头一天的晚上。
1: 说到这儿，石井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等待着受审者那突然散乱的目光再次凝聚起来。
0: 您能够否认那位女士不是您的太太吗？您能够否认您的出逃和这两个人的死亡没有任何关联吗？
3: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1: 四伟的鼻尖抵在玻璃上，紧紧地盯着那个男人的脸，可是那个男人仍然没有任何的表情，只是瞳孔中的光泽在一点一点地凝聚着。他在思考什么呢？他难道不想说点什么吗？四伟期待着。不过很遗憾，尽管石井停了几分钟的时间，对方仍旧一言不发。石井把手中的记录稿晃动了一下，然后啪的一下扔到了桌子上。
0: 老实说，我们丝毫没有感觉到您的诚意，您白白浪费了我们几天的时间，说了一堆毫无用处的废话。
1: 为什么您不肯一上来就开诚布公、坦诚相待呢？那个受审的人依然不回答。
0: 石井等了一下，没有得到回答之后，他转过脸打趣似的询问坐在他身边的记录员，
1: 你说为什么？
0: 记录员的汉语显然远远不如石井，他慢条斯理结结巴巴地说，
1: 任何一个被放荡的老婆污染了名誉的男人都会觉得他的头抬得不起来的干活。
0: 不，你错了，小野君。他的真实目的是想获得我们的尊重。他觉得在杀人犯和一个理想主义者之间，我们会重用后者。当然，我们也的确会这么做。
1: 可是他太低估我们的能力了，他弄巧成拙了。事实证明，他面前所说的一切废话，恰恰证明他比一个杀人犯更加令人鄙视。一个人居然为了女人就可以背叛自己的长官、自己的领袖、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国家，这在我们日本是不可想象的啊。哎，是的，日本男人当然会杀死不贞的妻子，但是不会为了躲避惩罚而投降，投到敌人的怀抱。用走投无路这个古老的成语形容你目前的处境毫不过分吧。如果您得不到我们的收留，恐怕只有死路一条吧。那么你为什么不谈谈在我们这里期望得到什么待遇呢？毕竟您为我们干掉了一个敌方的军官嘛。石井的语调越来越高，用词也越来越尖酸，就连站在门口的一个卫兵都忍不住偷偷地笑了一下。好像一阵彻骨的寒风慢慢侵入了这个密闭的房间，受审者的身体在不断地紧缩着，他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牙齿上下碰撞发出咯咯的声响。他能看到石井的嘴巴依然在一张一合，只是他已经完全听不到石井在说什么了。他知道这场戏已经进入到了高潮的部分，一切都没有出乎老板的意料。为了这一幕，他刻苦地训练了一个多月，目的就是让他的行为符合他的身份，一个临时起意杀死不忠妻子的逃犯，一个敏感而又孱弱的文职军官，一个张皇失措几乎崩溃却又幻想仍然可以保留一丝尊严的书生。老板曾经说过，如果你做不到，那就想想你的苦难。于是此时此刻，这个人的眼前浮现出了爹娘在滚滚的波涛中哀嚎挣扎的身影，浮现出了小妹离开人世前留给他的那一丝凄婉的微笑。当然，这苦难中也包含着耻辱，包含着那个女人以及她的家族给予她的轻蔑、嘲笑和肆意的欺凌。愤怒一点一点地升腾起来了，血液慢慢地回流，并且充盈了她面部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于是，她做了她该做的事情。他一下子跳了起来，抄起了身后的椅子，不顾一切地扑向了前方几米之处的审讯官。尽管这个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但是那个卫兵的动作也是异常的迅捷，在离桌子一米远的位置，他一下子截住了这个受审者。卫兵的身体太强健了，他的左手轻松地夺下了椅子，并且右臂紧紧地夹住了对方的身躯。玻璃窗那端的四围平心静气地观察着每一个细节，虽然无济于事，那个受审者仍然在拼命地摆脱卫兵的控制。他的面部和眼睛因为高度的充血而变得赤红，腮部的咀嚼肌因为咬牙切齿而强烈的隆起，甚至额头一块快速跳动的青筋也隐约可见。一股野兽般的嚎叫从他的喉咙深处低沉地滚动着。卫兵把他拖回到刚才所坐的位置，把他牢牢地按在椅子里。他强烈地挣扎着，呈现出的爆发力和耐力都超出了他瘦弱躯体的极限。在此期间，审讯官和书记员一言不发，他们平静而饶有兴味地注视着这个受审者的一举一动。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受审者终于彻底地放弃了反抗。他像被抽取了骨骼的一堆肉，
0: 软软地瘫在了椅子上。

0: 头无力地垂在胸前，随着他的抽泣微微地颤动着。四伟按下了手边的一个按钮，审讯室桌子内侧的一个小小的灯泡闪了一下。石井站起身来，绕开桌子慢慢地走了过去。他摆了摆手，卫兵松开了抓在受审者胳膊上的双手，推到了一边。石井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方手帕递了过去，但是对方无动于衷。请原谅，我郑重地收回刚才的话，希望您能够理解。为了今后的合作，我们必须了解您。您的行为证明您是一个勇敢而又痛苦的人。大日本皇军热诚地欢迎任何投诚者，只要他是真诚的，无论其最初的动因来自于何处。我相信未来您获得的尊重以及优厚的待遇，一定会使您庆幸当初的选择，并且忘掉这个不愉快的夜晚。你宋先生去休息。石井冲着这个卫兵下了一道命令。那天晚上，受审者被安排在一个比先前舒适的多的房间里。他躺在柔软的床垫上，过了许久才睁开了眼睛。他默默地凝视着黑暗，耳边再次响起了当他受训结束的时候老板对他说过的那番话：如果他们嘲笑你、羞辱你，用最尖刻的语言拷打你的尊严，那么我要恭喜你，耿夫，你已经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了。当然，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你的表演有一丝一毫的欠缺或者过火，就会带来灭顶之灾。据我所知，那间审讯室里有一面镜子，你不会看到。镜子后面会有一双眼睛在一眨不眨地观察着你。从那个时候起，你就要不断地面临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测试了。这个老板就是国民政府军事统计调查局的局长戴笠。耿夫这个称呼就是这个大人物亲自为他拟定的代号。目前在这个世界上知道这个代号的只有四个人。一辆闪闪发亮、一丝不染的奔驰轿车缓缓地停在了一条由明代的古老的青石铺就的小路上。轿车已经不可能再往前了，因为通往珍珠泉垂钓台的是一条狭窄的只能步行的小路。四尾千一从后车门钻了出来。今天他脱去了那身黑色的西装，换了一身样式简朴的青灰色的和服。跟每次垂钓的时候一样，这一次他也没有忘记把一顶硕大的斗笠扣在头上。如果说除了工作，四尾机关长还有一点私人爱好的话，那么就只剩下钓鱼这件乐事了。每隔一段时间，手下就会在征得他的许可之后为他安排半天的休闲。为了安全起见，四尾机关长钓鱼的地点也是经常变换的，有时候是玄武湖畔的礁石，有时候是莫愁湖中心的小舟。就连四维本人在出发前也不会主动过问。这一次他们把地点选择在了离城30里外的珍珠泉。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3: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2: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3: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2: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泥深渊，怎样潜伏？
3: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2: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4: 第二集。这一次四尾千一的钓鱼地点选择在了离城30里外的珍珠泉。四尾以前也来过几次，嘴上不说，但是他的心里的确是爱极了这一片拥有美妙景致的山水。其实不仅仅是南京啊，整个中国哪一寸土地不是可爱之极呢？他是真心希望日本国能够永远地占有这个国家的。四尾接过手下人递上来的鱼竿和鱼篓，像一个北海道的老渔夫那样弓着身子，缓缓地穿过树木浓密的小径。小径的尽头视线豁然开朗，几座翠绿的山丘之间一池泉水看起来蓝悠悠的，可是走到近前你就会发现其实是清澈到一眼可以看见湖底的。一条条青色的肥鱼就在墨绿色的水草之间流连徘徊。四尾记得他第一次登上那座用木板搭建的几十平方米大小的钓鱼台的时候，曾经大笑着说，水至清则无鱼这句中国的古话在这里恐怕是要无效了。然而却无人应和，这可能是出于对他的敬畏，可是更可能的是他手下的人中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个最基本的中国典故。一想到这里，四尾就感到黯然神伤啊。在这群征服者之中，胸怀大志、趾高气扬者不乏其人，但是真正的能够静下心来了解中国文化、熟悉中国语言的有识之士却少之又少啊。到现在战争已经打了6年多了，当初军部那些叫嚣着3个月彻底征服支那的狂人们，难道就不应该为他们的草率和鲁莽来负些责任吗？盲目的乐观、自大的风气在满洲事变胜利之后开始弥漫到了整个岛国的各个角落，连老人和孩子都认为支那不过是一块唾手可得的肥肉。所以在战前，四尾那几封要求在中国内陆的大中城市大力发展谍报网的建议书犹如泥牛入海，连一圈小小的涟漪都没有激起啊。对付这样一个国家，谍报工作不必做得太细，有那些闲钱还不如给陆军多装备几辆坦克。除了情报部门，几乎所有的部门长官都是用这种轻蔑的口吻化解着一些非正式场合四尾发出的抱怨。随着战争的深入、时间的延长以及战线的拓展，情报战线的虚弱和苍白渐渐地呈现出来了。由于先天不足，四尾尽管费尽了心机，但他的触角却始终无法有效地伸展到国民政府的战时中心重庆。其存在的方式仅仅是几个孤立的情报点，远远没有形成情报网的规模。对于敌方高层的渗透，那简直更是一片空白了。基层的一些虾兵蟹将作用不大，反而使负责策反的情报人员处在极大的暴露的风险之中。而这些情报人员，那可以说得上是四尾手中最宝贵的财富了。 那些反过头来对情报工作颇有微词的高官们完全想象不到，要想完全地融入到一个中国式的社交圈子，不知道有多难啊。别的不说，首先一点就说中国的方言吧，太多太复杂了。而且在交往的第一面，往往是出于礼貌把对方的家乡籍贯作为话题，这对于日本人来说就是很困难的。战时的重庆更是汇聚了这个国家各个城市各个地区的军人、学生、商人、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刻苦努力，那些日本特工在这短短的几年中也不会达到惟妙惟肖、以假乱真的程度的。并且稍有破绽，就会被敌方卓有成效的反间谍组织军事统计局牢牢地盯上。四维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启用那些投了降了的中国人，但是那些背叛自己国家的人又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地为日本人服务呢？他们很可能为了性命啊，或者是为了金钱迅速地转变成双面间谍。像这种人即使真的把情报从敌方传递过来，他也不敢把宝贵的成千上万的皇军的性命压在这些人的身上。就这样，一个名字不可避免的在他的脑海中闪现了出来，高桥松。四尾千一觉得高桥松才真是一颗好苗子。不用说别的，单就那一口地道的四川自贡话，就可以让整个华东战区的情报系统中所有的情报官都黯然失色。1931年满洲事变之后，面对政府的移民满洲的宣传政策，一些普通的农民还是抱着观望的态度。高桥松的父亲，一位令人尊敬的贵族，毅然举家迁往了满洲。由于当地的政府实际上已经处在了关东军的控制之下，所以无论高桥松在家乡购置的土地还是在城里开设的店铺，都因受到极力的扶持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这位高桥老爷不但在经济上眼光独到，在政治上也是极有远见的。一方面，他支持政府在当地学校的满洲学生中强行普及日语教育，另一方面他又呼吁让日本的孩子尽快地学习汉语。他专门指出啊，在帝国未来漫长的征服之路上，怎么能少得了大批精通当地语言的人才呢？而当时的高桥松仅仅十多岁，就是在他父亲的支持下，从家中的厨子，一个擅长川菜的师傅那儿，学到了一口流利的四川自贡的土话。在满洲生活了五年之后，高桥松回到日本，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学系。还在大学期间，他奇特的语言能力就引起了情报部门的注意。稍作接触，情报部门就发现高桥松还是一个狂热的圣战支持者。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之下，高桥松很快就提前毕业了，并且立刻进入到了陆军开办的情报军官特训班。三年前，面对那批毕业生的名单，四尾千一一眼就挑中了这个能讲四川话的小伙子。这三年来，四尾为了培养高桥松，那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而结果呢，也是令他满意的。高桥松曾经几次潜入敌方控制下的城市，成功地把情报带了回来。并且这是一个干劲十足的家伙，几次都嚷嚷着希望能够长期潜伏到敌人后方，但是都被他毫无余地地回绝了。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舍不得。后来当石井幸雄禀报说高桥松那个小子在醉酒之后以机关长的门声自吹的时候，机关长四尾千一竟然不自觉地微笑了。可是在今天，当高桥松这个名字从四尾千一的脑海之际闪过，却让他有一股说不出的苦涩。 四位千一默默地想着，
5: 他还是太年轻，年轻固然是宝贵的财富，但是在这个行当里却是一个很难克服的弱点。还好案件侦破得很及时，应该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希望他能够在这次教训中成熟得再快一些。要是手下多几个真正成熟干练的情报官，该是多么的好啊。
4: 四伟默默地想着，以致鱼漂沉下去他都没有发觉。等到他蓦然惊觉，提起鱼竿，那条鱼早就吞噬了鱼饵，摇摇摆摆地游走了。四伟厌恶地扔下了鱼竿，站起身。木台之上早有手下支好了遮阳伞，伞下面是两把舒适的藤椅和一张铺着雪白台布的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西洋名酒，还有几碟制作精美的点心。四伟走过去给自己斟了一杯法国产的杜松子酒，刚刚喝了一半，就看见一辆小轿车疾驰而来，又一个急刹车停在了小路的另一头。他放下了酒杯，吩咐手下再准备一副鱼竿，然后就回到了钓鱼的位置坐定了。不一会儿，他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直到他的身后才停住了脚步。同时他也听到了那粗重的呼吸声，被尽力地压制在胸腔里的感觉。
5: 坐下吧，高桥君，我想你不介意我这个老头子和你一起钓一会儿鱼吧。
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4: 高桥松是日本人中少有的高个子，俊朗的容貌，优雅的谈吐，以及他那与生俱来的贵族血统，使他在任何一次军官聚会上都会成为一颗卓而不群的耀眼之星。更由于四伟千一的格外器重，他也是整个南京特务机关唯一一个敢于在他面前开玩笑的下属。但是今天高桥却生生地鞠了一个躬，有些拘束地坐在了上司身边，默默地拾起了那根早就准备好了的鱼竿。沉默了几分钟之后，高桥忍不住开了口：
6: 机关长，我的工作被停止了。
4: 哦，四伟含糊地支吾了一声，然后猛然提起了鱼竿，一尾肥鱼不甘心地扭动着躯体，快速地被拉上了岸。高桥松只好收住了话题，起身帮着四伟收线取鱼。四伟千一再一次甩出鱼竿，高桥松却没有再次坐下去，他直勾勾地望着四伟。
7: 他们说，说这是来自您的授权。
5: 坐下说。
4: 四伟的语气很平淡，但是在整个机关本部里，没有任何一个军官敢于挑战这种平淡中的威严。高桥松也不例外，他立刻坐了下去。
5: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谈话的内容吗？
7: 记得。难道还真是为了苏小姐的事情？
5: 高桥，请再重复一遍你们初次相识的情景。
7: 是。大约半年前的一天，在锦江路的一家咖啡店里，我认识了他。是我主动坐到他面前的，也是我主动和他说的第一句话。我们第一次谈论的是文学，后来我们再见面谈论的也是文学，还有风光、饮食一类的事情，就是这样了。
5: 高桥，我记得曾经跟你说过，愤怒能够使人智力下降，但是我没有想到你的记忆也下降了这么多。现在由我来复述半个月

0: 前，你说过的那些话，嗯，那是一家名叫芬芳的咖啡馆，你以前去过几次，这一次你一踏进去就看见靠窗子的位置上坐着一位漂亮的小姐，她孤身一人，对面恰好还有一个空座位，她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手里捧着的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威廉·莫里斯诗集。于是你走了过去，坐下来，话头是你先挑起的，话题就是他手中的书。那个姑娘姓苏，曾经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威廉·莫里斯这个不太出名的英国诗人，是他的西方文学史老师提到过的。你们那一天从威廉·莫里斯谈到了芥川龙之介，继而又谈到了日本文学，最后是你主动要求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那个姓苏的姑娘羞涩地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了。我说的对吗？
1: 对。
0: 难道这有什么问题吗？
1: 当然有。
0: 我记得你在大学读书期间一直着迷于芥川龙之介，几乎读了他所有的作品。那一天你说得很含糊，我不明白从莫里斯怎么会引到芥川身上去呢？我知道你不是那种喜欢从任何一件事物上引到你擅长的方面去的那种浅薄的人。想到这里，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当年芥川的毕业论文就是威廉·莫里斯研究。爱屋及乌，虽然没有听你提到过，但是我敢肯定你一定会因为芥川的原因研究过这位作家。经历这几年的战争岁月，远离文学的你忽然看到一个这样的读者，不要说是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就是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恐怕也会引起你与之交谈的愿望吧。
1: 是。
0: 高桥不禁一愣，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如果我是你的敌人，我也会选择莫里斯而不是芥川。芥川太过直接，稍有经验的特工会立刻警觉起来。
2: 不过苏小姐不是敌人，您怎么能够凭借一种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就断定她是敌人呢？她是先与我进入芬芳咖啡馆的，我那天走进咖啡馆完全是临时决定的，谁也没有告诉苏小姐，怎么能够未卜先知呢？
0: 我曾经多次警告过你们，作为一名情报官绝对不能养成某种生活习惯，比如固定的散步或者是晨跑的路线，或者每星期必去的酒馆、咖啡馆。当然，我承认，这一点你做得很好。现在，你还能回忆起你在那个下午出现在锦江路芬芳咖啡馆门口的原因吗？
2: 我可以。我是在参加占领军司令部召开的情报交流周会之后，在回来的路上偶尔想去喝一杯咖啡的。
0: 不错。很长一段时间，每周的例会我都是派你参加的，通往司令部的路线中就包括了锦江路。那段时间正处在江南的梅雨季节。高桥，我记得你非常讨厌这种阴雨霏霏的天气。
2: 是，我从小在满洲长大，讨厌潮湿的气候。
0: 你的司机说，如果碰上好天气，你会在回程当中下车步行。
2: 是，那样可以享受室外的阳光。
0: 而在锦江路的芬芳咖啡馆，恰好就在你回来的中途，并且供应你喜欢的黑咖啡。瞧，这就是你的习惯，你的规律。
1: 我承认，吸引我走过去的是门口的供应黑咖啡的广告。
0: 我后来专门去过芬芳咖啡馆一次，那里的店员经过苦苦的回忆，证实在那些日子里，苏小姐的确常常在晴朗的下午出现在那张咖啡桌边。
2: 您是说她一直在耐心地等我上钩？但是店员的回忆有可能存在偏差呀，即便如此，也只能证明她不过是那里的一个常客而已啊。
0: 我知道这些完全不能构成证据，但这只能加重我的怀疑。我给上海方面打了一个电话，虽然圣约翰大学因为战争停办，但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当年在那里执教的老师。事实证明，那所学校根本就没有开过西方文学史这门课。
2: 高桥好像明白了，后果似乎比他想象的更可怕。他剧烈地摆着手，
1: 不不不，也许是我记错了，他可能说的不是什么西方文学史，也可能他完全是出于某种虚荣。他这么说以便使他的学识配得上跟我的那场谈话。
0: 够了！
2: 四尾扔掉了鱼竿，怒气冲冲地站起身来。
0: 你就像这条呆头呆脑的鱼，陷入情网而不自知。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是我派人跟踪了苏小姐，发现这个女人和几个支那青年鬼鬼祟祟地搅在一起，他们被一网打尽，搜出了电台、密码本和武器。后来他们招供，他们是国民党形形色色的情报组织中的一个，隶属于第三战区情报处，而且他们的行动也得到了军统南京站的帮助。目前我们的人正在努力顺藤摸瓜，扩大战果。我以我职务的名义保证，上面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千真万确。这足够了吗，傻瓜？
2: 钓鱼的心情彻底的被打乱了，四尾摘下斗笠扔到了一边，他叉着腰望着平滑如镜的水面，尽管胸口依然起伏难平，但是语调却平缓了许多。
0: 把你叫到这里来，在宣布真相之前，只不过想再次告诉你，作为一个情报系统的军官，要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觉，要善于从一大堆貌似合理的细节中找出那些毫不起眼的巧合来。过多的巧合堆在一起，就是对方最大的破绽。记住，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巧合。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尝秋天里的第一颗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1: FM 106.6，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5: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2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千多年前，童年的谢道韫看到漫天飘雪时说：“未若柳絮因风起。”一句话把一场雪变成了春天。如今有个小姑娘趴在窗台上，把一朵云画成了棉花糖。她可能正在跳绳，可能正在练琴，也可能正为一道算术题皱着眉头，但她眼里的光亮从没变过。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10月11日，国际女童日，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愿每个女孩都能尽情绽放，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3: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2: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2: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4: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7: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7: 邂逅不朽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你好，我是小爱，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10月9号，世界邮政日。
1: 那说到邮政呢，在很多人心中啊，会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寄信。一纸书信跨越山海，承载着惦念与期盼。在短信和视频通话随手可达的时代，书信独有的那种等待感和文字温度依旧很动人。
0: 没错，书信这个东西啊，它跟聊天记录不一样。聊天记录是一条接一条，但一封信你拿到手的时候，纸是有触感的，字是有笔锋的，甚至还能闻到一点墨水味儿。
1: 它需要一个人花一段时间专门为你写下点什么。写的时候呢，可能是写了改，改了又重写，最后寄出去的那一版是他反复斟酌过的。
0: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几部影视作品里的写信、盼信、读信的片段出发，聊聊书信背后那份深沉的情感力量。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电影《风声》里一封缝在旗袍里的信开始，再到《你好，之华》里那些连接两代人的书信。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从影视心理学的角度聊聊信件这个意象为什么在电影里反复出现，聊聊即时通讯和纸质书信在情感上到底有什么差别，也聊一聊为什么文字书信更容易沉淀那些长久深刻的情绪记忆。
1: 也欢迎大家呢到时光漫游机，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的专区去留言，说一说你记忆里收到过的最难忘的一封信。下面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1: 我是小爱。我们先来说一部谍战片，那就是2009年的《风声》。故事呢，发生在1942年的杭州，汪伪政府发现内部有地下党卧底，把五个嫌疑人关进了一栋戒备森严的别墅里。
0: 这五个人里有驿电科科长李宁玉，有收发专员顾小梦，有剿匪大队长吴志国，有军机处处长金生火，还有司令侍从官白小年，日军特务机关长武田和汪伪特务处处长王田香负责审讯，想从他们中间找出那个叫代号老鬼的卧底。
1: 电影结尾，李宁玉发现了顾小梦留下的旗袍，旗袍的内衬上密密麻麻缝着一行行看似凌乱的针脚，仔细辨认，那是摩斯密码。顾小梦在牺牲之前，把自己最后的告白和情报一针一线缝进了这件旗袍里。
0: 那是一封没有纸笔的信，收信人是他的同志，也是未来的历史。
2: 小梦实际上把取消行动的情报同时缝在了自己的内衣上，作为另一种途径，也用自己的身体把情报传了出去。小梦让我转告，他给你的话都留在这旗袍里面了，这个你比我懂，全是摩斯码。
3: 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是希望家人和狱警原谅我此刻的决定，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临走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
1: 听完这个电影片段，再回头看那件旗袍，它就不只是旗袍了，它是一封信，一封没法用纸笔写的信，一封需要有人用针线一针一针把它缝进去的信。顾小梦缝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大概率看不到这封信被拆开的那一天。
0: 和这部电影相伴的是黄晓明演唱的同名主题曲《风声》。这首歌把谍战里的那种暗流涌动的紧张感和书信里那种不知能否抵达的悬念揉在了一起。黄晓明的声音低沉，像一个人在暗处压着嗓子说话。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从风声里那封用生命缝制的信，我们走进2018年的另一部电影《你好，芝华》。
2: 芝华的姐姐芝南去世了，留下了一封同学会的邀请函。芝华替姐姐去参加了同学会，遇到了自己中学时代喜欢过的男生尹川。他没有告诉尹川姐姐已经走了，而是开始用姐姐的名字给她写信。
0: 一封接一封的信寄出去，尘封多年的往事被一点一点打开。芝华的女儿、芝南的女儿也陆续加入了通信，两代人的故事就这样被一封封信件串了起来。
3: 尹川，你好，你还记得我妹妹袁芝华吗？她不太引人注意，如果你已经忘了也不奇怪。
4: 我初中的时候啊，喜欢过一个男同学，可是那个男同学喜欢我姐姐，他给姐姐写的情书居然让我交给他，您说他过不过分啊？霍老师啊，能借您的地址给我用一下吗？霍老师啊，虽然之前说过不需要回信，不过如果你想的话，可以把信寄到这个地址。
5: 芝南你好，从我看见你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满脑子都是你了。我写了一封情书给你，接着又写了好几封，都交给了芝华。等待回信的日子里，我总忍不住偷偷跟在你身后，想了解你更多。
6: 老师，我想借一下这本书。
7: 袁芝南同学你好，之前因为流感你病得很厉害，现在终于治好了吧，祝贺。我的兴趣爱好是足球和看书，我喜欢三毛、莎士比亚。你喜欢看书吗？
6: 你喜欢我姐姐哪里啊？
7: 哪里？
6: 你就是喜欢她哪里不就好了吗？喜欢她这里，喜欢她那里，总之就是很喜欢你。
7: 现在这么写还不够吗？
6: 当然不够了。
7: 啊？你看了我的信？
6: 没有啊。
7: 就是看了吧。
6: 是我姐姐她在看信的时候读了出来，这哪怪我？
7: 你姐姐怎么这样？哎，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原谅她，她做什么我都能原谅她。
2: 这些信既是对青春的追忆，也是对现实的梳理。芝华借姐姐的名字写信，这个行为啊本身就很复杂，有善意的隐瞒，也有坦诚的流露。书信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她可以说出那些当面说不出口的话。
0: 周迅为这部电影演唱了主题曲《样子》，歌词里唱：有些遗憾是种圆满，愿你活成最美好的样子。周迅的声音很干净，像信纸上没有涂改的字迹。

0: 这封信或者说这些信探讨的不再是如何牺牲，而是如何面对，面对青春的错过，面对生活的琐碎，面对亲人的离去。书信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情感空间，让剧中人得以慢下来，诚实地审视自己的内心，并在与他人的文字对话中找到慰藉与出路。
1: 如果说《风声》里的信是向死而生的雷霆绝响，那么《你好，之华》里的信就是浸润岁月的潺潺流水。它不寻求改变历史走向，却温柔而坚定地改变着每个读信人、写信人的生命轨迹与心灵状态。它证明了在和平年代，书信那份梳理情感、连接彼此、治愈内心的力量依然无可替代。
0: 从通过书信与旧日时光、与他人乃至与自己达成和解的私人化旅程中走出，我们不禁思考，当书信的交流超越了个人情感的范畴，进入到更广阔的文化与精神传承领域时，它又将展现出怎样庄重而深远的面貌呢？
1: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书信点亮的是精神的孤灯，而当书信用于传承，它点燃的便是文明的星火。在纪录片《掬水月在手》中，我们看到书信作为文化载体那沉静而浩瀚的力量。
2: 年来听不宁讲文最勤，所得已最多，家事苦水有法可传。家事我苦水果然是有一个一个什么一个妙诗词的妙理可以传授。我希望你不要做孔门的曾参，我希望你做六祖慧能之下的这个马祖大师。说见与失齐，假如你的见解跟老师在一个层次上，见识半得，你就比你老师差一半。非取径于楔形文字，你一定要找一条路，要学习那个蟹，就是螃蟹的爬，就是横行的文字。那时候中文都是直着写，英文是横着写的啊。他说所以暑假你应该读一两种外国书，这是我老师就是这么勉励我的。
0: 叶嘉莹先生与他的老师顾随先生之间的通信谈的是诗词之道，是学问人生。这些信字字珠玑，本身就是优美的散文。他们跨越了战乱与动荡，将中国古典诗词中最精微的生命感悟与美学精神如静水深流般传递下来。
1: 这不再是私密的闲聊，而是学问的切磋，心血的托付。书信在此刻变成了一卷流动的活的文化教案，它让我们看到文明的延续不仅在于宏大的经典，也在于这些鲜活的带着体温的私人化书写与对话。
0: 纪录片《掬水月在手》的主题曲是由歌手陈粒演唱的短歌，歌名虽短，余味很长。他把叶嘉莹先生一生与诗词相伴、与书信相伴的那种清澈与坚韧，唱成了一种回望。

0: 从风声里那封缝在旗袍里的密信，到你好之华里那些连接过去与现在的书信，再到居水月在手中叶嘉莹先生与顾随先生传承诗词心血的通信，
1: 这些信有一个共同点，写的时候写信的人都知道对方不一定能立刻读到，顾小梦不知道旗袍会不会被发现，之华不知道尹川会不会回信，叶嘉莹先生和顾随先生通信时也未必能预知这些文字会成为后来人理解诗词与生命的灯火，但他们都写了。
0: 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到这里，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从影视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为什么信这个意象在影视作品里反复出现。稍作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你好，我是小爱。上半时段呢，我们听了三部电影里的信，有缝在旗袍里的密信，有用别人的名字写出去的信，也有传承诗词心血的文人通信。
0: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影视作品里的信件意象到底承载了哪些复杂的情绪？为什么导演们这么喜欢用信来讲故事？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10月9号呢是世界邮政日，这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我看到的一篇关于科技和人类孤独的文字。他说呢，如今我们几乎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密集联系，消息不断的出现，各种技术能够让我们随时抵达到彼此的屏幕，可是真正进入一个人的世界却是一件缓慢而困难的事情。所有形式的链接都存在了，但人与人之间依然这么的遥远。那这段文字呢，也让我想起了很多电影里那些写信、判信、拆信和读信的镜头。一封书信呢，跨越山海，承载的是惦念和期盼。它非常的慢，要等邮差，要等轮船，要等火车。那它也很厚重，因为落笔前要斟酌，拆封前要平心，读完后呢，还可能会反复翻阅。大家好，我是严怀康。我们从影视心理学的角度，尝试着去读懂书信背后深沉的情感力量。我们重点呢，会聊一聊影视当中信件这个意象到底承载了什么样的情绪。同时呢，即时通信和纸质书信在情感传递上到底差在哪里，以及为什么文字书信更容易沉淀为长久深刻的情绪记忆。首先我们来看一个问题，为什么电影的导演那么爱拍书信呢？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概念叫做过渡性客体，它指的是小孩子会用一张小毯子，一个玩偶来安抚自己，因为妈妈不在的时候，这个东西能让他们感觉到爱还在。所以长大以后呢，我们也会不自觉地把某些物品当成情感寄托，而书信就是成年人最典型的过渡性客体。这一点呢，在最新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当中被拍到了极致。故事里，丈夫木生下南洋谋生，妻子舒柔在老家守着老屋和孩子。后来木生客死他乡，同乡女子谢丹芝隐瞒死讯，以木生的名义连续十几年给阿妈寄信寄钱。片子里有一个细节，就是邮差一来，阿妈会立刻起身，但她不着急拆信，而是反复用手摩挲着信上的字痕。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她摩挲的不是纸，而是关系还在的这种安全感。那箱乔批就是她的过渡性客体，人不回来，但纸回来，读一遍就像和丈夫重新链接了一次。所以你会发现，信件的力量就在于它允许情绪延迟表达。如果当时有微信，他可能早就发了个表情包敷衍过去了，而不是把名字写满整张卡片。再比如《海角七号》里七封迟到60年的日本教师情书，当信最终送到已成老人的收信人手里，写信人早已不在。这里的信件承载的是时代错位下的愧疚与迟到的被看见。纸质信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不受人寿命的限制，写信的人走了，但墨迹还在，情感还在，它可以在十几年后、几十年后依然精准地击中另外一个灵魂。电影里的信件从来不只是通知事情的工具，它是安全感的容器，是未尽之情的墓碑，是跨越生死的对话。
1: 好的，谢谢严老师的分享。那么即时通信和纸质书信在情感上到底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一条微信可能看完就删了，但是一封信会被留几十年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严老师的分享。
2: 当感性的共鸣

0: 您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3: 那么聊完了情绪，我们再来做一个有趣的对比。为什么同样是说我想你，写在纸上和发在微信上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首先是时间结构上的问题。即时消息呢是立刻就知道，发完立刻就能看，但情绪峰值很短。而纸质信呢，从写到发，转运到达拆阅，中间有漫长的空档。这个空档呢不是 bug， 而是情绪的发酵期。我们看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阿妈每天在巷口等邮差，这种等待会激活大脑的多巴胺奖赏回路，你越不确定它什么时候到，真正拆开的那一秒钟，情绪冲击力就越强。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依然存在，就是我们在网上买了东西之后，等待快递到达的那一天的时候的这种心情，实际上跟等信是有相类似的这种感受的。那电影里所有拍等信的镜头都是在利用这种延迟，让观众和角色一起经历期待悬置释放的完整的心理情绪曲线。微信的已读功能反而剥夺了这种美好的不确定性。第二呢是感官通道的问题。微信呢主要是走的是视觉，看完滑走，触感单一。但纸质信是多感官的，你能摸到纸的纹理厚度，能闻到墨水的香味，甚至能感受到笔尖划过纸面留下的凹痕。给阿妈的情书里，阿妈不识字，但她能够通过摸信封、闻纸味，确认这是她的字。心理学管这叫做具身认知，身体接触到的物理属性会加深心理情感的烙印。多年后，你未必记得微信里的那句早点睡，但你一定会记得那封泛黄的颜色、折痕的角度，以及拆信时厨房里飘来的饭菜香。第三呢是仪式感，短信点开就划走了，但信要拿信封，找剪刀，慢慢撕开，展开平铺。这个小小的仪式会给大脑一个信号，此刻我要专心处理一段重要的关系了。电影里所有的经典读信镜头，导演都会给特写，灯下，手指沾唾沫翻页，把信纸折痕捋平，这种仪式感把普通的阅读变成了专一时间，让情绪有足够的时间沉淀。而即时通讯常被碎片化打断，你在地铁上、开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随手就回了，情绪还没有沉下去就被下一条消息给冲走了。第四呢是自我表露的深度。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在书写的时候，因为看不到对方的即时反应，反而更容易进行深层自我反思，也更容易说出那些当面说不出的话。给阿妈的情书里，难知代写的那些信字字斟酌，把思念写成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这种克制和沉淀是微信里在吗、吃了吗永远达不到的。写信时你会组织语言，会修改，会想象对方读到的表情，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情感的深度加工。最后呢是可保存性与重读。聊天记录会沉底，会删，会换手机的时候清零了，但信可以压在箱底，夹在书里面，逢年过节再读一遍。给阿妈的情书里，阿妈把信读了几十年，每次重读都是一次记忆的再巩固。神经科学告诉我们，每次回忆都会重新激活记忆痕迹并强化它。读纸质信的实体存在会让这种重复提取变得自然而然，而微信消息你几乎很少会翻回去把前一年、前三年、前五年，如果你还存着的话，的那些聊天记录重读。所以纸质信和即时通讯差的从来都不只是速度，而是情绪被允许发酵的时间，身体被允许参与的深度，以及记忆被允许沉淀的空间。
4: 感谢严老师带来的分享。严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些啊，让我想到了一个很朴素的事实。今天我们发出去的消息大多数都是用完就丢的，但一封信不一样， 它需要被写、被记、被等、被拆、被读、被收起来，每一步都需要时间，而时间本身就是情感的一部分。
0: 那么为什么文字书信更容易沉淀那些长久深刻的情绪记忆呢？我们继续来听严老师聊一聊。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3: 那么我们再聊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最有心理学深度的一个，为什么白纸黑字比一段语音、一个视频更容易变成我们生命里长久深刻的记忆呢？写信和读信都是高强度的认知活动，写信的时候你要回忆，要组织，要选词，读信的时候呢，你要逐句理解，要脑补情境，要把内容和自己的经历对号入座。当你对一个信息思考的越深，它进入长时记忆的概率就越高。更关键的是，信里的内容常常会触发自我参照效应。当信里写你上次生病我不在，或是孩子会喊爸了，你会不自觉地把这些内容嵌入到自己的生命故事里。海马体一旦把这些情绪与自我绑定，记忆就很难被抹去了。另外呢，就是情绪标记，带有强烈情绪的事件会被杏仁核打上重要性的标签，优先存储。电影《海角七号》里老人读信时的手抖和流泪的画面，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里徐静蕾读信时声音从平静到哽咽，这些画面之所以让你记很多年，是因为情绪唤醒度极高。文字不像视频那样把画面直接塞给你，它需要你用想象力去填补，而想象参与的越多，情绪卷入的就越深。你记下的不是信的每一个字，而是读信时那种心被捏了一下的感觉。人呢，是通过故事来理解自己的，书信常常是触发我们重构人生叙事的关键。文字的留白给了潜意识填补的空间，而视频太直观了，反而剥夺了这种自我叙事的权利。说了这么多，我突然意识到上次写信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但是呢，前两天我收到了朋友手写的明信片，字很漂亮，明信片也很漂亮，于是我就把它贴到了冰箱上，我随时随地都能看到那份友谊的温度。本身呢，书写就是一种表达性的疗愈，它能够帮助我们整理混乱的情绪，能够把模糊的焦虑变成清晰的文字。那当然，看到来自于好友的这种问候，实际上也是一种很强烈的疗愈性效果。所以如果愿意呢，我们也是时候可以尝试着拿起笔，拿一张纸，写一封信，也许不用太长，哪怕只是像一张明信片上的那一句问候，比如说写上今天路过一家奶茶店，让我想起了你，让那个重要的人也体验一次等信、拆信、读信的完整心理曲线。在这个一切都求快的时代，用一封慢信告诉对方，你值得我花时间，你值得被郑重的对待。电影里的信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墨迹有多贵，而是因为他把我愿意为你花时间写成了实物。微信说在吗，或者是我想你，都很方便，但信说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要等，要写，要折，要你读很多遍。那么今天的时光漫游机这一站呢，我准备停在一个老油桶的旁边。愿你的思念总有一封信可以托付吧，愿你的记忆总有一张纸可以安放。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小爱。今天呢是世界邮政日，我们聊了几封电影里的信。这些信呢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写的时候写信的人都知道对方不一定能立刻就读到。
0: 等待的过程啊，本身就是信的一部分。那种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能收到，会不会回应的感觉，在今天这个已读和秒回的时代反而变得有那么一点点陌生了。
1: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起了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人，不妨试着写点什么。你不一定要寄出去，写下来就行，哪怕只是几句话，那也是今天的你留给未来的一封信。
0: 有些话说出口是一阵风，写在纸上就是一颗种子，风过了就没了，种子埋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就发了芽。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小爱，
0: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 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4: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2: 开车堵在马路，
13: 加班加到麻木，
1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5: 心情不好想哭。
16: 停，别再 emo，
1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6: 听相声，
17: 听小品，
16: 陪你笑到捧腹，
17: 两个人
16: 两张嘴，
17: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瑶瑶，不知道已经多久没有写过一封信了。
1: 哎呦，那可有日子了。
0: 没跟你说话
1: 啊？
0: 我这自己感慨呢。
1: 你不是问我呀？
0: 不是，我问你干嘛呀？我这不是看日历看见今天这日子了吗？
1: 什么日子啊？
0: 10月9号，世界邮政日。
1: 哦，又是国际性的纪念日了。
0: 是啊，所以我就在想啊，街边绿色的邮筒，那曾经是不是无数人的牵挂？远方的孩子给父母写的家书，
1: 恋人互寄的明信片，
0: 朋友之间分享日常的信件。
1: 哎呦，这就让我想起了一段相声了。
0: 哎呦，你这个连续的一点都不生硬。
1: 我永远都是这么跳跃。
0: 哎，不是，哪段相声啊？
1: 山西家信。
0: 哎呀，那个时候啊还没有邮政呢。
1: 就是啊，你说就是这段相声里这个人，你说要有识字能够写信多好啊。
0: 嗯，
1: 就是不用画画，哎，是不是就不用闹出什么一些误会和闹剧了？
0: 那可不嘛，咱们来听听啊，曹云金、刘云天聊聊山西家信。
2: 我有一个朋友，
3: 嗯，
2: 山西人，
3: 嗯，
2: 在山里边长大的，
3: 是
2: 没念过书，没学问，不识字
3: 哟。
2: 这个年纪呢30多岁，快40了。
3: 嗯，
2: 我们两个人称得起是忘年交。
3: 呵，
2: 我呢论着管他叫二哥。
3: 呵，
2: 有一回他请我吃饭，
3: 嗯，
2: 定的是中午11:30到。
3: 嗯，
2: 我呢到时候就上家去了，他呢还请了一位陪客。
3: 哦，
2: 可是等到12点这位没来
3: 哟，
2: 他着急了。
3: 嗯，
2: 于是呢就画了一张便条。
3: 哎，帮帮您等会儿，干嘛画呀？
2: 因为他不会写字儿，
3: 哦，
2: 所以呢就画了一张便条，
3: 只能画。
2: 我一瞧，画的什么呀？
3: 嗯，
2: 画了一个小人儿，猫着腰，一个手捂着嘴，一个手捂着屁股，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3: 挺奇怪。
2: 他叠好了，打发门口的小孩去给前院那大爷送去，这位住的不远，就在前院住，就送去吧。
3: 嗯，
2: 一会儿的功夫，小孩回来了，人没带来，也带回来一张便条。
3: 哦。
2: 我一瞧，画的什么呀？
3: 嗯，
2: 也是一幅画。
3: 嗯，
2: 画了一个鸟笼子，鸟笼子里边有一个王八。
3: 嗯，
2: 这个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他一瞧，哼，行了，咱甭等他了，咱吃饭吧。
3: 嗯，
2: 我说别去，我说我还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3: 是啊，
2: 您刚才那个画一小人，猫着腰，一个手捂着嘴，一个手捂着屁股，

0: 什么意思？
1: 干嘛呢？
0: 嗨，我跟他说呀，午后请他吃饭。我屁股就是午后。那他这个画一鸟笼子，里边有一个王八，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这什么意思呀？他告我大概出不来。大盖儿出不来。高科技这是。有点意思。
2: 吃吧吃吧吃吧。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说了，二哥，下礼拜不能陪您喝酒了。
1: 哟，
0: 下礼拜啊，我上山西太原演出。哎，您的老家也是太原的，有什么需要我往家里边带的画、带的东西，您给我，我帮您带。二哥一听这高兴了。太好了，太好了，你到了太原啊，你找杏干村的酸老爷。杏干村的酸老爷，那就是我父亲，你帮我带点东西，一封信500块钱，交给我吧。我把东西都收好了，简短截说，转过天来上火车奔太原演出。
1: 这就走了。
0: 上了火车，我呀也没带个游戏机，
1: 那干嘛？
0: 也没带本书。长路漫漫，无心睡眠。你说我干嘛呢？知音，这是知音。我拆信看看。
1: 不，你等会儿，你先别买，这怕到了。
0: 知道，
1: 知道还拆呢？
0: 你管着吗？
1: 我
0: 拆你信了，我拆你信了。
1: 没有。
0: 有你什么事？我乐意，你管着吗？
1: 碎嘴子，你是。我不管。
0: 就看。词儿。拿出来一瞧，呵。我高兴了。
1: 怎么了？
0: 又画了一幅画，
1: 全是画。
0: 哎，画了一幅画。这画挺热闹。
1: 哎，都有什么呀？
0: 信的这边，画着7个骆驼。
1: 骆驼
0: 知道吗？
1: 骆驼知道。等会儿，甭把7个都比划出来，行不行？
0: 画着7个骆驼。信的这边，画着一棵大树。树杈上面落着2个苍蝇，树底下趴着4个王八，立着2把酒壶，旁边还有1个鸡蛋。这什么意思？不明白。叠好了，装信封里，睡觉吧。一会儿的功夫到太原了。到了太原，奔剧场演出。演出完了，转过天来，在当地转一转。
1: 玩玩，
0: 买点什么土特产品，
1: 呵，
0: 对不对？你说买点什么呢？也无非就是烟酒，
1: 对不对？
0: 当地的特产。
1: 你
0: 说酒，我北京的喝惯了，外地酒我不爱喝。
1: 是，
0: 我买点烟吧。
1: 哎，
0: 当地的烟，看看啊。哎呀，呵，烟摊。老板，这个山西名烟，这多少钱？100块钱一条。
1: 呵，
0: 白点，不便宜。就100块钱一条，你买就买，不买拉倒。
1: 不还价
0: 也不贵。买一条吧，来一条。把烟拿过来，我想起来了。我上这儿来还有正事儿呢。
1: 什么事儿啊？
0: 上二哥家送东西去。
1: 对不对？
0: 杏干村酸老爷嘛。
1: 没错。
0: 找吧。挺容易就找着了。
1: 好找。
0: 哎，一看这家。我走到门口，啪啪啪，叩打柴扉。
1: 这阵儿就不用拽了，你可以说敲门。没有，
0: 啪啪啪敲门，
1: 就别要啪啪啪了，
0: 啪啪啪叮咚敲门，
1: 你麻烦了，有门铃还敲什么？
0: 我都试试看，您想不想？
1: 跑这玩来了，
0: 子妞。门开了，站着一老头，年近60左右，站着。我说您是杏干村酸老爷吗？对，我是酸老爷。您这味儿就挺酸的。我说您儿子让我给您带点东西，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东西。 好，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1: 让屋里了，
0: 让到屋里来。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什么东西？嗨，你儿子呀，让我给你带一封信，还有400块钱。
1: 爸，您等会儿啊，说错了，500块。
0: 四百。
1: 不，你刚才还说是500呢。
0: 我说了，怎么着吗？
1: 不是，那这里差100块钱呢。
0: 爸买烟了。
1: 买，拿别人钱买烟呢？
0: 我替他尝着好抽不好抽。
1: 人用你、
0: 啊？你管着吗？我拿你钱了，我拿你钱了，没有你什么事？你老打抱不平，没有你什么事？
1: 干嘛这么碎叨啊？你说，没有事。
0: 一封信，400块钱。把东西交过去，老头接过信来，打开了一瞧，看看我，看看信，看看信，看看我，你跟我儿子什么关系？点头之交。
1: 不，你们可是把兄弟，你刚可说了。
0: 这事儿不能说把兄弟。
1: 怎么呢？
0: 说把兄弟，你偷人100块钱买烟抽，啊，显着咱人品次。
1: 你这个人品就够次的了。
0: 你甭管，就这么说，点头之交。
1: 你瞧瞧这位
0: 老头一看心，一看我，不对，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哟，你怎么知道？信上写的明白。哪儿写着了？
1: 是啊，
0: 你看这个信上面画着7个骆驼。我们山西人叫骆驼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5个为1罐，6个为1串，7个为1把，8个为1帮。这上面画着7个骆驼，就是说一把子。所以说明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合着我们哥俩都是骆驼。
1: 没这么说。
0: 我想坏了，这100块钱要破案。
1: 我看也悬，
0: 咱得咬住了牙。我儿子让你给我带多少钱？400。
1: 虚了。
0: 不对，
1: 能不紧张翻包袱吗？别磨蹭了，
0: 就是400。不对，500。哪写着？哪写着500了？信上写的明白。哪写着？哪写着了？哪写着了？
1: 这隧道劲儿又来了，你说说。
0: 咱得假装横。你看，这个信上面画着一棵大树，这是树杈上面落着2个苍蝇。我们山西人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
1: 叫什么呢？
0: 叫蝇子。
1: 蝇子。
0: 蝇子。如果花的这个钱呢，也叫蝇子。你看这画着2只苍蝇落在树杈上面，这是我儿子告诉我，蝇子，蝇子有数。哇，
1: 太神奇了，
0: 有数写着500了，就是400，
1: 对，
0: 就是400。接着看呀，树底下趴着4个王八，立着2把9壶，4×8=32，50，那也是50啊，没写着500啊。
1: 对吗？
0: 旁边还有一个鸡蛋。我们是地球人吗？
1: 确实神奇，
0: 沟通的方式很特殊嘛。大爷，咱实说吧，我拿100块钱买烟抽了。
1: 说实话了，
0: 没关系，钱财乃身外之物。
1: 你瞧人，
0: 你多咱走。我说我明儿个走，这样你晚上再上家里边来一趟，帮我带点东西。我说行，您放心吧。简单，您说晚上我要上家来了。老头拿出2个信封来，这2个帮我带一下。这个大的是我给我儿子的，这个小的是你嫂子给你二哥的。我说行了，交给我，您放心吧。你可别拆开了看。我不会的，不会的。我说这里没有钱吧？不能，你这个人品不能给你钱。这样就没意思了吧？
1: 挺有意思的。
0: 这说的不好意思了都。
1: 你还要脸呢？
0: 拿着东西上火车回北京。上了火车呀。烦的。
1: 是啊。
0: 没带个游戏机。 知音越来越多。
1: 哎呀，你快学坏了。
0: 我拆信看看，是他们跟我学坏了。
1: 差不多，
0: 我拆信看。
1: 拆吧，
0: 我先把这大的拆开。呲儿，把信拿出来，你瞧，呵，这信有意思。
1: 怎么了？
0: 还是一幅画。
1: 都有什么呀？
0: 画着两个水桶。水桶扣着搁着，底儿朝上。扣着搁着。水桶上面落着两个苍蝇，我一想，甭问，这里边有钱的事儿。
1: 对，有银子，
0: 银子嘛，咱知道这东西。
1: 你算是
0: 他爸给我讲一回了。
1: 是，
0: 再往边上看，画了一个大圈，画了一个小圈。大圈里边放着一个炮仗，炮仗，过年放着那个炮，一点当那个炮。小圈里边放着一个蚕茧，
1: 哦，
0: 蚕蛹外边那层，
1: 知道知道，
0: 蚕茧
1: 可以做丝线的，
0: 哎，对，做丝线的那种东西，哎，这什么意思？不明白，叠好了装信封里，把这小的拆开，
1: 你都得瞧瞧，
0: 打开了一瞧，哇塞，
1: 怎么意思啊？
0: 太有意思了，
1: 是啊，
0: 太可乐了，哎，
1: 你给说说，
0: 画的热闹，画的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一共四只鸽子，两只鸭子。
1: 哎呀，
0: 现在这边画着一只大象，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上，把这鹅给扎死了，鹅脖子直流血。
1: 哎呀，
0: 现在底下画着一个藕，断开了，但是丝还连着，还有一截小木炭，再往底下画着一个小人，留着一个小平头，穿着一个黑大褂，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好像有我，
1: 肯定有你。
0: 什么意思？不明白。装信封里，等着，觉也不睡了，我跟这儿等着。
1: 好，这不干熬吗？
0: 一会儿功夫到了北京了。由打北京站出来，我连家都没回，直接奔我二哥那儿了。我二哥把东西接过来，行，谢谢谢谢谢谢。把抽屉拉开了，往抽屉里一放，关上了。行，你走吧。别去，别走啊。拆开看看。别介，我们家的信你看，有我，真的真的真有我，真有我，
1: 露馅了。
0: 不，怎么会有你？甭废话，你拆开吧。行行，我拆开，你别跟外人说啊。先把这大的拆开了，打开了一瞧，好。金子啊，交朋友还得交你这样的。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啊？你把钱给我带到了。我说哪写着？你看着，这画着两个水桶。水桶上落着两个苍蝇。我们山西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叫蝇子。我说这我知道，花了钱也叫蝇子，一样的。哦，这你都知道了。我们管这个水桶也不叫水桶，
1: 叫什么？
0: 叫水烧。你看这两个水桶扣着搁着，意思就是水烧搁到了。跟这个苍蝇连起来是一句话。
1: 怎么说呢？
0: 蝇子，蝇子，烧到了。
1: 挺好，
0: 水烧倒着搁着就是烧到了。好好，我说那这大圈跟那小圈这是什么意思呀？大圈是饭碗，小圈是茶碗。我说那大圈里有一个炮仗，小圈里有一个蚕茧，这是什么意思呀？我父亲想我每天是茶里思，饭里想。我有一炮就是饭里想。你们家人太恐怖了，
1: 厉害。
0: 行，我明白了明白了。他叠好了，搁信封里。行行，走吧，别走，主要看那封。
1: 这是关键，
0: 那封有我。不是我媳妇给我的信，你就别不行不行不行，我得看。行，别跟外人说。把信打开了，二哥一瞧，眼泪下来了。哎，二哥怎么哭了？你看谁上面画着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这是你嫂子在喊我，哥哥呀，哥哥呀，看，
1: 这没法说了，这，哎呀，
0: 喊你也没必要哭啊，你接着看， 心的这边画着一只大象，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上，把这鹅给扎死了，鹅脖子直流血，这跟头里是一句话。
1: 怎么说呢？
0: 哥哥呀，哥哥呀，想杀我了。想杀鹅了。
1: 您这个玩意儿啊。
0: 我说那这画了一个藕，断开了丝还连着，还有一点小木炭，这是什么意思？嗯，你嫂子想我每天是长丝短炭。
1: 呵，太精辟了。
0: 不是，那底下画了一小人啊，剃小平头，穿一黑大褂，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这什么意思？嗯，还别提了，我那儿子不小好，偷我100块钱买烟抽。
2: 刚刚听到的是曹云金和刘云天合说的相声《山西家信》啊，你看这段相声其实苗阜王声啊、刘文步啊、郑福山先生啊都表演过这段作品。
3: 哎，其实啊，我跟你讲，我还听过一种说法。
2: 什么说法？
3: 说这个邮政啊，用四个字来形容，叫跨越山海。
2: 哎，这怎么讲啊？
3: 你看啊，哪怕你旅途遥远，交通不便，这邮政都能坚持送达。
2: 嗯，
3: 邮递员翻山越岭也把信件送到你家门前。
2: 哎，你说的太对了，无论啊咱们是见证离别和思念，还是传递喜讯和平安，都是承载着普通人最朴素的情感。
3: 嗯，这不马三立先生也写信吗？哎，写给谁呢？咱们一起来听听。
4: 铺上一张纸，写铅笔咔咔咔咔咔写，写刚一写，写了一圈，一瞧笔头掉了，捡起来安上，又写，图扎一窟窿，枣核还没写呢，先糟蹋一管笔，换支笔吧，又换支笔，给拿回来了，还有偏薄了笔，摸摸，看看这回是枣核不是？这笔没笔头没掉啊，它怎么个枣核？看，哎，写吧。抬头想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写。叔父大人，他不叫叔父啊，他叫熟，老熟嘛，他就写老熟，老熟，他写生熟的熟，生熟的熟，生熟熟写错了，写了老热，嗯、头一就是老热，听真，我。娘到了，这俩我字挨着，我娘到了，你来就来，不来就不来，要来带不来，大袜子相片来，买不买，完了，完还是那个完散高丹的那个完，完散高丹的完。拿着看，我过去瞅瞅，我心说他看他写的什么玩意儿，我过去瞧，咱不明白，他不懂他这玩意儿什么呀，这是，我说你给老叔写信了啊，给老叔写了，你瞧老热，老热，我老热是就是老叔啊，啊，老熟啊，老熟啊，他热熟他不分。他可不，他也不知道，就是老热。我说这怎么回事？俩我这挨着，我老热听真，他就跟老热说话呢。老热听真，我娘到了，这俩人，我是他本人，我娘是他们老太太，我娘到了，从老家往这儿来，到了，让老热放心，就是我娘到了，这老热就放心了，这是老太太到了，我娘到了，你来就来，这回在家说好了。他们娘俩来了，老热也跟着要来，啊，说老热来不来吧，你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就不来就不来就行，不来就要来带不来，这到不来，这是什么呢？如果老热来了，带他们老家乡下的小粗布来，就这么一尺多宽的小布，带那小布来，他不是，他写的是不来不去的不，这个不。要来再不来就是，大袜子相片来，大袜子是谁呢？老热的闺女，老热的闺女要结婚了，要结婚了，就是他大妹子，老热闺女是他大妹子， 妹字呢，就那女的牌写了个衣服，大变大袜子。

管他，装在心里，好，寄走了。接了没第二天，门口喊：“邱志明，邱志明来信，邱志明来信。”嚯，邱亚一听，嚯，信都回来了。接过来一瞧，嗯，还是他写的信，因为他把地名给写在上头，又寄回来了。

0: 秋高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1: 千秋万代，这是秋的长度。
0: 春华秋实，这是秋的厚度。
1: 明察秋毫，这是秋的尺度。
0: FM 106.6文艺之声，陪伴您整个秋天。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今天是世界邮政日啊，咱们来聊一聊那一封封信。
1: 哎，其实小霍，你没有发现啊，这传统书信啊，再贴上一枚小小的邮票，你会感觉啊，特别有深厚的历史意义。
0: 那话怎么说？集邮，从世界各地寄回来的这个邮票，盖着当地的邮戳，收藏起来，这个别有一番的风味。
1: 你看啊，这个小小的邮票是微型的百科画册呀，
0: 哎，
1: 有。

0: 有山河风物的、历史人物的、特色非遗的，都浓缩在方寸之间。一枚邮票，那就是一段故事。
1: 哎，这部郭冬临和周玲曾经啊合作过一段作品，讲的就是集邮的故事。这段叫什么呀？叫邮缘。哪个邮啊？邮票的邮，缘呢？缘分的缘。我们来看看，根据这个邮票又有哪些缘分呢？
2: 我希望你再考虑考虑。
3: 我都考虑半年了。
2: 好。你跟我离了婚，你会后悔的，是不是？
3: 后悔？那是你。哦，照你这么说，我将在痛苦中度过我的一生了。
2: 不过还是可以救的，看在咱们俩多年夫妻感情的份上，你把你的照片留下一张给我。如果你想我想的实在受不了了，就让你的照片看我一眼吧。
3: 让我的照片看你一眼？
2: 啊，
3: 你还是让我痛苦吧。你想得美，我的照片我一张也不会给你的。
2: 好，你的照片不给我我也不要，但是我的照片我可以给你，是吧？
3: 我找你要了吗？
2: 嘴上没有，心里在想。你要吧，是吧？男子汉大丈夫不会像你那么小气，家里的任何东西只要要全给你，怎么样？
3: 这话可是你说的。
2: 我说的，君子一言，司马迁难追。
3: 什么？
2: 不是，司马光难追，司马懿，反正追不上。怎么样？
3: 好。
2: 啊？
3: 那我可就真要了。
2: 要。
3: 我想要。
2: 房子，给你。
3: 不要。
2: 想要冰箱、彩电，给你。
3: 不要。
2: 那你想要什么？
3: 我想要你的。
2: 要我？怎么样？终于说实话了吧？要我给你，闲着也是闲着。怎么样？
3: 你想得美，谁要你啊？
2: 不是，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嘛？
3: 我想要你的那本集邮册。
2: 什么？集邮册是我的心肝宝贝，我怎么可以？你可以要房子，可以住。要彩电可以看，要冰箱可以吃，你说你要那玩意有什么用啊？
3: 你到底给不给吧？
2: 不给。
3: 给不给？
2: 不给。我什么？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要揍我啊？我跟你说啊，咱们俩的这个事还没办完，离婚的手续没办完，你要是打我到医院，你可，哼，我谅你也不敢。不是你。
3: 我知道。你舍不得给我，那你能让我看看吗？
2: 看看，可以，但是只许看不许摸。我去拿。啊！怎么回事？这个什么？啊！
3: 出
2: 事了！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我那个什么？
3: 你把话跟我说清楚了。
2: 说什么？机油套不见了。这个事情怎么办
3: 了？我给收起来了。
2: 什么？
3: 我给收起来了。
2: 你给收起来了，我操！
3: 你瞧你那点出息呀、啊！
2: 我操！水，
3: 自己拿。
2: 哦，玲玲啊，这种玩笑不好开的哦。我的心脏受不了这种打击。那你还给我啊？
3: 不给。
2: 还给我？
3: 不给。
2: 这可是你说的。
3: 对，我说的。
2: 君子一言，
3: 驷马难追。
2: 你错了。我跟你说，玲玲，好，不给就不给，就算我送给你的怎么样？那你能不能让我看一眼？
3: 看看，可以，但是只许看，不许摸。
2: 什么？行。
3: 我去拿。
2: 嗯。
3: 我希望你能好好看看他。
2: 玲玲啊，每当我看到这本集邮册，我就想起咱们俩的过去。怎么不记得？是通过邮票认识的。
3: 那时候我在邮局工作，
2: 我在工厂上班。
3: 有一次我捡信的时候，发现了一张贴着猴票的信。
2: 那是我不知道这张邮票的价值，给贴到信封上发出去了。
3: 后来我怕有人把这张邮票接了去，我就按照发信人的地址找到了你。
2: 当你告诉我这张邮票的价值时，我真不知道怎么感激你。
3: 从此你就爱上了邮票。
2: 我也爱上了你。
3: 后来我们就有了这个家，
2: 我们就有了这本集邮册。
3: 这本集邮册里装着我们的情和爱，装着我和你。
2: 这本集邮册里的每一张邮票都有一个美好的回忆。你看这个精美的黄山邮票，
3: 那是我们旅行结婚的时候在黄山买的。
2: 还有这个三国邮票，
3: 那是我们俩夜里轮流排队买的。
2: 集邮使我增长了知识，使我广交了朋友。
3: 你是广交了朋友，可你却忘了这个家，忘了我。在你的心里，邮票第一，妈第二，孩子第三，我第四。家里的活你一点都不干，我又要伺候老的，又要照顾小的，我一个人容易吗？去年你到外地参加邮展，孩子得病住院半个多月，全靠我一个人照顾。你知道临床的一位老大妈怎么说吗？
2: 她怎么说？
3: 她说，闺女啊，你还年轻啊，一个人拉扯孩子不容易啊，有合适的你就再找一个吧。你听听，你听听，人家都把我当成寡妇了。
2: 玲玲，我错了还不行吗？啊，都是这邮票闹的。行了，今后我再也不集邮了，我把这些邮票我拿出去，我把它卖了。
3: 谁让你卖了？
2: 那我把它烧了怎么样？
3: 你疯了吗？
2: 那怎么办？
3: 我替你保存着。
2: 那我里头还有好几套没集全呢。
3: 那我替你补上它。
2: 你不跟我离婚了？你又让我集邮了？
3: 其实我并不是不让你集邮啊，只要你心里想着这个家，想着我。
2: 谢谢你，玲玲。好，我从今以后向你保证，今后咱们家我第四，孩子第三，妈第二，你第一。
3: 那你的邮票呢？
2: 邮我不敢说。
3: 并列第一。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4: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刚刚听到的是郭冬临和周玲表演的小品《游园》。你看啊，这夫妻之间虽然有吵架拌嘴，但是最终啊，因为集邮册里的每一张邮票而重归于好的一个故事。
1: 哎，在当下快节奏的时代里啊，我们习惯着瞬时的消息，但是书信的浪漫还是依然无可替代的。
0: 哎，如果说现在啊，寄出一封信或者是一张明信片，小伙，你想写给谁？想说一句什么话呢？
1: 你问我呀？
0: 对呀。
1: 那我一定写给多年前的自己。写给20年前的自己。
0: 说点什么呢？
1: 不，写给10年前的自己。
0: 你到底写给几年前的自己？
1: 10年前就够了，攒点钱买个房。
0: 是通过现在的情况遇见以前了。
1: 哎，是的是的是的。如果是你，你会写什么？
0: 我呢，要写给未来的自己
1: 啊，
0: 把这想去的地儿啊我都打个卡。
1: 那挺好的。你看，我们一个人追忆过往，一个人展望未来。
0: 哎，
1: 你看看下面这二位，李明宇和赵迎新，这二位啊，他不懂邮票，但是呢，还要硬装懂。
6: 谢谢啊，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
7: 谢谢您，
6: 掌声倒是真热情
7: 啊，
6: 就是我不太清楚啊，这个掌声具体您是给到台上的哪一位？
7: 你看看，这都说了，掌声是给你的。
6: 隆重的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赵迎新。
7: 说说我，
6: 师承于京城的著名相声教育家马桂荣老师。
7: 是，
6: 这方面我比不了您
7: 啊。
6: 同样是搭档，同样是相声演员，我在相声界也拜了一个师傅，我那师傅名字说出来 都没人认识。
7: 那您师父是
6: 冯巩？
8: 咱们能不提师父吗？
6: 不提师父更比不了您了。哎，像您这个艺术造诣，平时都在哪儿演出啊？
8: 我啊，每天晚上小剧场啊。
6: 就是这小剧场啊？
8: 对呀，就这小剧场。
6: 哎呀，你看人这字号起的多好哈，惠乐基。
8: 那叫明乐会。
6: 甭管叫什么，你叫什么不吃饭呢？我不行
8: 啊，
6: 没那么多小剧场约我去演出，一般约我的呢都是电视台。
8: 啊，
6: 当然啦，约的也不多，一个月呢也就最多约我个31-2天。
8: 这一个月有32天吗？
6: 挣的也没您多呀。
8: 我们这个一场演出就200块钱。
6: 别谦虚啊。
8: 没有啊，
6: 当着大伙的面我给你算算。
8: 您算呀。
6: 你早晨卖鸡蛋灌饼，上午贴小广告，中午刻章办证，下午收发快递，晚上剧场演出，夜里开滴滴专车，就连你限号那天你还出去给人开代驾。哇，都把您忙成这样了，这一个月下来不得挣个10万-8万的？
8: 那也没有那么多，这撑死了就7-8千。
6: 我不如您了
8: 啊！
6: 我除了说相声我什么都不会哟。虽然一场商演那甲方能给我个3万-5万的，哈，钱不多。
8: 这还不多呢？
6: 这还没刨成本呢。
8: 啊，
6: 你干这行的你还不知道啊？
8: 哦，
6: 咱们编剧劳务贵，
8: 是
6: 人吃带马喂，新闻发布会广告宣传费，你把这些成本通通刨出去，说是3万-5万的，实际能落在我兜里的呀
8: 有多少？
6: 也就3万-5万的。
8: 您这就是零成本。
6: 我生活压力大呀。
8: 啊，
6: 人家赵迎新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8: 是啊，
6: 我就不一样了，我是从外地来这儿北漂的，奋斗这么多年，在北京才刚刚买了一套自己的房子。要说我那套房跟您比，哎呀，差好几个档次呢。
8: 我们家呀，住在南四环。
6: 您比比，这一比就出了，我足足差出2环呢。
8: 现在南六环也很方便。
6: 我们家住南二环。
8: 你们家二环？
6: 位置不重要
8: 啊，
6: 重要的平米数太小啊。你们家多大面积？
8: 我们家建筑面积100平啊。
6: 你看看我们家才90平。
8: 那差不多呀，
6: 一层90平。
8: 一层？
6: 哎，你说现在开发商啊，
8: 啊，
6: 商业欺诈霸王条款，我买这一层就算了。嘿，
8: 是啊，
6: 还非送我一层，这还个小楼梯儿。
8: 哦，这么说您家是复式？
6: 就是这意思。
8: 好。
6: 哎呀，主要别看是复式啊，
8: 啊，
6: 这房子住的不方便呢。
8: 怎么呢？
6: 您看您家那套房啊，您起床出门就下楼，
8: 不都这样吗？
6: 我们家那套房起床下楼才能出家门呢，太麻烦。
8: 哦，行。
6: 哎呀，房不如您就算了
8: 啊。
6: 你开什么车？
8: 是你忘了咱俩一起买的车，同款新能源特斯拉，而且我记着比你早买了一个星期。
6: 早买就对了呀。
8: 啊，
6: 我晚买这一星期，光打车就花了好几百呀。
8: 哎呦，那花了多少冤枉钱呢。
6: 嗯，
8: 我告诉你，车这个东西那就是早开早享受。
6: 是啊，
8: 哎，
6: 第二个星期我就买了。但是人呢，我跟你说，一步赶不上是步步赶不上啊。
8: 嗯，
6: 到我买的时候，同一款车厂家直接降了35万下来。哎，还是您早享受好。您看您早享受这一星期呀，合到每天上您才花5万多块钱哈。合适合适合适，确实比我那个打车合适太多了。
8: 我也觉得值。这合着你哪哪都比我强。
6: 我不如您的地儿太多了。你就拿我父亲来说吧。
8: 啊，
6: 我把我父亲去年从老家接到北京来住一年，搬过来才知道他的医保社保全在老家呢。这一年呢，
8: 哟，那你可不如我了
6: 啊。
8: 我父亲这报销90%。哎，我爸爸去年生病住院做了个手术，账面上花了好几万，实际上自己没掏多少钱。
6: 我爸爸这辈子也享受不了您父亲这待遇。
8: 嗯，
6: 我爸爸但分得一点病花一分钱， 都得是从我兜里往外掏啊。
8: 那你可操心了。
6: 万幸我爸身体好，他一点

0: 毛病都没有。
1: 行啊，你要这么说
0: 啊，
1: 李明宇，
0: 嗯，
1: 这我爸爸住院还因祸得福了。
0: 呦呦呦，此话怎么讲？
1: 他这一出院呀，这多少他老同学都上家看他了。哎，这我才知道
0: 啊，
1: 我爸爸这老同学那现在都是各个部门的一把手。
0: 完了，这回真比不了了，人家父亲的同学圈都是各个部门的领导。
1: 对了，
0: 我爸爸同学里头一个当官的都没有啊。
1: 太好了，
0: 全是纪委的。有机会把你父亲的同学会跟我父亲同学会咱同时开一开。哎，到那时候，哎，张鑫，你听我的。哎哎哎，我听说你社交面好像特别广。
1: 我社交面就是特别广。
0: 哎呀，太好了，你回来我就特别开心。来
1: 我跟多少明星大腕那都是好朋友。
0: 是吗？
1: 我刚跟谢霆锋拜了把兄弟。谢霆锋你认识吗？
0: 哎呀，太了不起了，人家跟谢霆锋拜把兄弟。
1: 对了，
0: 我就没有这么大牌的朋友，我就之前认了一个大哥呀，叫谢贤。我这大哥呢好像还有一个儿子叫谢
1: 霆
0: 锋。谢谢你提醒，就是这个名儿。
1: 我刚说跟谢霆锋拜把兄弟，你就认他爸爸当大哥，那咱俩这辈分怎么算呀？
0: 算什么算呢，我这个人对辈分一点都不讲究。大侄子。
1: 您这算的就够快的了。
0: 好好聊啊，我是真不如您呐，我身体不好，我现在睡眠质量特别差。哎，你睡眠怎么样？
1: 好、特别好。我沾枕头就着，躺在床上一夜都不带翻身的。
0: 嘿，我就羡慕人家这样的，你看人家往炕上一躺，嘿，跟死了一样。
1: 对了，怎么说话呢？
0: 我不如您呢，我呀睡眠质量低，浅睡眠，爱做梦。我分析呀、我为什么睡眠质量低呢？
1: 为什么？
0: 可能是由于我爱好不够广泛造成的。
1: 喂、我就爱好广泛、我特别喜欢集邮、我们家收集的邮票啊，那好几十套，好几十吨。
0: 坏了，集邮我是一点都不懂啊。
1: 我教你啊。
0: 邮票 是17世纪中叶的产物，我们管此类的收藏呢都叫当代艺术品。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啊。什么叫当代艺术品呢？
1: 谁理你了？
0: 是我替你普及一下知识。
1: 我听得着你替我普及吗？好，这朋友们，我发现了，我一上台我就吃着亏呢。我明白他这套路了，这每回啊都是他问完问题我回答，这回啊我先问让他回答。明宇，
0: 哎，你说咱俩这么好的关系，你当着大伙儿面管我叫明宇，多生分呢。
1: 那我应该叫你
0: 叫李老师就行。
1: 李老师啊，李老师，
0: 这多亲切啊。哎，说吧。
1: 您看啊，您都不如我这么半天了，我是不是就象征性的不如您一会儿啊？
0: 不合适，问呢。
1: 那我问了啊。哎，你媳妇儿怎么样？
0: 我媳妇儿 是个女的。
1: 这我就不如您了。我媳妇儿啊，
0: 快跟大伙儿说说。
1: 也是女的啊。
0: 好巧啊。
1: 你爸爸怎么样？
0: 我爸爸活着呢。
1: 这我就不如您了。我爸爸
0: 哟，
1: 他也活着吗？
0: 不是，好像你爸爸活着你不是很开心似的。
1: 李苗宇，你这么聊天可没意思。
0: 我跟你说，张鑫，要说我不如你的地儿太多了。我刚才粗略的算一下，最少有68个地儿我不如你。不着急，还有时间，咱们一个一个比啊。
1: 行，从一上台到现在，你嘴里边处处不如我，实际上呢，哪哪都在攀比。可你比的都是什么呀？比家庭，比背景，比金钱，比物质。我们是个喜剧人，创作是中心任务，作品才是立身之本。我们就应该踏踏实实静下心来，拿最好的作品回馈给大家，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说得真好，我受教育了。听您的，从此时此刻开始，李明宇跟谁都不比了。
1: 这就对了。
0: 所以现在呢，我有一个重要的决定。学徒李明宇说话呀。
1: 赵迎新
0: 下台鞠躬。
2: 刚才是李明宇、赵迎新表演的《我可不如您》。
3: 嗯，
2: 今天是世界邮政。

0: 生日啊，其实我们说啊，一张明信片，一封手写信，一枚邮票，都是跨越山海的思念。
1: 是的，那纸张上留下的笔记啊，都是有温度的，是即时通讯无法复刻的浪漫。
0: 哎，那么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0: 尝秋天里的第一颗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1: FM106.6，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有一把古剑，它在地下沉睡了2500多年，出土时却依然锋利如初。这把剑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越王勾践剑。
1: 这把剑的主人是越王勾践，就是那个卧薪尝胆的勾践。剑身上的8个字“越王鸠遣自作用剑”，印证了《越绝书·史记》中关于越国铸剑的记载。
0: 10月10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探寻越王勾践剑背后的铁血与荣光。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7: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6: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7: 茶啤酒。
6: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8: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7: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8: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6: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9: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9: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2: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呢，我们继续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目展播，为您播出的是越调老子当中的经典选段。先和您聊一聊越调。越调是河南省主要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流行在河南、湖北北部、陕西、山西、安徽部分地区，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越调的角色齐全，如果细分的话呢，有10几个行当。它的唱腔以越调为主，也兼唱吹腔、昆腔、戏剧伴等，带有中原地区民间音乐的特色和浓厚的乡土气息。越调传统剧目非常丰富，有500多个，尤以擅演三国戏而闻名。像代表剧目就有《收姜维》《下南唐》《李天宝吊孝》等等。 那么说到乐调啊，就不得不提一位大师申凤梅先生，他以活诸葛闻名，把乐调从地方小戏带向了全国，而我们今天的主演申小梅就是申凤梅大师的亲传弟子。

月调老子是全国第一部以戏剧形式展现老子形象的剧目，剧情从战乱频繁的东周末年讲起。李耳不贪图富贵，把周天子赏赐的黄金都捐给灾民，不为官位所获，却被大青牛送进了周公，为破解河图洛书勉强任职。为了问礼乐，孔子不远千里登门拜访。李耳遇百姓疫情，毅然杀掉自己最心爱的青牛，取牛黄为民治病。最终李耳乘青牛西去，在函谷关写下了道德真经五千言。这部戏啊，选取了老子一生中的几个闪亮片段，着力反映了老子淡泊名利、睿智、大爱无疆的道德和品格。他把传统认知中半人半仙的老子去神话化，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

0: 烧纸。
1: 哦，我也看出来了，花虎官袍加身，可喜可贺呀！哦，他拿我的文章宦官了。嗯，那也未必不好，我还怕那王公贵族看了我的文章不高兴呢。
0: 老师，恕弟子不恭，把您的著作献于宫廷了。
1: 献于宫廷未必不恭，只是你太急了，我才洗了三掌，仅仅才开了个头啊。
0: 老师，虽然只有三掌，可轰动了宫廷，天子看到上善若水四个字便拍案称赞，即可封我为滇统协律郎。
1: 滇统协律郎可讲得清上善若水四字的含义吗？
0: 这上善若水吗？
2: 哎，讲啊，你讲啊。
3: 哎，大师兄跟水无缘，水往低处流，他要往高处走呢。
4: 水在大师兄眼里是不值钱的玩意儿，他看不上。
2: 你，哎，别！大师兄喜欢的水是水性杨花的水。
1: 水蕴生命，水与天下，水里万物而不争，上善一行，莫如

刚刚您听到的《月调老子》当中的唱段啊，不知道您听出什么味道来了没有？《月调》的唱腔高亢明亮，有一种苍劲古朴的质感，那么正好和老子这个人物身上的那股精神是完美的契合的。这部戏啊，也有几个看点，比如说，整部戏最核心的女老生申小梅反串老子。申小梅呢，是月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的亲授弟子，河南月调剧团的团长。她的扮相儒雅俊秀，唱腔高亢浑厚，是梅花奖和文华表演奖的获得者。在老子这部戏里，申小梅女扮男装反串饰演老子。申小梅自己说，月调大腔大调，男女同声同调的独特唱腔难倒了不少男演员，而主攻虚声小声行当的他顺理成章的就担了这个角色。有观众看完之后评价说，我们都知道老子是个白胡子老头的形象，没想到舞台上的老子是由女演员申小梅饰演的，她的表演稳重自信，收放自如，唱腔高亢，充满了智者风范，富有情感张力。再比如说，这出戏有非常多的重点场次，像孔子问礼。孔子在战乱时代周游列国，四处碰壁，退而求治国之道，登门向老子问礼，两人就当官如何为民、如何治国等道理展开论述。两位哲圣各自的思想精髓于短短一折戏中迸发而出。评论家薛肉林评价说，这场戏是别开生面的。孔子说天下礼崩乐坏，提倡克己复礼，但很难被采纳。老子则主张民为本，政为简，事为和，令为宽，治大国好似烹制小鲜，一切事物都要遵循自然的运作法则。两位哲人思想激烈碰撞，各自的戏剧形象得以鲜明塑造。再比如说，这部戏的去神话与接地气。中国戏剧学院原院长周玉德曾评价说，古代的哲学家都是当时的思想精英，他们身上的文化蕴藏很丰富很深刻，写成戏剧不简单。这部戏最初是神话题材，后来在专家建议下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把神话题材转变为历史题材，把神话人物转变为历史人物，最终褪去了老子身上的神话光环，还原了其本真的状态，在金钱和权威面前淡泊名利，在百姓遇难之时大爱无疆，走下神坛的老子更加可亲可信可敬可爱。那么除了这些啊，还有一个看点是唱腔设计的守正创新。这部戏的唱腔设计保留了乐调固有版式的同时，还借鉴了豫剧、黄梅戏等其他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不同声腔艺术的魅力。评论家王玉明说，老子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将老子还原为现实生活中的人，而申小梅的演唱行腔流畅高亢，在乐调传统高亢激越的基础上，适度弱化了高亢的成分，强化了古朴大气空灵飘逸的风韵。另外呢，这部戏当中也有非常多的场次，像杀青牛取牛黄那场戏，老子的家乡陈国苦县被楚军扫荡，乡亲们在战乱中得了瘟疫，老子很痛心，杀了自己的青牛取牛黄来救助乡民。唱词中这样唱，青牛有灵性，悲民苦难，献牛黄救百姓，甘赴黄泉。评论家庚旭华评价说，这就使老子从以往的神坛走下来，关心民间疾苦，戏中的老子形象熠熠生辉。有报道说，演到这段时，现场气氛被推向了高潮。好了，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0: 呀呀，老丹先生，你终于来了。
1: 圣上，老丹不敢不来哟。
0: 哦，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哈哈。

0: 老谭先生，你不是答应随我而来吗？
1: 不错，我是答应随你而来的，可办完事情之后么，我还是要回去的。
0: 办完事情，你要办什么事情啊？
1: 还你的账啊。哦，圣上，你做公正大人，说此花虎千两黄金，可有此事？
2: 有此事，有此事，那是将与他现实有功啊。
1: 那千两黄金，我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月调老子啊，获得了非常多的大奖，比如说获得了文华大奖，也入选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那么这也是河南省当时继成英救孤等等戏之后呢，连续第七年在这一全国重大文艺赛事评选当中夺得大奖。这出戏选取了老子漫长生涯中几个闪亮的片段，着力反映了老子淡泊名利、睿智、大爱无疆的道德和品格。这部戏呢，还有一个值得说的经历，那就是他走出了国门。在2019年的时候啊，河南省越调艺术保护传承中心赴韩国参加动感舞蹈嘉年华，带去了越调老子。当时韩国的学者对老子尊重自然规律并寻求和谐的思想十分的关注，那么为了适应外国观众的欣赏口味，剧组在遵循中国戏曲演绎规律、保持越调艺术特色的基础上，融入了诸多艺术元素，并将老子唱词译为韩文，力求做到好懂、好看、好听、好玩。说到申小梅的创作过程，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讲。申小梅自己说，她以前演的全是诸葛亮，接到这个老子的

角色啊，当时一下子觉得无从下手。他说老子的艺术形象在戏剧舞台上是个空白，当时一开始啊，不知道如何用已有的戏曲知识来诠释老子。那么为了把握老子的内心世界，他把《道德经》和老子相关的故事读了不下十遍，读不懂的就请教老师，还前往老子的故乡河南省鹿邑县采风，寻找创作灵感。由于老子的剧本先后修改了八次，申小梅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感觉，好几次都为难地掉了眼泪。当时他的一位兄长问他，你老师遇到困难是怎么办的？这句话点醒了他，他说自己的老师遇到困难从来不放弃，对艺术精益求精。

0: 劳师恕罪。
1: 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一起走进越调老子的世界。这部戏打动我们的是他做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把一个圣人请下了神坛。老子在我们的印象中是那个骑着青牛白胡子飘飘的太上老君，是半人半仙的存在，但这部戏把神话色彩去掉，把它还原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会把金子捐给灾民，他会因为百姓生病杀掉自己心爱的青牛，他会在周王面前坚持自己无为而治。正如评论家王玉明所说，这部戏将古代思想家化为生动的舞台形象。当然了，主演申小梅的表演也非常值得可圈可点，一个女演员演了2000多年前的谪仙，而且是大腔大调男女同声同调的越调唱腔，她呢没有刻意的去演一个老人。

0: 而是用乐调特有的高亢唱腔和沉稳的舞台气质，把老子身上那种淡泊而睿智的东西唱了出来。有观众说他充满了智者风范，这个评价很准。
1: 谈无形，书幻无穷啊，是无
2: 形。

0: 么从越调艺术的发展角度来看呢，这部戏的意义也不一般。越调传统上以演三国戏闻名，身奉梅大师的诸葛亮是越调的招牌，但老子证明了一件事，越调啊，不仅能演诸葛亮，也能演老子，不仅能演历史故事，也能承载哲学思想，把道可道非常道这样的东西搬上戏曲舞台，还要让观众坐得住听得进，这本身就是对越调表现力的一次大的拓展。把圣人写成人，把哲学唱成戏，把越调从三国唱到了道德经，这就是越调老子成为经典的理由。感谢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东起小岭，西至统金，大山中立，绝壁千仞，犹如入草，莫测现身，这是当年轰隆独步的地方，老妪今有幸一瞻呐。
2: 此去东来三日不绝，早知贵人驾临函谷，先生住下吧。
3: 先生住下吧。
1: 多谢众位美意，可老妪我还是要回家的。
2: 你的家乡是回不得了。
1: 官令何出此言？你知我家何处？
2: 梅庐成群的地方，大周天子赐名鲁邑的陈国胡县。
1: 官令说的不错，却为何又说我有家回不得呢？
2: 鲁邑被强楚所灭，就连先生的草庐里铺也都烧毁灰烬了。
1: 你是何人？
2: 我乃函谷关关令尹喜是也。
1: 何以如此了解我的家乡？
2: 你家乡的众百姓都逃到我这里来了，先生你来看。先生
1: 赵世义，
2: 先生
1: 赵世义，
2: 先生，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
1: 是啊，
4: 先生，
1: 你有伯去，
5: 先生，
1: 蔡奶奶，
5: 先生，
6: 先生，
1: 你们这是怎么了？
2: 朝里杂乱，是我宁静之地躲避灾荒，可难躲瘟疫的猖狂啊！
4: 难民之中一大半都染上瘟疫了。
5: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1: 烧，烧，烧，烧了！
5: 他也叫瘟疫给夺走了。

0: 神医，你是有名的神医，怎么也治不了这场瘟疫吗？
1: 毒药断绝呀！
0: 何养毒药？
1: 牛黄，
2: 牛黄，
0: 牛伯群，连你也找不到牛黄吗？
1: 前村荒芜，耕牛聚集，哪里还能找得到牛黄啊？
0: 先生，这瘟疫可是比病患还厉害呀，先生。

0: 秋天，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
1: 一缕清风，一片幽云，都被诗人描摹成动人的模样。
0: 文艺之声温馨提示，工作再忙，别忘了停下脚步，真切地感受下这秋天的诗意。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加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过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汇流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饭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7: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8: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9: 司马懿亲自从曹真那儿把那个帅印取来了，他这才由洛阳点兵，把人马带到了长安。张合亲自来迎接，当时呢，司马懿就派张合呀做先锋，让戴陵做副先锋。这时郭淮孙礼也都听说了，说司马懿拜了都督了， 总领关西各路人马，因为曹真都督的病没好，那么这个征西的帅印呢，暂时由司马懿来挂。郭淮孙礼啊就赶回了长安，得跟这位都督见个面啊，得跟都督说一说，说是自从啊曹真走了之后，我们是怎么安排的，怎么拒敌的。他不说呀，司马懿也得问。司马懿见了这两个人挺客气，跟他们打听了打听，说是自从诸葛亮得了陈仓，取了散关，啊，又得了建威，这次呢亲自领人马兵出祁山了，那么各处就是咱们所守的那些关隘还有什么动静没有啊？就是其他呀那些关隘没被这个西蜀给取过去的地方吧。郭淮孙礼一听，启禀都督，没有。因为什么呢，我们已经把令传下去了，各处都有回令，不过就是啊这五都阴平啊还没听见回信儿。哦，司马懿这么一听，原来如此。这么说，那么诸葛亮会不会他把人马带出祁山之后回兵去取五都阴平？因为五都阴平啊与这个汉中接壤，这个地方对他们西蜀很有利，实际呢也是人家西蜀的地方，不过咱们给占据了而已。诸葛亮完全可能把这两个城池给拿过去啊。另外，诸葛孔明兵出祁山以来，他可曾向咱们讨过战吗？郭淮看了看孙礼，孙礼瞅瞅郭淮，俩人同时摇摇头，回禀都督，没见孔明派将讨过战。哦，司马懿听到这哈，他手一推，胡须眼珠这么一转，诸葛亮领人马出汉中，千里迢迢来到此处，他是力在速战。诸葛亮北伐以来呀，用兵神速，速战速决，就是今儿个他怎么这么稳当呢？怎么到这会儿一直没讨战？难道说就因为诸葛亮得过陈仓，这个运粮粮道他就这么踏实吗？不用问，诸葛亮领人马出祁山，这么长时间不来讨战，必有奇谋，他准有什么计策。我想啊，咱们先应该到五都阴平去看一看，唯恐两座城

城池有失，请你们二位将军亲领人马去一趟，我这会儿派人与诸葛亮交战，意思就是我呀先把西蜀大营的注意力全都给吸引过来，你们二位到那儿看看五都阴平没丢，你们给他充实些人马，如果有什么闪失，你们应该复夺这两座城池，请你们由小路进发，路上多要小心，不可大意。遵令。这俩一瞧这倒好，来了就有活干。实际呢，两个人是想看望看望司马懿，问问曹真的病情。哎，按现在的话来说啊，这俩人向司马懿报个到，也就算完了。不管怎么着，司马懿来之前，他们俩人一个守着梅城，一个守着雍州，现在都督来了，这怎么也得给个面见。哦，现在来了差事了，那就去吧。走的路上啊，郭淮就犯了合计了。哎，这位司马都督来了，就做了一番判断，说诸葛亮领人马出祁山，很可能回过头去取了阴平和武都，让咱们上这儿来一趟。哎呀，不知道都督判断的到底是准还是不准。想到这儿啊，郭淮问孙礼，哎，孙礼将军啊，你说仲达与孔明这二位比较起来谁高明，就是说谁的本事大。孙礼听了这句话他乐了，呵呵，郭淮将军，这您还用问吗？当然是诸葛亮高啊！我看呐，诸葛孔明高过咱司马都督，不下三筹啊。是吗？我说孙将军，你可不要长诸葛亮的威风，灭咱们都督的锐气呀。嘿，反正这么说吧。孙礼一边说着一边直摇头啊，是咱们都督想到的那些事儿，我总觉得诸葛亮都想到前面去了。他这一句话呀，把郭淮也给说乐了。倒是啊，不过这次咱们都督想的可是很周到啊，让咱们先到五都阴平看看，如果说五都阴平没丢，咱们就给他充实些人马，要丢了咱就给他复夺回来。孙礼一听那么，假如诸葛亮这时候正在攻取二座城池，那好办了，咱们就按着都督的将令行事，咱们就由打西蜀军的后边往上掩杀呗。嘿，我说还不一定怎么样呢，也许呀，人家诸葛亮根本就没派兵取这俩地儿，谁那么办呢？把人马都带出祁山去了，然后又派回一些兵将，返回头来取什么五都银平？要是我为主帅，我就不这么办。他们俩人这倒好，并马而行，说话打理儿，离着这五都已经很近了。忽然探马来报，说五都城头上飘扬的是西蜀旗号，这俩城啊已经丢了。不但阴平五都丢了，而且城上虚插旌旗，大寨却扎在城外。说谁取的这两座城池啊？姜维、姜不越和王平。坏了，把郭淮、孙礼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这诸葛亮可真有出奇之处啊，怪不得呢。都督来到长安，先问诸葛亮交兵了没有，一说没来讨战交兵，他立刻就想到派咱们到五都阴平来。哎呀，咱们都督够高的呀，可就是稍晚了这么一步啊，这俩地儿已经归了人家了，咱们还取吗？别取了，我看咱回去得了。对，两个人商商量量，又想往回来，走到半路上，突然一声炮响，哎呦，金鼓大作，喊杀声四起，满山遍野到处都是西蜀的军兵。只见高高的山头上
大道旗下有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就是汉丞相诸葛亮，可把郭淮孙礼吓坏了，俩人各打一个冷战呢、啊。我的个天哪，怎么碰上诸葛亮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位诸葛丞相啊，还跟这俩人打招呼呢。好，二位将军，你们是不是奉司马都督之命来接应武都阴平啊？哦，司马懿想派人与我在前面交战，让你们来看一看武都阴平，唯恐两地有失。如果我要派将取此二城，你们好随后掩杀。司马懿哪里知道，我根本不与其交战，我在此处等候你们多时了。不过请二将不必担忧，你们呢是曹魏的两员下将，我不想伤害你们，你们赶快回去，让司马懿早来受手。这番话把郭淮孙礼给吓得是拨马就跑啊。只见诸葛亮把手中大扇望起，这么一举，关兴张苞由两边就杀上来了。嘿呦，把郭淮孙礼这些兵将给杀了个四散奔逃啊。特别可怜的就是这郭淮孙礼这二位，他可怜什么呀，开始就骑着马跑，后来这个山道崎岖实在跑不了了，有的那地方的马都过不去，这俩索性啊把盔也摘了，甲也卸了，马也不要了，刀也扔了，枪也撇了，这俩好爬山，蹭蹭蹭蹭蹭往那山头上爬。张苞看着这可笑啊，他还没见过敌军如此之狼狈呢。哎呀，张苞一瞧这样的将军怎么能出来打仗啊，你瞧这像个什么样子，你们两个人就往这山上爬，能有我的马快吗？他啪的一下俩腿一踹绷灯绳，磕飞虎颤，随后边猛追呀、啊。这张苞可就忘了，你不看看人家两个人为什么骑马爬山吗？因为这地方这个战马他跑不起来呀、啊。一面是大山立陡悬崖呀，一面是万丈深渊的大山沟。这张苞就不管不顾，他光顾往前追了，追着追着哗的一下，他胯下无追马，这一下子滚了蹄了，把这个石头给踏碎了。石头这么一碎，马一滚蹄，只听这马稀溜溜这么一叫，一声长嘶，呱就把张苞由马上给掀下来。哎呀，太可怜了，怎么了？把张苞给掀到山沟里去了，掉到山涧里了。这山涧呢、啊、还不是那么深呢、啊、不是个万丈深渊的山涧，就算这么一条小山沟也就有个两丈多深，两丈多深也受不了啊，那也合着七八米呢。再说张苞是从马上灌下来的，那由上往下这一摔就是个铁饼子呀，摔到下边去也得摔俩坑啊，何况是个大活人呢。再说他顶着盔灌着甲呀，这下可把张苞摔着了，摔了个实实乎乎的，当时就人事不醒了。西蜀的将校也顾不得再追什么郭淮孙礼了，这怎么办呢？赶快救张苞将军吧。这跳下去，哎呀，两丈多深，这怎么往下跳？跳下去怎么上来呀？得先弄绳子呀，把这绳子拴那棵树上，然后这小校就倒着这绳子下去。下去仨俩人还不行呢，一下去好三二十个，把这位张苞将军给背上来，乌骓马算完了，摔死了。虽然把张苞背上来了，他还是不省人事啊，满脸是血呀、啊。
摔得真可怜呐、啊！大伙儿啊，连连呼叫，叫了半天，这张宝也不应声，应什么声啊？按现在话来说，那是严重脑震荡。这人，这赶快禀报丞相吧。诸葛亮听说张苞摔伤了，赶忙催动车辆就奔这儿来了。他下了四轮车，到跟前这么一看，哎呀，摔得这么重啊！诸葛亮俯下身去，连叫了几声张苞，没有回声。大家一看，诸葛丞相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是真心疼啊。没想到这张苞怎么就这么大意呢？这个地方立斗石崖，我再三嘱咐你们，在行军的时候，特别是马上的战将，一定要格外小心。你怎么就会忘怀了呢？不能耽搁了，丞相传令，赶快叫军校把张苞送回汉中，加紧调制，不得耽搁。蒋孝领令护送张苞回汉中。那郭淮、孙礼哪去了？跑了，趁乱裹乱，这俩算溜了，一直跑回长安。这俩这相也够大的了，战马是早就扔了，盔也没了，甲也丢了。您再瞧那战袍，撕的都一条一条的，哪是撕的呀？这一路上钻那酸枣壳子，刮的。俩人来到大帐，一见司马懿，把司马懿吓了一跳。哎呀呀，怎么落得如此狼狈？啊，启禀都督，是这么回事。俩人就把接应武都阴平的事情说了。我们去晚了。哦，司马懿点点头啊。他点头干什么呀？从心里往外佩服诸葛亮。人家每想一招，几乎都想在我的前面去了。这次我想到武都阴平了，可是又比人家诸葛亮晚了一步。郭淮、孙礼险险把性命搭上，带去的兵马折去了大半了。你能不佩服人家诸葛亮吗？你们二人歇息片刻，换换衣服，再领人马分头去镇守雍州与梅城，不可出战，老夫自有破敌之计。多谢都督。得道谢，那当然了。你看你带出些人马去，把人都给人弄没了，你们这么狼狈回来，没治罪，这就算不错呀。郭淮、孙礼领令镇守雍州和梅城去了。这时司马懿把张合和戴陵给找来，说是我已经派兵去到这武都阴平，但是晚了一步。现在我想，诸葛亮既然得了这两座城池，他必然前去安民呢。就是趁着诸葛亮去武都阴平安民之时，你们两个各自带领精兵一万，悄悄由小路绕到西蜀大营的后面去，从后面往前杀，老夫亲自引兵由前面往后杀，你我在西蜀营的中军保障会合。这就是说，趁着诸葛亮不在大营啊，咱给他一个出其不意，一举而下西蜀大营，打他个大胜仗，咱们也得得点战利品了，不然城池也丢了，损兵折将，丢了不少的马匹，丢了那么多的东西，就算完了。哦，合着这回啊，要到西蜀大营那儿捞一把。这是一些曹魏军的小校那儿议论，他们哪能猜想得出司马懿的智谋啊？司马懿想一战成功，就这一下子，如果不能生擒你诸葛亮，也得把你赶回汉中，最好啊，杀回西蜀，直接就把你赶回成都去得了。你别紧着在我岐山口这儿晃悠，这玩意儿太吓人了。
一跨渭水就。

0: 进了我的长安了。司马懿呀，他怎么能不嘀咕啊？张合和戴陵挺高兴，准知道啊，司马都督这是一条妙计，绝对能取胜。他们两个人就由打西蜀大营的旁边就抄过来了，走的是小路啊。抄过来满以为啊，哎，从后边往前一杀，司马都督再一接应，哎，那该多好啊，这不就大获全胜了吗？都是那么盼呢。二将刚转到西蜀营的后边，只听一声炮响，跟着西蜀军由四面八方就杀上来了。营对面啊，四轮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一点手，啊，张合，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呀？啊，不用问呐，你们是奉司马懿的将令来偷袭我的大营。司马懿以为我已经领着人到武都阴平去安民去了，趁我营内空虚，你们前来打劫，好大胆量！现在我把你们给困在此处，张合，你还不赶快下马归降，等在何时？张合一听，哎呦，司马都督，您看，您又想到人家诸葛亮的后边去了。这诸葛亮啊，他简直像能掐会算一样，他怎么就猜得这么准呢？一猜就猜中我家都督用兵的心思，打吧！张合算拼了命了，戴陵也得助张合一臂之力，两个人大杀了一阵呢。损兵折将且不说呀，这两个人也都身上带伤多处啊，总算是没让人家西蜀军校给捉住，居然杀开了一条血路跑了。正跟司马懿碰上，合兵一处嘛。司马懿一瞧，这还没上西蜀大营里边去，怎么就在这儿合兵一处了？你们那兵呢？张合在凳中一跺脚，别提了，都督，这诸葛亮是诡计多端呐，咱又中了他的计了。哦，司马懿一听，暗吃了一惊啊，嘿嘿，诸葛亮确实高我一筹啊，他真的够高的啊。司马懿传令来啊，撤队收兵，把兵马收回去了。他传令众将，从现在起深沟高垒，拒不出战，这仗啊咱别打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司马懿心想，还是得跟诸葛亮耗着，多真耗得他呀，粮草绝尽，再战不迟，这仗没法打。你怎么打，就是说你怎么想出来的那主意，哎，人家就在前面等着你呢。像下棋一样，你只要是往前一递那子儿，嘣，人家就给你吃了。这棋还下个什么劲儿？干脆我以守为上，不打了。诸葛亮几次来要债，司马懿都不出兵。哎呀，西蜀的将校可有点着急了，大伙都明白了，司马懿啊是让咱们丞相给打怕了，他猫在那老窝里他不出来，咱们攻他也不好攻啊。看来呀，他又要跟咱们耗着了，咱们哪耗得过他呀。众将正在着急，哎，西蜀来了一位使臣费祎来了。这位费先生干什么来了？嘉奖三军呐、啊、感情啊传刘禅的旨来了，把丞相诸葛亮官复原职。这次诸葛亮领人马三出祁山，是大获全胜。

0: 动了整个的西川，河川人民无不雀跃，大伙都高兴。那当然，这是得了多少地方，陈仓、散关、建威、武都、阴平，现在打的司马懿都不敢出战了，而且缴获了那么多的战利品，你说这西蜀军民谁不乐呀？刘禅也高兴得不得了，刘禅想，哪能让相父总当这右将军呢？自从失守街亭、空城计之后，诸葛亮杀了马谡，自贬三级，不是当了右将军了吗？现在仅仅是李丞相事，那不行，得赶快官复原职啊！这官复原职也得找个台阶啊！哎，现在这是个多好的机会啊！打了这么个大胜仗，那么该嘉奖的就得嘉奖，三军将校都要奖励，何况是我家相父诸葛亮。刘禅这才传旨下诏，让费祎到大营来见诸葛亮。诸葛亮接旨之后设宴款待费祎，这位诸葛丞相啊，推辞了半天，虽然说得了这么几座城池，也得了一些东西，但是这不算是大胜仗。现在司马懿拒不出战，如果说我要是跨过渭水取了长安，官复原职啊，还觉得心安理得。我看就这样吧，你回复陛下，就不必先忙于官复原职了。哎呀，费祎一听，丞相您可不能推辞了，怎么您要这么一推辞啊，那可就冷了陛下的心肠，河川军民都不答应啊。丞相您就应下来吧。说的诸葛亮也没办法了，只好答应。哎，诸葛亮三出祁山的时候才官复原职，又当了丞相了。把费祎送走之后，这仗怎么打呀？你不管怎么着急上火，怎么讨战，司马懿就是不理。诸葛亮啊，想出一计，他传令三军拔营起寨，兵退三十，退了三十里，这是一舍地呀，三十里为一舍呀，不是有那么句话，远必三舍吗？那就是九十。诸葛亮现在啊，退了三十里，由探报报给了司马懿，说西蜀诸葛亮撤兵了，兵退三十。司马懿这么一听，他捻着胡须想了想，笑了，笑什么？诸葛亮有点等不及了，哼，他连连来讨战，老夫不出战，不予理睬。诸葛亮啊，不用问，准是想出什么计策来了。他不是退兵了吗？就瞧着他往下退，瞅着他退，千万别追，一追准上当，别理他，只当他没退。嗨，三军一听，这叫什么呀？怎么人家明明撤兵了，什么叫只当没退呀？我说啊，咱们都督是不是让这位汉丞相诸葛亮给吓破了胆子？别胡说啊，可告诉你，不许嘀咕这个，你就按令而行。司马懿没理这茬儿。过了没三天，诸葛亮又撤兵了。撤了多远？还是三十里。有人又报给了司马懿。司马懿一听，哦，西蜀军两次撤兵，不是才撤六十里地吗？我呀，不理你，还是不予理睬，别追，诸葛亮准有奇谋妙计，就是不上当。过了五天，探报又来了，说诸葛亮又退了三十。司马懿一听，啊，他啪 用手一拍帅案，挺身站起来。这个诸葛孔明，你既不远退也不进退，一次退三十，你在我这丈量土地呢，你啊，退了三次才退出九十里地去，你这不是诚心挑我的火吗？你以为我真不敢跟你打呀？你不是兵退九十了吗？老夫这次就要与你决一死战。老子们一瞧，行，谁说咱们司马都督没火气呀？这不是火了吗？大伙一看，腾的一下，司马懿把令箭举起来了。众将精神一振，心里暗想，哎，都督您这就对了，要不然这诸葛亮有点太气人了，大家拉着那架子，那意思叫争先恐后抢这个令。只见司马懿把那令举起来，轻轻晃了这么两晃，啪，又放在桌上了。
1: 不能追，来呀，散仗。哎呦，就这一下，你再瞧那些武将全泄气了。大伙一瞧，这怎么了？这是，咱都督是不是喝多了？这干嘛一颠三倒四的啊？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让诸葛亮知道了，还不得笑掉大牙呀？这是这么大的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已经都俊将了，令都举起来了，下边把令箭放桌上，最后来个散仗。嗨，大家都三三五五离开大帐，唯有张合没走。怎么回事？张合是憋了一肚子气，他走到司马懿的跟前，都督，您这是为何呀？眼看就要点兵追杀诸葛亮，怎么又不传令了？司马懿一笑，张合将军，我来问你，诸葛亮他为什么无端的撤兵？你想过没有？张合一听，我想过了，还不是因为粮草不济吗？尽管他得了咱的陈仓，他运粮也困难，兵无粮自乱，军心已经慌了，他怎么能不撤兵呢？司马懿摇了摇头，张合，你说的不对。怎么？据我所知，去年呢，西川粮食是个大丰收啊，不但西川，汉中都丰收了。今又逢麦熟之际，西蜀营中粮草十分充足啊。尽管他转运艰难，正像你说的，他得了陈仓，这运粮到了也不是那么便当那么顺利。即使是这样，我估计这诸葛亮营中的粮草也够支付半载有余，半年也吃不完。即使这样，他干嘛无故退兵呢？我想过了，诸葛必有大谋，咱们还是不追为上。哎呀，张合听着这话，皱着眉，咧着嘴，摇了摇头。都督啊，你可不能再不追了，这样下去那可大伤士卒的锐气呀、啊！怎么不就点劲儿都弄没了？您看这大伙多泄气！要不这么着吧，请都督给我一支将令，带我去追赶诸葛亮。如果我要打胜了，都督您不必给我记功；我要是打败了，我甘当军令。张合是真急了，你瞧这还不行吗？打胜仗我们不要赏，打了败仗我们认罚。司马懿捻着胡须看了看张合，哎呀，司马懿点点头啊，怎么呢？看来张合是求战心切呀。如果说一再不让他去，他非急病了不可， 要不这么着吧，

我给你5000人马，你挑选挑选，挑那精壮之士，让戴陵做你的副将，你去追赶诸葛亮。可有一样，追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不可暴躁。就说追一追看一看，如果接近西蜀营的时候你要跟他打了，你先把寨扎下来干嘛呀？休息一夜，明日再战，让士卒缓一缓气力，恢复恢复疲劳。可不要这么追着赶着，看已经赶上了西蜀大营了，呵，追着这些士卒上气不接下气，马上就跟人家打，那可容易吃亏呀。你可千万要记住，张合领令等等，我呀带领人马随后追赶，做你的后援，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一路之上多加小心，遵命。呵，张合一瞧真不容易啊，可把这支令请下来了。他带着副将带领到各个营哨去干什么呀？挑选精兵啊，挑那身强力壮的，20岁往外30岁以内的，要不怎么说是精兵呢？一定得经过挑选，因为这是长途跋涉去追赶西蜀军，要知道那山路非常不好走啊！啊，最好呢少带些零零碎碎，轻装前进。张合一声炮响，领着人马就追下来了。司马懿把大营安排了一下，他派重兵守住营寨。这司马懿是了不起啊，怎么我先得把家看好，这跟下棋一样，你把车马炮全都给弄到河那边去了，你这怎么办呢？先把事项都调理好喽，把家看好，再去追杀敌军。这道还不近呢，因为诸葛亮已经退出去90里了。诸葛亮真退兵了，可不真退了吗？他为什么退兵？难道真的有计吗？这次诸葛亮用计很明显，实际呀，就是要和司马懿接战，跟他打。可是司马懿总不出战，这不行啊。哎，诸葛亮就用了一个引蛇出洞，诱鱼上钩，有这么个计策，反正你出来我还打你。诸葛亮觉得跟这个司马懿作战呢很吃力，就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疏忽大意，稍有一点想不周到之处啊，就有吃败仗的可能啊。诸葛亮和司马懿堪称得起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这二位啊，这水平差不多。怎么呢？你比如说诸葛亮想好一个计策，是反诸葛亮想到的，人家司马懿也想到，这诸葛亮怎么会觉得他不吃力呢？就拿这次五毒音频来说吧，自己兵出祁山，觉得应该把这两个城池拿过来，立刻派人就去了。但是在当时镇守长安的什么张合呀、孙礼呀、郭淮呀，谁也没想到。可人家司马懿拜帅之后一到长安，听张合他们几个人这么一说，说是已经传令了，各个关口都有回令，唯独五毒阴平没见回信。司马懿一听，快派人去守住这两个城池，不然的话诸葛亮就要把他拿过去了。你瞧这二位，这不都想着一块儿去了吗？所以这次诸葛亮用这个引蛇出洞的计策呀，也相当的艰巨，特别困难。你引人家，人家司马懿根本就不出战的，所以一次退了30里，2次60，3次90，西蜀众将也纷纷议论，这要退哪儿去啊？干脆咱别打得了呗，那就退回汉中吧。你说这怎么了？明明咱们是打了胜仗了，打了胜仗了，倒往下撤，这仗是怎么个打法呢？就在这时，探报来报，说司马懿派张合为先锋，那戴陵为副先锋，领5000。

0: 人马追杀上来了。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啊、哦，他可追来了，甭问了，张合为前部，司马懿在后边是总督人马呀，一定要做张合的后援呢、啊。来得好，立刻升帐。贺众将也非常高兴啊，马上就要和曹魏军接战了。大帐里边鸦雀无声。诸葛亮看了看众将，现在司马懿派张合来追杀我们，不用问呐、啊，他带来的这些士卒一定都是经过挑选的，说是这一战不战则已，要战必是决一死战。张合呢，那是曹魏的名将，我们绝不可轻敌，要与张合迎战，必须得挑选一位智勇双全的将军，方可胜任呐、啊。说到这儿，大家就看丞相诸葛亮手捻着胡须，看着魏延，众将就明白，感情诸葛丞相已经想好了，就要派魏延、魏文长了。诸葛亮这一看他，魏延得出班请命。哎，出乎大家意料，也出乎丞相诸葛亮的意料。只见魏延呢，把头一低，一时明白，怎么回事呢？按现在话说呀，这魏延他有情绪，他看没看出来诸葛亮要派他呀？他看出来了。同时魏延也想了，在这大帐之中，也就是说这些武将之内，能够迎敌张合的，恐怕除去魏延找不出三两位来了，那就得是我了。但是呢，我就立好这个令。那么这魏延他有什么情绪？还是因为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的时候，那时候魏延不是总先锋吗？他不是给诸葛亮出过一个计策吗？说是您给我5000精兵，我由子午谷进军，丞相您走耶鲁，双管齐下，我不出10天就可以杀到长安城下，是长安可定啊。诸葛亮不是没采纳这计策吗？魏延呢，一直是耿耿于怀，他不太高兴，想起这事儿来，他心里就别扭。今儿个他才没接这个令。那么魏延给诸葛亮出的这主意，兵走子午谷，双管齐下，取长安，丞相为什么没听呢？丞相是出于慎重，认为魏延这个计策太冒险了。诸葛亮啊，这行军路线，整个这战略部署，他是吸取了当年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这个打法。因为这个对手强弱不一样啊，所以所采取的这个对策呢也有点变化。当年韩信跟着刘邦是军行故道，走陈仓，由散关入秦。诸葛亮呢，他这个行军也是走故道，出祁山，由陇入秦，是这么一个打法。当时魏延请令兵出子午谷，分道取长安，他这个想法倒是很大胆，说这不可取在什么地方？按现代的这个军事术语讲，它只有战术价值，没有这战略价值。魏延呢，他想走捷径，放弃陇右，如果人家曹魏军要是大队人马从陇右压过来呢，那就给魏延来个居高临下呀，说不定魏延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为在《孙子兵法·九变篇》第一句就说，凡用兵之法，高临物象，你不能仰战啊，人家在高处，你在低处，就是现代化战争为什么还要抢占制高点干嘛呀，那就是这个道理。那在上楼往下打，那多得劲啊，尤其古代战争它都是弓箭的，你要是仰射得费多的劲，人家要在上边劈的啪嚓，连弓箭带雷石滚木一下，你这5000人马那还不得全军覆没，还等什么呀？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论。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2: 我们全国巡演的时候，你像我就喜欢逛古建筑、逛古寺庙、逛古籍书店。小超呢，就基本上什么好吃、好玩，他玩他的，我玩我的，就是晚上去城见。
3: 10月10日、11日，早晨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相声演员高晓攀聊聊他的黄金搭档尤宪超，畅谈二人相伴多年的相声之路。
0: 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0: 有朋远方来，
1: 周末超下饭。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北京时间1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5: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6: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8: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7: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8: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7: 嚯，诚意满满啊！
8: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7: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8: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7: 嗯，的确是。
9: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要翻开的这本书是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这是一本写于1947年的英文传记，70多年来被译成了数十种文字。中文版本里张振玉先生的译本流传最广。林语堂说，他写这本书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就是以此为乐而已。他乐在写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一个大书法家，一个创新的画家，一个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士大夫，一个皇帝的秘书，一个酒仙，一个厚道的法官，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他还说，苏东坡虽然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千年前的赤子。

苏东坡传英文原名直译过来是快乐天才苏东坡的生平与时代。1947年完稿后，先后在纽约和伦敦出版，被视为中国现代长篇传记的开标立范之作。全书共4卷28章，从眉山少年的家世启蒙，写到壮年时的变法风云，再到老练沉潜，最后收于流放岁月，恰好是苏东坡完整的一生。林语堂下笔举重若轻，不堆砌史料，不板起面孔，把一位千年前的文人写得如在眼前。这本书不只是苏东坡仕途的编年，也写他如何吃饭、种地、做菜、交友，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读这本书，你会觉得不是在读考据，而是在听一位老朋友兴致勃勃地讲他真心喜欢的人。接下来这段书摘讲的就是苏东坡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页——乌台诗案。官差到时，正是身穿官袍，足蹬高靴，站在庭院中，手持护板。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眼睛里凶光闪动。太守官衙的人慌作一团，不知会有何事发生。苏东坡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东坡与通判商量应当怎样出来，因为苏东坡心想，自己既然被控，就不应当穿着官衣出来。祖通判认为他还没正式被控，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东坡穿上官衣官靴，手持护板，立于庭中，面向官差而立。祖通判与官衙人员则头戴小帽，排立于苏东坡身后。两个士兵手持御史台的公文，紧握一个包裹，似乎其中藏有刀剑。官差面目狰狞，默不作声，气氛紧张万分。苏东坡首先说话了：“臣之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皇差黄甫尊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官差允许苏

东坡出发前归看家人。根据苏东坡在笔记上记载，他到家时全家正在大哭，苏东坡向他们笑着说出下面一个故事，安慰他们。在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灵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溥出来，杨溥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觐见皇帝。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杨溥回答道：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他是抵死不愿做官的。皇帝又说：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杨溥回答道：没有，只有捉襟做了一首。皇帝又问：哦，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于是杨溥把临行时太太做的诗念出来：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苏夫人听见这首诗，不由得破涕为笑。这故事曾记在苏东坡的笔记里，但不知是不是他当时现编的。苏东坡在监狱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结果审问时反倒对他大有益处。他儿子每天到监狱去看他，为父亲送饭当然是儿子分内的事。苏东坡和儿子暗中约好，就是儿子只许送蔬菜和肉食，倘若听到坏消息他才送鱼去。有几天苏迈要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借钱，他把送饭这件事交给朋友办，但是忘了告诉朋友那件暗号。那朋友送去熏鱼，苏东坡大惊，他心想事情已然恶化，大概凶多吉少了。他和狱卒商量，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措辞极为悲惨，说他一家十口全赖弟弟照顾，自己的孤魂野鬼独卧荒山听雨泣风嚎。他表示愿世事为手足。在诗里他又细心地表示，以前皇恩浩荡，蒙受已多，无法感激土报，实在惭愧。又说这次别无可怨，只是自己之过。子由接到感动万分，竟伏案而泣。狱卒随后把此诗写走，到后来苏东坡开释时，狱卒才将此诗退回，说他弟弟不肯收。我相信子由根本知道这条计，故意把诗交还狱卒，因为有这两首诗在狱卒手中会有很大用处。因为狱卒按规矩必须把犯人写的片纸只字呈交监狱最高当级查阅。这个故事里说，苏东坡坚信这些诗会传到皇帝手中，结果正如他所料，皇帝看了十分感动。这就是何以苏东坡的案子虽有御史强大的压力，最后却判得很轻的缘故。对苏东坡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最有趣的指控中有一条是写两株老柏的七律。诗里说柏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折龙枝。这两句诗认为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因为龙是皇帝的象征，而今皇帝正在位，作者应当说有龙在天，不应当说在九泉之下。在旧年除夕，苏东坡被释出狱，在监中共度过四个月又二十天。出了东城街北面的监狱大门，他停了一会儿，用鼻子嗅了嗅空气，感觉到微风吹到脸上的快乐。在喜鹊叽喳啼叫声中，看见行人在街上骑马而过，他真是积习难改，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平生文字唯无泪，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
城东不斗少年饥。写完这首诗，苏东坡置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

这是1079年的夏天，后来被称为乌台诗案的事件，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一场文字狱。此时的苏东坡已在湖州任上做了3个月太守，他先是以诗文获罪，被捕后关在御史台的监狱里，一度以为自己活不过这个冬天。御史台的官吏从他的诗文中搜罗了几十条罪状，说他讥讽朝政，诽谤新政，意图谋反。林语堂写到这里时，没有渲染那种政治恐怖的肃杀气氛，反倒是用一种近乎戏谑的笔调，记录了这场风波中那些被历史忽略的细节。比如苏东坡被捕时还在纠结要不要穿官服，比如他给妻子讲杨浦夫人的打油诗，让一家老小破涕为笑，比如他因为儿子送了一条鱼，就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写好了诀别诗。这些细节让这场政治迫害在林语堂的笔下显出了几分荒诞，也显出了苏东坡性格里最珍贵的那一面。越是生死关头，他越不肯正襟危坐，他不是不懂危险，他是天性里有一种东西让他无法在恐惧面前保持严肃。他甚至在出狱当天就写诗自嘲，说城东不斗少年饥，说自己不可救药。这种乐天是一种深到骨子里的生命韧性。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与您一同翻开的是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林语堂写这本书时正旅居美国，他把自己对苏东坡的偏爱写进了每一页里。他说，中国有一句谚语，就是说一个人的生活之美好不在于他的外表，而在于他的内心。苏东坡的内在是一种光辉，温暖了千年的历史，这种温暖在黄州的那段日子里表现得最为动人。出狱之后，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实际上就是一个被监管的前犯官。他带着一家老小在1079年的岁末翻山越岭，来到了长江边上的这个穷苦小镇。从那一刻起，他不再是那个在朝堂上与王安石新党辩论的苏学士，不再是那个在杭州修西湖、在徐州治黄河的苏太守，他是一个被剥去了一切官职、俸禄和名誉的罪人。而正是在这样的绝境里，苏东坡活出了中国人心目中最理想的那个模样。

苏东坡由现在起于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由气质和自然的爱好所促使要变成一个隐士，唯一属于他的只是那一片山林田园。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中国人由心里就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人，倘若他也能做好诗，积牛角而吟咏，他偶尔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这时他成了自然中伟大的顽童。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吧。在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汉口下面约60里地。在等待家眷之时，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慧院。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楂树下散步，不久身边便有了不少的朋友。徐太守热诚相待，常以酒宴相邀。在雨天，东坡睡得很迟才起床，快近黄昏时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东山路漫游，在庙宇、私人庭园、树荫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不过苏东坡确实生活困难，他花钱有一个特别预算方法，这是他在给秦少游的信里说的：出到黄，领入极绝，人口不少，私甚优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150，每月朔便取4500钱，断为30块，挂屋梁上，平淡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钱仍以大竹筒别住，用不尽以待宾客。此贾云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1岁有余，至时别作精化，水到渠成，不须玉律，以此胸中都无一事。在元丰四年，苏东坡真正务农了，他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称东坡居士。他过去原想弃官为农，没料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农夫。在他那《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于至黄二年，日已困溃，故人马正清安与乏食，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济酒荒，为次及瓦砾之产，而遂又大旱，垦辟之劳精力殆尽，拭泪而叹，乃作是诗，自悯其情，恕己来岁之入，勿忘其劳焉。东坡农场实际上占地约10亩，在东边的山坡上，屋子在顶上，共3间，俯建茅亭，亭下就是有名的雪堂。雪堂前面有房5间，是到黄州后2年的2月雪中竣工的。墙是由诗人自己油漆的，画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后来他就在此地宴请宾客。建筑可以说是苏东坡的本性，他是决心要为自己建筑一个舒适的家。他的精力全用在筑水坝、建鱼池，从邻居处移树苗，从老家四川省托人找菜种，在孩子跑来告诉他好消息，说他们打的井出了水，或是他种的地上冒出针尖般小的绿苗时，他会欢喜地像孩子一般跳起来。他看着稻茎立得挺直，在微风中摇曳，或是望着沾满露滴的茎在月光之下闪动，如串串的明珠，他感到得意而满足。他过去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糊口，现在他才真正知道
五谷的香味。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机上，白云左绕，清江右回，重门洞开，凌峦奔入，当世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给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叫做东坡汤，这根本是穷人吃的，他推荐给和尚吃。苏东坡现在衣食足堪自己，心满意足。他今日之使我们感得亲切自然之处，是那一片仁爱心。当年在他所住地区溺死出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最使他痛心，苏东坡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担任会长。救儿会向富人捐钱，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100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

这就是黄州，一个被贬谪的文人在长江边的小镇上，用每月4500钱的预算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他给自己建了一座雪堂，化雪中寒林宴请宾客。他发明东坡肉、东坡汤，把最便宜的食材烹调出人间至味。他成立救儿会，为逆婴的陋习奔走呼号。林语堂说，苏东坡最可爱的时候，就是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这句话里藏着一种中国式的理想人格，不是庙堂之高，而是江湖之远；不是锦衣玉食，而是丹石瓢饮；不是前呼后拥，而是与田夫野老相往来。在黄州的4年，苏东坡写出了《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寄承天寺夜游》等传世名篇。那些文字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开阔与通透，那是苦难送给他的礼物。他把自己从苏轼变成了苏东坡，从一个士大夫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节目就到这里，下半段我们将一起跟随苏东坡走向他人生更为旷达的篇章，他在黄州赤壁江边的沉思，以及此后颠沛流离却愈发通透的岁月。我们稍后再见吧。

0: 106.6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主持人马宗武。上半段里，我们跟着林语堂的笔记，走进了苏东坡生命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两年，从乌台诗案的九死一生，到黄州东坡的躬耕自食。那两段书斋，一段写进了政治风暴中知识分子的脆弱与倔强，一段则写出了一个被贬谪者如何在穷愁潦倒中重建自己的生活。而从黄州开始，苏东坡的写作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那些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紧张与愤怒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憨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接下来的这两段书斋，我们要听到的正是这种转变之后的声音，那是赤壁江上的月夜箫声，也是一个六旬老人在生命尽头最后的从容。

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从来不是冷冰冰的历史标本，他带着作者全部的温度与偏爱。全书4卷28章，从眉山写到常州，林语堂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始终贴着苏东坡的心在写，写他的快乐，写他的幽默，写他在绝境里如何自处。这本书问世70多年，被译成数十种文字，一代又一代读者从中读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生平，更是一种可以效仿的活法。林语堂笔下没有完美无缺的圣人，只有一个真实可爱，会害怕也会自嘲的人。他说苏东坡已死，

字只是一个记忆，可它留给我们的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才是万古不朽的。带着这份懂得，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虽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憨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倘若哲学有何用处，就是能使人自我嘲笑。我想，若把自我嘲笑这种能力称之为沦落的人类唯一自救的美德，该不是溢美之词吧。苏东坡这位天纵大才所给予这个世界者多，而所取自这个世界者少，他不管身在何处，总是把稍纵即逝的诗的感受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而使之长留人间。他享受这种生活时，他给天下写出了四篇他笔下最新的作品，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两篇《月夜泛舟》的前后赤壁赋，一篇《寄承天寺夜游》。但已能写出这些绝世妙文，仇家因陷生度把他关入监狱也不无道理。这两篇赋之出名不无缘故，因为只用寥寥数百字就把人在宇宙中之渺小的感觉道出，同时把人在这个红尘生活里可享受的大自然丰厚的赐予表明。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这种气氛中。苏东坡正和同乡道人杨世昌享受夜景，那是7月16仲夏之夜，清风在江面上缓缓吹来，水面平静无波。东坡与朋友慢慢喝酒吟诗，不久明月一轮出现于东山之上，徘徊于北斗星与牵牛星之间，白雾笼罩江面，水光与雾气相接，二人坐在小舟上，漂浮于白茫茫的江面之上，只觉得人如天上坐，船在雾中行，任其漂流，随意所至。东坡的朋友善吹箫，开始吹起来，东坡哼着歌唱，箫声奇悲，如怨如慕，如诉如泣，余音袅袅，细若游丝，最后消失于空气之中。另一个船上的寡妇竟闻之而泣，水中的鱼也为之感动。苏东坡也为箫声所动，问朋友何以箫声如此之悲啊。朋友告诉他，你还记得在赤壁发生的往事吧？1000年以前，一场水战再次爆发，决定了三国蜀魏吴的命运。朋友又向东坡说，这些英雄而今安在？今天晚上你我无拘束，驾一叶之扁舟，一杯在手，享此一时之乐。我们不是宇宙中的一蚊蝇，沧海中的一沙粒，人生在瞬息之间即化为虚幻，还不如江流之无尽，时光之无穷。我真愿携飞仙而遨游于太虚之中，飞到月宫而长生不返。我知道这些只是梦想，从无实现之望，所以

不觉箫声吹来，便如此之悲了。苏东坡安慰朋友说：“唉，你看水和月，水不断流去，可是水还依然在此，月亮或圆或缺，但是月亮依然如故。你若看宇宙之中发生的变化，没有经久不变的，何曾有刹那间的停留？可是你若从宇宙中不变化的方面看，万物和我们人都是长久不朽的，你又何必羡慕这江水呢？再者，宇宙之中物各有主，把不属于我们的据为己有，又有何用？只有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是供人人享受的。凭我们的生命和血肉之躯，耳听到而成声，目看到而成色，这些无限的宝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造物无私，一切供人享受，分文不费，分文不取。听了这一番话，朋友也欣然欢笑，二人洗净杯盘，继续吃喝。后来不待收拾桌子，便躺下睡去，不觉东方已经露出了曙光。

这是林语堂在《赤壁赋》一章中令人动容的一个段落。他没有逐字翻译那两篇千古名赋，而是把苏东坡和友人夜游赤壁的场景还原成了一场关于宇宙与人生的对话。清风、明月、白露、江流，这些意象在中国文人的笔下出现了一千遍，但唯有苏东坡能把它们写成一种哲学。客意之福，谁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林语堂用现代汉语重述了这段对话，让我们得以越过文言的障碍，直接触摸到那个夏夜的温度。苏东坡对朋友说，从变化的一面看，天地连一眨眼的功夫都不会停止；从不变的一面看，万物和我们都是永恒的。这种宇宙观不是逃避，而是接纳，接纳人生的有限，才配享有江风的无限。而那段寄承天寺夜游，林语堂全文引用了原文：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八个字写进了中国人对闲之一字的最高理解，不是懒惰，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在纷扰事项中为自己留出的一寸月光。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与您一同翻开的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写完前后赤壁赋之后，苏东坡在黄州的日子也走到了尽头。此后他又经历了多次升迁与贬谪，从登州到翰林，从杭州到颍州，从扬州到定州，最后在绍圣年间以一纸诏书被贬往惠州，继而又被贬往儋州，那是真正的天涯海角，宋朝放逐罪臣的极限之地了。那时的苏东坡已经年过花甲，他在海南岛上种地、读书、著书、教书，与当地百姓打成一片。林语堂说，苏东坡在海南的那几年，虽然物质极度匮乏，精神却愈发自由。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部书的注解，还培养出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进士。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皇太后摄政，大赦天下。苏东坡终于接到了北归的诏令，他渡海北上，却未能回到家乡。1101年7月28日，他在常州病逝，享年64岁。

元符三年四月，所有元佑老臣一律赦罪，苏东坡启程北上，在每一个他所经的城市都受人招待，大可以称之为胜利归来。十月他到了广州，又重新和儿孙等团聚。在他居海南之第二年，当时谣传他已死亡，在一次宴席上，一个朋友向他开玩笑说，哎呀，我当时真以为你死了。苏东坡说，哼，不错啊，我死了，并且还到了阴曹地府，在阴间路上遇见了张敦，决心又还了阳。那年夏季非常之热，在六月初三，他得了大概是阿米巴性的痢疾，他自己买了一副药，买黄芪来吃，觉得好多了。可是他的消化系统确实出了毛病，他夜里不能睡。大画家米芾来看他多次，有一次他这样写，昨夜通淡不交结，端坐饱闻子耳，不知今夕如何度。在当地的文人不能见到苏东坡的，其中有张敦的长子张元。张元知道他父亲对苏东坡的所作所为，也知道苏东坡这种人物随时有再度当权的可能，所以他给苏东坡写了一封长700字的信。张元生怕苏东坡会以他父亲当年失之苏东坡者，再失之于他父亲。张元若是以为苏东坡会向他父亲寻仇，他就大谬不然了。苏东坡给张元的回信如下：某与丞相定交40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故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既济海隅，此怀可知，但以亡者更说无益，唯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屯鱼所知也，见忠靖国之意可视以安，见今病状死生未可避，自半月来食糜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速归毗陵，了自弃我礼，庶几少休，不及死。书至此，困被放笔，太息而已。这一封信连同他以前给朱寿昌反对杀婴恶俗的那一封信，还有他于元佑七年给皇太后上书求宽免平民欠债的那一封信，可以算作苏东坡写的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献。不久到了常州，住进好友钱世雄给他租的一栋房子，他的病还是缠绵不愈，一个月光景始终倒在床上。一天，钱世雄到时发现苏东坡已不能坐起来。苏东坡说，我得由南方迢迢万里生还中土，十分高兴，心里难过的是归来之后始终没看见子由，在雷州海边分手后就一直没得再见一面。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在海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以此三本书托付你，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人看到，30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苏东坡最初与最后的喜悦都是在写作上。7月15日，他的病况恶化，他写信给钱世雄说，庄生文在佑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则天也，非无过矣。7月18日，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他嘱咐说，子由要给他写墓志铭，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麓。7月25日，康复已然绝望，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韦林方丈前来探望。26日，他写了最后一首诗，方丈一直和他谈论今生与来生，劝他念几首偈语。苏东坡笑了笑，他曾读过高僧传，知道他们都已死了，
他说，鸠摩罗什呢，他也死了，是不是啊？7月28日，他迅速衰弱下去，呼吸已绝气短。这时全家都在屋里，方丈走得靠他很近，向他耳朵里说，现在要想来生。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啊。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这是他的道教道理，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儿子麦走上前去请示遗教，但是一言未发，苏东坡便去了，享年64岁。他曾写给维陵方丈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虽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福？然生死亦系故耳，无止道者。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而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势力而行，不势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和玉，忧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长，无足怪者。在读苏东坡传时，我们一直在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这是全书的最后一章，林语堂把苏东坡的晚年和北归写得既平静又庄严。那位曾经历过乌台诗案、黄州躬耕、惠州瘴疠、儋州海鱼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依然保持着他的诙谐与宽厚。他在宴席上拿自己的死亡开玩笑，说是在阴曹地府遇见了张敦，所以决心还阳。他写信给张元，那个前来试探他态度的仇人之子，信中没有一个字是怨怼，反倒是在安慰对方，说以往之事更说无益，主上至仁至信，大可安心。林语堂把这三封信与圣法栏记并列，称之为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献。这不是溢美，一个人在经受了如此之多的政治迫害之后，依然能够对仇人的后代说出交情故无所增损这样的话，这不是软弱，这是一种超越了个人恩怨的博大。苏东坡最后的话说，勉强想就错了，是他一生哲学的总结。不勉强，不造作，不刻意为善而善，只是顺其自然，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900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在读他的诗，写他的传，在节目里讲述他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苏东坡证明了一个人可以在最困顿的时刻依然保持尊严、幽默和善良。他证明了生活的品质从来不取决于外在的条件，而取决于内心的丰盈。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那一份心灵的喜悦和思想的快乐。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榜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有一把古剑，它在地下沉睡了2500多年，出土时却依然锋利如初。这把剑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越王勾践剑。
1: 这把剑的主人是越王勾践，就是那个卧薪尝胆的勾践。剑身上的八个字“越王鸠遣自作用剑”，印证了《越绝书·史记》中关于越国铸剑的记载。
0: 10月10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探寻越王勾践剑背后的铁血与荣光。
2: 饭好啦！
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7: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老板，来几个杯子。
9: 哎，好嘞，稍等啊。
10: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8: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2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9: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8: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0: 哎，口感咋样？
8: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11: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10: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1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2: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4: 要陪伴，
15: 更要有质量；
14: 要文艺，
15: 更要有生活。
14: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5: 文艺生活家。
16: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7: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是10月9号，世界邮政日。在1874年的今天，22个国家的代表在瑞士签了第一个国际性邮政条约——伯尔尼条约，把各自独立的邮政网络连成了一张网。当时的组织呢叫邮政总联盟。那随着加盟国越来越多，在1878年改名叫万国邮政联盟。1948年呢，它成了联合国的专门机构。1969年，万国邮政第16届大会通过决议，把每年的10月9号定为万国邮联日。而在1984年，第19届大会又把它改成了今天这个名字——世界邮政日。
16: 哎，那咱们中国呢，是1914年加入的，到今天100多年了。不过我们今天也不打算跟大家讲业务啊，也不讲快递多少钱几天到，我们讲一个字儿，讲慢字儿。有一首诗啊被念的很多，木心写的，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那今天我们顺着这首诗往回走一走，看一看从前一封信到底要走多久。
17: 咱们先说个事儿哈，其实在古代的驿站呢，主要不是给老百姓送信的。从秦汉一直到明清，邮驿这套系统办的是官府的文书和军事情报，民间书信呢长期以来靠的是比如说熟人捎带呀、商旅顺路、镖局，还有后来出现的明信局。一直到1896年，在清光绪22年，清政府才批准开办国家邮政，普通人的信呢才真正的进入到官方的寄递体系里。那官府的文书能有多快？唐代啊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大概是180里，再快一点呢日行300里，而最快的一档呢是日驰500里。
16: 哎，唐代最盛的时候，全国有1600多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20000多人，那其中驿兵17000人，这是一套相当庞大的系统。有名的那个例子就是天宝14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当时唐玄宗呢在华清宫，两地相隔3000里，6天之后消息到了。那算下来1500里，这个速度在当时已经是极限了，因为人跟马的体能都有上限嘛，500里在当时已经是那非常极限的事儿了。那再要快就得一路换马不歇脚，送信的人累死，一马跑死，这都在当时不是稀罕事儿。那至于后世传的那句800里加急，那得等到清代的时候才有了。那诗人岑参在《出过陇山途中乘宇文判官》里边就写，叫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目及陇山头。早上打咸阳出发，傍晚就到了陇山，哎，把这个驿骑比作流星。
17: 杜甫呢也有一首啊，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抵万金呢不是修辞，因为在战乱年代啊，一封家书能不能到，什么时候到，真的是得看命。所以古人对书信的称呼里啊，带着很多的寄托，渔船尺素、驿记梅花，还有鸿雁传书。《严氏家训杂役》里还记着一句江南的老话：“尺牍书书，千里面目也。”隔着千里，见字如见人。那后人常说的见字如面呢，就是这个意思，它并不是什么客套话，这是实情。一封信要走那么久，见面的机会太少了，所以你看到这字呢，就等于是见着这人了。
16: 哎，那咱们也说几个跟信有关的词。渔船尺素，出处是汉乐府里那两句，叫客从远方来，以我双鲤鱼，或而烹鲤鱼，终有尺素书。古人把信写在一尺来长的这个绢帛上，所以叫尺素。还有驿记梅花，出自秦观的踏梭行，叫驿记梅花，渔船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17: 还有像是李清照的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所以你看古人提到信啊，几乎呢从来不直接说信这个字儿，而是说鱼、说雁、说梅花、说锦书，所有跟信相关的词啊，它其实都是慢的、远的、需要等待的。
16: 哎，要说中国最早的家书是一件文物，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一座秦墓里头出土了两片木牍，这两片木牍放在墓主头箱的中部，一片保存完好，长23.4厘米，宽3.7厘米，另有一片呢略有残缺，长16厘米，两片加起来上面有527个字。那经学者考证，这是秦国士兵黑夫和京两个人呢写给兄长钟的信，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家信实物。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跟随央视简读探中华节目来看看这两封家书都写了什么。
18: 钟啊，钟，来来来来来，黑夫和京给你寄家书来了，看看看看，哎呀，看看，哎，看看看看，哎，看得见吗？
19: 看得见，看得见。
18: 好好好，
19: 长兄，你还好吗？母亲的身体还好吗？
20: 前些日子我与京分别作战，

0: 今日又会合了。收到这封信以后，就让母亲对比一下安露丝布的价格，要是不贵就买来做整套的下衣。一定要做啊，做完就和钱一起寄来。
1: 还挺会算账。
2: 赶趟了。
0: 我就要去打淮阳城了，可能要很长的时间。
3: 兄长，有个好消息，我和黑夫立了军功。
4: 哦，好啊，
2: 立军功了，立军功了。
0: 等爵位下来，请传信告诉我们。
3: 兄长，帮我问候一下心腹和院的安好。
0: 行，想媳妇了，
3: 好好写。请心腹帮助家里，尽力照顾好母亲。
1: 出息了，懂得顾家了。
2: 长大了，长大了。
5: 许大人，钟大人他。
6: 钟怎么了？
5: 钟大人之前去新地，被盗贼所伤后一直不见好，今日忽然精神焕发。
6: 来来来，帮我拿着。哎，
1: 钟，我啊，
6: 喜，
1: 京来家书了。
6: 是啊，北夫和京在战场上，我每天都担惊受怕的。这家书一到啊，就证明他们还活着。

0: 现在这字啊是越发看不清了，能不能帮我念一念啊？
1: 哎，各位，
2: 经感大心问中，兄长家里都还好吧？经乃部队和黑夫在一起，挺好的。
1: 好，那就好。
2: 经离家很远，劳烦兄长帮我照顾院，嘱咐他不要去太远的地方砍柴，烦劳母亲寄500-600来，布料也要上好的，不低于2丈5尺。我借院百的钱已经用光了，再不寄钱来，我就真要死了。急急急，
1: 马上寄，马上寄。
2: 心地多盗匪，兄一定不要去心地。急急急。
3: 行了，
0: 念完了，
3: 来躺下。
1: 去，
0: 能不能再帮我回一封家书？
3: 我给你写。
0: 黑夫，静，母亲大人身体安好，在家中有我在啊，
1: 不要你，
0: 你们所需的衣服、钱，我一并随心寄出去了。愿你二人早日平安归来。
4: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5: 爷爷，快点！
6: 来了来了，
4: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7: 什么眼睛远又远呐？
4: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9: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4: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1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1: 大家好，我是王林。刚才呢，我们是看了2000多年前的家书哈。下面呢，我们再回到1878年，这一年呢，中国是有了第一套邮票。
10: 哎，这个1878年，清政府在北京、天津、上海、烟台、牛庄，也就是今天的营口啊，设立邮政机构，附属在海关内，正式发行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因为主图呢是一条腾云驾雾的龙，又是海关印的，那集邮界管它叫做海关大龙。
11: 嗯，那么这套邮票的图案呢是从几个方案里头选出来的，一套3枚，面值呢按海关的记账单位官平银来算，那一分银绿色即印刷品用，3分银红色即普通信函用，5分银黄色即挂号信函用。
10: 1878年5月1日那份邮政公告里啊，邮资定得很清楚，北京和天津之间寄封平信啊，每重半英两，收3分银；北京、天津与上海、烟台、营口之间收5分银；印刷品部分地区一律1分银。关于发行时间呢，海关档案记得很细，1878年7月18日，上海海关造册处发运了第一批5分银邮票12500枚， 天津在7月24日收到，也就是说从上海印出来到天津上架走了6天。
11: 大龙邮票呢前后啊印过3批，在1878年的这一批呢纸质它是比较薄的啊，稍微有些透，所以呢叫薄纸大龙。而在1882年那批排版重版，它这个间距加大了，所以叫扩边大龙。而1883年的纸质比较厚，所以叫厚纸大龙。当时在海关任职的西班牙籍集邮家缅加义，他呢有过估算，说这三种票加起来大概是印了100万枚。还有几个细节，你比如说在1878年那批用的呢是造册处库存的白布文纸，所以它的纸非常的薄，也没有水印。一枚邮票的图幅是25.5毫米乘22.5毫米，比今天咱们常见的邮票呢其实是要稍微大上这么一圈的。
10: 哎，没错，印它的这个办法啊是相当手工的，先雕一个母模子，然后呢再翻成25枚铜制子模子，拼成5×5的一板，用凸版一张张印出来，也就是刷出来呀。
11: 对。
10: 然后到了这个1885年啊，铜模子这个磨的不能再用了，才改印图幅略小的小龙邮票。140多年过去了，那大龙邮票被列为了世界上73种最早邮票之一。
11: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不得不提一个地方，就是天津，中国近代邮政的好几个第一都出在这儿。1878年3月23日，天津海关书信馆正式开办，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邮政机构。而在同一年的7月，第一套邮票从这儿发出去，第一部邮政规章、第一条邮路、第一张邮政资费表也都诞生在天津。
10: 当年呢，那栋楼还在，它是建在了1884年，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清代建造的邮政局房，先后叫过金海官播四达局、大清邮政金局。2023年2月，这栋楼入选第7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现在呢，它是一间博物馆，天津邮政博物馆，地址在和平区解放北路109号。博物馆呢是2010年10月9号开的馆，选的就是世界邮政日那一天嘛。
11: 是。
10: 馆里最硬的一件东西就是大龙邮票的3个全章整版。那这个全国只有这儿有啊，是这儿的镇馆之宝。另外呢还有费莱尔手稿、红印花小字儿当一员，还有秦汉时期的车辙石、唐代砖画，还有中华邮政时期的运油马车。
8: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5: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

0: 我们说完了100多年前呢，再来说说眼下哈，有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在最近这些年啊，各地的景区里呢，都有了很多可以寄给未来地方的信的这样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哈，在浙江乌镇，景区里头呢是有一座乌镇古邮局青砖黛瓦，门楣上写着四个字儿：乌镇邮局。它创办于清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到今天呢，已经是有120多年了，而且到现在呀，还在开门营业。
1: 哎，这座老建筑保留了晚清的砖木结构，青瓦白墙，木质柜台，八字门头，里边陈列着老式邮筒和汇票柜，设计上坚持修旧如旧。它现在最有名的服务叫做漫游信件，就是你在这儿写封信或者寄封明信片，选个未来的日子，由邮局到那个时候再寄出去，所以也叫时光邮局。据这个店长介绍说，来写的人特别多，有写给明年考研的自己的，有写给异地恋另一半的，也有刚毕业的年轻人写给职场小白的自己的。
0: 有意思哈，那除了漫地呢，这里还可以手绘自制明信片，还能录一张声波明信片。那赶上民俗活动的时候，还有像国画手绘团扇呐，手写一封家书啊这样的体验。而且明信片的材质也特别多，除了纸的，还有木质的、丝质的等等都有，也可以加盖纪念章和乌镇风景戳。客流最大的时候呢，是在节假日。根据介绍啊，那么节假日的时候，这里日均接待游客超过500人次。
1: 还有这个重庆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的主题邮局，它是设在景区内的北宋街。漫地的时间从1个月到12个月，从1年到10年都可以约。那这家邮局所在的景区本身就有一份这个邮政缘分。1988年，大足石刻里那尊这个养鸡女上了中国石窟艺术普通邮票。2002年，重庆直辖5周年，又发行了大足石刻特种邮票1套5枚，外加一枚千手观音小型章。那大足石刻上邮票前后就这么2次。重庆酉阳的桃花源主题邮局，它这儿呢也做时光漫地。游客挑一张明信片，写给1年后、2年后、5年后甚至10年后的自己，郑重地投进专用的邮筒里边。还有四川西昌也开了一家时光邮局，在大石板古村，写信的人把信投进专属的时光邮筒，跟未来定个1年之约。
0: 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愿意掏这个钱呢？我觉得可能是哈，你像咱们现在因为网络非常的发达，咱们每天拿着手机可能会回几百条消息，每一条可能你都得立即就回应，回应晚了你还不太好意思。但是漫地呢就刚好反过来，你写他不用回，你投进去他可能沉默1年甚至5年10年的时间，这种不回应的关系在今天看起来其实挺奢侈的。而且呢，他是极少数你可以跟自己说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你没有办法在朋友圈里对1年后的自己说的话，但是你可以在明信片上寄给自己。
1: 你看这些地方卖的其实不是明信片啊，工作人员说过一句话，说我们不是在卖明信片和邮票，是在守护一种慢的能力，在信息洪流里头为情感找一处安静的港湾。那漫地这个东西呢，妙就妙在它的无用，就写了投了然后忘掉，然后等到那一天忽然他出现在自己的信箱里，你已经不是写他时候的那个人了。
0: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几条实在的哈。如果说你想要在今天寄一封信，或者说给未来的自己，给未来的家人朋友寄一些什么，具体该怎么做？那首先第一条，咱们先来说漫地怎么寄。目前景区里的时光邮局呢，大多数是地方邮政的创意服务，规则不完全一样，所以写之前您最好先问清楚几件事儿。首先第一，最长咱能保存几年啊？到期一定能寄出吗？这个收件地址如果改变了要怎么办呢？
1: 那第二条就是地址务必写清楚。漫地的信呢要存很久，1年、3年、10年的都有。这个期间你可能搬家，有可能换手机号。
0: 对，
1: 那最好在信里留一个备用联系方式，或者写父母家里老家的固定地址，就是那种肯定不会变的地方。那第三条就是，如果你是自己在家写，不必漫地，也可以自己存，买个信封写好了，封上口，在封面上写行字，某年某月某日拆，然后你就把它放抽屉里，效果是一样的，还不花钱。
0: 对对对，但往往这种可能放在家里
1: 就忘了，
0: 你就忘了。但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那说不定你可能在10多年甚至20年之后，你再翻到这个已经有点发黄的信纸，其实还挺有感觉的。
1: 对，
0: 我们再来说说你写的对象，比如说 你要给孩子写，这个其实很值得。你像孩子还小，比如上幼儿园、上小学，你给他写一段话啊，说一说现在的他是什么样的，也可以聊一聊你对他的一些期待。那等到他小学毕业了，甚至是18岁之后啊，你再拿出来，这个东西的分量其实比任何礼物都重。那还有一条呢，就是你给父母去写。其实上了岁数的父母，如果收到了一张你亲手写给他们的信或者说明信片，他们的反应往往会比你想象要大得多，因为他们那一代人其实对纸质的东西是非常有感情的。
1: 没错，如果说您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了，在景区想寄封明信片，别忘了盖章。很多主题邮局都有专属的纪念邮戳和风景戳，盖一下，哎，就说明这张明信片有了那个地方专属的时间标记了。
0: 没错。
1: 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各位不要走开，稍后让我们跟随主持人武珂去小书房里坐坐。想

0: 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小老鼠。十二生肖排在最前面的就是老鼠，生活里它的名声算不上好，老话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可在童话里它却成了最受偏爱的角色。1982年，童话作家郑渊洁专门为他写了一篇童话，还给这只小老鼠配了一架直升机。大洋那边也有这样一只小老鼠。1945年，美国作家E.B.怀特写下《精灵鼠小弟》，故事里的小孩一生下来只有2英寸高，模样活像一只老鼠。两位作家笔下的老鼠，一个是不想再被当成小偷，想凭自己的本事堂堂正正站在别人面前，一个一心追寻自由与知己，奔赴心中的远方。童话里的老鼠为什么讨人喜欢呢？它个子小，走路贴着墙根，总在别人的屋子边上过自己的日子。孩子最能认出这种处境了，桌子高过头顶，大人的话有时候插不上嘴，什么都得等着别人安排。可这样的角色心里往往攒着一股劲儿，总想让人看看自己到底行不行。作家写老鼠背后写的其实是一个孩子的委屈和韧劲儿。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小书房细细品读，
2: 选一本经典好书，
0: 品一段童年时光，
2: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0: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
0: 欢迎来到小书房。
1: 欢迎来到小书房。今天要讲的第一位作家是郑渊洁，他1955年出生，1985年创办《童话大王》，这本杂志只登他一个人的作品。他一个人写了30多年，《舒克和贝塔历险记》就是他笔下的故事，在《童话大王》上连载了300多集。198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把它拍成了动画片。写舒克之前，郑渊洁先想到的是自己小时候读的童话。那时候的童话里，兔子、公鸡是天生的好人，狼和老鼠是天生的坏蛋。1982年，他创作了短篇童话《开直升飞机的小老鼠》。因为自己当过5年空军军械员，他给这只老鼠配了一架直升机，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舒克。1984年，长篇童话《舒克和贝塔历险记》开始陆续发表。《舒克和贝塔历险记》里有两只老鼠，舒克是飞行员，开着直升机，贝塔是坦克手，开着一辆玩具坦克。贝塔住在一户人家里，从生下来就被一只叫咪莉的花猫总盯着他，还把他困在洞里饿了3天。后来贝塔找到那辆坦克，开着它逃出了那户人家，两只老鼠在之后不打不相识，成了分不开的好朋友。舒克出生在一户人家的墙洞里，一天夜里，妈妈带他出去认路，桌上摆着一盘花生米，他吃得正香，黑暗里就有声音骂他小偷。

0: 就是这句话让一只小老鼠坐不住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个故事的精彩片段。
1: 舒克和贝塔历险记节选，郑渊洁。舒克不愿意当小偷，他决定离开家到外面去闯闯，通过劳动换取食物。舒克看中了床头柜上那架米黄色的电动直升机，它有一副红色的塑料螺旋桨。舒克曾经从洞门口看见直升机在屋里飞过，很酷。这天清晨，窗户大开着，直升机静静地停在床头柜上。舒克想起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话，他决定化妆一下，让人家看不出他是老鼠。舒克忍着疼把胡子都拔下来，他穿上飞行服，把尾巴缠在腰里。舒克看见床头柜上有一桶牙膏，他跑过去打开盖，挤出许多牙膏涂在脸上。一切都准备好了，舒克坐进驾驶舱，戴上飞行帽。现在我已经不是老鼠了，是飞行员舒克。舒克兴奋地想，他开启了启动器，红色的螺旋桨转了起来，他越转越快，不一会儿直升机就离开了床头柜。小老鼠舒克，哦不，飞行员舒克驾驶着直升机从开着的窗户飞出了屋子。舒克觉得肚子有点饿，他决定去找点吃的。舒克操纵直升机下降高度，他把头探出飞机，注意观察地面。
2: 救命，救命啊！
1: 舒克忽然听到地面上传来呼救声，舒克一看，是一只蚂蚁掉进水洼里，它正在拼命挣扎。舒克急忙将直升机开到了水洼上空，然后操纵飞机垂直下降。
2: 我来救你！
1: 舒克把头探出飞机大声喊，他将飞机悬停在空中，离水面只有2寸远。可飞机上没有绳子，蚂蚁怎么上来呢？眼看小蚂蚁不行了，舒克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尾巴，他急忙解开裤子，把尾巴从腰上解下来，打开飞机舱门，将尾巴伸向水面。
2: 你抓住绳子爬上来，快！
1: 舒克大声喊着，小蚂蚁抓住舒克的尾巴，爬上了直升机。
2: 啊，谢谢你，谢谢你！
1: 小蚂蚁一边擦身上的水，一边感激地说。活这么大，舒克头一次听到别人谢他。
2: 你叫什么名字？
1: 小蚂蚁问他。
2: 啊，我叫飞行员舒克。
1: 舒克说。
2: 这架直升机真漂亮。
1: 小蚂蚁打量着机舱说。他忽然看见了舒克的尾巴。
2: 哟，你的绳子真像老鼠的尾巴。
1: 是吗？舒克一惊，这才想起忘了将尾巴藏起来。他一边把尾巴往裤子里塞，一边说，
2: 啊，直升机上的绳子都是这样的，有弹性。
1: 小蚂蚁仔细打量舒克，笑了。
3: 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1: 蚁王和蔼地问舒克。
2: 啊，不用谢。
1: 舒克心里美滋滋的。
2: 我就是有点饿。
3: 我快去拿最高档的食物，
1: 蚁王命令。很快，几百只蚂蚁抬着许多米饭粒儿、面包渣儿放到了舒克面前。舒克大吃起来，
2: 真怪，他觉得这些东西比花生米还香。

一只小老鼠想换一种活法，第一步是把胡子拔下来，把尾巴缠好，再往脸上涂一层牙膏。这些动作做起来挺疼，也都不体面。他想让人家先看不出自己是老鼠，再肯好好看他一眼。救了小蚂蚁，舒克才头一回听见有人向他道谢。有意思的是，小蚂蚁看见的是那条尾巴，真像老鼠的尾巴。舒克赶紧把尾巴往裤子里塞，说：“哦，直升机上的绳子都有弹性。”读到这儿，孩子会笑，笑过去以后，心里不由得也会。

0: 心疼这只小老鼠。舒克靠着自己的勇敢和机智，得到了蚂蚁们抬来的米饭粒和面包渣。这些东西不是偷来的，也不是白得的，是他热心助人换来的答谢。同样是一粒米，偷来的和挣来的吃在嘴里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故事的后续，舒克交到了蜜蜂、麻雀这些朋友，也挨过冤枉。他要的不是飞得高，是别人真心实意地叫他一声飞行员舒克。书里还有一处让读者们印象深刻，就是名声这两个字。舒克每天穿着飞行服，戴着飞行帽，尾巴缠在腰里，热也不敢脱，怕的就是被人认出自己是一只老鼠。而在外面被叫过外号的孩子最懂这份小心，可能名字还没被人记住，标签先贴上来了。作者郑渊洁没有写抱怨的内容，他把这份委屈放在飞行服里，让孩子自己去发现。
1: 翻开一页童书，邂逅奇妙故事。
2: 欢迎来到小书房，每一页都是成长的礼物。
0: 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第二位作家是易碧怀特，他1899年出生在美国，常年给《纽约客》杂志写稿，是那本杂志最有名的散文家之一。他一辈子只给孩子写了三本童话，《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和《吹小号的天鹅》，这三本书一直流传到了现在。把这本《精灵鼠小弟》译成中文的是儿童文学翻译家任蓉蓉，她1923年生在上海，大半辈子都在翻译儿童读物，自己也写童话。大家熟悉的《没头脑和不高兴》就是她写的。在《精灵鼠小弟》故事的开头，累特尔家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他只有2英寸高，家里人给他取了名字，做了小床，妈妈还给他缝了一套小西装。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本书的开头部分。
1: 精灵鼠小弟节选，易碧怀特。美国纽约有一位弗雷德里克·利特尔先生，他的第二个儿子一生下来，人人马上看到这位小少爷比一只老鼠大不了多少。事实上，这个小宝宝不管从哪一方面看都活像一只老鼠。他只有2英寸左右高，长着老鼠的尖鼻子、老鼠的长尾巴、老鼠的八字须，而且有老鼠那种灵活害羞的样子。没过多少天，他就不仅是样子像老鼠，连一举一动也像老鼠了。他头戴一顶灰帽子，手握一根小文明棍儿。利特尔先生和太太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斯图尔特。利特尔先生还用四个衣夹和一个香烟盒子给他做了张小床睡觉。不像大多数小宝宝，斯图尔特生下来就会走路。一个星期他已经能够爬着电灯拉绳上电灯了。利特尔太太马上看到他原先准备好的婴儿衣服用不上了，于是动手给他做了一套蓝色呢子的漂亮小西装，上面有些个贴带，让他用来放他的手绢、他的钱和他的钥匙。每天早晨斯图尔特穿衣服以前，利特尔太太走进他的房间，把他放在一个小天平上称一称体重。这把小天平实际上是用来称信的。到了一个月大，他的体重也只有1/3盎司。他的妈妈太担心了，于是请医生来看他。医生看到斯图尔特很高兴，说一个美国人家生下一只小老鼠是非常非常少有的事儿。他给斯图尔特量体温，量下来是华氏98.6度。对于一只老鼠来说，这种体温是正常的。他又检查了斯图尔特的心和胸，用手电筒认真地查看他的耳朵里面。给老鼠看耳朵内部，而不是哈哈大笑，这不是每一位医生都能做到的。一切看来正常没事儿。利特尔太太看到了这么棒的一份检查报告，心里十分高兴。把他好好养大吧，医生临走的时候快活地说。

0: 2英寸高，但日子还得照旧过下去。办法是照着孩子的尺寸，把孩子的东西重新安排一遍。床是4个衣架和一个香烟盒做的，小西装是妈妈一针一线缝的蓝色呢子，唯一一件不合身的东西是那套早就准备好的婴儿服。称体重的那把天平本来是称信用的。1个月大的孩子体重还不到10克，医生检查完临走的时候快活地留下一句话，把他好好养大吧。这句话里没有可惜，也没有为难，就像对待任何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一个人再小，无论相貌如何，家里人也是给了他全部的爱。孩子听到这儿，心里踏实又温暖。书里还有一个情节，妈妈的戒指滑进了浴缸的排水管，管子又深又黑，用钩子吊了半个钟头也吊不上来。家里人想到了斯图尔特，让他下去找。他先说要换条旧裤子，又说，我把线扯3下，你们就把我拉上来。他顺着线滑下去，一会儿功夫，戒指稳稳当当戴在他脖子上，被爸爸拉了上来。一个人个子小，也有非他不可的时候。《精灵鼠小弟》这本书的结尾也很特别，斯图尔特最好的朋友是一只叫马加洛的小鸟。春天一到，小鸟飞走了，斯图尔特开着那辆玩具小汽车，一路朝北去找小鸟。故事写到他把车开上一条向北的路就停住了，没写找到没找到。书停在这儿，可读者心里的那条路还向着前方无限铺展。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小老鼠，接下来咱们听听童谣里的老鼠。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西头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中国人对老鼠的感情挺复杂，粮仓里怕它，登台上骂它，十二生肖里却给它留了第一位。日子过久了就知道它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那不如编成童谣唱给孩子听，比如这一首《
1: 小

童谣里唱着，小老鼠爬上灯台偷油吃，想下下不来，猫来了它一着急就滚了下去。有意思的是，歌曲里猫始终没有露脸，只留下一个声音，而叽里咕噜四个字是小老鼠滚下来的声音，也是狼狈的样子。灯台是过去百姓家里点油灯的座子，一根柱子顶着一个小碟子，碟子里的油能点很久。现在的孩子很少见过灯台了，老鼠惦记那口油，人惦记那束光，两样东西都在同一盏灯里。童谣一般都短小精悍，几个角色一系列的动作引出最后的结果，唱起来既朗朗上口还押着韵。孩子第一次听可能一开始不太懂其中的意思，但慢慢的唱得越来越顺口熟悉，自己也会提出问题和琢磨答案了。接下来我们再听听十二生肖歌，这里头排在第一个的还是小老鼠。

在十二生肖歌里，十二个动物排队出场，打头的还是小老鼠。歌里不只是比谁厉害，还把每个动物的动作形象唱出来，牛抬蹄儿，老虎回头，兔子跳得快等等。孩子听上一遍，顺序就认得差不多了。有一种说法是，古人把一天分成十二个时辰，头一个叫子时，子时属鼠，老鼠就顺理成章排在了最前头。民间还另有一种讲法，说的是当年动物们赛跑，老鼠骑在牛背上抢了个第一。童谣里的老鼠还有一段让人会心一笑的小故事，我们来听歌曲《小老鼠打电话》。

歌曲《小老鼠打电话》的结尾，小老鼠照着电话本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拨过去，对面答得也客气。等他明白过来，来的根本不是朋友。歌词没写回话的是谁，孩子自己就能补上。接电话的原来是猫啊。短短一首儿歌，把打错一个数字这件小事写得有起有落，妙趣横生。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节目下半段说到的性格各异的小老鼠。郑渊洁写的舒克生在墙洞里，为了不被人喊小偷，拔了胡子，把尾巴缠在腰上，开着直升机出去找活干，救了小蚂蚁，头一回听见有人跟他说谢谢。伊碧怀特写的斯图尔特生下来只有两英寸高，家里人用四个衣夹和一个香烟盒子给他做床。童谣里的老鼠更有意思了，爬上灯台偷油吃，滚了下来，排十二生肖的队伍站在最前头，打个电话找朋友，最后来的是猫。这些小老鼠有个共同点，都不肯被小看。舒克不肯被人喊小偷，斯图尔特不肯因为个子小就认输。童谣里的老鼠个儿虽小也敢登上灯台，还排在十二生肖最前头。故事给孩子留下的就是这个念头，眼前的模样不一定是最后的样子。这两个系列也都适合亲子共读。郑渊洁笔下的舒克和贝塔历险记每集篇幅都相对短小，笑点密集，上小学的孩子可以先自己阅读。精灵鼠小弟适合一人一段念着听，念到家里人给斯图尔特称体重那一段，孩子兴许会问一句，我生下来多重呢？老鼠长得小，可它在中国人的日子里占的地方并不小。灯台上、生肖里、老鼠娶亲的年画里、童话书里等等，都有它。最后送给您一首歌，叫《舒克贝塔2020》。舒克热心，谁有难处就搭手，遇事肯琢磨。贝塔胆大，讲义气，朋友遇上危险不往后退。这两只小老鼠开直升机、开坦克都不是天生的，是一件一件事里磨练出来的。一个人身上的优秀品质也是这样一点点积淀出来的。读一本好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4: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6: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5: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6: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5: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6: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5: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7: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节目。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 线下演出展览《异彩纷呈》，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楚墨长安万里同风汉文与西夏文古籍文献特展在西安开展。线上光影精彩不断，伟大的长征定档10月9号起播出，典籍里的中国幻新纪开播，首次展示《资治通鉴》存世唯一手稿复制件细节，
1: 还有CCTV9全新纪录片《北纬30度》开播，在文明的现场追问来路。
0: 此外，请您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呢是世界邮政日，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会围绕书信展开，穿行于文学与电影的书信叙事，从长腿叔叔、 查令十字街84号到傅雷家书、给阿嬷的情书，探讨纸笔承载的情感力量，在数字时代重新发现书信的温暖。

0: 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进入今天的一览万象。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场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一粒粮怎样长成乘凉树，一片田怎样连起谷雨金，这一次万年农耕文明里的星火将以交响奏出新时代的味道。
1: 10月10日至11日， 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2轮演出将上演。今年丰收中国集结实力阵容，继续唱响中华农耕与希望田野的故事。整场演出融合交响乐、混声合唱、童声合唱、京韵大鼓等多元形式，以及琵琶、竹笛等民族乐器，打造沁园春农村改革、中国饭碗、
0: 七律二首摆脱贫困等原创曲目，恢弘大气雅俗共赏，把中国碗要装中国粮唱进人心，致敬三农奋斗者。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再度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坐镇主场，奏响田野里的麦浪，晒场上的西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再度集结，歌咏拓荒时的山呼海啸，丰收时的万家灯火。
1: 北京爱乐合唱团迎来新一届的孩子们，唱响下一代的禾下乘凉、绿水青山的乡村未来。众多歌唱演员携手载歌，唱响华夏儿女前赴后继战天地的豪情，高歌农村改革立规三农的春风，把一首首接地气、一传唱的好歌献给弯腰插秧、直腰看天的广大农民，献给奋斗在三农战线上的工作者们。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线上光影。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 10月9号开始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网络视听平台同步首播。这部剧以觉醒年代原班主创为核心班底，汇聚业内顶尖力量倾力打造，
1: 全景展现了1934年1月到1937年1月中央红军及多路红军历经历史考验、思想转变和道路选择的壮阔历程。电视剧以1934年1月至1937年1月为时代背景，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是首部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 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同时兼顾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游击队、陕北红军奋斗的红篇巨制。主创团队秉持关照现实、以人待史、以艺术史的创作理念，先后三次重走长征路，系统梳理长征沿线博物馆馆藏和海量史料， 查阅收集资料3000多万字，汲取最新党史研究成果，先后形成6稿剧本70多万字。剧组还1:1真实还原遵义会议会址、泸定桥等百余处重要场景，剧中运用版画形式为全剧增添了艺术气质。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刚刚开播的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换新记，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换新记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陪伴观众以新的方式读懂《资治通鉴》《海国图志》《颜氏家训》《左传》《华阳国志》《淮南子》《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11部传世典籍，
1: 让书写在古籍的文字里活起来。首期节目走进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通过讲述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历史19载皓首穷经的注史岁月，与观众一同见古知今，学史明志，在回望历史中汲取面向未来的智慧与力量。 《资治通鉴》编纂历时19年，仅手稿便曾堆满2间屋子。然而千年岁月流转， 这些手稿如今止于一纸残卷。节目中展示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存世唯一手稿的复制件，展现司马光字斟句酌，

0: 不苟的治学精神。
1: 话说《资治通鉴》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如今的学界普遍认为前八卷出自司马光之手，其后各卷则源于他亲自组建的修史班子。这一团队可谓是人才济济，其中刘树专门处理史事最繁杂的部分，刘班主要承担汉纪的长编部分，司马光在助手们收集整理的史料基础上加以统合删定，最终形成我们今天所见的《资治通鉴》。节目戏剧部分再现了司马光和助手们以书信往来合力编纂《资治通鉴》的历程，重点演绎开篇三家分晋的历史场景，揭示其见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思想精髓。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我们再来介绍一部最新播出的纪录片。如果把世界地图缓缓展开，你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人类许多重要的早期文明在北纬30度附近的广阔地带孕育生长。那么，是什么让这片地带成为文明生长的沃土呢？
1: 从尼罗河畔到两河流域，从印度河谷到中华大地，相隔万里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在这片地带耕种土地，建造城邑，创造文字，仰望星空，并且一步步走向文明。当历史的长河奔流向前，文明究竟是如何诞生、繁盛，又为何会走向变迁与衰亡的呢？
0: 日前开播的系列纪录片《北纬30度》带领观众踏上这场跨越万年的探秘之旅，实地探访上百处古文明遗址，全景式还原人类早期文明的萌芽与存续。本片以独特的中国视角，深度解读各大文明如何各自启蒙发展，又在商贸的引力与技术的革新下走向和而不同的伟大融合。
1: 于伊拉克乌鲁克遗址里探寻早期城市发展与文字起源的线索，在埃及鲁克索孟图神庙中读懂信仰与王权深度交织的文明形态，于墨西哥特奥蒂瓦坎探寻20万人在火山阴影下营建宏大城市的奥秘。
0: 当我们把中华文明放置到北纬30度广阔的文明坐标之中，便拥有了一份独特的观察维度。从上山到良渚，一脉更续的稻作遗存，见证文明生生不息的发展轨迹；从史前刻符到甲骨金文，绵延不绝的文字谱系串联起岁月长河。仙人洞的早期制陶，二里头的青铜铸造，鉴湖围田水利工程，不断迸发着古人改造世界的创造活力。
1: 二里头向外辐射的礼器与礼制，为广袤区域内的群族构建起共通的精神秩序。姚河源的边地集市，盘龙城的南北工艺交融，留存下不同族群交往共生的鲜活印记。而以礼乐教化、经贸往来凝聚共同体的发展模式，更书写着华夏群族融合的独特路径。
0: 一处处遗址，一件件文物，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特质娓娓道来。跟随纪录片《北纬30度》，从中国出发，在文明的现场追问来路，在多元的样本中寻找答案，重新理解世界文明，也重新认识我们自己。

最后我们再走进一场新展，西安博物院年度原创展览《楚墨长安万里同风汉文与西夏文古籍文献特展》日前正式对外展出，由何以书文、文渊英华、西夏真集、典册、崇光四个部分构成，汇集古籍文献及相关文物。

0: 145件组。
1: 据介绍，本次展览是西安博物院院藏古籍的首次大规模展出，从唐代写经到宋元明清真本善本，同时辅以甲骨、金石、简牍、雕版、活字、文房用品等各类文物，向公众展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典籍文化。
0: 展览聚焦少数民族文献的展示利用与阐释，依托西安博物院藏西夏文献资源，特别联合武威市博物馆甄选西夏古籍文献及相关文物进行展出，展现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文化动力。
1: 展览创新利用 AI 技术，主题动画活化古代造纸、制墨、活字印刷等工艺流程，让静态的纸墨文明经由人工智能实现数字活化，提升公众观展体验。此次展览以西安博物院入选国家级、省级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文献为主体，联合武威市博物馆共同承展，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8月10日。

0: 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
1: 文艺世界
0: 一览万象。这里是对话文艺，欢迎继续收听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栏目正式推出了。
2: 节目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与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突破天险辣子口。
3: 90载风云壮阔，
4: 90载山河铭记，
3: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0: 突破天险辣子口。

歌曲《辣子口战斗》于1956年录制，由陈其通作词，石乐萌作曲，方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合唱队演唱。这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资料库里的珍贵声音，带我们回望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那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役。

0: 歌曲描绘出激战的壮阔图景，军旅作家王树曾还原了当年红军深陷的绝境。
1: 毛泽东带领的北上的部队仅有7000多人，要进甘肃的腹部，沿着一条唯一的通道，要通过一个非常险要的山口，这个山口叫腊子口。这个腊子口实际上就是在崇山峻岭当中一个山的缝隙而已，它仅仅宽30米，两边是万丈悬崖。国民党军已经修筑了碉堡，几挺机枪封锁的这么一个狭窄的隘口，可以说这个地方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必须得过去，非要从这个口子突过去不可。
0: 1936年，毛泽东主席倡议发起征稿活动，组织走完长征的将士写下亲身征战经历，汇编而成的回忆录名为《红军长征记》，这是研究长征历史不可替代的一手资料。腊子口战役1935年9月结束，时隔不足一年，时任红四团政委，日后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的杨成武便写下战地回忆文稿《突破天险的腊子口》，完整记录下此战的行军与攻坚全过程。
2: 枪声越打越密，队列中的战士们都叫着，
3: 打枪的地方就是腊子口了，大家快跟上啊，今天我们一定要占领这个腊子口呀。
2: 全体的战士们越走越有劲儿，情绪是紧张到了万分。一接近腊子口，仔细一看，这腊子口确实天险呐。鲁大昌依着这天险用重兵扼守着，企图阻止我们野战军北进。
0: 突破天险的腊子口记录下2天夺取隘口的紧急军令，雨夜百里急行军的艰险，以及两侧悬崖对峙的绝境地貌。多年后再次回忆起这场决定红军北上前路的关键攻坚战，杨成武曾留下了一段珍贵口述。
4: 那真是天险啊，悬崖陡壁啊，
2: 那真是天险啊，悬崖陡壁啊。这个腊子口中间敌人的一个师在那儿布防，在口上面敌人2-3个营的部队住在那里，筑了碉堡。在这个时候，军团传来中央军委的命令，就催我们赶快越快越好地突破天险腊子口。
0: 依托这份珍贵的亲历回忆，影视作品生动复原了腊子口战役的作战经过。
5: 成武同志，腊子口有没有可被我利用的弱点呢？
6: 有，根据侦查，守地有2大弱点：一是敌人炮楼没有盖顶，再是口子上敌人的兵力集中在正面，凭借沟口天险进行防御。两侧由于都是险峻的高山，敌人设防薄弱，山顶上没有敌人。
0: 电视剧《长征》以影像形式复刻了腊子口战役的攻坚思路，而红军冲破天险完胜追敌的壮阔胜利场景，被杨成武以详实的文字定格在突破天险的腊子口中。
2: 我们胜利的全部占领了天险的腊子口，英雄的红色健儿真是无坚不摧，敌之残部约2团即分向民州败退，我军以坚决猛追的手段要求完全消灭溃敌。我12营虽未吃饭，不顾一切地跟着敌人猛追，追得敌人屁滚尿流，沿途丢的枪啊、子弹啊、炮弹啊、伤兵啊、白面粉等粮食啊、漂亮的军毯军衣啊，真是遍山满地。战士们都唤着猛追呀、啊、不让敌人跑了。
0: 腊子口被拿下后，红军当天又穷追国民党军队达90多华里，占领了大草滩地区，缴获粮食10000多斤，盐2000多斤。 有史学家评论说，夺取了辣子口，就为红军北上打开了最后一道天线，宣告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计划彻底破产了。这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7: 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命，百丈悬崖荡云梯，六盘山上红旗展。
0: 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荡云梯。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中的寥寥数笔，便生动描摹出红军战士攀崖奇袭、勇破关隘的无畏身姿。辣子河的激流至今仍在两山峡谷间奔腾不息，阵阵涛声如同代代传唱的红军战歌。这座曾被断定无法逾越的天险雄关，终究没能挡住前行的红色脚步。当年那支衣衫单薄、装备匮乏的队伍，以一场浴血苦战冲破绝境，夺下雄关，在长征史册上写下浓墨重彩的光辉一笔。
8: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9: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8: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9: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8: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10: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请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这鸟怎么会飞到空调上去了？
1: 这是白头鸟，这是白头鹰，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今天是10月9号，世界邮政日。152年前的今天，万国邮政联盟在瑞士伯尔尼成立。2026年世界邮政日的主题是一张邮政网络，无限可能。
0: 邮政诞生之初，使命之一便是跨越山川阻隔，递送一封封手写书信。落笔于纸面的每一道字迹，烙印着书写者当下真实的内心状态。构思文字时的反复斟酌，封上信封时怀揣的期许，邮件路途中的辗转和流转，收信人拆开信封那一刻的内心悸动，共同构成了数字讯息无法复刻的完整体验。
1: 如今我们的消息早已可以在几秒钟内抵达地球的另一端，一条微信，一封邮件，一条语音，可以说是及时、高效还免费。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书信作为一种文艺载体还剩下什么呢？
0: 咱们不着急回答，先一起走进一封封不同的信，听听那些信中的故事，以及把信写进故事里的人是怎么说的。

0: 我们先来认识一个女孩，她叫乔若莎，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某一天，一位匿名董事决定资助她上大学，条件只有一个，她必须定期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乔若莎不知道对方是谁，只知道那个人身材很高，于是叫他长腿叔叔。
1: 乔若莎写下的第一封信是这样的：亲爱的送孤儿上大学的好心董事，我终于到学校了。一个从小没有被人认真对待过的女孩，在信里向一个陌生人袒露自己的兴奋，这些信构成了整本《长腿叔叔》。简·韦伯斯特在1912年写下这部书信体小说时，大概没有想过它会被一代代读者反复阅读。
0: 乔若莎的可贵之处在于，她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些信大概率不会得到回音，但是她依然认真地、兴致勃勃地写下去。她甚至在某封信里跟长腿叔叔坦白：“我有个非常非常不好的消息得跟您说，但是我不想开始就提这件事，我要先努力让您开心。乔若莎·艾伯特要开始写作了。”他把自己的好消息和坏消息安排在一封信里的次序，本身就是一种书写的自觉。他知道对面有人在听，即便那个人始终沉默不语。

0: 这种对面有人在听的感觉在另外一本书里走了20年。位于英国伦敦查令十字街84号，这家伦敦旧书店曾经发布过一则广告，上面写着专营绝版书的字眼。有一位来自美国纽约的女作家海莲汉弗在周刊上看到广告，抱着渺茫的希望寄出了一封信。 他希望这家书店能够把他目前想看却又找不到的几本书寄给他。
1: 这是查令十字街84号故事的开头，也是海莲与弗兰克跨越20年奇妙

0: 妙缘分的开篇。一开始，他们只是隔在世界两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因为这一封封信件以及每一本旧书而变得无话不谈。海莲幽默热情，对书籍有着古老胃口，而弗兰克严谨认真，愿意花数年时间为他搜寻一本好书。
1: 海莲和弗兰克通信20年，终生未曾见面。弗兰克在信里从来不表达任何超越书店经理与顾客关系的言辞，但是他认真地对待每一封信，每一次折算，每一本旧书。信任是在这些细碎的事务性的文字里慢慢建立起来的。
0: 其中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弗兰克知道海莲连付账和找零都搞不清楚，更不用说将英镑换算成美元，于是他随信附上了英镑和美元两种发票，把金额仔仔细细地折算好。这个细节很小，但恰恰是书信最诚实的温度所在。如今在茶陵街头多了很多间书店，唯独不见那曾经的马克思与科恩书店。这间活脱从狄更斯书里头蹦出来的可爱铺子，据说现在变成了一家快餐店，但是我们都会记得这里曾经发生过多么温暖动人的故事。
1: 书信的另一种功能是让孤独有处可去。有一部粘土动画电影叫《玛丽和马克思》，一个8岁的墨尔本女孩和一个44岁的纽约男人开始了长达18年的通信。男人患有自闭症，他在信中写道，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想变成任何一个人除了我自己。这句话几乎是这个角色全部困境的浓缩。
0: 但影片并没有停在困境上。男人去世后，女孩终于来到了纽约她的公寓，抬头看见天花板上贴满了她18年间寄出的每一封信，都被仔细熨平，按时间的顺序排列。男人生前把女孩的信当作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藏着，这面墙不说话，但是它比任何一句我很在乎你都更有分量。

还有一封信来自十多年前的电影《给朱丽叶的信》。美国女孩苏菲在意大利维罗纳度假时，在著名的朱丽叶许愿墙的砖缝里发现了一封写于50年前的信。写信人叫克莱尔，年轻时在维罗纳爱上了一个意大利男孩，却因为家庭原因匆匆分离。苏菲以朱丽叶的秘书的身份回了信。克莱尔收到了这封迟到了半个世纪的回复之后，从英国赶到意大利，和孙子一起踏上了寻找旧日恋人的旅程。影片的基调是明亮的，他不追问为什么迟了50年，而是说，好在你终于收到了。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语境，在中国文化的脉络里，书信承载的远不止个人的心事。作家萧红一生辗转漂泊，相当一部分书信写于他迁徙奔波的路途之中。除去广为熟知的情感相关片段，书信留存了他大量关于文学理想、生活观察的内容。他在信中和友人探讨写作构思，记述旅途所见的风土人情，倾诉创作过程遭遇的困惑，也记录下生活里偶然收获的片刻安宁。身处漂泊境遇，相聚见面成为奢侈，书信于是变成维系人际连结的十分重要的纽带。
2: 提笔写信，萧红把流动飘忽的思绪固定在纸页之上。品读这些文字，可以看见书信不只是情绪宣泄的出口，也能够成为创作者梳理自我思路的载体。纵使身处动荡的境遇，纸笔依旧可以守护一方精神自留地。
1: 面对面交谈，话语很容易被周遭环境打断，诸多细微的感受来不及完整诉说，书信给书写者留出沉淀与思索的充足空间。
2: 汪曾祺的散文始终充盈着松弛鲜活的生活意趣，他写给友人的书信延续了这份平和松弛的气质。信件没有宏大的叙事主题，落笔大多落脚于烟火人间的细碎日常。他会在信中描摹江南四时风物，分享品尝到的时令吃食，探讨书画创作过程里遇到的细碎困惑，闲聊市井街巷之中发生的趣闻轶事。
1: 汪曾祺提笔写信件的过程，也是梳理自身生活感知的过程，将平凡日子捕捉到的美好点滴，一字一句分享给远隔一方的知己。信件跨越了地理带来的距离，让身处两地的人共享同一份人间烟火。
2: 七十多年前，傅雷给远在波兰学习钢琴的儿子傅聪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一段话，后来被无数人引用。我一生任何时期，闹恋爱最热烈的时候，也没有忘却对学问的忠诚。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爱情第二，这是我至此为止没有变过的原则。
1: 傅雷家书写了整整12年，100多封信。这些信表面上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艺术指导和人生叮嘱，但他们真正的分量在于，一个人在外部世界不断收缩的时候，通过写给另一个人的信，守住了一整套关于什么值得坚持的秩序。
2: 傅雷会在信件之中点评儿子对艺术的理解，探讨音乐审美取向，同时叙述国内家中大小琐事，记录自身读书、翻译工作的点滴进展。傅聪同样回信，讲述异国求学的困顿，演出结束之后的感悟，吐露身处异乡的孤独感。这个时候，信件不再是长辈单向度的说教输出，而是两代人平等的精神对话。

0: 在很多文学作品中，书信不只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媒介，许多作家将信件安置于文学文本之中，借书信完成人物内心世界的袒露。文字挣脱日常对话的局限，把角色藏于心底不便当面言说的思绪完整留存下来。
1: 2024年，作家张浩晨出了一本书，叫《听你的》，全书以25封书信为载体，通过不同人物在爱情、亲情、友谊及成长困境中的自我剖白，展现当代青年的精神图景。25封信对应25个人物在诉说，那是他们的心里话，也都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切片。他们大胆地去爱，敢于放手，他们接受无常，直面遗憾，他们拥抱亲情，歌颂友谊，他们曾为爱情苦恼，也享受一个人的精彩，他们经历孤独，也还在用力热爱这个世界，他们也都在生活中挣扎着成长。如果你有很多犹豫不决的问题，听你的就是答案。
0: 这本书的口号是听从己心，是对所有问题最好的回答。它的意义在于呈现了一种状态，书信在今天的年轻人手里不再是正式的、郑重的才会使用的东西，它可以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一封写给一个不会回信的人的信，一封仅仅为了把某个念头说清楚而写的信。
1: 书信还可以穿越时间，2025年出版的《1938回答2026》是徐海娇写的一部跨时空书信成长小说，故事围绕一个连通1938年与2026年的魔法油桶展开，展现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坚守与当代青少年的价值追寻。两位女孩通过神秘的油桶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书信对话。
0: 2026年的初二女生文小秋收到了来自1938年西南联大学生梅叔的信。梅叔在信中描绘了战火中昆明翠湖的波光，以及联大师生在轰炸警报中坚持读书的身影。两个相隔88年的女孩通过书信对话，在各自的时代里寻找关于为什么活着、什么值得坚持的答案。这场对话不仅跨越时空，更串联起两代人的困惑与热血。两个女生在信中相互倾诉，甚至帮助对方解决潜在的难题。书信在这里还成为了一条隧道，它让一个当代少女得以触碰到另一个时代的青春，而那个青春的重量反过来让她的烦恼有了不一样的刻度。
1: 接下来这些跨越时空的信来自于2026年的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影片以乔批为核心线索，乔批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为一体的特殊邮船形式。潮汕阿嬷叶淑柔的丈夫早年下南洋谋生，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家里会收到一封从南洋寄来的乔批，信里夹着汇款。阿嬷守着这些信过了大半辈子。
0: 在这个故事中还有另一条线是，丈夫去世之后，一个叫谢南芝的女人用她的名义继续给阿嬷寄了18年的钱和信。谢南芝的理由很简单，她受过这个男人的恩，她要替这个人守住一个家庭。一封乔批寄出的不只是钱和字，他让一个留守故土的人始终没有被远方的目光遗忘。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接下来我们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在数字通信的时代，书信还剩下什么？在信息刷屏的节奏里，提笔写字啊，变成了一件有质感的事儿。写一封信需要找纸找笔，坐下来把脑子里乱糟糟的念头理成可以读的句子，这个慢下来的过程啊，本身就是一种筛选，它逼你决定什么值得被写下来。
1: 据介绍，万国邮联每年都会举办国际书信写作比赛，例如2026年初启动的第55届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的主题叫做给朋友写封信，说说为什么在数字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很重要。书信不仅是一种怀旧的文艺形式，它仍然在被一代一代的练习。在我们刚才介绍的张浩辰的作品《听你的》当中，25封信用25种身份说话。而在故事《1938回答2026》里，两个相隔88年的女孩通过一个邮筒完成了一次对话，写信这件事从来没有停止过。
0: 技术迭代持续重塑人类的沟通模式，讯息传递的速度不断刷新，但是人要想袒露内心渴望获得理解的精神诉求啊，不会随之改变。数字讯息满足高效交流的现实需求，手写书信守住另一套表达路径，它不强求所有人回归提笔写信的生活方式，只是呈现情感表达存在着多元路径。
1: 一代代文学创作者与影视创作者持续将书信纳入文艺创作，纸页之上的文字诉说知己相逢的畅快，诉说骨肉亲情的牵绊，诉说青春阶段的迷茫求索，诉说陌生人彼此释放的善意。书信承载的从来不止纸面的文字符号，还有落笔瞬间的心境，投递之时怀揣的期许，还有拆开信封那一刻的内心触动。
0: 今天呢，我们讲了很多封信，有少女写给匿名资助人的信，纽约作家写给伦敦书店经理的信，迟到了几十年的信，一个女孩写给另一个女孩的信，一个陌生女人替离去的人写了十几年的信。
1: 这些信的长度、语气、寄出的年代都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写信的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把某样东西交出去，交给一个不确定会不会有回音的旅程。
0: 书信最诚实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不会假装对方一定会回信，他只是写下来封好寄出，然后把等待变成日常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书信不是怀旧，它是一种主动的善意。你愿意花时间把某个念头变成白纸黑字，然后相信

0: 在某个地方会有一个人把它展开读下去。
1: 纸页留存下的温度不会被技术彻底消解，那些落笔纸上的字句已经化作文艺资源的组成部分，安静留存，等待一代又一代人重新翻阅感知。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跟各位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张杰，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拌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6: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7: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尝秋天里的第一颗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1: FM 106.6，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开车堵在马路，
23: 加班加到麻木，
2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5: 心情不好想哭。
26: 停，别再 emo，
2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6: 听相声，
27: 听小品，
26: 陪你笑到捧腹，
27: 两个人
26: 两张嘴，
27: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瑶瑶，不知道已经多久没有写过一封信了。
1: 哎呦，那可有日子了。
0: 没跟你说话
1: 啊？
0: 我这自己感慨呢。
1: 你不是问我呀？
0: 不是，我问你干嘛呀？我这不是看日历看见今天这日子了吗？
1: 什么日子啊？
0: 10月9号，世界邮政日。
1: 哦，又是国际性的纪念日了。
0: 是啊，所以我就在想啊，街边绿色的邮筒，那曾经是不是无数人的牵挂？远方的孩子给父母写的家书，
1: 恋人互寄的明信片，
0: 朋友之间分享日常的信件。
1: 哎呦，这就让我想起了一段相声了。
0: 哎呦，这个连续的一点都不生硬。
1: 我永远都是这么跳跃。
0: 哎，不是，哪段相声啊？
1: 山西家信。
0: 哎呀，那个时候啊还没有邮政呢。
1: 就是啊，你说就是这段相声里这个人，你说要识字能够写信多好啊。
0: 嗯，
1: 就是不用画画，哎，是不是就不用闹出什么一些误会和闹剧了？
0: 那可不嘛，咱们来听听啊，曹云金、刘云天聊聊山西家信。
2: 我有一个朋友，
3: 嗯，
2: 山西人，
3: 嗯，
2: 在山里边长大的，
3: 是
2: 没念过书，没学问，不识字
3: 哟。
2: 这个年纪呢30多岁，快40了。
3: 嗯，
2: 我们两个人称得起是忘年交。
3: 呵，
2: 我呢论着管他叫二哥。
3: 呵，
2: 有一回他请我吃饭，
3: 嗯，
2: 定的是中午11点半到。
3: 嗯，
2: 我呢到时候就上家去了，他呢还请了一位陪客。
3: 哦，
2: 可是等到12点，这位没来
3: 哟，
2: 他着急了。
3: 嗯，
2: 于是呢就画了一张便条。
3: 哎，官帮您等会儿，干嘛画呀？
2: 因为他不会写字儿。
3: 哦，
2: 所以呢就画了一张便条，
3: 只能画。
2: 我一瞧，画的什么呀？
3: 嗯，
2: 画了一个小人儿，猫着腰，一个手捂着嘴，一个手捂着屁股，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3: 挺奇怪。
2: 他叠好了，打发门口的小孩去给前院那大爷送去，这位住的不远，就在前院住，就送去吧。
3: 嗯，
2: 一会儿的功夫小孩回来了，人没带来，也带回来一张便条。
3: 哦，
2: 我一瞧，画的什么呀？
3: 嗯，
2: 也是一幅画。
3: 嗯，
2: 画了一个鸟笼子，鸟笼子里边有一个王八。
3: 嗯，
2: 这个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他一瞧，哼，行了，咱甭等他了，咱吃饭吧。
3: 嗯，
2: 我说别去，我说我还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3: 是啊，
2: 您刚才那个画一小人猫着腰，一个手捂着嘴，一个手捂着屁股，什么意思呀？
3: 干嘛呢？
2: 嗨，我跟他说呀，
3: 嗯，
2: 午后请他吃饭。捂着屁股就是午后。那他这个画一鸟笼子，里边有一个王八，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这什么意思呀？
3: 嗯，
2: 他告我大概出不来。大盖儿出不来，高科技，有点意思。吃吧，吃吧，吃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3: 嗯，
2: 我说了，二哥，下礼拜不能陪您喝酒了。
3: 哟，
2: 下礼拜啊，我上山西太原演出。
3: 嗯，
2: 哎，您的老家也是太原的，有什么需要我往家里边带的画、带的东西，您给我，我帮您带。
3: 嗯，
2: 二哥一听这也高兴了。
3: 嗯，
2: 太好了，太好了，你到了太原啊，你找杏干村的酸老爷。杏干村的酸老爷，那就是我父亲，你帮我带点东西，一封信500块钱，交给我吧。我把东西都收好了，简短截说，转过天来上火车奔太原演出。
3: 这就走了。
2: 上了火车，
3: 嗯，
2: 我呀也没带个游戏机，
3: 那干嘛？
2: 也没带本书。
3: 哦，
2: 长路漫漫，无心睡眠。你说我干嘛呢？知音，这是知音。我拆信看看。
3: 不，你等会儿，你先别买，这怕到了。
2: 知道
3: 还拆呢。
2: 你管着吗？
3: 我
2: 拆你信了，我拆你信了，
3: 没有，
2: 有你什么事？我乐意，你管着吗？
3: 碎嘴了你！啊，我不管，
2: 就看， 词儿，
3: 嗯，
2: 大帅一瞧，呵，
3: 嗯，
2: 我高兴了，
3: 怎么了？
2: 又画了一幅画，
3: 全是画，
2: 哎，画了一幅画，
3: 嗯，
2: 这画挺热闹，
3: 哎，都有什么呀？
2: 新的这边啊，画着七个骆驼，
3: 骆驼
2: 知道吗？
3: 骆驼知道。七个都比划出来行不行、
2: 啊、画着七个骆驼，
3: 嗯，
2: 新的这边画着一棵大树，
3: 嗯，
2: 树杈上面落着两个苍蝇，
3: 哇，
2: 树底下
3: 嗯
2: 趴着四个王八，
3: 嗯，
2: 立着两把酒壶，旁边还有一个鸡蛋，
3: 嗯，
2: 这什么意思？不明白。
3: 嗯，
2: 叠好了装信封里，睡觉吧。
3: 嗯、
2: 一会儿的功夫到太原了，
3: 嗯，
2: 到了太原奔剧场演出，
3: 嗯，
2: 演出完了转过天来在当地转一转
3: 玩玩，
2: 买点什么土特产品，
3: 呵，
2: 对不对？你说买点什么呢？
3: 嗯，
2: 也无非就是烟酒，
3: 对，
2: 对不对？当地的特产，
3: 嗯嗯嗯，
2: 你说酒我也北京的喝惯了，
3: 嗯，
2: 外地酒我不爱喝，
3: 是
2: 我买点烟吧，
3: 哎，
2: 当地的烟看看、
3: 嗯、
2: 啊，哎呀，呵，烟摊，
3: 嗯，
2: 老板，这个山西名烟，这多少钱？
3: 嗯，
2: 啊，100块钱一条。
3: 呵，
2: 白点儿，不便宜，就100块钱一条，你买就买，不买拉倒。
3: 不还价，
2: 也不贵。
3: 嗯，
2: 买一条吧，来一条，把烟拿过来。我想起来了，
3: 嗯，
2: 我上这儿来还有正事儿呢。
3: 什么事儿啊？
2: 上二哥家送东西去。
3: 哦，对，
2: 对不对？
3: 嗯，
2: 姓高孙酸老爷嘛。
3: 没错，
2: 找吧。
3: 嗯。
2: 挺容易就找着了，
3: 好找。
2: 哎，一看这家，
3: 嗯，
2: 我走到门口，啪啪啪，叩打柴扉。

0: 不，这阵儿就不用拽了，你可以说敲门。
1: 捣乱是吧？
0: 没有，
1: 啪啪啪敲门。
0: 就别要啪啪啪了，
1: 啪啪啪叮咚敲门。
0: 你麻烦了，有门铃还敲什么？
2: 我都试试看您想不想
0: 跑这玩来了。
1: 滋妞，门开了，站着一老头，年近六旬左右，站着。我说您是杏干村酸老爷吗？对，我是酸老爷。听您这味儿就挺酸的。我说您儿子让我给您带点东西，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东西。好，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0: 让屋里了，
1: 让到屋里来。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什么东西？嗨，你儿子呀，让我给你带一封信，还有400块钱。
0: 哦，您等会儿啊，说错了，500块。
1: 400？
0: 不，你刚才还说是500呢。
1: 我说了，怎么着？
0: 不是，那这里差100块钱呢。
1: 我爸买烟了。
0: 买去，拿别人钱买烟呢？
1: 我替他尝尝好抽不好抽。
0: 人用你、
1: 啊？你管着吗？我拿你钱了，我拿你钱了，没有你什么事？你老打抱不平，没有你什么事？
0: 干嘛这么碎叨啊？你说，没有事。
1: 一封信，400块钱。把东西交过去，老头接过信来，打开了一瞧，看看我，看看信，看看信，看看我，你跟我儿子什么关系？点头之交。
0: 不，你们可是把兄弟，你刚可说了。
1: 这事儿不能说把兄弟。
0: 怎么呢？
1: 说把兄弟，你偷人100块钱买烟抽，啊，显着咱人品次。
0: 你这个人品就够次的了。
1: 你甭管，就这么说，点头之交。
0: 你瞧瞧这位
1: 老头一看心，一看我，不对，你跟我儿子是八兄弟。
0: 哟，
1: 你怎么知道？信上写的明白，哪儿写着了？
0: 是啊，
1: 你看，这个信上面画着7个骆驼，我们山西人叫骆驼有规矩。
0: 什么规矩？
1: 5个为1罐，6个为1串，7个为1把。8个为1帮。这上面画着7个骆驼，就是说1把子。所以说明你跟我儿子是八兄弟。合着我们哥俩都是骆驼。
0: 没这么说。
1: 我想坏了，这100块钱要破案
0: 了。我看也悬，
1: 咱得咬住了牙。我儿子让你给我带多少钱？400。
0: 虚了，
1: 不对，
0: 能不紧张翻包袱吗？别磨叽了，
1: 就是400，不对，500，哪写着哪写着500了？信上写的明白，哪写着哪写着了？哪写着了？
0: 这隧道劲儿又来了，你说说，
1: 咱得假装横。你看，这个信上面画着一棵大树，这是。树杈上面落着2个苍蝇。我们山西人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
0: 叫什么呢？
1: 叫蝇子。
0: 蝇子？
1: 蝇子。如果花的这个钱呢，也叫蝇子。你看这画着2只苍蝇落在树杈上面，这是我儿子告诉我。蝇子，蝇子，有数。
0: 神奇，
1: 有数写着500了，就是400，
0: 对，
1: 就是400。接着看呀，树底下趴着4个王八，立着2把酒壶，4×8=32，50，那也是50啊，没写着500啊，
0: 对吗？
1: 旁边还有一个鸡蛋。地球人吗？
0: 确实神奇，
1: 沟通的方式很特殊嘛。大爷，咱实说吧，我拿100块钱买烟抽了。
0: 说实话了，
1: 没关系，钱财乃身外之物。
0: 你瞧人，
1: 你多咱走。我说我们明儿个走，这样你晚上再上家里边来一趟，帮我带点东西。

0: 行，您放心吧。简单，您说晚上我要上家来了。
1: 嗯，
0: 老头拿出两个信封来，这两个帮我带一下。
1: 嗯，
0: 这个大的是我给我儿子的，这个小的是你嫂子给你二哥的。我说行了，交给我，您放心吧。
2: 嗯，
0: 你可别拆开了看。我不会的，不会的。我说这里没有钱吧？不能，你这个人品不能给你钱。这样就没意思了吧？
1: 挺有意思的。
0: 这说的不好意思了都。
1: 你还要脸呢？
0: 拿着东西上火车回北京。
1: 嗯，
0: 上了火车呀。
1: 嗯，
0: 烦的。
1: 是啊，
0: 没带个游戏机。
1: 哦。
0: 知音越来越多。
1: 哎呀，你快学坏了。
0: 我拆信看看，是他们跟我学坏了。
1: 差不多。
0: 我拆信看。
1: 拆吧。
0: 我先把这大的拆开。
1: 嗯。
0: 呲儿。把信拿出来。你瞧呵。
1: 嗯。
0: 这信有意思。
1: 怎么了？
0: 还是一幅画。
1: 都有什么呀？
0: 画着两个水桶。
1: 嗯。
0: 水桶扣着搁着。底儿朝上。
1: 嗯。
0: 扣着搁着。
1: 嗯。
0: 水桶上面落着两个苍蝇，我一想甭问，这里边有钱的事儿、嗯、
1: 对，有银子，
0: 银子吗、
1: 嗯、
0: 咱知道这东西，
1: 你算是
0: 他爸给我讲一回了。
1: 是，
0: 再往边上看，画了一个大圈，画了一个小圈。
1: 嗯，
0: 大圈里边放着一个炮仗，炮仗过年放着那个炮，一点当那个炮。小圈里边放着一个蚕茧，
1: 哦，
0: 蚕蛹外边那层，
1: 知道知道，
0: 蚕茧
1: 可以做丝线的，
0: 哎，对，做丝线的那种东西、嗯，哎，这什么意思？不明白，叠好了装信封里，
1: 嗯，
0: 把这小的拆开了，
1: 都得瞧瞧，
0: 打开了一瞧，哇塞，
1: 怎么意思啊？
0: 太有意思了，
1: 是啊，
0: 太可乐了，
1: 哎，你给说说，
0: 画的热闹，
1: 嗯，
0: 画的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
1: 嚯，
0: 一共四只鸽子，两只鸭子。
1: 哎呀，
0: 现在这边画着一只大象，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上，
1: 嗯，
0: 把这鹅给扎死了，鹅脖子直流血。
1: 哎呀，
0: 现在底下画着一个藕，断开了，但是丝还连着、
1: 嗯、
0: 还有一截小木炭，再往底下画着一个小人，留着一个小平头，穿着一个黑大褂，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好像有我，
1: 肯定有你。
0: 什么意思？不明白。装信封里，等着，觉也不睡了，我跟这儿等着。
1: 好，这不干熬吗？
0: 一会儿功夫到了北京了。
1: 嗯，
0: 由打北京站出来，我连家都没回，直接奔我二哥那儿了。我二哥把东西接过来，行，谢谢，谢谢，谢谢。把抽屉拉开了，往抽屉里一放，关上了。行了，你走吧。别去，别走啊。
1: 嗯，
0: 拆开看看。别的，我们家的信你看，有我，真的真的真有我，真有我，
1: 露馅了。
0: 不，怎么会有你？甭废话，你拆开吧。
1: 嗯、
0: 行行，我拆开，你别跟外人说啊。
1: 嗯，
0: 先把这大的拆开了，打开了一瞧，好，
1: 嗯，
0: 金子啊，交朋友还得交你这样的。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啊？
1: 嗯，
0: 你把钱给我带到了。我说哪儿写着？你看着，这画着两个水桶。水桶上落着两个苍蝇，
1: 嗯，
0: 我们山西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
1: 嗯，
0: 叫蝇子。我说这我知道，花了钱也叫蝇子，一样的。哦，这你都知道了。我们管这个水桶也不叫水桶，
1: 叫什么？
0: 叫水烧。
1: 哦，
0: 你看这两个水桶扣着搁着，意思就是水烧搁到了。
1: 嗯，
0: 跟这个苍蝇连起来是一句话。
1: 怎么说呢？
0: 蝇子，蝇子烧到了。
1: 挺好，
0: 水烧倒着搁着就是烧到了。
1: 嗯，
0: 好好。我说那这大圈跟那小圈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嗯，
0: 大圈是饭碗，小圈是茶碗。
1: 嗯，
0: 哦，我说那大圈里有一个炮仗，小圈里有一个蚕茧，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嗯，
0: 我父亲想我每天是茶里思，饭里想。我有一炮就是饭里想。你们家人太恐怖了，
1: 厉害！
0: 哦，行、嗯、我明白了明白了，他叠好了搁信封里，行行走吧，别走，主要看内封。
1: 这是关键，
0: 内封有我。不是我媳妇给我的信，你就别，不行，我得看。
1: 嗯，
0: 行，别跟外人说。
1: 嗯，
0: 把信打开了，二哥一瞧，眼泪下来了。
1: 嗯，
0: 哎，二哥怎么哭了？
1: 嗯，
0: 你看谁上面画着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这是你嫂子在喊我。
1: 嗯、
0: 哥哥呀，哥哥呀，
1: 看，这真没法说了这。哎呀，
0: 喊你也没必要哭啊，你接着看。
1: 嗯，
0: 信的这边画着一只大象，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上，把这鹅给扎死了，鹅脖子直流血，这跟头里是一句话。
1: 怎么说呢？
0: 哥哥呀，哥哥呀，想杀我了。想杀鹅了。我说那这画了一个藕，断开了丝还连着，还有一点小木炭，这是什么意思？
1: 嗯，
0: 你嫂子想我每天是长丝短炭。
1: 呵，太精辟了。
0: 不是，那底下画了一小人啊，剃小平头，穿一黑大褂，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这什么意思？
1: 嗯，
0: 还别提了，我那儿子不小好，偷我100块钱买烟抽。
2: 刚刚听到的是曹云金和刘云天合说的相声《山西家信》啊，你看这段相声其实苗阜王声啊、刘文步啊、郑福山先生啊都表演过这段作品。
3: 哎，其实啊，我跟你讲，我还听过一种说法。
2: 什么说法？
3: 说这个邮政啊，用四个字来形容，叫跨越山海。
2: 哎，这怎么讲啊？
3: 你看啊，哪怕你旅途遥远，交通不便，这邮政都能坚持送达。
2: 嗯，
3: 邮递员翻山越岭也把信件送到你家门前。
2: 哎，你说的太对了，无论啊咱们是见证离别和思念，还是传递喜讯和平安，都是承载着普通人最朴素的情感。
3: 嗯，这不马三立先生也写信吗？哎，写给谁呢？咱们一起来听听。
4: 铺上一张纸，写铅笔咔咔咔咔咔写，写刚一写，写了一圈，一瞧笔头掉了，捡起来安上，又写，图扎一窟窿，枣核还没写呢，先招他一管笔，换支笔吧，又换支笔，给拿回来了，还添薄了笔，摸摸，看看这回是枣核不是？这笔没笔头没掉啊，他怎么个枣核？看，哎，写吧。抬头想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写。叔父大人，他不叫叔父啊，他叫熟，老熟嘛，他就写老熟，老熟，他写生熟的熟，生熟的熟，生熟熟写错了，写了老热，嗯、头一就是老热，听真，我。娘到了，这俩我字挨着，我娘到了，你来就来，不来就不来，要来带不来，大袜子相片来，买不买，完了，完还是那个完散高丹的那个完，完散高丹的完。拿着看，我过去瞅瞅，我心说他看他写的什么玩意儿，我过去瞧，咱不明白，他不懂他这玩意儿什么呀，这是，我说你给老叔写信了啊，给老叔写了，你瞧老热，老热，我老热是就是老叔啊，啊，老熟啊，老熟啊，他热熟他不分，他可不，他也不知道，就是老热。我说这怎么回事？俩我这挨着，我老热听真，他就跟老热说话呢。老热听真，我娘到了，这俩人，我是他本人，我娘是他们老太太，我娘到了，从老家往这儿来，到了，让老热放心，就是我娘到了，这老热就放心了，这就是老太太到了，我娘到了，你来就来，这回在家说好了。他们娘俩来了，老热 也跟着要来，啊，跟老热来。

来不来你来就来，不来就不来，要不来就不来就行，不来就要来但不来，这倒不来，这是什么呢？如果老热来了，带他们老家乡下的小粗布来，就这么一尺多宽的小布，带那小布来，他不是他写的是不来不去的布，这个布要来但不来，就是大袜子相片来。大袜子是谁呢？老热的闺女，老热的闺女要结婚了，要结婚了，就是他大妹子，老热闺女是他大妹子，妹子呢行在女字旁写了个衣补，大变大袜子相片来，然后大妹子的相片啊，这是好大伙看看，就和让给大袜子照个相片，哎，还买不买大袜子相片来，买不买，这买不买是什么，就是陪送啊这个大袜子结婚的东西，买不买，要买让老热带钱来，这儿没有钱给垫，就是这么带，买不买就问这东西买不买，啊不买这儿可没有钱，要买大袜子带着钱来，大袜子来，老热来，上这儿来买来，不来呢我们也不去也不给买，就这末了完了，是完散高单的完了，那完了叠不，咱也不管他，装在信里，好，寄走了。接了没第二天，门口喊邱志明，邱志明来信，邱志明来信，嚯，邱亚一听，嚯，信都回来了，接过来一瞧，嗯，还是他写的信，因为他把地名给写在上头，又寄回来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今天是世界邮政日啊，咱们来聊一聊那一封封信。
1: 哎，其实小霍，你没有发现啊，这传统书信啊，再贴上一枚小小的邮票，你会感觉啊，特别有深厚的历史意义。
0: 那话怎么说？集邮，从世界各地寄回来的这个邮票，盖着当地的邮戳，收藏起来，这个别有一番的风味。
1: 你看啊，这个小小的邮票是微型的百科画册呀，有山河风物的、历史人物的、特色非遗的，都浓缩在方寸之间。一枚邮票，那就是一段故事。
0: 哎，这不郭冬临和周玲曾经啊合作过一段作品，讲的就是集邮的故事。这段叫什么呀？叫邮缘。哪个邮啊？邮票的邮，缘呢？缘分的缘。我们来看看，根据这个邮票又有哪些缘分呢？
2: 我希望你再考虑考虑。
3: 我都考虑半年了。
2: 好，你跟我离了婚，你会后悔的，是不是？
3: 后悔？那是你。哦，照你这么说，我将在痛苦中度过我的一生了。
2: 不过还是可以救的，看在咱们俩多年夫妻感情的份上，你把你的照片留下一张给我。如果你想我想的实在受不了了，就让你的照片看我一眼吧。
3: 你还是让我痛苦吧。你想得美，我的照片我一张也不会给你的。
2: 好，你的照片不给我我也不要，但是我的照片我可以给你，是吧？
3: 我找你要了吗？
2: 嘴上没有，心里在想，你要吧，是吧？男子汉大丈夫不会像你那么小气，家里的任何东西只要要全给你，怎么样？
3: 这话可是你说的。
2: 我说的，君子一言，司马迁难追。
3: 什么？
2: 不是，司马光难追，司马懿，反正追不上。怎么样？
3: 好。
2: 啊？
3: 那我可就真要了。
2: 要。
3: 我想要。
2: 房子，给你。
3: 不要。
2: 想要冰箱、彩电，给你。
3: 不要。
2: 那你想要什么？
3: 我想要你的。
2: 要我？怎么样？终于说实话了吧？要我？给你。闲着也是闲着。怎么样？
3: 你想得美。谁要你呀？
2: 不是，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嘛？
3: 我想要你的那本集邮册。
2: 什么？集邮册是我的心肝宝贝，我怎么可以？你可以要房子，可以住。要彩电可以看，要冰箱可以吃，你说你要那玩意有什么用啊？
3: 你到底给不给吧？
2: 不给。
3: 给不给？
2: 不给。我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要揍我啊？我跟你说啊，咱们俩的这个事还没办完，离婚的手续没办完，你要是打我到医院，你可，哼，我谅你也不敢。不是你。
3: 我知道。你舍不得给我，那你能让我看看吗？
2: 看看，可以，但是只许看不许摸。我去拿。啊！怎么回事？这个是我啊！放上卡！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我那个怎么？
3: 你把话跟我说清楚了。
2: 说什么？集邮册不见了。
3: 集邮册。
2: 这个事情怎么办了？
3: 我给收起来了。
2: 什么？
3: 我给收起来了。
2: 你给收起来了吧？
3: 你瞧你那点出息呀、啊！
2: 我操！水，
3: 自己拿。
2: 哦，玲玲啊，这种玩笑不好开的啊！我的心脏受不了这种打击。那你还给我啊？
3: 不给。
2: 还给我？
3: 不给。
2: 这可是你说的。
3: 对，我说的。
2: 君子一言，
3: 驷马难追。
2: 你错了。我跟你说，玲玲，好，不给就不给，就算我送给你的怎么样？那你能不能让我看一眼？
3: 看看，可以，但是只许看，不许摸。
2: 什么？行。
3: 我去拿。

0: 我希望你能好好看看他。
1: 玲玲啊，每当我看到这本集邮册，我就想起咱们俩的过去。
0: 你还记得咱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吗？
1: 怎么不记得？是通过邮票认识的。
0: 那时候我在邮局工作，
1: 我在工厂上班。
0: 有一次我捡信的时候，发现了一张贴着猴票的信。
1: 那是我不知道这张邮票的价值，给贴到信封上发出去了。
0: 后来我怕有人把这张邮票接了去，我就按照发信人的地址找到了你。
1: 当你告诉我这张邮票的价值时，我真不知道怎么感激你。
0: 从此你就爱上了邮票。
1: 我也爱上了你。
0: 后来我们就有了这个家，
1: 我们就有了这本集邮册。
0: 这本集邮册里装着我们的情和爱，装着我和你。
1: 这本集邮册里的每一张邮票都有一个美好的回忆。你看这个精美的黄山邮票，
0: 那是我们旅行结婚的时候在黄山买的。
1: 还有这个三国邮票，
0: 那是我们俩夜里轮流排队买的。
1: 集邮使我增长了知识，使我广交了朋友。
0: 你是广交了朋友，可你却忘了这个家，忘了我。在你的心里，邮票第一，妈第二，孩子第三，我第四。家里的活你一点都不干，我又要伺候老了，又要照顾小了，我一个人容易吗？去年你到外地参加邮展，孩子得病住院半个多月，全靠我一个人照顾。你知道临床的一位老大妈怎么说吗？
1: 她怎么说？
0: 他说，闺女啊，你还年轻啊，一个人拉扯孩子不容易啊，有合适的你就再找一个吧。你听听，你听听，人家都把我当成寡妇了。
1: 玲玲，我错了还不行吗？啊，都是这邮票闹的。行了，今后我再也不集邮了，我把这些邮票我拿出去，我把它卖了。
0: 谁让你卖了？
1: 那我把它烧了怎么样？
0: 你疯了吗？
1: 那怎么办？
0: 我替你保存着。
1: 那我里头还有好几套没集全呢。
0: 那我替你补上它。
1: 你不跟我离婚了？你又让我集邮了？
0: 其实我并不是不让你集邮啊，只要你心里想着这个家，想着我。
1: 谢谢你，玲玲。好，我从今以后向你保证，今后咱们家我第四，孩子第三，妈第二，你第一。
0: 那你的邮票呢？
1: 我不敢说。
0: 并列第一。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刚刚听到的是郭冬临和周玲表演的小品《游园》。你看啊，这夫妻之间虽然有吵架拌嘴，但是最终啊，因为集邮册里的每一张邮票而重归于好的一个故事。
6: 哎，在当下快节奏的时代里啊，我们习惯着瞬时的消息，但是书信的浪漫还是依然无可替代的。
5: 哎，如果说现在啊，寄出一封信或者是一张明信片，小伙，你想写给谁？想说一句什么话呢？
6: 你问我呀？
5: 对呀。
6: 那我一定写给多年前的自己。
5: 哦，
6: 写给20年前的自己。
5: 说点什么呢？
6: 不，写给10年前的自己。
5: 你到底写给几年前的自己？
6: 10年前就够了，攒点钱买个房。
5: 是通过现在的情况遇见以前了。
6: 哎，是的。如果是你，你会写什么？
5: 我呢，要写给未来的自己
6: 啊，
5: 把这想去的地儿啊，我都打个卡。
6: 那挺好的。你看，我们一个人追忆过往，一个人展望未来。
5: 哎，
6: 你看看下面这二位，李明宇和赵迎新， 这二位啊，他不懂邮票，但是呢还要硬装懂。
7: 谢谢啊，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
8: 谢谢您，
7: 掌声倒是真热情
8: 啊，
7: 就是我不太清楚 啊这个掌声具体您是给到台上的哪一位啊。
8: 你看看，这都说了掌声是给你的。
7: 隆重的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赵迎新。
8: 说说我。
7: 师承于京城的著名相声教育家马桂荣老师。
8: 是，
7: 这方面我比不了您
8: 啊。
7: 同样是搭档，同样是相声演员，我在相声界也拜了一个师傅，我那师傅名字说出来都没人认识。
8: 那您师傅是
7: 冯巩。
8: 咱们能不提师傅吗？
7: 不提师傅更比不了您了。哎，像您这个艺术造诣，平时都在哪儿演出啊？
8: 我
7: 啊，
8: 每天晚上小剧场啊。
7: 就是这小剧场啊？
8: 对呀，就这小剧场。
7: 哎呀，你看人这字号起的多好哈，惠乐基。
8: 那叫明乐会，
7: 甭管叫什么，你叫什么不吃饭呢？我不行
8: 啊，
7: 没那么多小剧场约我去演出，一般约我的呢都是电视台。
8: 啊，
7: 当然啦，约的也不多，一个月呢也就最多约我个31-32天。
8: 这一个月有32天吗？
7: 挣的也没您多呀。
8: 我们这个一场演出就200块钱。
7: 别谦虚啊。
8: 没有啊，
7: 当着大伙的面我给你算算。
8: 您算呀。
7: 你早晨卖鸡蛋灌饼，上午贴小广告，中午刻章办证，下午收发快递，晚上剧场演出，夜里开滴滴专车，就连你限号那天你还出去给人开代驾。呀，都把您忙成这样了，这一个月下来不得挣个10万-8万的？
8: 那也没有那么多，这撑死了就7-8千。
7: 我不如您了
8: 啊！
7: 我除了说相声我什么都不会哟。虽然一场商演那甲方能给我个3万-5万的，哈，钱不多。
8: 这还不多呢，
7: 这还没刨成本呢
8: 啊！
7: 你干这行的你还不知道啊？
8: 哦，
7: 咱们编剧劳务贵，
8: 是
7: 人吃带马喂，
8: 嗯，
7: 新闻发布会广告宣传费，你把这些成本通通刨出去，说是3万-5万的，实际能落在我兜里的呀
8: 有多少？
7: 也就3万-5万的。
8: 您这就是零成本。
7: 我生活压力大呀。
8: 啊，
7: 人家赵迎新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8: 是啊，
7: 我就不一样了，我是从外地来这儿北漂的，奋斗这么多年，在北京才刚刚买了一套自己的房子。要说我那套房跟您比，哎呀，差好几个档次呢。
8: 我们家呀住在南四环。
7: 您比比，这一比就出来了，我足足差出2环呢。
8: 现在南六环也很方便。
7: 我们家住南二环。
8: 你们家二环
7: 位置不重要
8: 啊，
7: 重要的平米数太小啊。你们家多大面积？
8: 我们家建筑面积100平啊。
7: 你看看我们家才90平。
8: 那差不多呀，
7: 一层90平。
8: 一层，
7: 哎，你说现在开发商啊，
8: 啊，
7: 商业欺诈霸王条款，我买这一层就算了，嘿，
8: 是啊，
7: 还非送我一层，这还个小楼梯儿。
8: 哦，这么说您家是复式？
7: 就是这意思。
8: 好。
7: 哎呀，主要别看是复式啊，
8: 啊，
7: 这房子住的不方便呢。
8: 怎么呢？
7: 您看您家那套房啊，您起床出门就下楼，
8: 不都这样吗？
7: 我们家那套房起床下楼才能出家门呢，太麻烦。
8: 哦。
7: 哎呀，房不如您就算了
8: 啊。
7: 你开什么车？
8: 是你忘了咱俩一起买的车，同款新能源特斯拉，而且我记着比你早买了一个星期。
7: 早买就对了呀。
8: 啊，
7: 我晚买这一星期，光打车就花了好几百呀。
8: 哎呦，那花了多少冤枉钱呢。
7: 嗯，
8: 我告诉你，车这个东西那就是早开早享受。
7: 是啊，第二个星期我就买了。但是人呢，我跟你说，一步赶不上是步步赶不上啊。
8: 啊，
7: 到我买的时候，同一款车厂家直接降了35万下来。哎，还是您早享受好。您看您早享受这一星期呀，合到

0: 每天上您才花5万多块钱哈，合适合适合适，确实比我那个打车合适太多了。
1: 我也觉得值。这合着你哪哪都比我强，
0: 我不如您的地儿太多了。你就拿我父亲来说吧，啊，我把我父亲去年从老家接到北京来住一年，搬过来才知道他的医保社保全在老家呢。这一年呢，
1: 哟，那你可不如我了啊！我父亲这报销90%，哎，我爸爸去年生病住院做了个手术，账面上花了好几万，实际上自己没掏多少钱。
0: 我爸爸这辈子也享受不了您父亲这待遇。嗯，我爸爸但分得一点病，花一分钱都得是从我兜里往外掏啊。
1: 那你可操心了。
0: 万幸我爸身体好，他一点毛病都没有。嘿嘿，
1: 行啊，你要这么说啊，李明宇，嗯，这我爸爸住院还因祸得福了。
0: 呦呦呦，此话怎么讲？
1: 他这一出院呀，这多少他老同学都上家看他了。哎，这我才知道啊，我爸爸这老同学那现在都是各个部门的一把手。
0: 完了，这回真比不了了。人家父亲的同学圈都是各个部门的领导。
1: 对了，
0: 我爸爸同学里头一个当官的都没有啊。
1: 太好了，
0: 全是纪委的。有机会把你父亲的同学会跟我父亲同学会咱同时开一开。哎，到那时候，哎，张鑫，你听我的。哎哎哎，我听说你社交面好像特别广。
1: 我社交面就是特别广。哎呀，
0: 太好了，你回来我就特别开心。来来来，
1: 我跟多少明星大腕那都是好朋友。
0: 是吗？
1: 我刚跟谢霆锋拜了把兄弟。谢霆锋你认识吗？
0: 哎呀，太了不起了，人家跟谢霆锋拜把兄弟。
1: 对了，
0: 我就没有这么大牌的朋友，我就之前认了一个大哥呀，叫谢贤。我这大哥呢好像还有一个儿子叫谢
1: 霆
0: 锋。谢谢你提醒，就是这个名儿。
1: 我刚说跟谢霆锋拜把兄弟，你就认他爸爸当大哥，那咱俩这辈分怎么算呀？
0: 算什么算呢？我这个人对辈分一点都不讲究。大侄子，
1: 您这算的就够快的了。
0: 好好聊啊，我是真不如您呐。我身体不好，我现在睡眠质量特别差。哎，你睡眠怎么样？
1: 好好，特别好。我沾枕头就着，躺在床上一夜都不带翻身的。
0: 嘿，我就羡慕人家这样的，你看人家往炕上一躺，嘿，跟死了一样。
1: 对了，怎么说话呢？
0: 我不如您呢。我呀，睡眠质量低，浅睡眠，爱做梦。我分析呀，我为什么睡眠质量低呢？
1: 为什么？
0: 可能是由于我爱好不够广泛造成的。哎，
1: 我就爱好广泛，我特别喜欢集邮啊。我们家收集的邮票啊，那好几十套，好几十吨。
0: 坏了，集邮我是一点都不懂啊。
1: 我教你啊。
0: 邮票 是17世纪中叶的产物，我们管此类的收藏呢都叫当代艺术品。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啊。什么叫当代艺术品呢？
1: 谁理你了？
0: 不是，我替你普及一下知识。
1: 我用得着你替我普及吗？好，这朋友们，我发现了，我一上台我就吃着亏呢。我明白他这套路了，这每回啊都是他问完问题我回答，这回啊我先问让他回答。明宇，哎，
0: 你说咱俩这么好的关系，你当着大伙面管我叫明宇，多生分呢。
1: 那我应该叫你
0: 叫李老师就行。
1: 李老师啊，李老师，
0: 这多亲切啊。哎，说吧。
1: 您看啊，您都不如我这么半天了，我是不是就象征性的不如您一会儿啊？
0: 不合适，问呢。
1: 那我问了啊。哎，你媳妇儿怎么样？
0: 我媳妇儿 是个女的。
1: 这我就不如您了。我媳妇儿啊，
0: 快跟大伙儿说说。
1: 也是女的啊。
0: 好巧啊。
1: 你爸爸怎么样？
0: 我爸爸活着呢。
1: 这我就不如您了。我爸爸哟，他也活着吗？
0: 不是，好像你爸爸活着你不是很开心似的。
1: 李苗宇，你这么聊天可没意思。
0: 我跟你说，张鑫，要说我不如你的地儿太多了。我刚才粗略的算一下，最少有68个地儿我不如你。不着急，还有时间，咱们一个一个比啊。
1: 行，从一上台到现在，你嘴里边处处不如我，实际上呢，

0: 哪哪都在攀比，可你比的都是什么呀？比家庭，比背景，比金钱，比物质。我们是个喜剧人，创作是中心任务，作品才是立身之本。我们就应该踏踏实实静下心来，拿最好的作品回馈给大家，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1: 说得真好，我受教育了，
2: 听您的，从此时此刻开始，李明宇跟谁都不比了，
0: 这就对了。
2: 所以现在呢，我有一个重要的决定。学徒李明宇说话呀。
0: 赵迎新
2: 下台鞠躬。
3: 刚才是李明宇赵迎新表演的我可不如您。今天是世界邮政日啊，其实我们说啊，一张明信片，一封手写信，一枚邮票，都是跨越山海的思念。
4: 是的，那纸张上留下的笔记啊，都是有温度的，是即时通讯无法复刻的浪漫。
3: 哎，那么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明天见。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2: 我们全国巡演的时候，你像我就喜欢逛古建筑、逛古寺庙、逛古籍书店。小超呢，就基本上什么好吃、好玩，他玩他的，我玩我的，就是晚上去省见。
0: 10月10日、11日，早晨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相声演员高晓攀聊聊他的黄金搭档尤宪超，畅谈二人相伴多年的相声之路。包袱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0: 有朋远方来，
1: 周末超下饭。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时间20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

0: 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6: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6: 文化有故事，
7: 文化有故事，
6: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6: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宗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9: 大家好，我是小昭，欢迎继续收听系列节目秋入庭院，古人藏在居所与山石里的故事。
8: 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们认识了两处文人居所，杜甫浣花溪简陋茅屋，乱世之中一屋承载人间烟火，陆游山阴三山别业，晚年安守旧草堂，婉去辛弃疾出资注射的好意。
9: 没错，同样是文人的居所，境遇却截然不同。杜甫颠沛流离，得一间茅屋已是万幸，陆游安于旧宅，面对修缮宅院的馈赠选择推辞。那是不是古代文人的居所大多都是清贫简陋的草堂茅屋呢？
8: 这就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古代文人的家一定都是陋室吗？有没有文人拥有条件优越、依山傍水的园林别墅呢？
9: 当然有了，和杜甫相比，唐代诗人王维的住房条件就要优越舒适的多了。王维居住的就是一座山水别墅，辋川别业。
8: 提起王维，很多听众最先想到的是他笔下清幽宁静的山水诗篇。王维算得上是中国古代文人当中少有的生活达人，一生选择半官半隐，人生起伏波澜不惊。他巧妙依托原生地形，顺着山势、流水、林木的天然样貌，营建屋舍亭馆。大家耳熟能详的五言律诗《山居秋暝》就是他隐居终南山下辋川别业的时候写下的。

0: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1: 我们不妨想一想，修建辋川别业这样一座大面积的山水园林别墅，花销必然十分巨大。那王维当初为什么要修建这座辋川别业呢？
2: 据记载，王维营建这座蓝田山居，初衷是为了方便一心追求清净的母亲修行静养。他在今天陕西西安蓝田县选址修建山居，也就是辋川别业，之后经年累月苦心经营，慢慢把这片山野打造成一处山水圣地，成为属于王维的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
1: 一边是杜甫风雨飘摇的茅屋，一边是王维依山傍水的辋川别业。同样是文人居所，物质条件差距悬殊，但两处居所都成为安放内心的庭院。那居所的好坏，到底由建筑规模决定，还是由原主人的心境决定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继续听听下一位大儒的居所故事，北宋邵雍和他的安乐窝。

0: 北宋五子之一邵雍，他的居住经历又是另一种样子。邵雍早年家境贫寒，家里只有布被瓦器，生活十分寒酸。宋仁宗皇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049年，他从贡城迁居洛阳。刚到洛阳的时候，居住的房屋简陋，房门只是蓬草编织而成。
1: 邵雍虽然居住简陋，但是人品、才学远近闻名，在乡邻之间广受敬重。当时退居在洛阳的前宰相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慕名前来，愿意和他交往，也为他日后声名远播打下了根基。后来王拱辰、富弼、司马光等人体恤邵雍的清贫，共同出资帮他购置了一处带有园地的宅地。
0: 有了这处宅院之后，邵雍一边读书讲学，一边在园中自耕自种，闲暇之时到山野之间寻访幽景，心中欢喜，他便给这处宅地取名安乐窝，自己取号安乐先生。
1: 有意思，王维的《辋川别业》是自己苦心营建的山水别墅，邵雍的安乐窝是有人合力资助购置的园地，杜甫茅屋依靠有人相助搭建，陆游婉拒有人帮他翻新宅院。四位文人，四段居所故事，四种不一样的选择，那我们该如何读懂这些庭院园林？单纯欣赏花草亭台，是不是只能看到表面？
0: 中式园林闻名世界，中国园林和欧洲园林、伊斯兰园林并称为世界三大园林系统。很多听众外出游览，看过不少古典园林，可逛完之后常常会有一种困惑。
1: 对，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明明知道中式园林很美，可看多了江南园林，总觉得面貌相似，仿佛脸盲，很难分清各自的特点。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欣赏一座古典园林？有没有一套清晰的方法帮我们读懂庭院山石背后的内涵呢？
0: 今天我们就为您带来九个欣赏中国古典园林的核心要点：位置、立基、多山、离水、植栽、建筑、文字、主人、游戏。带着这套视角，再回头看王维的《辋川别业》，邵雍的《安乐窝》，就能读懂藏在庭院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说到欣赏中国古典园林的核心要点，第一个就是位置。明代造园大家纪成写了一部造园经典《园野》，在书中位置被称作象地，通俗来讲就是挑选建造园林的场地。纪成把造园用地分成六类：山林地、傍宅地、郊野地、村庄地、江湖地、城市地。
2: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判断，在这六类土地当中，最好的是山林地。好的什么程度呢？几乎不需要过多的人为设计，山水本就在这里，园林天然自成。那最差的又是哪一类呢？是城市地。纪成在书中直言，市井不可园也，意思是城市之中很难营建园林。
1: 说到这里，很多听众会产生疑问，江南大量知名古典园林大多就坐落在城市当中，属于纪成所说的城市地，那为什么城市里还能诞生传世名园呢？
2: 这恰恰就是中式园林的妙处，城市之中开辟山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隐隐于市，身处闹市却隔绝车马喧嚣，既能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又能拥有山林的清幽。如果是私人园林，还附带地产的价值，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1: 选好了场地，接下来第二个要点，立基。放到今天理解，就是园林的整体布局。我们都知道，中国传统住宅建筑十分讲究秩序、等级，房屋的开间、进深、色彩、用料、装饰都有严格规制，谁居住在哪一间房不能僭越。
2: 可园林却是打破这套等级秩序的存在，私家园林也被后世叫做牢骚园，很多文人在朝堂之中遭受排挤贬谪，壮志难酬，朝堂之上不能直言抒发心中不平，便回到自家园林，在山水草木之间安放情绪。
1: 所以园林布局从根源上就带着自在散漫的气质，哪里有景致就可以在哪里营建屋舍，建筑朝向东西南北都可以，不受礼制约束。传统住宅以秩序为第一要务，园林建筑一切以取景为首要目标，这就是宅院和园林最本质的区别之一。

0: 选地布局完成之后，第三个要点就是多山，也叫叠山堆山，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假山。有一句话概括中国园林，无山不成园，小的一块独立观赏的制石，大到连绵起伏的大型假山，都属于园林之山。
1: 叠山的审美明代前后还有明显变化。明代之前，叠山大多追求模仿完整山体，明代以后，叠山走向写意，只塑造山体的局部，也就是未山先路，只做出山脚坡路，留给观者想象完整山峦的空间。
0: 那造假山最常用什么石材呢？江南园林最经典的就是太湖石，石头长期浸泡在湖水之中，常年被水流冲刷侵蚀，孔洞密布，玲珑剔透，形态千奇百怪，每一块都独一无二，用来堆叠假山意境十足。
1: 有山便要有水，第四个要点离水。水是一座园林灵动的血脉，古人造园和现代造景思路不一样，传统园林优先寻找活水，而不是简单引水注入园中。
0: 古人离水要考量水面形态，分辨水的源头与水的尾端，还要做到山水相依，山和水彼此呼应。我们看苏州园林，大多以池水作为全园的中心进行布局，这片池水承载园子里的日常，也寄托园主人的情致。
1: 从实用层面来说，池水可以消暑纳凉；从审美层面，水面可以用来赏月赏荷，观竹观鱼品泉。一池净水生出无穷景致，山与水共同撑起一座园林的骨架。山水骨架建好之后，就要考虑园内草木，也就是第五个要点植栽。
0: 植栽就是园中的花草树木，很多人逛园林会觉得园子里的树木花草都是自然随意生长出来的，其实并不是，树木的姿态都是经过长期的修剪培育慢慢塑造而成，是人为经营，却追求浑然天成的观感。
1: 山水草木齐备，接下来要关注的是第六个要点，园林建筑。园林里的亭台楼榭和普通民居不一样，居住只是次要功能，建筑首要任务是用来观景，所以园林建筑大多通透，四面都可以作为观赏面，遵循宁小勿大、宁散勿聚的原则，造型灵活多变。
0: 中式园林建筑还有一个很巧妙的特点，亭台楼阁基础结构大体相通，一座亭子四面加上维护就可以变成阁，阁扩大尺度就可以成为厅堂。园林建筑不以彰显身份地位为目的，核心功能是寄情山水，所以园林建筑不会过分宏大繁复、富丽奢华，一旦建筑过度华丽，反而会让人觉得园主人缺少文化底蕴。
1: 山水、草木、亭舍，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景物。而第七个要点，文字，是中式园林和世界其他园林最核心的区别，也是中式园林独有的诗性表达。为什么园林之中一定要有文字？
0: 匾额、题名、楹联、诗文，这些文字是园主人志趣、性格、学识的外化。一处普通的景致配上名字、对联、诗文，意境立刻完全不同。景物本身是静态的，文字赋予景物诗意，让观者读懂背后的情思。
1: 景色是载体，文字点破意境。那读懂园林，还要读懂造园的人，也就是第八个要点，主人。这里的主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持有这座园林的园主，二是设计园林的设计者。 明代之前少有专职的园林设计师，士大夫亲自构思营建，这类园子就叫做文人园。
0: 为什么读懂主人这么重要？园林本质就是主人内心世界向外的投射，人生经历、审美品味、学识修养不同，造出来的园林气质完全不一样。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上海嘉定秋霞府，前身是明代公事园，由工部尚书工鸿归乡后修建。
1: 工氏家族是嘉定当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的文化世家，家族前后一共走出13位进士，深厚的家学底蕴造就秋霞圃不俗的意境与内涵。据统计，历代文人雅士为秋霞圃题写的楹联多达94幅，还有大量诗文留存，值得细细品读。
0: 景物、文字、主人，欣赏中式园林最后的要点就是游戏。古人所说的园林之中的游戏，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娱乐项目，是真性情的抒发。当人进入园林游戏的状态，就可以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1: 文人在园林之中的游戏大多是吟诗作对、雅集欢聚，最经典的便是曲水流觞，众人围坐水边，酒杯顺水流转，饮酒赋诗，自在逍遥。园林的最高境界是造园者和游园的人一同完成一场生命体验。
0: 它既是看得见、踏得进去的实体庭院，更是一方精神山水，让人在方寸的园林之间看见天地万象，在尘世喧嚣之外寻回本心。正如童俊所说，园林之妙不在多，不在大，而在乎空灵与含蓄之间。
1: 听到这里，9个欣赏园林的方法我们全部梳理完毕。位置、立基、多山、离水、植栽、建筑、文字、主人、游戏，我们带着这9个维度回头再看王维的《辋川别业》。
0: 王维的《辋川别业》选址就是原野里所说的山林地，依托终南山水顺势立基，不强行改造自然。山林为山，溪流为水，草木自然生长，亭馆散落山间，建筑不求宏大，只为取景。整座园林承载他半观半隐的心境，也就是园主人内心的外化。
1: 再看邵雍的安乐窝，它不是宏大的山水别墅，只是一处带园地的普通宅地，选址在城市，属于城市地，没有大规模多山离水，可园子的灵魂在于主人邵雍。园子不大，却足以读书、耕种、安放安乐之心。
0: 你看，王维的《辋川别业》胜在山水天然，邵雍《安乐窝》胜在主人心境，两座园林规模天差地别，却都完成了文人心中的精神栖居。这就回到我们开篇的设问，园林的价值不在于大小奢华，而在于能不能安放园主人的精神世界。
1: 那这里我们可以继续追问，杜甫的茅屋、陆游的三山别业，严格来说不算大型的园林，那他们算不算中式庭院精神的一部分呢？
0: 当然算，园林是庭院的延伸，庭院是园林的基础。宏大的辋川别业是文人山水栖居，简陋草堂、安乐窝同样属于中国人的居所理想。中国人的庭院审美从来不是只属于富贵之人的专利，无论是茅屋小院还是山林别业，核心都是人与居所的相处，世人的情志寄托在一屋一木之间。

0: 很多朋友外出游览古园林，只是走马观花，看看花草建筑，拍几张照片，看完只觉得千篇一律。今天这九个欣赏园林的维度，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观看视角。
1: 这就是这段古人园林故事带给当代人的启示。我们今天欣赏园林，很容易陷入一种误区，单纯以规模大小、装修精美与否评判一座园子的好坏。中式园林审美告诉我们，山水亭台只是外壳，真正动人的内核是人的心境、志趣与风骨。无论是王维的《辋川别业》，还是邵雍朴素的《安乐窝》，居所的价值不在于物质奢华，而在于精神能否安放。
0: 放到当下，我们打造自己的生活空间，不必一味追求宏大繁复。一方小庭院，一间小屋，只要契合本心，承载我们的热爱与思考，就可以成为属于自己的精神山水。读懂园林，本质上也是读懂我们自己安顿内心的方式。
1: 我们串联起这几处居所故事，杜甫《茅屋》，陆游《三山别业》，王维《辋川别业》，邵雍《安乐窝》，从唐到宋，文人居所有清贫

0: 陋室，有山水别业，有友人相赠的园地，外在条件各不相同，但是底层的东方人居理念一脉相承。居所是安放肉身的容器，山水庭院最终安放的是人的精神。
1: 很多人游览园林，总是想着寻找华丽景致，但今天我们知道，看园林不能只看山石花草，要看选址布局，看山水营造，看草木建筑，更要看藏在匾额诗文里的情思，读懂原主人的人生选择。
0: 继承在原野当中讲造园，童俊谈论园林空灵含蓄之美。古人耗费心力营造庭院，本质上是在方寸之间造一方可以安放本心的天地，大可以是终南山下的整片山谷，小可以是洛阳城中一方小小的园地，甚至只是一间茅屋。
1: 我们不妨设想，以后再走进一座古典园林，不再只感叹景色好看，试着用今天学到的九个角度慢慢品读，去读懂山石草木背后主人藏在庭院之中的心事、理想与取舍。感谢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小昭，
0: 我是马宗武。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继续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进入国宝青铜千年回响系列节目。

0: 秋天，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
1: 一缕清风，一片幽云，都被诗人描摹成动人的模样。
0: 文艺之声温馨提示，工作再忙，别忘了停下脚步，真切地感受下这秋天的诗意。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5: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在浩瀚的青铜器世界里，有这样一件器物，它个头不大，也没有繁复华丽的纹饰，却力压大名鼎鼎的后母戊鼎，被评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之一。它腹底的短短32个字，也有学者认为是33个字，不仅解开了困扰史学界2000多年的千古悬案，更把中国确切纪年的历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它就是厉鬼。今天我们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他将带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去探寻这件西周第一器背后的时间密码。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说到厉鬼，咱们得先弄明白一个基本的问题，鬼到底是做什么用的？鬼是中国古代用来盛放熟食的器皿，通俗地说，就是贵族们吃饭用的饭盆子，或者说高级饭碗。大家都知道，北京有一条烟火气很旺的美食街，有1000多米长，就叫做鬼街。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鬼里装的不是白米饭，而是黍、稷、稻、粮这些当时的主食。您可别小看这个饭碗，在当时鬼不是一般人家能用得起的。那时候的老百姓吃饭用的是陶器，只有王侯贵族才有资格使用青铜铸造的鬼。为什么呢？因为在商周时期，青铜被称作金，是极其贵重的战略物资，相当于现在的黄金，甚至更珍贵。鬼作为一种礼器，在西周社会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它和鼎搭配起来使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这就是所谓的藏礼于器。鼎用来盛放肉食，鬼用来盛放主食，在举行祭祀或宴享仪式时，这二者配合起来使用，象征着使用者的身份与地位。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用9鼎8簋，诸侯用7鼎6簋，大夫用5鼎4簋，士人用3鼎2簋。你看，这数量是严格规定的，不能多也不能少，如果越级使用就是违反礼制，严重的甚至可以招来杀身之祸。这套制度就是西周的列鼎制度的核心内容。具体到厉鬼的形制，它采用了西周初期典型的上圆下方的造型，上半部分是圆形的器身，圆口、骨腹两侧配有兽首、双耳、垂耳，下半部分是一个方形的底座，圈足与方座连住为一体。这种上圆下翻的设计不是随便来的，它蕴含着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也就是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那么这种造型就把古人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凝固在了青铜器上。厉鬼的纹饰也非常精美，器身和方座的主体纹饰是饕餮纹，也就是兽面纹。这种纹饰以鼻梁为中心，眉、眼、耳、角对称分布在两侧，看起来狰狞威严，给人一种神秘而庄重的感觉。饕餮纹两侧装饰着倒回纹，圈足部位环绕着夔龙纹，呈两方连续图案绕回一周。方座的四个角上还装饰着蝉纹，所有这些纹饰都以云雷纹为底纹衬托，层次分明，主次有序，营造出一种威严神秘的氛围。

0: 鬼，作为承载西周早期礼制文明的国宝重器，它的问世本身就充满了极具戏剧性的传奇色彩。很多人熟知厉鬼铭文的史学价值，却未必了解这件国之瑰宝并非出自精心规划的大型考古发掘，而是来自一次意外的民间挖土工程。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陈彦辉教授，重回1976年的那个春天，回望那一敲之下惊天大发现的完整经过。一件沉睡3000年的西周青铜重器，就这样穿过尘土与岁月，重新回到世人的视野之中。
1: 厉鬼的发现过程充满了戏剧性。那是一个春天，黄土高原上的寻常日子，却因为一敲下去，彻底改变了这件器物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上古史研究的进程。在1976年3月上旬，陕西省临潼县林口公社的农民们正在搞水利建设，林口就是今天的西安市临潼区林口街道。这个地方自古就是关中要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时农民们正在田里修水渠，铁锹上突然撞上了坚硬的金属器物，他们刨开浮土，惊讶地发现下面是一个古代窖藏，堆满了青铜器。村民们意识到这可能是文物，立即上报公社。临潼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马上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最早赶到现场的是临潼县文化馆的文物干部赵康民等人，他和同事们仔细勘察了现场，发现这批铜器的出土地点是一处周代的遗址，面积大约有20000平方米。从断崖上残存的坑壁来观察，出土地点是一个深约2米、宽约0.7米的长方形窖藏。这个窖藏不是墓葬，而是西周时期有人刻意埋藏的，很有可能是西周晚期在敌人入侵时，当地的贵族为了躲避战乱，把家中贵重的青铜器匆忙地挖坑把它埋掉。原本想等战乱平息后再回来取走，却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能回来。这种窖藏在考古学上被称为青铜器窖藏，在陕西地区并不罕见。经过仔细清理，这个窖藏共出土了151件青铜器，这个数量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这批器物时间跨度很大，最早的比如厉鬼，是西周武王时期的作品，较晚的如明车府壶，已经是西周晚期的器物了。在151件器物中，厉鬼起初并不起眼，它个头不大，分量不重，形状也不奇特，跟窖藏出土的其他的大家伙比起来，实在显得呢有些普通。但考古工作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一个都不能少，所有的器物都被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运回文化馆进行清理和研究。就是在清理过程中，随着铜锈被小心翼翼地清除，一行行古老的文字逐渐地显露出来，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这些文字将揭开一个千古之谜。
0: 听完这段充满偶然性又扣人心弦的发掘往事，我们不由得由衷敬佩老一辈考古工作者严谨审慎的专业素养。正是他们面对锈蚀斑驳的古铜器，不忽略蛛丝马迹，于层层铜锈之中耐心清理辨识，才让器底珍贵的铭文得以重见天光。而正是这短短数十个字，为萦绕史学界许久的千古悬案带来关键性的突破口。那么厉鬼腹底的这篇铭文究竟记录了哪些史实？ 它又如何和古代天文记载相互印证，层层推演，最终锁定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准确发生日期呢？
1: 内鬼内底著有四行32字的铭文，也有学者认为是33个字，这就涉及到个别字的释读问题。这些铭文是西周早期的金文，字体扁长，字迹凝重稳健，保留了商代铭文首尾尖中间粗的特征，是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我们先把铭文的原文列出来。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定，科昏素有伤。辛未，王在兰师，赐有事历金，用作谭公宝尊仪。这段铭文的大意是，武王向商都发起最后的攻击，是在甲子日的黎明。当时岁星中天，直到天黑占有了商都。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兰师论功行赏，赐给右使吏许多铜、锡等金属。右使吏用其为祖先谭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谭公。就是这短短32个字，解决了困扰史学界2000多年的一个大问题：武王伐纣到底发生在哪一天？关于这段铭文的释读，学术界经过了长期的讨论，形成了几个重要的研究结论。首先是关于武字的释读，这个字是武王二字的合文，也就是把武和王两个字合写到一起，左边是王，右边是武，这是商周时期金文中常见的现象。为甲子朝，这几个字至关重要。甲子是中国古代天干地支纪日法中的一个日子，朝是指清晨，这就明确记载了武王伐纣发生在甲子日的早晨。遂鼎二字是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议最大的部分。遂指的是岁星，也就是木星。鼎在这里呢，不是指鼎这种器物，而是表示正当的意思。遂鼎就是岁星当空。另一种观点认为，遂鼎是指举行岁祭时的占卜，是战前的宗教仪式。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鼎指的是星宿中的鼎宿。目前主流的观点还是岁星当空说，因为这就与国语周语下中武王伐殷岁在国火中的记载相吻合。这段铭文的发现证实了传世文献的可信度。尚书记载，时甲子昧爽，王招至于商郊牧野。益州书中又记载，月五日甲子，招至皆于商，则闲留商王纣。史记也有类似的记载。内鬼铭文的出现，以第一手实物资料的形式证实了这些古代文献的真实性。关于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份，历代学者提出了至少44种不同的结论，时间跨度长达112年。最早的说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说是公元前1018年。西汉末年的大学者刘歆最早用天文学方法推算，得出的结论是公元前1122年。近代学者梁启超提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日本的天文学家新城新藏认为是公元前1066年。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1996年，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是一个跨学科的重大科研项目，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多个领域，直接参与的专家学者达200多人。课题组首先用碳十四测年法对西周初年遗址出土的碳样进行了检测，框定出武王伐纣发生在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之间。然后天文学家依据厉鬼铭文所记的甲子日岁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等文献记载的天象记录，精确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这一天正好是甲子日，与厉鬼铭文的记载完美契合。
0: 历经考古发掘、铭文释读与天文历法的交叉考证，武王伐纣的关键时间终于有了实物证据。但厉鬼的分量绝不仅仅局限于确定一场战争的发生时日，这件西周初年的青铜礼器身上浓缩着王朝更替之际的时代风云，它既是胜利者记录赫赫功业的物证，也折射出西周初年礼制、信仰与社会观念的重重信息。那么站在考古学与史学的视角，这件国宝究竟拥有怎样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它又为我们读懂西周早期文明提供了哪些独一无二的线索？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厉鬼珍贵的历史价值。
1: 厉鬼的价值可以从多个维度来认识，首先是历史年代学的价值。厉鬼是目前考古发现中年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也是唯一确切记载武王伐纣具体日期的器物，它为商周两代的分界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核心证据之一。中国有明确纪年的历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该年因西周国人暴动导致周厉王被逐，王朝进入到了共和时期，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到了明确纪年阶段。在此之前的历史纪年一直是模糊的，厉鬼铭文结合天文学的推算，把武王伐纣这个关键的历史时间的节点锁定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为中国上古史的重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石。其次是文献学价值，厉鬼铭文以一手实物资料的形式证实了《尚书》《益州书》《史记》等传世文献关于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清晨并逢岁星当空、战争一天内结束等记载的真实性。在厉鬼出土之前，这些记载因为缺乏实物印证一直被一些学者所质疑，厉鬼的发现让3000年前的这场战役从传说变成了可信的历史。第三是文字学与书法艺术价值。厉鬼铭文是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它的字体和商代甲骨文金文的形体结构基本一致，但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它的字体扁长，字迹凝重稳健，保留有商代铭文字体首尾尖中间粗的特征，同时线条又更加的瘦长，尖架更加疏朗。它是研究文字从商代向西周演变的关键证据，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第四是礼制文化价值。厉鬼铭文记录了武王赏赐幼使厉青铜，厉用来铸造祭祀祖先礼器的这一过程，反映了西周早期的赏赐制度和民工祭祀的传统。

0: 功垂后世、树碑立传的观念在3000年前就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心中了。厉鬼作为一件祭祀礼器，也体现了西周敬天法祖的宗法观念。正是因为这些无可替代的价值，厉鬼获得了许多的殊荣。2002年1月，他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64件文物之一。2003年，他随34件档案文献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独家邀请9位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在浩瀚的国宝中遴选，厉鬼力压大名鼎鼎的后母戊鼎和四羊方尊，被评为中国文物中的9大镇国之宝之一，成为青铜器的唯一代表。如今，厉鬼静静地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青铜石器，而是一位来自3000年前的时间证人，一位沉默的史官。他腹底的32个字，如同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商周之际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大门。每当我们凝视这件器物，就仿佛能看到3000年前那个甲子日的清晨，岁星当空，武王誓师，牧野之上，战鼓雷鸣，一个旧王朝轰然倒塌，一个新王朝冉冉升起，而这一切都被这件小小的青铜器永远地定格在了历史的瞬间。
1: 从千年前甲子清晨岁星高悬的战场天象，到重见天日的出土时刻，厉鬼定格下旧商覆灭、周王朝开启的历史瞬间。一件青铜器物足以修正后世对上古史的认知，寥寥数行铭刻文字能够让淹没已久的远古往事再度鲜活可感。文物不只是冰冷的古董，它是历史的实物证词。透过厉鬼，我们得以跨越3000年时光，触摸商周王朝更迭那波澜壮阔的历史现场。每一件国宝都是时光的信使，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文化。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读懂青铜之美，敬畏古人匠心，传承中华文脉。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千多年前，童年的谢道韫看到漫天飘雪时说：“未若柳絮因风起。”一句话把一场雪变成了春天。如今有个小姑娘趴在窗台上，把一朵云画成了棉花糖。她可能正在跳绳，可能正在练琴，也可能正为一道算术题皱着眉头，但她眼里的光亮从没变过。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10月11日，国际女童日，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愿每个女孩都能尽情绽放，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
1: 旅游中华，费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恒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恒95533。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 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9: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9: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要翻开的这本书是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这是一本写于1947年的英文传记，70多年来被译成了数十种文字。中文版本里张振玉先生的译本流传最广。林语堂说，他写这本书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就是以此为乐而已。他乐在写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一个大书法家，一个创新的画家，一个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士大夫，一个皇帝的秘书，一个酒仙，一个厚道的法官，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他还说，苏东坡虽然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千年前的赤子。

苏东坡传英文原名直译过来是快乐天才苏东坡的生平与时代。1947年完稿后，先后在纽约和伦敦出版，被视为中国现代长篇传记的开标立范之作。全书共4卷28章，从眉山少年的家世启蒙，写到壮年时的变法风云，再到老练沉潜，最后收于流放岁月，恰好是苏东坡完整的一生。林语堂下笔举重若轻，不堆砌史料，不板起面孔，把一位千年前的文人写得如在眼前。这本书不只是苏东坡仕途的编年，也写他如何吃饭、种地、做菜、交友，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读这本书，你会觉得不是在读考据，而是在听一位老朋友兴致勃勃地讲他真心喜欢的人。接下来这段书摘讲的就是苏东坡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页，乌台诗案。官差到时，正是身穿官袍，足蹬高靴，站在庭院中，手持护板。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眼睛里凶光闪动。太守官衙的人慌作一团，不知会有何事发生。苏东坡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东坡与通判商量应当怎样出来，因为苏东坡心想，自己既然被控，就不应当穿着官衣出来。祖通判认为他还没正式被控，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东坡穿上官衣官靴，手持护板，立于庭中，面向官差而立。祖通判与官衙人员则头戴小帽，排立于苏东坡身后。两个士兵手持御史台的公文，紧握一个包裹，似乎其中藏有刀剑。官差面目狰狞，默不作声，气氛紧张万分。苏东坡首先说话了：“臣之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皇差皇甫尊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官差允许苏东坡出发前归看家人。根据苏东坡在笔记上记载，他到家时全家正在大哭，苏东坡向他们笑着说出下面一个故事，安慰他们。在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灵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溥出来，杨溥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觐见皇帝。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杨溥回答道：“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他是抵死不愿做官的。皇帝又说：“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杨溥回答道：“没有，只有捉襟做了一首。”皇帝又问：“哦，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于是杨溥把临行时太太做的诗念出来：“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苏夫人听见这首诗，不由得破涕为笑。这故事曾记在苏东坡的笔记里，但不知是不是他当时现编的。苏东坡在监狱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结果审问时反倒对他大有益处。他儿子每天到监狱去看他，为父亲送饭，当然是儿子分内的事。
苏东坡和儿子暗中约好，就是儿子只许送蔬菜和肉食，倘若听到坏消息，他才送鱼去。有几天，苏迈要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借钱，他把送饭这件事交给朋友办，但是忘了告诉朋友那件暗号。那朋友送去熏鱼，苏东坡大惊，他心想事情已然恶化，大概凶多吉少了。他和狱卒商量，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措辞极为悲惨，说他一家十口全赖弟弟照顾，自己的孤魂野鬼独卧荒山听雨泣风嚎。他表示愿世事为手足。在诗里，他又细心地表示，以前皇恩浩荡，蒙受已多，无法感激土报，实在惭愧。又说这次别无可怨，只是自己之过。子由接到感动万分，竟伏案而泣。狱卒随后把此诗写走，到后来苏东坡开释时，狱卒才将此诗退回，说他弟弟不肯收。我相信子由根本知道这条计，故意把诗交还狱卒，因为有这两首诗在狱卒手中会有很大用处。因为狱卒按规矩必须把犯人写的片纸只字

城郊监狱最高当级察狱。这个故事里说，苏东坡坚信这些诗会传到皇帝手中，结果正如他所料，皇帝看了十分感动。这就是何以苏东坡的案子虽有御史强大的压力，最后却判得很轻的缘故。对苏东坡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最有趣的指控中有一条是写两株老柏的七律。诗里说，柏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折龙枝。这两句诗认为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因为龙是皇帝的象征，而今皇帝正在位，作者应当说有龙在天，不应当说在九泉之下。在旧年除夕，苏东坡被释出狱，在监中共度过四个月又二十天。出了东城街北面的监狱大门，他停了一会儿，用鼻子嗅了嗅空气，感觉到微风吹到脸上的快乐。在喜鹊叽喳啼叫声中，看见行人在街上骑马而过，他真是积习难改，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平生文字唯无泪，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饥。写完这首诗，苏东坡执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

这是1079年的夏天，后来被称为乌台诗案的事件，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一场文字狱。此时的苏东坡已在湖州任上做了3个月太守，他先是以诗文获罪，被捕后关在御史台的监狱里，一度以为自己活不过这个冬天。御史台的官吏从他的诗文中搜罗了几十条罪状，说他讥讽朝政，诽谤新政，意图谋反。林语堂写到这里时，没有渲染那种政治恐怖的肃杀气氛，反倒是用一种近乎戏谑的笔调，记录了这场风波中那些被历史忽略的细节。比如苏东坡被捕时还在纠结要不要穿官服，比如他给妻子讲杨浦夫人的打油诗，让一家老小破涕为笑，比如他因为儿子送了一条鱼，就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写好了诀别诗。这些细节让这场政治迫害在林语堂的笔下显出了几分荒诞，也显出了苏东坡性格里最珍贵的那一面。越是生死关头，他越不肯正襟危坐，他不是不懂危险，他是天性里有一种东西让他无法在恐惧面前保持严肃。他甚至在出狱当天就写诗自嘲，说城东不斗少年饥，说自己不可救药。这种乐天是一种深到骨子里的生命韧性。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与您一同翻开的是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林语堂写这本书时正旅居美国，他把自己对苏东坡的偏爱写进了每一页里。他说，中国有一句谚语，就是说一个人的生活之美好不在于他的外表，而在于他的内心。苏东坡的内在是一种光辉，温暖了千年的历史，这种温暖在黄州的那段日子里表现得最为动人。出狱之后，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实际上就是一个被监管的前犯官。他带着一家老小在1079年的岁末翻山越岭，来到了长江边上的这个穷苦小镇。从那一刻起，他不再是那个在朝堂上与王安石新党辩论的苏学士，不再是那个在杭州修西湖、在徐州治黄河的苏太守，他是一个被剥去了一切官职、俸禄和名誉的罪人。而正是在这样的绝境里，苏东坡活出了中国人心目中最理想的那个模样。

苏东坡由现在起于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由气质和自然的爱好所促使要变成一个隐士，唯一属于他的只是那一片山林田园。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中国人由心里就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人，倘若他也能做好诗，击牛角而吟咏，他偶尔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这时他成了自然中伟大的顽童。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吧。在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汉口下面约60里地。在等待家眷之时，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慧院。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楂树下散步，不久身边便有了不少的朋友。徐太守热诚相待，常以酒宴相邀。在雨天，东坡睡得很迟才起床，快进黄昏时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东山路漫游，在庙宇、私人庭园、树荫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不过苏东坡确实生活困难，他花钱有一个特别预算方法，这是他在给秦少游的信里说的：出到黄，领入极绝，人口不少，私甚优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150，每月朔便取4500钱，断为30块，挂屋梁上，平淡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钱仍以大竹筒别住，用不尽以待宾客，此贾云老法也，度囊中尚可知1岁有余，至时别作精化，水到渠成，不须玉律，以此胸中都无一事。在元丰四年，苏东坡真正务农了，他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称东坡居士。他过去原想弃官为农，没料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农夫。在他那《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于至黄二年，日已困愧，故人马正清哀与乏食，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济九荒，为次及瓦砾之场，而遂又大旱，垦辟之劳精力殆尽，拭泪而叹，乃作是诗，自悯其情，述己来岁之入，勿忘其劳焉。东坡农场实际上占地约10亩，在东边的山坡上，屋子在顶上，共3间，俯建茅亭，亭下就是有名的雪堂，雪堂前面有房5间，是到黄州后2年的2月雪中竣工的。墙是由诗人自己油漆的，画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后来他就在此地宴请宾客。建筑可以说是苏东坡的本性，他是决心要为自己建筑一个舒适的家。他的精力全用在筑水坝、建鱼池，从邻居处移树苗，从老家四川省托人找菜种，在孩子跑来告诉他好消息，说他们打的井出了水，或是他种的地上冒出针尖般小的绿苗时，他会欢喜地像孩子一般跳起来。他看着稻茎立得挺直，在微风中摇曳，或是望着沾满露滴的茎在月光之下闪动，如串串的明珠，他感到得意而满足。他过去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糊口，现在他才真正知道
五谷的香味。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机上，白云左绕，清江右回，重门洞开，凌峦奔入，当世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给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叫做东坡汤，这根本是穷人吃的，他推荐给和尚吃。苏东坡现在衣食足堪自己，心满意足。他今日之使我们感得亲切自然之处，是那一片仁爱心。当年在他所住地区溺死出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最使他痛心，苏东坡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担任会长。救儿会向富人捐钱，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100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

这就是黄州，一个被贬谪的文人在长江边的小镇上，用每月4500钱的预算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他给自己建了一座雪堂，化雪中寒林宴请宾客。他发明东坡肉、东坡汤，把最便宜的食材烹调出人间至味。他成立救儿会，为逆婴的陋习奔走呼号。林语堂说，苏东坡最可爱的时候，就是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这句话里藏着一种中国式的理想人格，不是庙堂之高，而是江湖之远；不是锦衣玉食，而是丹食瓢饮；不是前呼后拥，而是与田夫野老相往来。在黄州的四年，苏东坡写出了《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寄《承天寺夜游》等传世名篇。那些文字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开阔与通透，那是苦难送给他的礼物。他把自己从苏轼变成了苏东坡，从一个士大夫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节目就到这里，下半段我们将一起跟随苏东坡走向他人生更为旷达的篇章，他在黄州赤壁江边的沉思，以及此后颠沛流离却愈发通透的岁月。我们稍后再见吧。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且宽和的诙谐，憨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接下来的这两段书摘，我们要听到的正是这种转变之后的声音，那是赤壁江上的月夜箫声，也是一个六旬老人在生命尽头最后的从容。

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从来不是冷冰冰的历史标本，他带着作者全部的温度与偏爱。全书四卷二十八章，从眉山写到常州，林语堂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始终贴着苏东坡的心在写，写他的快乐，写他的幽默，写他在绝境里如何自处。这本书问世七十多年，被译成数十种文字，一代又一代读者从中读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生平，更是一种可以效仿的活法。林语堂笔下没有完美无缺的圣人，只有一个真实可爱会害怕也会自嘲的人。他说苏东坡已死，名字只是一个记忆，可他留给我们的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才是万古不朽的。带着这份懂得，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虽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憨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倘若哲学有何用处，就是能使人自我嘲笑。我想，若把自我嘲笑这种能力称之为沦落的人类唯一自救的美德，该不是溢美之词吧。苏东坡这位天纵大才所给予这个世界者多，而所取自这个世界者少，他不管身在何处，总是把稍纵即逝的诗的感受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而使之长留人间。他享受这种生活时，他给天下写出了四篇他笔下最新的作品，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两篇《月夜泛舟》的前后《赤壁赋》，一篇《寄承天寺夜游》。但已能写出这些绝世妙文，仇家阴羡生度把他关入监狱也不无道理。这两篇赋之出名不无缘故，因为只用寥寥数百字就把人在宇宙中之渺小的感觉道出，同时把人在这个红尘生活里可享受的大自然丰厚的赐予表明。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这种气氛中。苏东坡正和同乡道人杨世昌享受夜景，那是七月十六仲夏之夜，清风在江面上缓缓吹来，水面平静无波。东坡与朋友慢慢喝酒吟诗，不久明月一轮出现于东山之上，徘徊于北斗星与牵牛星之间，白雾笼罩江面，水光与雾气相接，二人坐在小舟上，漂浮于白茫茫的江面之上，只觉得人如天上坐，船在雾中行，任其漂流，随意所至。

东坡的朋友善吹箫开始吹起来，东坡哼着歌唱，箫声齐悲，如怨如慕，如诉如泣，余音袅袅，细若游丝，最后消失于空气之中。另一个船上的寡妇竟闻之而泣，水中的鱼也为之感动。苏东坡也为箫声所动，问朋友，何以箫声如此之悲啊？朋友告诉他，你还记得在赤壁发生的往事吧？1000年以前，一场水战再次爆发，决定了三国蜀魏吴的命运。朋友又向东坡说，这些英雄而今安在？今天晚上你我无拘束，驾一叶之扁舟，一杯在手，享此一时之乐。我们不是宇宙中的一蚊蝇，沧海中的一沙粒，人生在瞬息之间即化为虚幻，还不如江流之无尽，时光之无穷。我真愿携飞仙而遨游于太虚之中，飞到月宫而长生不返。我知道这些只是梦想，从无实现之望，所以不觉箫声吹来便如此之悲了。苏东坡安慰朋友说，嗨，你看水和月，水不断流去，可是水还依然在此，月亮或圆或缺，但是月亮依然如故。你若看宇宙之中发生的变化，没有经久不变的，何曾有刹那间的停留？可是你若从宇宙中不变化的方面看，万物和我们人都是长久不朽的，你又何必羡慕这江水呢？再者，宇宙之中物各有主，把不属于我们的据为己有又有何用？只有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是供人人享受的。凭我们的生命和血肉之躯，耳听到而成声，目看到而成色，这些无限的宝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造物无私，一切供人享受，分文不费，分文不取。听了这一番话，朋友也欣然欢笑，二人洗净杯盘继续吃喝，后来不待收拾桌子便躺下睡去，不觉东方已经露出了曙光。

这是林语堂在《赤壁赋》一章中令人动容的一个段落，他没有逐字翻译那两篇千古名赋，而是把苏东坡和友人夜游赤壁的场景还原成了一场关于宇宙与人生的对话。清风、明月、白露、江流，这些意象在中国文人的笔下出现了一千遍，但唯有苏东坡能把它们写成一种哲学。客意之福，谁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林语堂用现代汉语重述了这段对话，让我们得以越过文言的障碍，直接触摸到那个夏夜的温度。苏东坡对朋友说，从变化的一面看，天地连一眨眼的功夫都不会停止；从不变的一面看，万物和我们都是永恒的。这种宇宙观不是逃避，而是接纳，接纳人生的有限，才配享有江风的无限。而那段寄承天寺夜游，林语堂全文引用了原文：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八个字写进了中国人对闲这一字的最高理解，不是懒惰，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在纷扰事项中为自己留出的一寸月光。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与您一同翻开的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写完前后赤壁赋之后，苏东坡在黄州的日子也走到了尽头。此后他又经历了多次升迁与贬谪，从登州到翰林，从杭州到颍州，从扬州到定州，最后在绍圣年间以一纸诏书被贬往惠州，继而又被贬往儋州，那是真正的天涯海角，宋朝放逐罪臣的极限之地了。那时的苏东坡已经年过花甲，他在海南岛上种地、读书、著书、教书，与当地百姓打成一片。林语堂说，苏东坡在海南的那几年，虽然物质极度匮乏，精神却愈发自由。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部书的注解，还培养出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进士。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皇太后摄政，大赦天下。苏东坡终于接到了北归的诏令，他渡海北上，却未能回到家乡。1101年7月28日，他在常州病逝，享年64岁。

元符三年四月，所有元佑老臣一律赦罪，苏东坡启程北上，在每一个他所经的城市都受人招待，大可以称之为胜利归来。十月他到了广州，又重新和儿孙等团聚。在他居海南之第二年，当时谣传他已死亡，在一次宴席上，一个朋友向他开玩笑说，哎呀，我当时真以为你死了。苏东坡说，哼，不错，我死了，并且还到了阴曹地府，在阴间路上遇见了张敦，决心又还了阳。那年夏季非常之热，在六月初三，他得了大概是阿米巴性的痢疾，他自己买了一服药，买黄芪来吃，觉得好多了。可是他的消化系统确实出了毛病，他夜里不能睡。大画家米芾来看他多次，有一次他这样写，昨夜通淡不交结，端坐饱蚊子耳，不知今夕如何度。在当地的文人不能见到苏东坡的，其中有张敦的长子张元。张元知道他父亲对苏东坡的所作所为，也知道苏东坡这种人物随时有再度当权的可能，所以他给苏东坡写了一封长期

百字的信。张元生怕苏东坡会以他父亲当年失之苏东坡者再失之于他父亲。张元若是以为苏东坡会向他父亲寻仇，他就大谬不然了。苏东坡给张元的回信如下：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故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既济海隅，此怀可知，但以亡者更说无益，唯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屯隅所知也，见中靖国之意可视以安，见今病状死生未可避，自半月来食糜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速归毗陵，了自弃我礼，庶几少休，不及死。书至此，困被放笔，太息而已。这一封信连同他以前给朱寿昌反对杀婴恶俗的那一封信，还有他于元佑七年给皇太后上书求宽免平民欠债的那一封信，可以算作苏东坡写的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献。不久到了常州，住进好友钱世雄给他租的一栋房子，他的病还是缠绵不愈，一个月光景始终倒在床上。一天，钱世雄到时发现苏东坡已不能坐起来。苏东坡说：我得由南方迢迢万里生还中土，十分高兴，心里难过的是归来之后始终没看见子由，在雷州海边分手后就一直没得再见一面。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在海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以此三本书托付你，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人看到，30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苏东坡最初与最后的喜悦都是在写作上。7月15日，他的病况恶化，他写信给钱世雄说：庄生文在佑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7月18日，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他嘱咐说子由要给他写墓志铭，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麓。7月25日，康复已然绝望，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韦陵方丈前来探望。26日，他写了最后一首诗，方丈一直和他谈论今生与来生，劝他念几首偈语。苏东坡笑了笑，他曾读过高僧传，知道他们都已死了。他说：鸠摩罗什呢？他也死了，是不是啊？7月28日，他迅速衰弱下去，呼吸已绝气短。这时全家都在屋里，方丈走得靠他很近，向他耳朵里说：现在要想来生。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啊。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这是他的道教道理，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儿子麦走上前去请示遗教，但是一言未发，苏东坡便去了，享年64岁。他曾写给韦陵方丈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福？然生死亦系故耳，无止道者。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而俱来。

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势力而行，不势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和玉，忧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在读苏东坡传时，我们一直在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这是全书的最后一章，林语堂把苏东坡的晚年和北归写得既平静又庄严。那位曾经历过乌台诗案、黄州躬耕、惠州瘴疠、儋州海鱼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依然保持着他的诙谐与宽厚。他在宴席上拿自己的死亡开玩笑，说是在阴曹地府遇见了张敦，所以决心还阳。他写信给张元，那个前来试探他态度的仇人之子，信中没有一个字是怨怼，反倒是在安慰对方，说以往之事更说无益，主上至仁至信，大可安心。林语堂把这三封信与圣法兰记并列，称之为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献。这不是溢美，一个人在经受了如此之多的政治迫害之后，依然能够对仇人的后代说出交情故无所增损这样的话，这不是软弱，这是一种超越了个人恩怨的博大。苏东坡最后的话说，勉强想就错了，是他一生哲学的总结。不勉强，不造作，不刻意为善而善，只是顺其自然，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900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在读他的诗，写他的传，在节目里讲述他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苏东坡证明了一个人可以在最困顿的时刻依然保持尊严、幽默和善良。他证明了生活的品质从来不取决于外在的条件，而取决于内心的丰盈。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那一份心灵的喜悦和思想的快乐。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22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有一把古剑，它在地下沉睡了2500多年，出土时却依然锋利如初。这把剑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越王勾践剑。
1: 这把剑的主人是越王勾践，就是那个卧薪尝胆的勾践。剑身上的8个字“越王鸠遣自作用剑”，印证了《越绝书·史记》中关于越国铸剑的记载。
0: 10月10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探寻越王勾践剑背后的铁血与荣光。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7: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6: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7: 邂逅不朽经典。
8: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9: 你好，我是小爱，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8: 今天是10月9号，世界邮政日。
9: 那说到邮政呢，在很多人心中啊，会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寄信。一纸书信跨越山海，承载着惦念与期盼。在短信和视频通话随手可达的时代，书信独有的那种等待感和文字温度依旧很动人。
8: 没错，书信这个东西啊，它跟聊天记录不一样。聊天记录是一条接一条，但一封信你拿到手的时候，纸是有触感的，字是有笔锋的，甚至还能闻到一点墨水味儿。
9: 它 需要一个人花一段时间专门为你写下点什么。写的时候呢，可能是写了改，改了又重写，最后寄出去的那一版是他反复斟酌过的。
8: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几部影视作品里的写信、判信、读信的片段出发，聊聊书信背后那份深沉的情感力量。
9: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电影《风声》里一封缝在旗袍里的信开始，再到《你好，之华》里那些连接两代人的书信。
8: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从影视心理学的角度聊聊信件这个意象为什么在电影里反复出现，聊聊即时通讯和纸质书信在情感上到底有什么差别，也聊一聊为什么文字书信更容易沉淀那些长久深刻的情绪记忆。
9: 也欢迎大家呢到时光漫游机在央视新闻和央视频的专区去留言，说一说你记忆里收到过的最难忘的一封信。下面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3: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7: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3: 重逢文艺，
7: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8: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9: 我是小爱。我们先来说一部谍战片，那就是2009年的《风声》。故事呢，发生在1942年的杭州。汪伪政府发现内部有地下党卧底，把五个嫌疑人关进了一栋戒备森严的别墅里。
8: 这五个人里有易电科科长李宁玉，有收发专员顾小梦，有剿匪大队长吴志国，有军机处处长金生火，还有司令侍从官白小年，日军特务机关长武田和汪伪特务处处长王田香负责审讯，想从他们中间找出那个叫代号老鬼的卧底。
9: 电影结尾，李宁玉发现了顾小梦留下的旗袍，旗袍的内衬上密密麻麻缝着一行行看似凌乱的针脚，仔细辨认，那是摩斯密码。顾小梦在牺牲之前，把自己最后的告白和情报一针一线缝进了这件旗袍里。
8: 那是一封没有纸笔的信，收信人是他的同志，也是未来的历史。
10: 小梦实际上把取消行动的情报同时缝在了自己的内衣上，作为另一种途径，也用自己的身体把情报传了出去。小梦让我转告，他给你的话都留在这旗袍里面了，这个你比我懂，全是摩斯码。
11: 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是希望家人和狱警原谅我此刻的决定，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你

0: 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狼鬼、狼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1: 听完这个电影片段，再回头看那件旗袍，它就不只是旗袍了，它是一封信，一封没法用纸笔写的信，一封需要有人用针线一针一针把它缝进去的信。顾晓梦缝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大概率看不到这封信被拆开的那一天。
2: 和这部电影相伴的是黄晓明演唱的同名主题曲《风声》，这首歌把谍战里的那种暗流涌动的紧张感和书信里那种不知能否抵达的悬念揉在了一起。黄晓明的声音低沉，像一个人在暗处压着嗓子说话。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从风声里那封用生命缝制的信，我们走进2018年的另一部电影《你好，芝华》。
2: 芝华的姐姐芝楠去世了，留下了一封同学会的邀请函。芝华替姐姐去参加了同学会，遇到了自己中学时代喜欢过的男生尹川。他没有告诉尹川姐姐已经走了，而是开始用姐姐的名字给她写信。
0: 一封接一封的信寄出去，尘封多年的往事被一点一点打开。芝华的女儿、芝楠的女儿也陆续加入了通信，两代人的故事就这样被一封封信件串了起来。
3: 尹川，你好，你还记得我妹妹袁芝华吗？她不太引人注意，如果你已经忘了也不奇怪。
4: 我初中的时候啊，喜欢过一个男同学，可是那个男同学喜欢我姐姐，他给姐姐写的情书居然让我交给他，您说他过不过分啊？霍老师啊，能借您的地址给我用一下吗？霍老师啊，虽然之前说过不需要回信，不过如果你想的话，可以把信寄到这个地址。
5: 芝楠你好，从我看见你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满脑子都是你了。我写了一封情书给你，接着又写了好几封，都交给了芝华。等待回信的日子里，我总忍不住偷偷跟在你身后，想了解你更多。
6: 老师，我想借一下这本书。
7: 袁芝楠同学你好，之前因为流感你病得很厉害，现在终于治好了吧，祝贺。我的兴趣爱好是足球和看书，我喜欢三毛、莎士比亚。你喜欢看书吗？
6: 你喜欢我姐姐哪里啊？
7: 哪里？
6: 你就是喜欢她哪里不就好了吗？喜欢她这里，喜欢她那里，总之就是很喜欢你。
7: 现在这么写还不够吗？
6: 当然不够了。
7: 啊？你看了我的信？
6: 没有啊。
7: 就是看了吧。
6: 是我姐姐，她在看信的时候读了出来，这哪怪我？
7: 你姐姐怎么这样？哎，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原谅她，她做什么我都能原谅她。
2: 这些信既是对青春的追忆，也是对现实的梳理。芝华借姐姐的名字写信，这个行为啊本身就很复杂，有善意的隐瞒，也有坦诚的流露。书信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她可以说出那些当面说不出口的话。
0: 周迅为这部电影演唱了主题曲《样子》，歌词里唱：有些遗憾是种圆满，愿你活成最美好的样子。周迅的声音很干净，像信纸上没有涂改的字迹。

0: 这封信或者说这些信探讨的不再是如何牺牲，而是如何面对，面对青春的错过，面对生活的琐碎，面对亲人的离去。书信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情感空间，让剧中人得以慢下来，诚实地审视自己的内心，并在与他人的文字对话中找到慰藉与出路。
1: 如果说《风声》里的信是向死而生的雷霆绝响，那么《你好，之华》里的信就是浸润岁月的潺潺流水。它不寻求改变历史走向，却温柔而坚定地改变着每个读信人、写信人的生命轨迹与心灵状态。它证明了，在和平年代，书信那份梳理情感、连接彼此、治愈内心的力量依然无可替代。
0: 从通过书信与旧日时光、与他人乃至与自己达成和解的私人化旅程中走出，我们不禁思考，当书信的交流超越了个人情感的范畴，进入到更广阔的文化与精神传承领域时，它又将展现出怎样庄重而深远的面貌呢？
1: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书信点亮的是精神的孤灯，而当书信用于传承，它点燃的便是文明的星火。在纪录片《掬水月在手》中，我们看到书信作为文化载体那沉静而浩瀚的力量。
2: 年来听不宁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家是苦水有法可传。家是我苦水，果然是有一个妙诗词的妙理可以传授。我希望你不要做孔门的曾参，我希望你做六祖慧能之下的这个马祖大师。说见与失齐，假如你的见解跟老师在一个层次上，见是半得，你就比你老师差一半。非取径于楔形文字，你一定要找一条路，要学习那个蟹，就是螃蟹的爬，就是横行的文字。那时候中文都是直着写，英文是横着写的。他说，所以暑假你应该读一两种外国书。这是我老师就是这么勉励我的。
0: 叶嘉莹先生与他的老师顾随先生之间的通信，谈的是诗词之道，是

0: 学问人生，这些信字字珠玑，本身就是优美的散文。他们跨越了战乱与动荡，将中国古典诗词中最精微的生命感悟与美学精神如静水深流般传递下来。
1: 这不再是私密的闲聊，而是学问的切磋，心血的托付。书信在此刻变成了一卷流动的活的文化教案，它让我们看到文明的延续不仅在于宏大的经典，也在于这些鲜活的带着体温的私人化书写与对话。
0: 纪录片《掬水月在手》的主题曲是由歌手陈粒演唱的短歌，歌名虽短，余味很长。他把叶嘉莹先生一生与诗词相伴，与书信相伴的那种清澈与坚韧，唱成了一种回望。

0: 待到掬水月在手中，叶嘉莹先生与顾随先生传承诗词心血的通信。
1: 这些信有一个共同点，写的时候写信的人都知道对方不一定能立刻读到。顾晓梦不知道旗袍会不会被发现，芝华不知道尹川会不会回信，叶嘉莹先生和顾随先生通信时也未必能预知这些文字会成为后来人理解诗词与生命的灯火，但他们都写了。
0: 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到这里，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从影视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为什么信这个意象在影视作品里反复出现。稍作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0: 你好，我是小爱。上半时段呢，我们听了三部电影里的信，有缝在旗袍里的密信，有用别人的名字写出去的信，也有传承诗词心血的文人通信。
2: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影视作品里的信件意象到底承载了哪些复杂的情绪？为什么导演们这么喜欢用信来讲故事？接下来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3: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3: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10月9号呢是世界邮政日，这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我看到的一篇关于科技和人类孤独的文字。他说呢，如今我们几乎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密集联系，消息不断的出现，各种技术能够让我们随时抵达到。

0: 心理学的角度，尝试着去读懂书信背后深沉的情感力量。我们重点呢会聊一聊影视当中信件这个意象到底承载了什么样的情绪，同时呢，即时通信和纸质书信在情感传递上到底差在哪里，以及为什么文字书信更容易沉淀为长久深刻的情绪记忆。首先我们来看一个问题，为什么电影的导演那么爱拍书信呢？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概念叫做过渡性客体，它指的是小孩子会用一张小毯子，一个玩偶来安抚自己，因为妈妈不在的时候，这个东西能让他们感觉到爱还在。所以长大以后呢，我们也会不自觉地把某些物品当成情感寄托，而书信就是成年人最典型的过渡性客体。这一点呢，在最新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当中被拍到了极致。故事里，丈夫木生下南洋谋生，妻子舒柔在老家守着老屋和孩子。后来木生客死他乡，同乡女子谢丹芝隐瞒死讯，以木生的名义连续十几年给阿妈寄信寄钱。片子里有一个细节，就是邮差一来，阿妈会立刻起身，但她不着急拆信，而是反复用手摩挲着信上的字痕。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她摩挲的不是纸，而是关系还在的这种安全感。那箱乔批就是她的过渡性客体，人不回来，但纸回来，读一遍就像和丈夫重新链接了一次。所以你会发现，信件的力量就在于它允许情绪延迟表达。如果当时有微信，他可能早就发了个表情包敷衍过去了，而不是把名字写满整张卡片。再比如《海角七号》里七封迟到60年的日本教师情书，当信最终送到已成老人的收信人手里，写信人早已不在，这里的信件承载的是时代错位下的愧疚与迟到的被看见。纸质信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不受人寿命的限制，写信的人走了，但墨迹还在，情感还在，它可以在十几年后几十年后依然精准地击中另外一个灵魂。电影里的信件从来不只是通知事情的工具，它是安全感的容器，是未尽之情的墓碑，是跨越生死的对话。
1: 好的，谢谢严老师的分享。那么即时通信和纸质书信在情感上到底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一条微信可能看完就删了，但是一封信会被留几十年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严老师的分享。
2: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那么聊完了情绪，我们再来做一个有趣的对比。为什么同样是说我想你，写在纸上和发在微信上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首先是时间结构上的问题。即时消息呢是立刻就知道，发完立刻就能看，但情绪峰值很短。而纸质信呢，从写到发，转运到达拆阅，中间有漫长的空档。这个空档呢不是 bug， 而是情绪的发酵期。我们看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阿妈每天在巷口等邮差，这种等待会激活大脑的多巴胺奖赏回路，你越不确定它什么时候到，真正拆开的那一秒钟，情绪冲击力就越强。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依然存在，就是我们在网上买了东西之后，等待快递到达的那一天的时候的这种心情，实际上跟等信是有相类似的这种感受的。那电影里所有拍等信的镜头都是在利用这种延迟，让观众和角色一起经历期待悬置释放的完整的心理情绪曲线。微信的已读功能反而剥夺了这种美好的不确定性。第二呢是感官通道的问题。微信呢主要是走的是视觉，看完滑走，触感单一。但纸质信是多感官的，你能摸到纸的纹理厚度，能闻到墨水的香味，甚至能感受到笔尖划过纸面留下的凹痕。 给阿妈的情书里，阿妈不识字，但她能够通过摸信封、闻纸味确认这是

0: 他的字。心理学管这叫做具身认知，身体接触到的物理属性会加深心理情感的烙印。多年后，你未必记得微信里的那句早点睡，但你一定会记得那封泛黄的颜色、折痕的角度，以及拆信时厨房里飘来的饭菜香。第三呢，是仪式感。短信点开就划走了，但信要拿信封，找剪刀，慢慢撕开，展开平铺。这个小小的仪式会给大脑一个信号，此刻我要专心处理一段重要的关系了。电影里所有的经典读信镜头，导演都会给特写。灯下，手指沾唾沫翻页，把信纸折痕捋平，这种仪式感把普通的阅读变成了专一时间，让情绪有足够的时间沉淀。而即时通讯常被碎片化打断，你在地铁上、开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随手就回了，情绪还没有沉下去就被下一条消息给冲走了。第四呢，是自我表露的深度。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在书写的时候，因为看不到对方的即时反应，反而更容易进行深层自我反思，也更容易说出那些当面说不出的话。给阿妈的情书里，南芝代写的那些信字字斟酌，把思念写成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这种克制和沉淀是微信里在吗、吃了吗永远达不到的。写信时你会组织语言，会修改，会想象对方读到的表情，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情感的深度加工。最后呢，是可保存性与重读。聊天记录会沉底，会删，会换手机的时候清零了，但信可以压在箱底，夹在书里面，逢年过节再读一遍。给阿妈的情书里，阿妈把信读了几十年，每次重读都是一次记忆的再巩固。神经科学告诉我们，每次回忆都会重新激活记忆痕迹并强化它。读纸质信的实体存在会让这种重复提取变得自然而然，而微信消息你几乎很少会翻回去把前一年、前三年、前五年，如果你还存着的话，的那些聊天记录重读。所以纸质信和即时通讯差的从来都不只是速度，而是情绪被允许发酵的时间、身体被允许参与的深度，以及记忆被允许沉淀的空间。
1: 感谢严老师带来的分享。严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些啊，让我想到了一个很朴素的事实。今天我们发出去的消息大多数都是用完就丢的，但一封信不一样，它需要被写、被记、被等、被拆、被读、被收起来，每一步都需要时间，而时间本身就是情感的一部分。
2: 那么为什么文字书信更容易沉淀那些长久深刻的情绪记忆呢？我们继续来听严老师聊一聊。
3: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4: 时光漫谈，
3: 时光漫谈，
4: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那么我们再聊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最有心理学深度的一个，为什么白纸黑字比一段语音、一个视频更容易变成我们生命里长久深刻的记忆呢？写信和读信都是高强度的认知活动。写信的时候，你要回忆，要组织，要选词；读信的时候呢，你要逐句理解，要脑补情境，要把内容和自己的经历对号入座。当你对一个信息思考的越深，它进入长时记忆的概率就越高。更关键的是，信里的内容常常会触发自我参照效应。当信里写你上次生病我不在，或是孩子会喊爸了，你会不自觉地把这些内容嵌入到自己的生命故事里。海马体一旦把这些情绪与自我绑定，记忆就很难被抹去了。另外呢，就是情绪标记，带有强烈情绪的事件会被杏仁核打上重要性的标签，优先存储。电影《海角七号》里老人读信时的手抖和流泪的画面，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里徐静蕾读信时声音从平静到哽咽，这些画面之所以让你记很多年，是因为情绪唤醒度极高。文字不像视频那样把画面直接塞给你，它需要你用想

象力去填补，而想象参与的越多，情绪卷入的就越深，你记下的不是信的每一个字，而是读信时那种心被捏了一下的感觉。人呢，是通过故事来理解自己的，书信常常是触发我们重构人生叙事的关键，文字的留白给了潜意识填补的空间，而视频太直观了，反而剥夺了这种自我叙事的权利。说了这么多，我突然意识到上次写信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但是呢，前两天我收到了朋友手写的明信片，字很漂亮，明信片也很漂亮，于是我就把它贴到了冰箱上，我随时随地都能看到那份友谊的温度。本身呢，书写就是一种表达性的疗愈，它能够帮助我们整理混乱的情绪，能够把模糊的焦虑变成清晰的文字。那当然，看到来自于好友的这种问候，实际上也是一种很强烈的疗愈性效果。所以如果愿意呢，我们也是时候可以尝试着拿起笔，拿一张纸，写一封信，也许不用太长，哪怕只是像一张明信片上的那一句问候，比如说写上今天路过一家奶茶店，让我想起了你，让那个重要的人也体验一次等信、拆信、读信的完整心理曲线。在这个一切都求快的时代，用一封慢信告诉对方，你值得我花时间，你值得被郑重的对待。电影里的信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墨迹有多贵，而是因为他把我愿意为你花时间写成了实物。微信说在吗，或者是我想你，都很方便，但信说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要等，要写，要折，要你读很多遍。那么今天的时光漫游机这一站呢，我准备停在一个老油桶的旁边。愿你的思念总有一封信可以托付吧，愿你的记忆总有一张纸可以安放。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小爱。今天呢是世界邮政日，我们聊了几封电影里的信。这些信呢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写的时候写信的人都知道对方不一定能立刻就读到。
0: 等待的过程啊，本身就是信的一部分。那种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能收到，会不会回应的感觉，在今天这个已读和秒回的时代反而变得有那么一点点陌生了。
1: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起了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人，不妨试着写点什么。你不一定要寄出去，写下来就行，哪怕只是几句话，那也是今天的你留给未来的一封信。
0: 有些话说出口是一阵风，写在纸上就是一颗种子，风过了就没了，种子埋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就发了芽。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小爱，
0: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5: 北京时间23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拌好啦。
1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0: 天天听书，
2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2: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23: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22: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3: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22: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3: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22: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24: 第一集。虽说那个男人坐在房间的中央，但是偌大的审讯室里唯一的光源仅仅是桌子上的一盏光线微弱的台灯，而且光亮在灯罩的笼罩下向下散射，因此坐在审讯室隔壁的一面大镜子后面的特务机关长四尾千一完全看不到这个叛逃者的面目表情，只有这个人的两条腿处在光亮之中。这两条腿总是处在相互交叠的状态， 时而左腿压着右腿，时而右腿压着左腿。表面上看，这是一种轻松从容的姿态，但是四位发现他们交换的频率太过频繁，所以他判断叛逃者尽量向后靠躺的这种舒适的坐姿以及平淡自若的语调，这都是一种假象，都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慌乱和紧张。有些审讯者喜欢在室内布置一盏雪亮耀眼的射灯，直接照着受审者的面孔，以为这样的灯同样可以照到对方隐秘的内心。但是四伟明白，对于从事这个行当的老手而言，这实在是一种不值一提的雕虫小技啊。所以他果断地拒绝了审讯官石井幸雄的这个建议，而是把审讯室的氛围尽量搞得静谧和和缓，包括石井的问话语调都被他要求一开始要保持柔和甚至是谦恭。但是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同样的问题被翻来覆去地询问了很多遍，得到的回答虽然都是相同的，但是对方的语气中已经带出了某种不耐烦的味道。四伟看了看手表，觉得差不多了，石井很快就会在对方疲惫懈怠的状态下给予突然的打击，他期待的那个时刻，期待着那个突如其来的变化。看看那些印第安人，再看看那些非洲的黑人，他们所遭受的种种待遇，你就会明白，在西方白人的眼睛里，我们这些有色人种就是牲畜而已。所以我们亚洲人就是要团结在一起，才能抵抗白种人的欺凌，而大日本帝国无疑就是亚洲国家中最出色的代表。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理应和日本是亲善的。那么您在到达繁阳之后选择了城西的一家客栈，对吗？是的。客栈的名称是什么？叫鸿运客栈吧。那你为什么很快就离开了客栈呢？为什么不在客栈里等到天黑之后再出城？
0: 我当时的确有一些紧张，我心想人多的地方嘛反而会更安全一些。
24: 请问您的这些思想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
0: 什么思想？
24: 中日亲善的思想。
0: 我说过了，当年在上海的时候，每当我看到那些英国人啊美国人啊在中国的土地上趾高气扬的时候，我就认识到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欧美。
24: 可是日本人当时在上海也有租界，也和西方人一样享有驻军的特权。
0: 不一样，中日两国同种同宗，一切冲突嘛那都是兄弟之间的内政嘛。就像汪精卫先生说的，日军对中国所做的一些过激行为，何尝又不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激愤呢？
24: 那么在离开客栈之后您去了哪里？
0: 我听说城隍庙一带比较热闹，所以就跑到那儿闲逛了。我还看了一出戏呢。
24: 什么戏？
0: 京戏定军山。
24: 戏院的名称是什么？
0: 哎呀，我还真记不清了，谁记得戏院的名字呀？
24: 那些演员和观众不知道皇军每天都要对城内进行轰炸吗？
0: 一开始我也很诧异，我后来打听了行人才知道，空袭之前都会有警报的，戏园的周围就有政府搭建的防空设施，够人们用的。另外那个戏班子是从上海来的，打的口号就是为抵抗募捐，冒点风险也能够表现出这方面的意思嘛。
24: 那空袭的时候您在什么地方？
0: 我躲进了最近的一处防空壕。 那个防空壕的编号是多少？17号吧。空袭之后，你回到客栈了吗？没有，我看天色已经黑透了，就混出城了。您怎么能够那么准确地找到两支防御部队的结合处呢？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在军政部做参谋，在出逃的前几天啊，我无意中见过繁阳的防守地图，而且我以前曾经在这个城市驻扎过，所以能够找出这条出逃的路线。您的军衔是什么？中校。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期，弃暗投明？哎呀，这还不是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名声吗？我也怕被别人骂成汉奸，所以一直犹豫不决。直到汪先生倡导和平运动，搞起来了以后，我看到了一线曙光。我觉得我应该为中日早一天握手言和尽一些绵薄之力。很好，您说得很好。我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石井幸雄说着抬腕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来开始收拾桌子上的文稿记录。与此同时，一直站在门口的卫兵摁下了墙上的一个电灯开关，一瞬间审讯室内立刻被照得通明。四位看到了受审者，下意识地抬起了手遮挡住突如其来的强光。石井幸雄好像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忽然又坐了回去。啊，对了，还有一件事想请教，请问您想念您的夫人吗？四位看见被审讯者那疲惫的身躯突然直挺了起来，他警觉地看了看石井幸雄，摇了摇头。我说过，我的婚姻并不幸福。哦，具体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家庭背景相差太悬殊了。她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花钱大手大脚的。总之在这方面我不想多谈。可是据我们所知，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简单。不久前，在重庆的一套住宅的二层，一位女士和一位上校军官死在了同一张床上，两个人赤身裸体，每人身中2枪。这位女士与您的太太同名同姓，而死亡的时间恰恰是你离开重庆的头一天的晚上。说到这儿，石井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等待着受审者那突然散乱的目光再次凝聚起来。您能够否认那位女士不是您的太太吗？您能够否认您的出逃和这两个人的死亡没有任何关联吗？
2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四伟的鼻尖抵在玻璃上，紧紧地盯着那个男人的脸，可是那个男人仍然没有任何的表情，只是瞳孔中的光泽在一点一点地凝聚着。他在思考什么呢？他难道不想说点什么吗？

思维期待着。不过很遗憾，尽管石井停了几分钟的时间，对方仍旧一言不发。石井把手中的记录稿晃动了一下，然后啪的一下扔到了桌子上。老实说，我们丝毫没有感觉到您的诚意，您白白浪费了我们几天的时间，说了一堆毫无用处的废话。为什么您不肯一上来就开诚布公、坦诚相待呢？那个受审的人依然不回答。石井等了一下，没有得到回答之后，他转过脸打趣似的询问坐在他身边的记录员：你说为什么？记录员的汉语显然远远不如石井，他慢条斯理结结巴巴地说：任何一个被放荡的老婆污染了名誉的男人都会觉得他的头抬得不起来的干活。不，你错了，小野君。他的真实目的是想获得我们的尊重。他觉得在杀人犯和一个理想主义者之间，我们会重用后者。当然，我们也的确会这么做。可是他太低估我们的能力了。他弄巧成拙了。事实证明，他面前所说的一切废话，恰恰证明他比一个杀人犯更加令人鄙视。一个人居然为了女人，就可以背叛自己的长官、自己的领袖、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国家。这在我们日本是不可想象的。啊，哎，是的，日本男人当然会杀死不贞的妻子，但是不会为了躲避惩罚而投降，投到敌人的怀抱。用走投无路这个古老的成语形容你目前的处境毫不过分吧。如果您得不到我们的收留，恐怕只有死路一条吧。那么你为什么不谈谈在我们这里期望得到什么待遇呢？毕竟您为我们干掉了一个敌方的军官嘛。石井的语调越来越高，用词也越来越尖酸，就连站在门口的一个卫兵都忍不住偷偷地笑了一下。好像一阵彻骨的寒风慢慢侵入了这个密闭的房间，受审者的身体在不断地紧缩着，他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牙齿上下碰撞发出咯咯的声响。他能看到石井的嘴巴依然在一张一合，只是他已经完全听不到石井在说什么了。他知道这场戏已经进入到了高潮的部分，一切都没有出乎老板的意料。为了这一幕，他刻苦地训练了一个多月，目的就是让他的行为符合他的身份。一个临时起意杀死不忠妻子的逃犯，一个敏感而又孱弱的文职军官，一个张皇失措几乎崩溃却又幻想仍然可以保留一丝尊严的书生。老板曾经说过，如果你做不到，那就想想你的苦难。于是此时此刻，这个人的眼前浮现出了爹娘在滚滚的波涛中哀嚎挣扎的身影，浮现出了小妹离开人世前留给他的那一丝凄婉的微笑。当然，这苦难中也包含着耻辱，包含着那个女人以及她的家族给予她的轻蔑、嘲笑和肆意的欺凌。愤怒一点一点地升腾起来了，血液慢慢地回流，并且充盈了她面部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于是，她做了她该做的事情。他一下子跳了起来，抄起了身后的椅子，不顾

不一切地扑向了前方几米之处的审讯官。尽管这个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但是那个卫兵的动作也是异常的迅捷，在离桌子一米远的位置，他一下子截住了这个受审者。卫兵的身体太强健了，他的左手轻松地夺下了椅子，并且右臂紧紧地夹住了对方的身躯。玻璃窗那端的四维平心静气地观察着每一个细节，虽然无济于事，那个受审者仍然在拼命地摆脱卫兵的控制。他的面部和眼睛因为高度的充血而变得赤红，腮部的咀嚼肌因为咬牙切齿而强烈的隆起，甚至额头一块快速跳动的青筋也隐约可见。一股野兽般的嚎叫从他的喉咙深处低沉地滚动着。卫兵把他拖回到刚才所坐的位置，把他牢牢地按在椅子里。他强烈地挣扎着，呈现出的爆发力和耐力都超出了他瘦弱躯体的极限。在此期间，审讯官和书记员一言不发，他们平静而饶有兴味地注视着这个受审者的一举一动。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受审者终于彻底地放弃了反抗。他像被抽取了骨骼的一堆肉，软软地瘫在了椅子上。他的头无力地垂在胸前，随着他的抽泣微微地颤动着。四伟按下了手边的一个按钮，审讯室桌子内侧的一个小小的灯泡闪了一下。石井站起身来，绕开桌子慢慢地走了过去。他摆了摆手，卫兵松开了抓在受审者胳膊上的双手，推到了一边。石井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方手帕递了过去，但是对方无动于衷。请原谅，我郑重地收回刚才的话，希望您能够理解。为了今后的合作，我们必须了解您。您的行为证明您是一个勇敢而又痛苦的人。大日本皇军热诚地欢迎任何投诚者，只要他是真诚的，无论其最初的动因来自于何处。我相信未来您获得的尊重以及优厚的待遇一定会使您庆幸当初的选择，并且忘掉这个不愉快的夜晚。你宋先生去休息。石井冲着这个卫兵下了一道命令。那天晚上，受审者被安排在一个比先前舒适的多的房间里。他躺在柔软的床垫上，过了许久才睁开了眼睛。他默默地凝视着黑暗，耳边再次响起了当他受训结束的时候老板对他说过的那番话。如果他们嘲笑你，羞辱你，用最尖刻的语言拷打你的尊严，那么我要恭喜你，耿夫，你已经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了。当然，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你的表演有一丝一毫的欠缺，或者过火，就会带来灭顶之灾。据我所知，那间审讯室里有一面镜子，你不会看到。镜子后面会有一双眼睛在一眨不眨地观察着你。从那个时候起，你就要不断地面临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测试了。这个老板，就是国民政府军事统计调查局的局长戴笠。更夫这个称呼，就是这个大人物亲自为他拟定的代号。目前在这个世界上，知道这个代号的，只有四个人。一辆闪闪发亮、一丝不染的奔驰轿车

0: 缓缓地停在了一条由明代的古老的青石铺就的小路上。轿车已经不可能再往前了，因为通往珍珠泉垂钓台的是一条狭窄的只能步行的小路。四尾千一从后车门钻了出来。今天他脱去了那身黑色的西装，换了一身样式简朴的青灰色的和服。跟每次垂钓的时候一样，这一次他也没有忘记把一顶硕大的斗笠扣在头上。如果说除了工作，四尾机关长还有一点私人爱好的话，那么就只剩下钓鱼这件乐事了。每隔一段时间，手下就会在征得他的许可之后为他安排半天的休闲。为了安全起见，四尾机关长钓鱼的地点也是经常变换的，有时候是玄武湖畔的礁石，有时候是莫愁湖中心的小洲。就连四尾本人在出发前也不会主动过问。这一次他们把地点选择在了离城30里外的珍珠泉。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3: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2: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3: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2: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泥深渊，怎样潜伏？
3: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2: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4: 第二集。这一次四尾千一的钓鱼地点选择在了离城30里外的珍珠泉。四尾以前也来过几次，嘴上不说，但是他的心里的确是爱极了这一片拥有美妙景致的山水。其实不仅仅是南京啊，整个中国哪一寸土地不是可爱之极呢？他是真心希望日本国能够永远地占有这个国家的。四尾接过手下人递上来的鱼竿和鱼篓，像一个北海道的老渔夫那样弓着身子，缓缓地穿过树木浓密的小径。小径的尽头视线豁然开朗，几座翠绿的山丘之间，一池泉水看起来蓝悠悠的，可是走到近前你就会发现，其实是清澈到一眼可以看见湖底的。一条条青色的肥鱼就在墨绿色的水草之间流连徘徊。四尾记得他第一次登上那座用木板搭建的几十平方米大小的钓鱼台的时候，曾经大笑着说，水至清则无鱼这句中国的古话在这里恐怕是要无效了。然而却无人应和，这可能是出于对他的敬畏，可是更可能的是，他手下的人中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个最基本的中国典故。

之后，开始弥漫到了整个岛国的各个角落。连老人和孩子都认为支那不过是一块唾手可得的肥肉。所以在战前，四伟那几封要求在中国内陆的大中城市大力发展谍报网的建议书犹如泥牛入海，连一圈小小的涟漪都没有激起啊。对付这样一个国家，谍报工作不必做得太细，有那些闲钱，还不如给陆军多装备几辆坦克。除了情报部门，几乎所有的部门长官都是用这种轻蔑的口吻化解着一些非正式场合四伟发出的抱怨。随着战争的深入，时间的延长，以及战线的拓展，情报战线的虚弱和苍白渐渐地呈现出来了。由于先天不足，四伟尽管费尽了心机，但他的触角却始终无法有效地伸展到国民政府的战时中心重庆。其存在的方式仅仅是几个孤立的情报点，远远没有形成情报网的规模。对于敌方高层的渗透，那简直更是一片空白了。基层的一些虾兵蟹将作用不大，反而使负责策反的情报人员处在极大的暴露的风险之中。而这些情报人员，那可以说得上是四伟手中最宝贵的财富了。那些反过头来对情报工作颇有微词的高官们，完全想象不到，要想完全地融入到一个中国式的社交圈子，不知道有多难啊。别的不说，首先一点就说中国的方言吧，太多太复杂了。而且在交往的第一面，往往是出于礼貌把对方的家乡籍贯作为话题，这对于日本人来说就是很困难的。战时的重庆更是汇聚了这个国家各个城市各个地区的军人、学生、商人、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刻苦努力，那些日本特工在这短短的几年中也不会达到惟妙惟肖、以假乱真的程度的。并且稍有破绽，就会被敌方卓有成效的反间谍组织军事统计局牢牢地盯上。四伟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启用那些投了降了的中国人，但是那些背叛自己国家的人又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地为日本人服务呢？他们很可能为了性命啊，或者是为了金钱迅速地转变成双面间谍。像这种人即使真的把情报从敌方传递过来，他也不敢把宝贵的成千上万的皇军的性命压在这些人的身上。就这样，一个名字不可避免地在他的脑海中闪现了出来，高桥松。四伟千一觉得高桥松才真是一颗好苗子。不用说别的，单就那一口地道的四川自贡话，就可以让整个华东战区的情报系统中所有的情报官都黯然失色。1931年满洲事变之后，面对政府的移民满洲的宣传政策，一些普通的农民还是抱着观望的态度。高桥松的父亲，一位令人尊敬的贵族，毅然举家迁往了满洲。由于当地的政府实际上已经处在了关东军的控制之下，所以无论高桥松在家乡购置的土地，还是在城里开设的店铺，都因受到极力的扶持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这位高桥老爷不但在经济上眼光独到，在政治上也是极有远见的。一方面，他支持政府在当地学校的满洲学生中强行普及日语教育；另一方面，他又呼吁让日本的孩子尽快地学习汉语。他专门指出啊，在帝国未来漫长的征服之路上，怎么能少得了大批精通当地语言的人才呢？而当时的高桥松仅仅十多岁，就是在他父亲的支持下，从家中的厨子，一个擅长川菜的师傅那儿，学到了一口流利的四川自贡的土话。

0: 在满洲生活了五年之后，高桥松回到日本，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学系。还在大学期间，他奇特的语言能力就引起了情报部门的注意。稍作接触，情报部门就发现高桥松还是一个狂热的圣战支持者。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之下，高桥松很快就提前毕业了，并且立刻进入到了陆军开办的情报军官特训班。三年前，面对那批毕业生的名单，四尾千一一眼就挑中了这个能讲四川话的小伙子。这三年来，四尾为了培养高桥松，那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而结果呢，也是令他满意的。高桥松曾经几次潜入敌方控制下的城市，成功地把情报带了回来。并且这是一个干劲十足的家伙，几次都嚷嚷着希望能够长期潜伏到敌人后方，但是都被他毫无余地地回绝了。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舍不得。后来当石井幸雄禀报说高桥松那个小子在醉酒之后以机关长的门声自吹的时候，机关长四尾千一竟然不自觉地微笑了。可是在今天，当高桥松这个名字从四尾千一的脑海之际闪过，却让他有一股说不出的苦涩。四尾千一默默地想着，他还是太年轻，年轻固然是宝贵的财富，但是在这个行当里却是一个很难克服的弱点。还好案件侦破得很及时，应该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希望他能够在这次教训中成熟得再快一些。要是手下多几个真正成熟干练的情报官，该是多么的好啊。四尾默默地想着，以致鱼漂沉下去他都没有发觉。等到他蓦然惊觉，提起鱼竿，那条鱼早就吞噬了鱼饵，摇摇摆摆地游走了。四尾厌恶地扔下了鱼竿，站起身。木台之上早有手下支好了遮阳伞，伞下面是两把舒适的藤椅和一张铺着雪白台布的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西洋名酒，还有几碟制作精美的点心。四尾走过去给自己斟了一杯法国产的杜松子酒，刚刚喝了一半，就看见一辆小轿车疾驰而来，又一个急刹车停在了小路的另一头。他放下了酒杯，吩咐手下再准备一副鱼竿，然后就回到了钓鱼的位置坐定了。不一会儿，他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直到他的身后才停住了脚步。同时他也听到了那粗重的呼吸声被尽力地压制在胸腔里的感觉。坐下吧，高桥君，我想你不介意我这个老头子和你一起钓一会儿鱼吧。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高桥松是日本人中少有的高个子，俊朗的容貌，优雅的谈吐，以及他那与生俱来的贵族血统，使他在任何一次军官聚会上都会成为一颗卓而不群的耀眼之星。更由于四尾千一的格外器重，他也是整个南京特务机关唯一一个敢于在他面前开玩笑的下属。但是今天高桥却生生地鞠了一个躬，有些拘束地坐在了上司身边，默默地拾起了那根早就准备好了的鱼竿。沉默了几分钟之后，高桥忍不住开了口：机关长，我的工作被停止了。哦，四尾含糊地支吾了一声，然后猛然提起了鱼竿，一尾肥鱼不甘心地扭动着躯体，快速地被拉上了岸。

0: 高桥松只好收住了话题，起身帮着四尾收线取鱼。四尾千一再一次甩出鱼竿，高桥松却没有再次坐下去，他直勾勾地望着四尾。他们说这是来自您的授权。坐下说。四尾的语气很平淡，但是在整个机关本部里，没有任何一个军官敢于挑战这种平淡中的威严。高桥松也不例外，他立刻坐了下去。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谈话的内容吗？
1: 记得。
0: 难道还真是为了苏小姐的事情？
1: 高桥，请再重复一遍你们初次相识的情景。
0: 是。大约半年前的一天，在锦江路的一家咖啡店里，我认识了他。是我主动坐到他面前的，也是我主动和他说的第一句话。我们第一次谈论的是文学，后来我们再见面谈论的也是文学，还有风光、饮食一类的事情。就是这样了。
1: 高桥，我记得曾经跟你说过，愤怒能够使人智力下降，但是我没有想到你的记忆也下降了这么多。现在由我来复述半个月前你说过的那些话。嗯，那是一家名叫芬芳的咖啡馆，你以前去过几次。这一次你一踏进去，就看见靠窗子的位置上坐着一位漂亮的小姐，她孤身一人，对面恰好还有一个空座位。她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手里捧着的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威廉·莫里斯诗集》。于是你走了过去，坐下来，话头是你先挑起的，话题就是她手中的书。那个姑娘姓苏，曾经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威廉·莫里斯这个不太出名的英国诗人是他的西方文学史老师提到过的。你们那一天从威廉·莫里斯谈到了芥川龙之介，继而又谈到了日本文学，最后是你主动要求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那个姓苏的姑娘羞涩地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了。我说的对吗？
0: 对。难道这有什么问题吗？
1: 当然有。我记得你在大学读书期间一直着迷于芥川龙之介，几乎读了他所有的作品。那一天你说得很含糊，我不明白从莫里斯怎么会引到芥川身上去呢？我知道你不是那种喜欢从任何一件事物上引到你擅长的方面去的那种浅薄的人。想到这里，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当年芥川的毕业论文就是威廉·莫里斯研究。爱屋及乌，虽然没有听你提到过，但是我敢肯定你一定会因为芥川的原因研究过这位作家。经历这几年的战争岁月，远离文学的你忽然看到一个这样的读者，不要说是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就是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恐怕也会引起你与之交谈的愿望吧。
2: 是。
0: 高桥不禁一愣，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如果我是你的敌人，我也会选择莫里斯而不是芥川。芥川太过直接，稍有经验的特工会立刻警觉起来。
3: 不过苏小姐不是敌人，您怎么能够凭借一种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就断定她是敌人呢？她是先与我进入芬芳咖啡馆的，我那天走进咖啡馆完全是临时决定的，谁也没有告诉苏小姐，怎么能够未卜先知呢？
1: 我曾经多次警告过你们，作为一名情报官，

0: 绝对不能养成某种生活习惯，比如固定的散步或者是晨跑的路线，或者每星期必去的酒馆、咖啡馆。当然，我承认，这一点你做得很好。现在，你还能回忆起你在那个下午出现在锦江路芬芳咖啡馆门口的原因吗？
1: 我可以。我是在参加占领军司令部召开的情报交流周会之后，在回来的路上，偶尔想去喝一杯咖啡的。
0: 不错。很长一段时间，每周的例会，我都是派你参加的。通往司令部的路线中，就包括了锦江路。那段时间，正处在江南的梅雨季节。高桥，我记得你非常讨厌这种阴雨霏霏的天气。
1: 是，我从小在满洲长大，讨厌潮湿的气候。
0: 你的司机说，如果碰上好天气，你会在回程当中下车步行。
1: 是，那样可以享受室外的阳光。
0: 而在锦江路的芬芳咖啡馆，恰好就在你回来的中途，并且供应你喜欢的黑咖啡。瞧，这就是你的习惯，你的规律。
1: 我承认，吸引我走过去的是门口的供应黑咖啡的广告。
0: 我后来专门去过芬芳咖啡馆一次，那里的店员经过苦苦的回忆，证实在那些日子里，苏小姐的确常常在晴朗的下午出现在那张咖啡桌边。
1: 您是说她一直在耐心地等我上钩？但是店员的回忆有可能存在偏差呀，即便如此，也只能证明她不过是那里的一个常客而已啊。
0: 我知道这些完全不能构成证据，但这只能加重我的怀疑。我给上海方面打了一个电话，虽然圣约翰大学因为战争停办，但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当年在那里执教的老师。事实证明，那所学校根本就没有开过西方文学史这门课。高桥好像明白了，后果似乎比他想象的更可怕。他剧烈地摆着手，
1: 不不不，也许是我记错了。他可能说的不是什么西方文学史，也可能他完全是出于某种虚荣。他这么说，以便使他的学识配得上跟我的那场谈话。
2: 够了！
3: 四伟扔掉了鱼竿，怒气冲冲地站起身来。
0: 你就像这条呆头呆脑的鱼，陷入情网而不自知。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是我派人跟踪了苏小姐，发现这个女人和几个支那青年鬼鬼祟祟地搅在一起，他们被一网打尽，搜出了电台、密码本和武器。后来他们招供，他们是国民党形形色色的情报组织中的一个，隶属于第三战区情报处，而且他们的行动也得到了军统南京站的帮助。目前我们的人正在努力顺藤摸瓜，扩大战果。我以我职务的名义保证，上面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千真万确。这足够了吗，傻瓜？
3: 钓鱼的心情彻底的被打乱了。四伟摘下斗笠扔到了一边，他叉着腰望着平滑如镜的水面，尽管胸口依然起伏难平，但是语调却平缓了许多。
0: 把你叫到这里来，在宣布真相之前，只不过想再次告诉你，作为一个情报系统的军官，要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觉，要善于从一

0: 大堆貌似合理的细节中找出那些毫不起眼的巧合来。过多的巧合堆在一起，就是对方最大的破绽。记住，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巧合。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4: 丫头住在一个破旧的大院，大人们的心思总是复杂微妙，婚丧嫁娶牵扯着几家人的户口、工作和远近亲疏。著名作家赵赵以一个小女孩的懵懂审视着成人世界的残酷，纪念70后们简陋而早熟的童年。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
15: 第8集。

0: 又在小王家待了会儿，宝狐坐立不安，急火火要走，小王送到门口也没说什么，就把门关了。丫头想，这住楼可真没平房亲热，各家都关着门，互相认不认识呀？天已大亮，刚刚清冷的街景渗进了暖色，人们的车后座上夹着大号的饭盒，慢悠悠地骑过女孩们身旁。宝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对丫头说，
1: 刚才的事儿，你要是敢说出去，以后别想我再理你。
0: 丫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宝狐总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吓得连呼吸都放轻了，蹑手蹑脚的，以为这样才能让宝狐消气。二美笑道，
1: 他怎么老在你们家呀？
0: 丫头听出挑拨，涨红了脸，很想把平时听来的骂街话用在二美身上。宝狐问二美，那俩男的他喜欢哪个？二美斥道，
1: 有什么可喜欢的呀，我可不像你。
0: 宝狐推了二美一把，
1: 何志强他爸是铸造厂的厂长。
0: 二美迟疑了一秒钟，
1: 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0: 没什么关系，搞好关系总是好的。
1: 以后这种以后恐怕用得着的，还真不能把关系搞得太近，要是翻了脸更难看。
0: 把二美送回家，宝狐带了丫头回山上。看宝狐绷脸不说话，丫头表决心道，
2: 宝狐姐，我什么也不说。
0: 宝狐冷淡地看她一眼，话横着出来，
1: 你说一个试试。
0: 又走半天，丫头才说，
2: 宝狐姐，我不喜欢二美。
1: 谁喜欢他呀？
0: 宝狐随口答道。山上炊烟袅袅，像幅浓墨重彩的国画。宝珠出出进进地在做早饭，见了宝狐便使唤他赶紧去喂鸡。丫头往山下呆望，望见大姨山下的家，他觉得甚至能看见进出的人。这早晨很安逸，小羊披了件外套从宝珠屋里出来，用牙缸子接了水，站到他旁边。丫头妈还没开始给他刷牙，他不知道刷牙的滋味疼不疼，目不转睛地盯着。小羊笑，故意呲出一嘴白沫，有些落在地上，迅速被土吸得淡了。他把牙刷竖进牙缸，咣咣咣咣地搅着，吐出一口半水半沫的在丫头脚前边。丫头嘎嘎笑着跳开，忘了宝狐的冷脸。小羊和宝珠就要结婚了，这将是丫头戏台下看的第一场婚礼，可她竟然没那么高兴。公子是合格的，可小姐也太丑了，不应该。她越来越觉得生活和唱戏大不一样。按说长子该先完婚，但宝山夏天才能毕业，大姨和宝珠都不愿意再等。跟小羊家商量，正好小羊调到宝珠厂子的事儿也办好了，对方顺势便同意了，还说反正天天上下班都在一起，赶紧结了，省得别人说三道四。丫头见过结婚照，知道现在没有凤冠霞帔这一说。大姨和姨父结婚的照片穿戴的比平时还朴素，倒是丫头爸妈竟然照了张婚纱照，那也是丫头妈唯一一回烫头。她平时总是妻儿短发，所以这回烫完了，短得可笑， 照片是在大北照的，假布景，假花盆，在丫头看来一切都太腐朽了，婚纱、头饰，手里还有捧花。丫头爸剪了个很流气的发型，鬓角非常的短，前额却垂下一绺长的，也没有站得笔直，一腿弯着，手里攥只白手套，西装口袋里还露出白色的手绢角。玻璃板底下没压着照片，不知道是不敢太招摇，还是舍不得，怕小孩容易打翻水杯吧。丫头时常会把相册翻出来吃看，一看一下午。照片里，她妈妈的表情太严肃了，比平时还要严肃好几倍，严肃的幼稚，不知道怎么想的。丫头并没感受到大姨家开始对婚礼精心准备，反正她也帮不上忙。但她妈妈竟然没有热心参与，想来还是对小杨的偏见没有消去，用袖手旁观顽强表达着看不上的态度。小杨对她倒是从始至终的友好，像根本感觉不到或者没听到过别人嚼舌根子。丫头的时间感还不强，过一阵儿，半年，两个月，马上，这些词儿在他这儿都一样。真实生活只分两种，发生的和没发生的。一天的时间就很漫长，可以看很久蚂蚁，看很久云彩。也许因为个头小，对时间的概念也如同浮游，一天就像一辈子，而真正的一辈子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无边无际的漫长。可谁都没想到，他人生中参加的第一场婚礼竟然不是宝珠和小杨的。那天根本没留意头天妈妈的反应的丫头，一大早被拎起来，穿上最体面的那套灰格衣服，坐到自行车前座，问这是去哪儿。他妈只简单地说参加婚礼，再问参加谁的，他妈不说了。一直骑到此地最高档的饭店，高档到以此地地名为名，老远就见大片爆竹燃烧后的青烟缭绕，比过年还热闹。丫头妈把车停好，怕迟到，抱起她匆匆穿过烟雾，直奔二楼大厅。丫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房间，比幼儿园的教室还大，里面摆满了圆桌，奇形怪状的人围坐着，那种怪模怪样来自所有人都穿着崭新以致还没和自身气质融合的衣服。丫头妈抻脖子找，很快堆出一脸笑，把丫头放下地，牵到金老太太面前，连声道恭喜，从提包里小心掏出一对枕套递过去。丫头好喜欢的一对枕套，粉色的，右下方绣着一对鸳鸯，喜庆又雅致，是一次处理时妈妈抢回来的，丫头经常拿出来摸摸闻闻摆摆，以为有一天自己能用上呢。金老太太穿了件暗红的棉袄，道了谢，摸摸丫头的脸，把他们指到旁边一桌坐下。丫头妈说，您赶紧忙，不用管我们娘儿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
1: 丫头没有东张西望，面前好吃的太多，阻挡了她看向主席台的视线。花生、瓜子儿、酥糖、水果糖、牛奶糖、烟卷儿、酒，他几乎要疯了。原来这就是婚礼，婚礼是世界上最好的事儿。于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金家二闺女大喜的日子，他以前都没见过金家这个二闺女。二闺女穿了身红泥料子西服，台下穿这样式的女宾也不少，但二闺女的不同不仅在于颜色更艳，还在于她这件掐了很细的腰，远看像个薄脆的排叉。她丈夫长得像年轻了30岁的金老头，也瘦成一窄条，脸上也有深深的纹路，以致笑容既深刻又苦涩。之后闹了些什么，丫头一概不懂，菜一上几乎要直接晕过去。桌上他最小，人人给他夹菜，他有相当于一个大人的饭量，不但把面前的吃光了，他妈还又抱歉地起身从远处夹了几筷子。这是丫头出生以来印象最深的一顿饭。除了耳边金家真要强这个话，记得最深的就是一道糖醋虾球。从此他深深地爱上了酸甜口，永远也不要改变。丫头妈听身边的人议论，金家出了那么大的白事儿，居然这么快就办红事儿，显然是冲晦气。老二处处比老大强，刚刚中专毕业，糊里糊涂就被他妈强行安排给一个区政府的司机，也不知道愿意不愿意。当然能嫁给司机是很好的，整天跟着领导好办事儿，以后家里也有车用。只是这司机到底知不知道金家这档子事儿啊？丫头妈没插嘴，她猜不出金老太太现在什么心情。这事儿之前一点口风没跟她透，显然是生分了。难道自己已成人家眼里的不祥之人？她越吃越低落，看看狼吞虎咽的闺女，好一阵难受。真想也一直是个小孩子，无忧无虑，永远也不知道大人着急什么。不长大，不工作，不结婚。幸亏吃完一轮，大家开始闹席。金老头过来跟丫头妈说，
2: 来让丫头唱首歌吧。
1: 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看金老头特意来这桌，不禁猜量母女俩什么来历。丫头妈感激涕零，推着丫头到台上，丫头却不知道为什么关键时候扭捏起来，死活不开口，只一个劲儿矫情地问，
3: 唱什么呀？
1: 他妈真想揍他，又不方便当众凶了脸。金家老头哄道，
2: 你想唱什么呀？
1: 丫头是吃多了，血都集中到了胃，脑袋就缺氧，也不容他缓缓，就这么蒙着被推到人前。好不容易想起一曲儿，说道，
3: 那唱小曲儿好唱，口难开吧。
1: 他妈几乎要昏过去了，他还敢再说个更丧的吗？他使劲低着头，不敢看金老太太。众人起哄，说什么的都有。他最恨直接说唱个喜庆点的不懂事儿的人。金老太太吐了口烟，

0: 慢慢说道：“唱个洪湖水，浪打浪吧。”丫头妈这才发现，已出了一额汗。金家的婚事成了街头巷尾好一阵谈资，老虎也是婚礼过后才知道，心里先有点不是滋味，马上就一块石头落了地。想到金大闺女柔顺的样子，复又悲伤了一会儿，然后就是长久的放松。金的闺女在他心里终于入了土。金家先跨出这一步，他和小曹的事儿也可以正式安排了。和小金比，小曹是另一种风味，一个羸弱，一个丰盈，一个羞涩，一个大方，说白了，一个老实，一个厉害。小曹是棉里藏的针，只要扎进去了，只会越扎越深，断然不会收回去。武侠书里说过，针进了经络，随着气血游走，一针扎到死，扎成一辈子。三天后，丫头才觉得嘴里的糖醋味淡去，不知再见何夕，依依不舍。他以为所有的婚礼都是一种菜谱，所以开始热切盼望宝珠和小杨的婚礼。大姨家走的是平民路线，在家吃席也是一种解法，得想好大棚搭在哪儿，怎么个搭法。大姨家的院子乘凉够，搭大棚不行，可院门口是条走自行车的路，本来就不宽，总不能给占了。远亲不如近邻，和二美家一商量，他家门口宽敞，就搭那儿了。宝玉陪宝珠制了几种不同红色的新衣服，本想穿绛红，大家说还是大红精神。试衣服的时候，丫头怎么都觉得旁边帮忙的宝玉一身素净，倒楚楚动人。大姨觉得犯不上也给宝玉宝狐买新衣服，轮到他俩怎么也得三五年后。宝狐不管那一套，硬是拉珊珊去买了件粉红的上衣。珊珊没买，反正下一个就是她，不必乱花钱。山上一件一件新东西进门，大姨找了各种关系，把眼下时髦的家具置齐了。丫头妈偷偷跟胡阿姨说，小杨是入赘，甭看打扮的人五人六，其实家里没钱，一切都靠宝珠家。胡阿姨倒觉得，女方家要是条件好，男方入赘也省得女孩过去吃苦。丫头妈倒没想到这一层，反正将来她家丫头是要嫁出去的。小杨在大姨家融入得很好，渐渐像一件旧家具，早摆在那儿似的，就算有棱角，出来进去，谁都能不抬眼地绕过去。他样子好，性格随和，和谁都有得聊，令人舒服。唯独和宝珠显得不那么亲热，大家却只觉这才好，显出未婚夫妻的距离来，是会做人，会来事儿。丫头在这一点上和她妈观点相同，认为小杨不喜欢宝珠。宝狐再没带丫头去过小王家，一开始对她有些冷淡，过两天也就好了，仍四处拉着丫头玩，只是不再搭理二美。有回大姨让宝狐去跟二美爸传个话，宝狐非带丫头去，进门和大美皮笑肉不笑地打了个招呼，二美站在厨房里没出来。过几日，丫头见二美穿了件正实心的铁锈红的击剑服，比从前的格子夹克 不知扬起了多少。大美特意等宝狐路过的时候，大惊小怪地问他哪儿买的。二美淡淡笑道：“朋友从外国带的。”宝狐心如刀绞地听见二美说再给大美也来一件。宝珠出嫁前一夜，翻来覆去没睡好觉，一早发廊的师傅来给化妆，皮肤挂不住粉，涂得越发厚，盘了个很高的头，有整个脸高。小羊来迎亲时，他都到了小羊肩膀。院里鞭炮放的人没地儿躲，没地儿藏，丫头使劲捂着耳朵，还是听见一阵嗡嗡作响。小羊眯着眼穿过浓烟，这么冷的天，额头也有汗，还沾着亮晶晶的花屑，怎么也摘不掉。原来婚礼上可能是一个人这辈子最寒碜的一天。
1: 您刚才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监制傅纯。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

0: 冒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丫头住在一个破旧的大院，大人们的心思总是复杂微妙，婚丧嫁娶牵扯着几家人的户口、工作和远近亲疏。著名作家赵赵以一个小女孩的懵懂审视着成人世界的残酷，纪念70后们简陋而早熟的童年。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
2: 第9集。
3: 宝珠出嫁的这天，丫头妈作为娘家人，一脸事儿事儿的跟在小杨身后。宝珠在大屋里半天没跟出来，小杨回头找，见宝珠正扎在大姨怀里嗷嗷哭，宝玉和宝狐也站在两旁红着眼圈，穿着一身不合体的西服的宝山反复念叨着：“走吧，走吧。”大姨本来一直黑着脸，突然间撕心裂肺地嚎了出来，那一声哀叫像从远远的旷野中传来，沙哑的前奏，凄凉的丰满起来，到人耳前已如刀如剑，如某种垂死的野兽。丫头吓得四下看别人的反应，她妈过去劝：“姐姐，姐姐，大喜的日子，姐姐。”大姨不管不顾地哭了有5分钟，悠长绵延，渐渐感染了丫头，仿佛唤起了久远之前的记忆，仿佛被人抛弃在一条两头不见边缘的走不完的长路上。她跟着嚎啕起来，被她妈紧紧揽到怀里一起哭，都哭得浑身发抖。小杨在门口候了好久，见大姨声势弱下来才进来，点头哈腰道：“妈，那我接宝珠走了。”大姨整整衣服，点点头，轻轻推开宝珠。宝珠并没抬头，只紧紧跟着那银灰色的西服角

热闹吗？那是为了吃来的，吃一口菜，吼一嗓子，撒了欢儿的闹一对新人。小羊替宝珠挡了所有的酒，给举止打扮确实不那么体面的南方亲友挣了些面子，起码他们中间能出小羊这么个出类拔萃的，也不是一无是处。虽说极有可能他们的用处只是活生生地充当了小羊眼中的反面教材。至于那些不上台面的游戏，大姨都没二话地推了，大家哄一哄也就算了，犯不上在大喜的日子找不痛快。反正还有随和的小羊可以变本加厉地折磨。宝珠一直挂个疲惫和尴尬的笑。在这本以他为主角的婚宴上，像个走错了地方、穿着打扮极不得体的陌生人。杯盘狼藉后，累了的人们仍久久不愿离去，还想跟到山上去闹闹洞房。大姨派丫头妈去拦，丫头妈劝得声嘶力竭。未被喝倒的小羊特意过来握着他的手表示感谢，他嘴角很疼似的笑笑，抽回了手。宝山早早回了学校，留下珊珊跟姐妹们收拾残局。这场婚宴算是他们的预演，已经被打去了一溜够。大姨说了，等夏天宝山一毕业，就给他们办事儿。珊珊想，到那时候她的户口也应该办成了吧。丫头妈足足缓了2天，才算休息过来，拿了针线笸箩到李阿姨家串门，也算给老虎传授点经验。在她心里，老虎和小曹的结合才能算个体面的门当户对的婚姻。他还真不是拍李阿姨马屁，那天作为娘家人去小杨家看了，比他想象的还差。没想到小杨出来混的时候那么光鲜，家里脏的没地儿落脚，坐那儿一会儿，杨家的水他可一口没喝，毕竟要照顾2个孩子，不好得病啊。李阿姨对婚礼还毫无头绪。现在的心思都在小曹身上，他对小曹满意归满意，但总觉得不像个服管的。叫叔叔阿姨的时候，嘴儿很甜，可想听的听，不想听的，愣听不见。开始李阿姨还以为他真没听见，又对着他说了几遍，看他若无其事忙自己的，或者干脆不忙。才明白人家是不愿意接这茬儿。虽然他说的也无非是些废话，但这反应真不是好对付的。他跟老虎小心地提过，老虎却若无其事地说：“小曹耳背，没听说过，选择性耳背，不就是装的吗？”以丫头妈的标准。只要没当面锣对面鼓的呛呛，就都不算什么。儿孙自有儿孙福，只要小曹能照顾好老虎就行了。小曹对丫头妈越来越客气，不知不觉间恢复了很多朋友间都犯不上用的敬语。平时能不一块走就不一块走，不仅上下班，连去食堂打饭也要找些小事儿。早去或晚去些。前段时间俩人本是伴儿，一下子丫头妈空落落的，明白过来，其实小曹是要拉开距离。他想，这是因为自己和李家太熟了，万一小曹在班上表现不好，有个熟人在旁边盯着，怕中间传什么话。现在像长辈或领导一样尊敬着，就算丫头妈觉得他有不妥的地方，官话总没有家常话那么准确。

0: 人表示尊敬总没有什么错，可丫头妈觉得这别扭劲儿就像得了胆结石，只能吃点素的，没了油性。还有一桩和这差不多的麻烦事儿，车间主任吴姐最近总找他聊，说党委看他业务上正派，准备发展他入党。丫头妈谢谢抬举，但打心眼里觉得麻烦。党员经常要开会，他带着两个孩子，不想浪费这时间。吴姐没想到他唧唧歪歪的，竟不乐意。听了原因也很理解，他自己有四个小孩，小点的时候也没少让他受累。但党员终归是党员，得显出比普通群众觉悟大大的高，不能因为人家不愿意入就当没这事儿了。既然确实有困难，就得多帮助他。吴姐便隔三差五的来家看看，算是交上了朋友。吴姐个性爽朗，大脸大眼睛大嗓门，像个脆生的红苹果，又知道怎么招小孩喜欢，总带些零食来。丫头妈渐渐与吴姐无话不谈，一回忍不住抱怨，说这小曹白眼狼，不是省油的灯，将来有他婆婆受的。吴姐认真听了来龙去脉，话没多说，安慰道，哎呀，这是因为你重要，他忌惮你不是。丫头妈倒没想到这一层，被吴姐提了醒，倒很愿意是这样。他又不能拿小曹怎么样，不接受也得接受，不原谅也得原谅。现在顺理成章的不为自己的威信而不自在了，何况小曹对丫头是极好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
0: 小曹最近打扮都变了，爱穿大格子的衣服，说不上是洋气还是土气，反正是要往大家闺秀那儿奔，确实显得比老虎要大了。从前老虎走到哪里都是大哥，这回被大嫂管头管尾，很有新鲜感。小曹的严肃让他也打起精神庄重自强，甚至没精力再咀嚼从前的哀伤。他试探小曹对婚礼的看法，果然他是有准备的，说想要旅行结婚。老虎很意外，这个倒是听说过的，还有集体婚礼最近也很时兴，但他是长子，父母肯定想热热闹闹的办，轮到弟弟妹妹再搞别的花样。可转念一想，小曹这主意还真是好，旅行结婚就不必在本地大张旗鼓，就给足了金家面子，这段往事才算以自己彻底仁至义尽而告终。让别人没话说，是要强的男人唯一的人生哲学。所以还没和父母商量，他心里已经有了倾向。李阿姨一听就乱了，第一反应是不同意，但大事反而不好轻言拒绝。跟丈夫商量，丈夫也对新生事物保持了敬畏。俩人决定把小曹叫来，好好问问具体是怎么回事。周末小曹特意早来，给丫头讲了会儿故事，又向他妈请教了些工作上的事儿，才到李家去。李阿姨这么问的，你家里想怎么办事儿啊？
2: 我爸妈疼我，都随我。
0: 两个家长沉默片刻，老虎爸问，
2: 那旅行结婚是去哪儿旅行啊？
0: 去哪儿的都有，北戴河、苏杭二州、广州，不过我想去上海。李阿姨问得多少钱，小曹说100来块钱准够了。不办婚礼固然收不到份子钱，但也就没有婚礼的开销，重要的是两边二老不用操心，省得受累，那可是钱买不来的。李阿姨不明白，父母不就是为孩子受累而活吗？剥夺了他们操心的权利是几个意思？夺权，还是要把老虎从这家里摘得干干净净？以后的日子得什么样啊？这姑娘心思真缜密，对老虎肯定是好的，但老虎将来的家庭地位恐怕也悬了。但小曹坚持认为，李阿姨打听旅游结婚的事儿，就等于同意了。不同意的话，费这话干嘛呢？老虎以前老觉得小曹眼熟，现在终于想起来了，那劲儿特像初中时的团支书，看上去通情达理，却有着居高临下、不容置疑的执拗。可他喜欢过团支书吗？想不起来了，但一想到那时那些一脸正气的女同学，终有一天也要与人亲热，被某个男人扑倒，结婚生子，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也没有挑选特别的日子，开了介绍信就去领了证，两家人找了家饭馆吃了顿饭，晚上各回各家住了，所有人都很默契的啥都没提。第二天接小曹去火车站之前，老虎拿了包糖去敲丫头家的门。天还没有全亮，丫头赖在床上没起，把手挡在眼前，怕台灯的光把她完全照醒。老虎跟丫头妈说，
3: 这事儿跟谁都没说，就跟您，昨儿没叫您，您可别生气啊，叫两家大人吃了个饭，豹子都没去。
0: 见丫头妈脸色掩饰不住的难看，她赶紧补上了想了几天的话，语气也哀怨了些，
3: 因为小金的事儿，我的事儿呢也不想张扬，怕他爸妈不高兴，现在我不办事儿，有一天他们知道了也能懂我的心，万一还是别扭，您就都推我身上，说都瞒着您，我也问心无愧了。
0: 丫头妈一听，人家想得高明，也不敢生气了，赶紧点点头，可想不出什么可问的，祝福的话又不情愿出口。
2: 老虎说，我们今儿就走，去外地旅行结婚，等回来再请您吃饭。
0: 丫头妈一惊接着一惊，觉得事儿离自己好远，催他快走，别误了火车，老虎这才走了。回头见丫头在床上坐着瞪着眼，他妈一股无名火，喝他赶紧起床尿尿。在宝山眼里，时间出现了两种节奏，在加快，在学院慢。他再没单独和苏英相处过，也没想跟他把话说清楚，他不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都要说清楚，饭一直在那儿放着不也就冷掉了，谁管人为什么不吃，这是一回事儿。除此之外，人生真是完美，运气那么好，他妈竟然能给他找到真爱，是真的爱。珊珊温暖柔软的乳房，那么实在的存在，头几回 他会想起苏英的，小小的，又硬又倔，像两个倒扣的碟子。那天旁边人带了个有盖的白搪瓷缸子，他突然就想到苏英的乳房。天冷，他穿了件胸前两个兜的蓝色工装上衣，边想边笑，一直忍到下课。动静很大的又找了一个盖儿，分别装在上衣口袋里，竟像两个乳房凸着点。有人笑得连人带桌子都倒了。苏英打窗户外头过，看见这一幕，心沉的不知哪里去了。宝山那么快乐，仓俗的陌生，他耳朵嘤嘤地叫起来。他竟瞒着自己，他竟然瞒着自己。宝山跟他到走廊那几步路上，想到妈，想到珊珊，发软的脚步渐渐踩实了，感觉有强大的后盾。苏英有好多话想问，汹涌而上，直接堵住。宝山等了会儿，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3: 我家里太反对，而且也没法妥协，不可能妥协，所以还是算了吧，这么拖下去都痛苦。
0: 苏英十分困惑。
3: 你痛苦吗？
0: 宝山想想，他还真不痛苦，但总归是痛苦过的。他理直气壮地答：
3: 我当然痛苦。
0: 苏英说：我没觉出来。宝山觉得这话有点讨厌了，厌倦从斜刺里冷冷过来，不必留余地。
3: 我们没什么可能了。
0: 苏英听得出这话里的硬，心里顿时也硬了，点点头说：
3: 好吧。
0: 其实他想问还能不能做朋友，可是问个什么劲儿呢，有必要吗？看苏英的背影，宝山想，
3: 他也太像男的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

想象永远是望不到头，那里住着我的亲戚和朋友。岁月悠悠飘走了追求，回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丫头住在一个破旧的大院，大人们的心思总是复杂微妙，婚丧嫁娶牵扯着

0: 简陋而早熟的童年。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
1: 第十集。
2: 吴阿姨和她老公长相像兄妹俩，一是的浓眉大眼，一是宽扁的红脸膛，差不多的长相放男的脸上好看，放女的脸上就显糙。两口子养了仨闺女一小子，那小子的长相是好看的，水汪汪的桃花眼，虽然不白，但见生人脸红就盖过去了，个儿也高，不知道是家里矮还是他怕显眼，总微微驼着背。喜欢漂亮人的丫头对他却没兴趣，觉得那种漂亮太像大姑娘。但他喜欢吴阿姨的丈夫，都三个女儿了还特别待见丫头，回回见面都给抱到膝盖上顶牛，用胡茬亲脸，那种霸道的亲昵让丫头很有新鲜感，特愿意跟他屁股后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架势。互相太喜欢了，旁人就起哄让丫头叫爸，反正丫头妈和吴阿姨交了心，乐得如此，从此丫头就有了干爹。干爹不常来，总是丫头被带去看他。吴阿姨常来，爱趁丫头哥不在的时候掀衣角，露出胖胖的肚皮和面口的似的乳房，问吃奶不？丫头咯咯笑，她不吃奶，牛奶也不吃，嫌腥，但吴阿姨的动作让她觉得亲。一天下午，丫头没撵上她哥，闷得在门口玩土，腿酸了，站起来到门框前比划，最近又高了些，半门高，不用踮脚也能看见屋里。吴阿姨和妈躺床上，两摊大白肉似的，脸对着脸说话，这情景像见过，又想不起哪里见过，可能是电影里腐朽的资产阶级对着抽大烟的样子。他待了会儿没进去，又蹲下了，巷子口短促地滴了一声，但在常年跑马车和拖拉机的地方已经足够了。老虎和小曹穿着淡青色的西装，从淡青色的小轿车上下来，倒像鱼身子里划出两条鱼苗，那么老远也能看出身上光滑的一条褶都没有。老虎从车后面拿出个大箱子，箱子竟有轮子，不必手提。他左手牵小槽，右手拉箱子，那派头直奔归国华侨。人们拘谨的从各个院里探出半个头，像胡同土黄的墙上长出零零落落的蘑菇。丫头张大了嘴，回身看了一眼，阳光照在门玻璃上十分刺眼，她把手背到后面使劲儿在裤子上搓，还是觉得手脏，不敢上前示好。小曹因为穿了新衣服，小心地绕过丫头，笑吟吟道，待会儿过来啊，给你带糖啦。见自己是第一个被说话的，丫头激动地推开家门就喊，
3: 小曹阿姨来了。
2: 他妈正在穿鞋骂道，
4: 哎呀，来就来呗，又不是来找你的。
2: 转脸问吴阿姨，
4: 咱去吗？他都不过来打个招呼。
2: 吴阿姨笑道，
4: 哎呦，哪儿那么多事儿啊，丫头不是看见了吗？
2: 他妈又说，
4: 看见是一回事儿，我是介绍人，他不过来请。

0: 总归不对吧？
1: 丫头不想等，撒腿就跑，被他妈提了着脖领子。
0: 跑什么跑呀，老实待着。
1: 丫头惦记糖，怕给别人分了，看他妈不像好惹的，又不敢反抗，简直要掉眼泪。吴阿姨隔着他妈挤眼，
0: 哟，瞧给急的。
1: 小曹过来的时候，吴阿姨的头发也梳齐整了。小曹没想到吴姐在，微笑的脸停了半秒，随即升级出笑纹。吴姐也在呀，太好了。小曹亲热地握住丫头妈的手说，特意来请呢，我俩刚下火车，一身土，可别嫌啊。丫头妈掐着嗓子，
0: 哎呦，哪有土啊，地上才有土呢。
1: 扭脸跟吴阿姨说，
0: 看着新娘子洋气的都不认得了。
1: 吴阿姨笑肌突出，像总是笑的，附和道，
0: 可不是，成了媳妇就是不一样了，怎么样啊这一趟。
1: 小曹有点臊，但脸并没有红。
0: 两位大姐就别笑话我了，哎，来吧，上我们家说话来吧。哎，丫头呢？
1: 丫头早溜过去了，没给她妈长脸。小曹给大家都带了小礼物，刻着杭州的钥匙链，宾馆雪白的毛巾，没拆封的牙具，都是新鲜玩意儿，还细心地多准备了些，打出了万一碰上吴阿姨这种来串门的富裕。李阿姨早认识吴阿姨了，小曹又给介绍了一遍，并且坚决留吴阿姨吃晚饭。吴阿姨不肯，说家里也有一屋子人等饭呢，百般也没挽留住。丫头妈陪着李阿姨一家送到巷子里。饭桌上，小曹聊了很多见闻，轻声细语却活灵活现。丫头早早扒完饭，含了块大白兔奶糖在嘴里，才定下心来观察桌上的人。虽然老虎一直在，但就像不在，和他身后落了灰的白墙隐在一处，就像从前金的闺女在饭桌上的样子。从此丫头改口不叫小曹阿姨，而是跟玉芬一样叫嫂子了。丫头妈也做出喜悦的样子，逢人就介绍，
0: 哎呀，从前乱了的辈分啊，终于归了正了。
1: 小曹常住这院，过起了上一辈人的日子，但并不常和丫头妈一块上下班。丫头妈一早一晚要接送孩子，两人时间搭不上。经过前一段被疏远，丫头妈也习惯了，只是腾出的心思不知放哪儿，只有姐姐家是个好去处。天转暖，大姨的心情也跟着好了，有些小事儿懒得放在心上，忙活着为宝山准备毕业后的婚礼。宝山没带珊珊去过学校，珊珊放家里好看，温润如玉，一块儿走着附近也长脸，大高个儿特别提气。可再往园里走，到大商场里面就怯了几分，肯定是不难看的，但多了惶恐。有回俩人骑车路过学校，看一眼出来的学生，再看珊珊，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了两块村红，高大的身量也弯了背，拼命要不显眼些，真能躲到什么地方去似的。宝山倒开心，女人总得有所敬畏才镇得住，一世一家就好。同学都说，男人若找对了女人，命就往好里走，连长相都能变好看。宝山常问珊珊自己长得如何，珊珊就咯咯笑着推他，说男的不看这个。宝山不满意， 非要问出个答案，把珊珊问急了，只得说越丑越好。宝山半天才反应过来，不是丑八怪的丑，而是丑丑看的丑。这要换是苏英，他敢断定是挤的他呢。珊珊一说，倒让他摸不准了。但是都说珊珊忠厚，他想他也没那么多心眼儿，既满意又怅然若失，自己加上一句啊，反正比以前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
1: 毕业在即，又不愁分配，更没几个人好好上课。苏英要去哪里，宝山没打听，反正他会离自己远远的。他现在也不打篮球，听说去练羽毛球，羽毛球场地在锦溪头呢，总归要不想见就见不到。那些还能碰见的，是心里没断了想见的念头。宝山倒觉得不在别人眼巴前添堵算是心高气傲的一点好处，他自己肯定不是这样的。毕业、结婚、上班，好日子排着队呢。他喜气洋洋，鞋尖像打了气，轻飘的有目共睹。珊珊家提议等两点再结，反正这是打不散的一对儿，不急一两天，不如入了秋再说。大家都从容，婚礼上也体面点儿。大姨和丫头妈念叨，其实当时就可以答应，但不能显得太好说话，就说回了意义。丫头妈说，哟，这家的人不是耍心眼了吧，想看看宝山到底是啥工作，再把人给了。大姨倒没想到，也不是没这种可能，万一宝山工作不够理想，难不成还准备多要点彩礼？丫头妈当然不是故意挑拨，只是要显得聪明有用，见姐姐往心里去了，很是满足。正说着，宝山的两个同学急慌慌进来，说宝山和人在学校里打架，被教导处扣下了。大姨赶紧问打坏了人没有，人答没有，但又有些遮掩的样子。丫头妈说，这眼看快要毕业了，可别闹什么幺蛾子。大姨赶紧叫上姨父出门，丫头妈也要去看看，大姨让她在家里等信儿，不要乱。这么多话里，丫头只听见个乱字，马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他妈看着闹心，见宝珠回来，嘱咐他看好孩子，也办了学院。宝珠审丫头半天，看他也说不清楚，懒得再理。直到天黑，大人还不回来，丫头饿劲儿上来，人泄了气，就在宝山床上睡了。半梦半醒的时候，觉得这床和以前不一样了，老有股热乎乎的甘草味儿。丫头喜欢油头味儿，不懂什么叫脏，催睡，闻着心里踏实，就算屋里没人，也觉得人没走远。不知过了多久，大人的声音尽在梦里，他赶紧醒了，窜出去一看，宝山也回来了，就是都没个好脸。宝珠和宝玉的影子在厨房里闪，宝狐在支桌子。他凑到妈妈边上，远远看着宝山，宝山目光中毫无生气，果然是妈常背地里说的死养眼。

0: 丫头指望晚上听表姐们聊聊，她们聊的总比大人们说的偏门儿。大人说的是敞开门连过路的都能听的，表姐们聊的只能关小黑屋里听，出来装没事人。没想到妈吃过饭就带她回家，大姨也没留，草草送到门口。丫头坐自行车大梁上回头说，
1: 大家再见，
0: 却只有宝狐了。跟妈打听，他妈十分正经，用引以为戒的口气讲，宝山跟人打球，球砸到个校工身上，道个歉就完事儿的事儿，天热火气都大就呛起来，校工不还球，宝山就过去抢，仗着会武术，轻而易举就给抢回来了。中间肯定有些推搡，校工就不依不饶了。丫头可怕人打架了，就觉得这事儿可真不小。没想到没完，他妈叹口气又说，谁知道校工的手表竟然找不见了。人多，出手的也多，这么杂乱，也真是没法找，就把气全撒到宝山身上，非说他偷的。后来保卫科就来了，处理不了，又说叫公安局的来。老师说都是学生，别闹那么大，主要是也确实没找到，指不定掉哪儿了，不好随便冤枉人。丫头吓坏了，偷东西比打架吓人多了，因为是个人就能打架，但不是人人都敢偷东西，那必是极坏的。但愿是掉在哪儿了，反正不可能是宝山偷的，他那么老实，大姨家又不亏他。不过校工也真是可怜，表啊，好贵重的。第二天丫头起来，正蹲门口玩土，远远听见巷子口大姨和人打招呼，高兴得呼啦站起来往外迎。丫头妈从缝纫机前扬头，心里一沉，姐姐很少主动来，都是她往姐姐那儿跑，这一大早的准是出事儿了。果然大姨进了屋，把丫头支外边才说，这回啊你得帮我。姐姐是什么样的人，屈尊说出这话，口气虽然还是命令，字面已经软了。他摸出块表塞到丫头妈手里，哎呀，这个不争气的宝山还真是把表给顺来了，他不是故意的，他身上有功夫，这一抹子就到手里了，可那当口要是还回去，那校工更不放过他了，可这是值钱东西，那警察万一真到我家搜出来，就我万一呀。大姨怕下面的话不吉利，便不说了，仿佛不说就不会发生。表在大姨兜里放了很久，丫头妈还是觉得凉凉滑滑，像条小蛇。她半分都没有犹豫，又塞回姐姐手里，拒绝道，这东西也不能放我这儿。来时路上，大姨不是没想到过这种场景，可真发生了，还是一惊，仿佛不认识这妹妹。丫头妈说，咱俩是亲姐妹，平时又来往的勤，你以为警察搜了你家就不会来搜我家吗？这话也不是没理，但推的姿势太过干净利落，大姨失望得不行，一时间又想不出别的办法，变成怒气，但还是抑制着，试图说服妹妹，
2: 不会的，你藏个安全的地方。
0: 丫头妈手一摊，
2: 你说这屋里哪里是安全的地方啊？
0: 一眼望去，这破烂的小屋

0: 确实没遮没藏。大姨干在那儿，好像能看见宝山已经被抓走，挨打，判了刑。不知道是眼前发黑，还是屋里太黑，竟要哭出来。不成，不能在妹妹面前丢脸。没哭出来的眼泪，瞬间把心冻得死死的。他把表放回兜里，像退后了一万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监制傅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丫头住在一个破旧的大院，大人们的心思总是复杂微妙，婚丧嫁娶牵扯着几家人的户口、工作和远近亲疏。著名作家赵赵以一个小女孩的懵懂审视着成人世界的残酷，纪念七零后们简陋而早熟的童年。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
1: 第十一集。
2: 大姨一去不复还，但传言总会来，有说表被找出来的，也有说没找出来，是自己交出来的。反正宝山是被拘留了，不知道是判还是放。丫头妈虽不帮着窝赃，但不出份力也不合适，四处打听谁有公安局的路子。她认识的最能干的就是金阿姨了，可人家也不是什么忙都帮得上。她心里急，好几回丫头看见她俩眼发直对着空中某处，好奇地问：
3: 妈，你这是怎么了？
2: 她妈才转转眼珠，缓过神来说：休息。枕上侧上总琢磨，骑车也走神儿，斜刺里冲出人，他反应不过来，自行车摇摇晃晃，急捏闸，稀里哗啦摔了一身土。要开口骂，看见是胡家小松，倒摆出一脸笑来。小松问他摔着没，他突然想起小松上的是警校，成绩打小就差，让他当老师的爹脸上无光，能上警校一定是有什么熟人。一问之下还真有点关系，胡家热心托人打听，回说大姨家找了不少路子，从学校到派出所都是很横的路子，也买了表赔给校工，请学校给调停。宝山没毕业，毕竟还是学校的人，谁都丢不得人，所以到现在案子怎么定性还没出来。丫头妈明白，原来的表肯定是没交出去，换了是她也万万不会交出去的。她不管说不说得上话，横竖硬是去说话，找了老胡认识的人，上来就一把鼻涕一把泪，说姐姐不容易，大学生不易出，又快结婚了，一个大好年轻人的前途不能就这么毁了，事儿办得成办不成另说，哭完了自己痛快，只觉问心无愧。

反正宝山放回来了，在里面肯定没少遭罪，没精打采的，臭到头了。大姨赶紧让他洗澡剪头，真恨呐，恨他不成才，到底是老大太娇惯了。他偷偷交给宝山，婚事如果不能尽快办，也得先把生米煮成熟饭，就不怕珊珊飞了。宝山本来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也没脸去学校，一听这个来了精神，想方设法缠了珊珊几回，但摸摸弄弄可以，一到关键时刻，珊珊马上拾遗而起说，早晚是你的人，别为难我，我家里要是知道以后日子过不好。宝山并没想其中深意，只是懊恼，跟大姨一说，大姨想他娘家不是好对付的，看来还是把户口的事儿做实，等嫁过来以后再好好收拾他，就跟现在不搭理妹妹一样，谁难受谁知道。连丫头都感受到在大姨家被冷落，什么叫面儿上过得去，面儿上不赶你走，但说话不理，晚饭不留都是常事儿。丫头妈硬着头皮扛了几回，也不扛了，心里很想，远了就远了吧，将来谁用得着谁还说不定呢。她本就是个严肃的人，因了姐姐家的事儿，严肃之心更盛，要以一视同仁的严苛证明自己没错。小曹首当其冲倒了霉，他被派和采购科长出差，他是下级又是财务，回来以后自然主动揽过报销差旅费的琐碎事儿。丫头妈一项一项审，发现一张雨伞的发票，问小曹，小曹说是啊，是买了把伞，当地雨多，没有伞实在不方便，再说两个人才买一把伞，为了给厂里省钱，回回还是给交了。丫头妈问，伞呢？小曹心里大骂，脸上陪着笑，没见过您这么较真儿的，一把伞放在行李里东奔西走的，真是忘了放哪儿了。哎，谁家没这样的事儿啊，东西找不着，不定哪天就蹦出来了，等我们找着了一准儿给送来。他强调着我们。见他笑，丫头妈不觉是息事宁人，只当是服软，心里更傲了。本来小曹抢着攀高枝儿，他便看不顺眼，伞多半是他借花献佛孝敬科长了。他不跟小曹笑，财务制度不等人啊，既然现在找不着，那就赔吧。心里有句话没说，哼，赔了才是真孝敬。归根结底，他是有些怄小曹的气，但确实又有锱铢必较的职业病，此时此刻更觉得自己一身正气，也没想想这能吓唬住谁。科长是个大娘们儿，直接冲到财会办公室来吵，说为厂子出力怎么就还得往里搭钱了，也没听说要人淋着雨去出力的。丫头妈正憋着想和谁嚷嚷几句泄火，寸土不让，引得车间里一堆人来看热闹，后来还是被吴阿姨拉一边去了。吴阿姨和科长同年进厂，互给几分面子，私下劝丫头妈说，她确实没错，科长肯定也不是诚心的，犯不上为了把伞掰面。丫头妈说，和科长掰不掰不重要，主要是想和小曹掰，瞧他那个挑拨的样子，一点知恩图报的心都没有。吴阿姨说，哎呦，和小曹掰又有什么意思呀，一个办公室里处着，谁难受啊，谁知道。丫头妈表示她不难。

0: 受。吴阿姨笑道，嘴上说说容易啊，真难受起来怎么办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看科长或者小曹家有富裕的伞，拿来冲上不就完了。丫头妈还想争，被吴阿姨摁住，语重心长地问，你忘了你自己和我说的，你家男人怎么因为没管住嘴，一句话得罪了头，才被派去支援三线的？丫头妈不说话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
0: 丫头爸去三线，名义上是青年骨干，可有背景、有靠山、有可培养前途的，谁去三线呢？他那会儿是工会主席，工会是什么？带着大家玩的，有必要从北京派个人去带着玩吗？丫头他妈看上他爸，固然因为他一身没用的本领，更重要的是他是个结巴，不熟的时候话少，语速慢，显得十分诚恳。刚认识的时候一块出去几回，见着插队的总很勇敢地揪人出来，劈头盖脸的呵斥。丫头妈觉得好有面子，似乎所有人都向她投来羡慕的目光，因此并没弄清楚丫头爸并不是出于正义，而是容不得自身利益有一丁点被损害。于是那年夏天午休时间，头的小孩不知疲倦地在楼道里跑来跑去，制造出各种巨大声响，人人都烦，但都不出去劝说，只在办公室里跟血气方刚的丫头爸叹息，哎呀，婷婷这孩子反了天了，还没人管得了，长大了呀那不定啥样呢。只见丫头爸闪电般冲到门外，一把薅住小崽子的脖领子，你再闹，你再闹，我揍你，然后就去三线了。想到这里，丫头妈忍了，可见物以类聚，在一块儿的时候百般数了男人，其实俩人一样一样的，但她又觉得世界上没谁离了谁就活不了，就像她失得去姐姐也无所谓，做人要以理服人，是姐姐不对，是那些不对的人不对，和不对的人来往，或者被不对的人不来往，都无所谓，问心无愧。但是最终他不能失去丫头爸，家里总要有个男人，这是社会惯性，况且他长这么大也只经历过这么一个男人，他没功夫没精力像别的男的，甚至连这念头都没有，他是如此正直。有那几次冷脸，丫头妈和姐姐从此各自安身立命，也因此丫头无缘得见宝山和珊珊的婚礼，像看了本撕了后半截的小人书，遗憾是肯定的，但好在日子还长，世上人说了，他妈说了，走马灯似的看谁不是看呢。时间就像天上的一块云，刚还拢在脑袋上，似乎一直被他罩着，稍回个身儿再抬头已到天边。

丫头妈这回在厂子里倒落下了不坏的名声，对交到吴阿姨这样能人前人后替她说好话的朋友深感庆幸。其实她没想明白，科长是

0: 是官儿。小曹跟着科长能花到公家的钱，而大家不能，这才是大家恨的。小曹默默地报了业大，待从头把财会正经学起。既然都瞧不惯他，那就再拉大点距离才好，就让他们都看到这个距离，看到他铁了心要和他们不一样。吴阿姨问丫头妈为什么不去学，她反问为什么要学，明明已经考了会计证，很多人有吗？吴阿姨说，哎呦，听说以后啊都要看文凭了，小曹这个业大要是毕业啊就是大专，将来呀就有可能坐到你中专的头上。丫头妈轻蔑地笑，哼，我工作做得这么好，凭什么他坐我头上啊？这呀也得看实干，看经验，看个人品质。吴阿姨见他不爱听，反正小曹也要学一阵子，就不再提这个话了。小曹溜边走，更显出丫头妈重要。厂子里这批分房，竟然有他一间坐北朝南的平房，比现在那间一推就塌的朝西的土坯房大了不少。房对面还有片空地，要是有人帮忙，能再加盖一间。唯一的缺点就是挨着公厕，味儿大。丫头妈不在意，孩子眼瞅着顺风长起来了，房子总是越大越好，房子住得大，别人也能高看，身外之物就是为了显身份的。胡姐、李姐都很替她高兴，好在搬得不远，仍在一条街上，就隔1000米，仍能常来常往。她一个人带俩孩子不易，有事说话千万别见外。只有李姐问了句，和你姐说了吗？丫头妈摇摇头，淡淡一笑。胡姐抢过来说，哎呀，没事儿，你忙你的啊，他们家人要来找你呀，我们告诉他你搬哪儿去了。丫头妈谢过了，又商量起什么时候方便帮着搬家的事儿。新家在个大杂院里，闻着味儿就能找到。在院子最里头，三户人家并排，丫头爸这月借了不少钱来，买了和胡家一模一样的床，新的红皮面椅子，电镀的椅子腿闪闪发光。丫头整天蹲旁边看上面映出她变形的影子，沾上一点脏都赶紧拿了抹布来擦，来了人都不敢坐，气得他妈一脚给踹开了，说用湿布擦更容易污土。还新添了一个大衣柜，暗红色，体面的跟这个家格格不入。中间还镶着穿衣镜，丫头甚至觉得以前简直都没看清楚彼此的长相。原来他哥是个微长脸的少年，苍白文弱，和相片中的爸爸很像。丫头迅速摸清了新邻居的情况，左边住着50岁的官夫田大爷，带着两个女儿，和大多数家庭一样，老大木讷，老二伶俐。右边是对新婚夫妇，在不同的小学教书。整个大杂院里仍然没有和他年纪相仿的小孩，他有自己的世界，也无所谓。他妈心情不坏，给他买了人生中第一件玩具，一个木头做的小鸭子车。鸭子的身子是三节车厢，都漆成明黄色，拉起来嘎嘎作响。他最喜欢拉着小车到公厕对面的土包上铲土，把车厢装满了，再拉回到自家门前卸下，什么时候听见大人数了，再原样拉回去。每天重复前一天的生活， 等待传说中的长大、上学、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那天他正用土堵家门口的蚂蚁洞，一片阴影照上了头。一个男的问：你认识我吗？丫头抬起头，逆光中仍能看出清秀苍白的长脸，自来熟地笑道：
1: 你是我爸。

您刚才收听的是著名作家赵赵短篇小说《丫头》，演播笑兰，编辑制作于丹，监制傅纯。

0: 肖像永远是忘不到。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

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京时间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有一把古剑，它在地下沉睡了2500多年，出土时却依然锋利如初。这把剑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越王勾践剑。
1: 这把剑的主人是越王勾践，就是那个卧薪尝胆的勾践。剑身上的8个字“越王鸠遣自作用剑”，印证了《越绝书·史记》中关于越国铸剑的记载。
0: 10月10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探寻越王勾践剑背后的铁血与荣光。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魏延提的那个走子午谷，虽说是个捷径，但是他也犯了军中的大忌呀，兵法大忌。怎么呢？山路崎岖狭窄，道路非常险要，行军特别困难。按照兵法上说，五十里而争利，则绝上将军骑法半至。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古代这个行军的常规，一个士卒每天只能走一舍地，就是三十里地。要是走五十里，那就得有一半掉队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士卒身体强弱不同啊。假设人家敌军要在前边，啪截住，这么一打一杀，前军一被破，你这个军中上将是非栽跟头不可。所以说魏延这个计不可取。诸葛亮丞相用的那个兵走耶谷出祁山呢，那是稳扎稳打。但是诸葛亮很想找一个时间把这个事儿跟魏延说说，就是由于军务太忙，诸葛亮没有这个时间跟魏延去说。再加上这魏延呢也有点固执己见，他就觉得他的想法对，既然我是总先锋官，我给你出这么一个好主意，你怎么就不听呢？为什么非得一趟一趟走这个岐山，每次兵临渭水差不多时候还得往回撤？今儿个您看我，看我干嘛呀？让我去敌长河去，我呀不然这茬，您爱派谁派谁。这魏延大眼皮一塌死，他站那儿都不言语。诸葛亮一看，行了，魏延，我看他，他不看我呀。哎呦，众将一瞧，要这么愣着，这多尴尬呀！这个王平过来，丞相，末将愿讨令去战漳河。诸葛亮一瞧，哎呀呀，嘿，王平将军呐、啊。常言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别看漳河来势汹汹，将军能如此不惧，敢讨令迎敌，真是难能可贵。哎呦，大伙都能笑了。两边众将为什么要笑呢？就觉得苏国丞相这哪是夸王平呢，这是激魏延呢。说这几句话给魏延听，魏延听见了没有？听见了，装没听见。诸葛亮把令交给王平了。且慢，丞相给拦住了。怎么？哎呀，光是王平将军自己去呀、啊、也不行，还应该有一员将分头去战漳河。你要知道漳河来人有副将啊，带领啊，咱们也得派两员大将。张毅过来了，丞相，我愿讨令。丞相点了点头啊。张毅将军愿讨令，随王平一起去战漳河，精神可嘉。两边的战将都受不了了，怎么了？今儿咱们丞相这怎么了？怎么谁讨令夸谁呀、啊？刚夸完了王平，又夸张毅，哦，合着这茬还没忘呢，还在激魏延呢。魏延听出来了，当然听出来了。魏延是打定主意了，今儿个我给您呢、啊，就装这橡皮了，您扎几锥子，白扎。我就是魏延，您爱夸谁夸谁，把别人夸得像朵花似的才好呢。 诸葛亮嘱咐张翼呀，你讨令精神可嘉，但有一样，张合乃未知名将，我恐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哎呀，这下张翼可受不了了，丞相不劳您嘱咐，我知道张合乃是一员勇将，今天我去迎敌，如果战不胜张合回来，我甘当军令，您可以帮我治罪。诸葛亮点了点头，要多加小心。王平和张翼领令出战，诸葛亮又派吴班、吴懿、马忠、张仪四将各领精兵五千，等司马懿兵到之时是两阵冲杀呀。然后丞相诸葛亮又派姜维、廖化各领精兵一万，你看着说王平和张翼以及吴班、马忠这一干众将要是被司马懿给包围起来，你们不必去救他，你们立刻带人马直扑司马懿的大营啊！一去攻他的总营，那司马懿就无心恋战了，他必然就退兵。这时呢，你们这些将军可以立刻由后边掩杀，此战必定成功。我要亲自在山头之上掠阵呢。诸葛亮派关兴领五千精兵埋伏起来，看我手中红旗摆动，我的旗子这么一动，你的人马就动了。呵，这一波一波的战将雄兵全都派出去了。这时候那位曹魏大将张合呢，张合呀，这一道可真够辛苦的，他和带领领着这些人马，这不是追杀诸葛亮吗？刚走出来二三十里路就吃不消了。怎么了？现在正是五方六月天，天这儿热呀，一个个热得上气不接下气。张合呀，出兵的时候还嘱咐了一番，要轻装简从啊，什么啰嗦也别带，就带着你的刀枪水壶了干粮袋就行了。随时这样都受不了了，一个个热得张合喘，那马呀浑身上下全是汗。这么说吧，连人带马是汗如泼水呀。哎呦，行军这个艰难呐！张合呢？张合和戴陵啊，跟所有的士卒一样，该爬山爬山，该越岭越岭，他们始终走在队列的前面，身先士卒嘛。张合一边走着，他一边嘱咐这些军校：“咱们这一去可非同小可呀，知道吗？如果咱们要和西蜀军接战，咱们是直取向前，绝不能后退。谁要是往后退一步，让我张合看见，可别说我手里的这条枪不认识他，我就在战场上把他挑喽。这次如果要能取了胜仗，回来之后咱不在都督跟前讨赏，把我张合全年的俸银给大家作为赏金啊。”哎呦，大伙一听张合将军这真急了，这是要倾家荡产跟诸葛亮决一死战呢、啊。众军校几乎是异口同声：“张合将军，您就放宽心吧，我们宁可死在两军阵前，是绝不后退。”张合一听，哎，这还差不多。戴陵提醒他：“张合将军，咱们追出来可不近了，我看康堪已经接近西蜀大营了，可别忘了都督的军令，让咱们呢扎个寨，恢复恢复疲劳，然后再与诸葛亮开战。”嗨，张合一听，你放心吧，那我能忘得了吗？咱们就在此处扎营。扎营俩字刚说出来，探马来报说前面发现西蜀军的军校。

0: 张和这么一听啊，别查债了，咱们一鼓作气吧，追。这一追他可上了大当，怎么回事呢？让人家西蜀军把张和和戴陵这支人马呀给引到一山坳里来了。戴陵一看，立刻提醒张和呀，张和将军，咱们临行军的时候都督可嘱咐过呀，让咱们追诸葛亮的人马，追追看看呢，您怎么也没看看，咱跑这儿来了。张和一听，这儿怎么了？嗨，哪儿不一样啊，诸葛亮退在哪儿咱们就追在哪儿呗，你又何必多虑呢？说到这儿，张和一亮字儿，他刚这么一挺胸膛，还没等挺起来呢，忽然耳边一声炮响，吴班吴懿杀出来了。感情张和刚才他们看见的那西蜀军校啊，就是马忠、张仪、吴班吴懿这四位带领的那些人马，他们把张和给引到这山坳里来了。这一接战，王平、张毅也到了。张和一瞧这么多人呐、啊，哦，他现在明白了，怪不得我们司马都督如此谨慎，诸葛亮果然有计，打吧！因为他这一路上跟三军就交代过了，是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就打吧。呵，这场混战金鼓大作，狠杀声震天呐、啊！正在这站着，司马懿从后边杀上来了，幸亏司马懿到了，不然呐、啊，张和和戴陵带领的这五千多人呐、啊，大概剩不了多少了。司马懿已经听到禀报，说张和与戴陵二将和西蜀众将混杀在一起了，都杀乱了，旗号都找不着了，也不知道哪是曹魏的旗号，哪是西蜀的旗号。司马懿听他们来正好啊，将他们给我包围起来。你瞧这场战吧，是一层蜀军，一层曹魏军，一层曹魏军，一层蜀军呐、啊。呵，也数不出是多少层来了。这时候有人禀报司马懿，说是都督，您看远处山头上有一把云罗伞，云罗伞下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司马懿这么一蹭，在马上一摘，哎，是吗？我瞧瞧，我瞧瞧。怎么他亲自来柳叶镇督战来了？那我可得看看。司马懿呀、啊，扬起手来，他遮住阳光，龙眼神仔细一看呐、啊，可不诸葛亮啊！嘿，诸葛亮扇子哪儿去了？今儿个他看汉丞相诸葛亮手里没拿那大扇，手里头举着一面小红旗儿。哎呀呀！司马懿心想：不得了，怎么他举着旗子干嘛呀？是不是要晃啊？一晃旗子会不会有什么埋伏啊？还真让司马懿给猜中了。只见诸葛亮把那小旗轻轻这么一摆，关兴的生力军就杀上来了。司马懿看怎么样？嘿嘿，我就知道嘛，每天诸葛亮都晃那扇子，今儿怎么改了晃旗了？准有伏兵。这支伏兵算什么呀？司马懿还不知道呢，还有两只劲旅呢，已经都绕在您后边去了。谁呀、啊？姜维和廖化。姜维、廖化带着人马从这儿过，一看这儿打得多热闹啊！哎呀，咱们要在这儿打开多好啊！那哪行啊？丞相有令，安排咱们去劫司马大营。只要是一掏他的大营啊，司马懿准得往回败。这一败，丞相就得由后边掩杀，咱再回过头来一杀，两气加攻，司马可擒。姜维一听，对，用不着你提醒我，我这是跟你说句笑话，赶快背道而行。就是急行军呢、啊、简直都跟小跑一样，西蜀军一个接一个呀、啊，杀到司马懿大营去了。司马懿呢，他还坐在马上这指挥着呢。司马懿看了看，哦，合着诸葛亮晃晃那小旗儿，就杀上这么点人马来呀？你的伏兵设的不多呀， 这总共合起来你也没有我带的人马多呀。
1: 看来今儿我算把你诸葛孔明给困在这儿了，不但老夫要杀你个全军覆没，我还要生擒你诸葛。司马懿想在这，左手抱着令旗，右手一丝胡须，刚这么一美。
2: 就在这时，探报来报说西蜀军呢正在劫他的大营。哎呦，可把司马懿给吓着了，他立刻传令是赶快回兵啊。人马往下这一退，这时候劫营的姜维啊已经杀回来了。只见山头上的喊丞相诸葛亮把那小红旗这么一摆，呵，他手下的众将由司马懿后边掩杀，两气加攻，大败了这位司马都督。司马懿一口气儿败回了大营啊，总算是侥幸啊。自己临走的时候把这家安排的算是挺严实啊，稍有差池恐怕这大营就让人家西蜀给得过去了，这也伤了不少的兵将啊。哎呦，把司马懿给后悔的，他立刻找那张合。张合哪儿去了？张合和那个戴陵啊骑马由小道绕路而回，绕道跑回来的，可以说杀了一个亏歪假邪，也是够狼狈的呀。司马懿把张合叫到跟前，真想狠狠地说他一顿，就是说教训他一顿呐。但是一看张合这相啊，司马懿也怪心疼的，心说张合也是为好啊，本来嘛诸葛亮一再退兵，这张合就沉不住气了，非要去追，跟我说的明白，追上打了胜仗不勤功，打败仗回来甘愿当军令，你说我怎么处置你啊？气得司马懿看了看帐中的众将，你们看见了没有，诸葛亮多谋啊，这个人可了不得，你跟他打仗啊，稍一不小心，哼，就有败北之险呐。我不是一再跟你们说吗，你们紧着催我打呀打呀，什么面子难堪呐，如何长短打，看见了吧，打成这样了。唉，司马懿也有点埋怨自己，虽然张合众将那么催，我怎么就不沉住气呢，怎么就活了心了呢，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实际自己呀挺精明，也知道那棋子怎么出怎么入，哎，如何摆布，但是呢旁边这支招的太多了，支招的也是一片好意，这说出车，那说跳马，这让薄边炮，紧着这么一闹腾，把这位啊下棋的给闹糊涂了，干脆随便走吧，咣让人白马给吃一个去，跟那道理差不多。司马懿说的众将低头不语，闭口无言，他立刻传令将辕门紧闭，今后哪个再敢言语诸葛亮作战者，斩。三丈。说完了，司马懿叹了口气呀，唉，回寝帐歇着去了，这仗败得真窝囊。司马懿这窝火呀，哼，人家诸葛亮所有全军上下那可称得起是兴高采烈，这仗打得够漂亮，特别是王平张翼这几员将那真坚持得不错呀，多危险呐、啊！几员将身上带伤多处啊，可是没有一个在疆场上退缩半步的。丞相诸葛亮很高兴，哎，打扫完战场之后回到营中，重赏这些将校。近来呀，诸葛亮身体不大好，有好些日子了，不过自己对谁也没讲，只是身边的几个亲信军校知道这个事儿，丞相不让说，谁也不敢说呀。 最近丞相就因为过于劳累，哎，日积月累，可以说是积劳成疾呀。这一仗虽然是打胜了，精神很好，但是呢，身体也有点吃不消了。诸葛亮也想啊，休息几日。哎，刚想到寝帐中休息，这时候有人来报。这一报，报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什么事？张苞死了。张苞不是追曹魏军摔到山涧里了吗？摔成重伤，到汉中去治病治不了，有人赶忙把张苞给送往成都，想到成都医治，刚到成都张苞就死了。诸葛亮一听说张苞死了，哎呀，疼得他大叫一声啊！当时一张嘴，噗，就吐了一口血。诸葛亮是泪如雨下呀，哭张苞，想念张飞、张翼德。更使诸葛丞相难过的是，就是这个白发人送走黑发人，这是使人最为伤感的事情。文武众将无不落泪。本来诸葛亮身体就不好，再听到这个噩耗，又加之吐了这么一口血，这个病势可不轻啊，料理军务都很困难了。一连十多天，诸葛亮就把董厥、樊建找来，说现在我身体很不好，看来呢，在这会坚持下去就很困难了，不如暂且回兵汉中。说到这儿，诸葛亮心里很难过，怎么回事呢？你瞧瞧，本来这次兵出祁山呢，这仗打得很好，又得过了几座城池，虽然司马懿挂帅西征来了，尽管司马懿老谋深算，处处小心谨慎，但是诸葛亮几番作战还是节节胜利的，可是身体不给自己做主了。诸葛亮心里难过呀，应该再坚持一阶段，特别最难得的是啊，现在西蜀粮食很充足，支持半年没什么问题，这是使全军最踏实的事情。你想想，军中囤积了有半年的粮草，那是什么成色呀？司马懿啊，他都得捏着把冷汗呢，他真有点害怕。但是呢，诸葛亮这一病，为什么诸葛亮难过呢？难道说天不作汉吗？怎么这么不得人心，不随人意呢？非得撤兵不可，要不然自己昏昏沉沉的，你怎么料理军务啊？司马懿一旦把兵派来，那自己得调遣呐，所以只好这样。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董全、樊坚一听乐坏了，早就想要跟丞相说：“丞相，您这身体不行了，是不是咱们回去不敢说呀？现在听丞相有意挥师汉中，那可太好了。”我二人马上去传令安排来。诸葛亮把他们叫住了，传令的时候一定要秘密行事，不要走漏半点风声，如果被司马懿知道了，他是必然派兵来追赶，休得惊动曹魏军。啊，遵令。董厥、樊建悄悄地把这令传下去，呵，这兵

刻的这个漂亮，衙门巧动的走了。诸葛亮回到汉中，把人马安排在汉中之后，自己回成都养病。当然了，这一回成都，哦，刘禅率领文武百官迎接，把朝中人给吓坏了，都知道丞相病了。啊，问寒问暖问长问短，把丞相接进成都之后，刘禅立刻派御医到相府，给诸葛亮调治病症，让他好好的休养。诸葛亮的人马已经撤走了五天了，司马懿才知道信儿。近来司马懿啊，也接连派探报前来打探，每次探报回去禀报司马都督，都说这个西蜀大营是旌旗招展呐，但有一样却鸦雀无声，什么动静都没有。哦，司马懿想，奇怪，那怎么既然有旌旗摆动，为什么没有三军嚣闹之声？司马懿这句话既是问探报，也是在自问，难道说诸葛孔明撤兵了？司马懿冷笑一声，摇了摇头啊，根本不可能。怎么呢？第一，西蜀营中粮草充足，第二，诸葛亮打了胜仗了，他根本不能撤走啊，小心为是。遵令，把探报打发走了。过两天又有探报来报，说西蜀营中还没动静。奇怪，这怎么回事？再派人去探，这才弄明白，说是汉丞相诸葛亮已经率领着人马撤离大营，早回汉中了，已经撤走五天了。哈哈，司马懿一跺脚啊，他紧皱双眉，摇了摇头，诸葛亮神算过人，俺司马懿。他两个手把海下胡须往起这么一拖，远不如也。司马懿想了想啊，这怎么办呢？诸葛亮人马已经撤回汉中了，我还在这儿据守什么呀？啊，我也回去得了。他立刻传令，让郭淮、孙礼、张合分头守住各个关隘，自己班师回朝。回到洛阳，他想啊，跟皇帝曹睿说一声，然后自己到家里去好好歇一歇，缓一缓。说实在的，自从二次扶植以来直到现在，司马懿折腾的也够瞧的了，整天是腰酸腿疼啊，这后脊背啊像压着个磨盘似的，出气儿都不那么匀乎。这回啊，松松筋骨歇两天吧。司马懿啊，这懒腰还没伸开呢，家人来报说府门外有杨继求见。嗯，司马懿一愣，这人不经常到我这儿来呀、啊、请他入内。司马懿心里还犯合计呢，他来干什么来了？杨继进来给他施了个礼，说是我是奉圣命而来，请将军到朝中议事。哦，司马懿想，这事儿小不了，怎么呢？这是皇帝打发他来的，能有什么事儿呢？司马懿赶忙换了衣服，随杨继奔朝中来了。杨继把他陪到了这个午门这儿就走了。司马懿进来一见曹睿，识过君臣礼之后，曹睿赐了座。陛下，不知叫老臣来有何旨意？曹睿一笑，老爱卿，有这么一件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近来呀，大将军曹真上了一份表，他想啊，要与你一同领人马兵发汉中。

跨出祁山取我长安。他挺高兴啊，所以这病好得挺快。现在病好了，他立刻就给曹睿上了一份表，说这时候啊，天时很好，已进入秋凉，这时候是建兴八年秋七月，一天比天凉快，正好行兵打仗。再又说了，为什么总等着西蜀来罚我们呀？我们何不去罚罚他呢？我近来呀，听边关有报，说诸葛亮有病了。趁着诸葛亮病着，那么咱们要带人马去，说不定一举取下汉中，兵进西川，生擒刘禅呐。得过西川来之后，咱们再回头取了江东，陛下，您的江山不是就统一了吗？您的霸业不是就成就了吗？哎呦，曹睿接了这个表之后啊，心情也很激动，看看，还是我们曹家的人。曹真将军朝天想的是寡人的江山，寡人的霸业呀。不过曹睿拿不定主意，我得找几个人商量商量。他首先呢，找的就是侍中刘烨。这刘烨那称得起是个三朝老臣了，当年跟着曹操曹孟德南征北战呢，那是曹操一个得力的谋士啊。现在上了几岁年纪了，在朝里边威望很高，曹睿也特别敬重他。他就把刘烨找来，跟刘烨商量，说曹真大将军要想兵发汉中，您看这事儿可行吗？刘烨想了想，哎呀，陛下，我看曹真将军提醒陛下，他提得很对呀。一个是呢，天已进入秋凉，正好行军打仗；再一个呢，如果真的要把汉中、西川得过来，这就等于除去陛下心中一大患。再加之呢，曹真说了要和司马懿一同发兵，我想这有90%的把握可以得胜回朝，我看可行。哦，曹睿挺高兴，这事儿就传出去了，说是曹睿要想派大将军曹真领人马伐汉中，这事儿呢连老侍中刘烨都同意了。有的人呢就到刘烨府中来问，说是陛下要点兵伐汉中取西川，老先生您是同意了吗？刘烨这么一听一愣，没有啊，我没同意。嗨，你不想想，就那么容易就取了汉中了，得了西川了，西川的道路多艰难，士卒要是行军的话非常困难，那汉中西蜀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取的。我想陛下只是那么说说而已。哦，这么回事啊，这事儿就让杨继知道了，杨继就来找曹睿来了。陛下，您是向刘烨问过计吗？曹睿一听，是啊，我问他是因为大将军曹真上的表，要想兵发汉中取西川，我问他可不可行，他对您怎么说呀？他说可行啊，是个好时机。不对，杨继摇摇头，刘烨近来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不可行，根本伐不了汉中和西川，那道路特别难走，他说您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哟，真怪，曹睿很生气，怎么，刘烨先生，你是我朝的一位重臣呢，你当着我那么说的，那么你回到家里去怎么又这么说呢？岂有此理。有一次正好升朝议事，这曹睿当着文武就问刘烨，老爱卿，曹真大将军上表了，要想兵发汉中，你看可不可行？刘烨一听，哎呀，启奏陛下，我看这个事情使不得。怎么呢？西蜀道路艰难，

0: 本取不了啊。如果要是那么派兵去征伐的话，一定是耗费钱粮，损兵折将，最好还是不伐为上啊。这时候杨继看了看曹睿，又瞅了一瞅这刘烨。杨继那意思怎么样，陛下？我没跟您瞎说吧？哎，他私下就是这么说的，现在他还这么说。曹睿气的把袍袖一摆，这事也不易了，算了吧。曹睿心说呀，刘烨刘烨，我给你留点面子，因为什么？你胡子头发全白了，你是我一个得力老臣啊。嗨，我说你点什么好啊，你出尔反尔，想的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你到底几套啊你。气得曹睿这么散了朝了，他回到寝宫，侍臣来报说，启奏陛下，刘烨要见驾。啊，曹睿一愣，他来见我干什么？我不，他刚要说不去，又一想别去啊，这位老臣年纪那么大了啊，怎么好不见一见呢？对，叫他进来。刘烨进来，上前施礼，陛下，您是不是生我的气了？曹睿瞅了他一眼，老爱卿，你并没有老糊涂，别看你上几岁年纪，你这脑子特别好使，所以我这才问你。可你跟我是怎么说的呀？寡人问你，曹真挂帅发兵的事能不能发西蜀？你说行。回到了你的家里，你又说不行。刚才我在朝中问你，你也说不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刘烨说着话往左右看了看，哦，曹睿就明白了，一摆手让近臣退下，两边的人都走。你有什么话说吗？陛下，您不是还没发兵呢吗？没发兵呢，哪能把这事情就说出去呢？兵法云，伏兵者诡道也，是未发切宜密之，得保密，所以我才这么说。哎呀，曹睿连连点头啊，老爱卿，是寡人我错怪了你呀。你说的对，想的也对呀。对对对，是未发切宜密之。从此啊，曹睿对刘烨是更加敬重。那么这个事儿呢，也就在朝里头传说开了。好多大臣呢，想法也都不一致。哎，有同意呀、兵伐西蜀的，也有不同意发兵的。恰巧就在这时候，司马懿班师回来了。曹睿一想，我再问问司马懿吧。哎，这曹睿就这样，一有棘手的事儿、难心的事儿、不好办的事儿，他准把司马懿请来。就这么着，他让杨继把司马懿给请来了，跟司马懿商量。司马懿就明白了，哦，这是曹真病好了。人家病好了，肯定他就要把这帅印拿回去，可能没个台阶儿。你看我取来的，怎么好又要回去呢？他就呢给皇上上这么个表，要兵发西川。司马懿心想，与其这样我不回来多好啊，我就在长安那儿等着你呗，你去了我把帅印让给你不是就得了？你瞧这通折腾，回到了洛阳，我刚想松松分分的歇歇气儿，这可倒好，曹真要出兵。另外呀、隐隐约约的，司马懿心里头也有那么一点点不得痛快。是什么呢？你看看，这样的大事啊，是人家曹氏宗亲先商量，等人家商量好了之后才来问我，这不是明摆着吗？我怎么能说不同意呢？司马懿想的这会儿立刻站起来，深施一礼，陛下，大都督曹真所言极是啊，我愿将帅印让还与曹真都督。 请陛下您传旨。司马懿真聪明，你就是不让人家曹睿传旨啊，也得拜曹真为大都督，拜司马懿为副都督。这么一说呢，哎，倒给了曹睿一个台阶儿。曹睿乐了，他当即传旨啊，拜曹真为征西大都督，司马懿为副都督，刘烨为军师，带领雄兵400,000，诈称800,000。哦，多报一半啊，兵不厌诈吗？呵，人马行动的这一天，曹睿率领文武百官远出陈国前来践行。你看曹真站在那儿是这派头，皇帝给他敬酒他是真喝呀。司马懿呢远远的那儿站着。司马懿呀、啊、那多聪明啊，这事儿人家不带往前抢的，人家知道谁远谁近呢，大伙儿也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曹真又拜大都督了，论曹真的军事才能用兵本领，哪样能比得了人家司马懿啊？他就有一样比司马懿强，他是曹氏宗亲。一声炮响，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兵奔汉中杀来了，好大的气魄呀。这时早有西蜀探报报进了汉中，报给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不是在成都养病呢吗？早好了，已经返回汉中，是日夜操练人马呀。如今诸葛亮这么一听，什么曹真司马懿同时举兵，一个是大都督，一个副都督，听说还是刘烨为军师，要兵取我的汉中。哎呀呀，来者不善啊。曹真司马懿，尔等好大的胆，老夫正要兴兵兵出祁山呢、啊，我正要想着去打你们呢、啊，你们倒送上门来了啊。不用问呢、啊，司马懿这次进兵一定兵取剑阁，夺我的陈仓古道。陈仓没有什么东西了，但是我也应派兵前去据守。来，擂鼓声大，随着三通巨将鼓响，众将都到了。诸葛亮把探报报来的消息跟众将这么一说，哎呦，两边这些将军们这么一听，好多人都大吃一惊啊。司马懿和曹真带来这么多的人马，丞相声张要干嘛呀？派人聚首，谁拒敌得了司马懿啊？看来只有丞相亲自出征了。帐里鸦雀无声，诸葛亮拿起一支令箭来，王平、张仪听令，有在二将插手十里，我有一支令箭在此，你们带领精兵1,000去往陈仓古道拒敌司马重兵，不得有误啊。这俩当时都傻了，心说丞相这儿怎么了，从来没这样过呀。咱们丞相办事儿啊，那是非常谨慎的，不经过深思熟虑，丞相都不做决断。今儿丞相是不是病好之后多喝了几杯，要不喝多了的话，哪有这么派兵的1,000人守陈仓古道拒敌400,000，这比例太悬殊了，这简直是等于去送死。所以张仪要求您是不是多给我们派点兵。丞相一听啊，不能再派了，为什么？这道不好走，人马派多了呀，士卒疲劳，你们就带这些人去。张仪一琢磨，这叫什么理由啊？哎呀，他心想丞相这是怎么了，要是这么
1: 明明去送死啊。不如这样，丞相您要看着我们俩人别扭，您就把我们推出去杀了得了。他愣把诸葛亮给气乐了。诸葛亮一听，哎，张仪将军，何出此余言？你这不瞪眼说傻话吗？张仪一听，我没傻呀，正因为我明白，何必这么去送死呢？丞相，他这一千人，您想啊，司马懿只要是把令旗一摆，还不得把我们这寨子给踏平喽？
0: 哦，你们为此事担忧啊？不必惊疑，老夫夜观天象，近日必有大雨呀。司马懿兵到陈仓古道之后，他绝不敢再进兵了。你们领人马去了，就找一高处扎下营寨，多备些干柴粮米。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2: 我们全国巡演的时候，你像我就喜欢逛古建筑、逛古寺庙、逛古籍书店。小超呢，就基本上什么好吃、好玩，他玩他的，我玩我的，就是晚上剧场见。
3: 10月10日、11日，早晨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相声演员高晓攀聊聊他的黄金搭档尤宪超，畅谈二人相伴多年的相声之路。
0: 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0: 有朋远方来，
1: 周末超下饭。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嘻哈包袱铺的负责人相声演员高小潘。
1: 欢迎小潘。
2: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0: 聊聊你的好搭档，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是跟小超在一起。那你跟小超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2: 我们俩是在04年。
0: 04年。
2: 对、那时候他正在上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0: 等于你们俩是同学吗？
2: 不是，他比我小太多届了。对，
1: 你是他师哥。
0: 学长，
1: 学长，
0: 学长，对吧？这
1: 优秀的学长。
2: 对，
0: 哎，这什么时候决定你们俩一起合作的？
2: 那个时候小超有他的搭档啊，他搭档现在都比较呲儿啪的了啊，对，呲儿啪的了，什么王朝正啊，跟孟庆楼现在俩人很火，对，然后他们是一届的，那个时候小超就老跟他们在一块演出，后来小超回到北京之后，然后我也没有搭档，然后呢，小超也没有搭档，我说那就在一起吧。这么着就越合作越舒适，
1: 个磨合期的一个过程吧。
2: 对，是这样。
0: 那既然提到了你和小超的合作啊，我们就来听一段你们二位合作的《像个孩子》。
3: 感谢朋友们的掌声。哎，相声大会是一场接着一场，
4: 对，
3: 这场到我们哥俩了。
4: 是，
3: 两位小学员做个自我介绍，
4: 认识一下。
3: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高小潘。
4: 是他，
3: 想鼓掌就鼓出来。
4: 这没人，
3: 这叫人缘
4: 啊，这倒不要脸，这个人缘。
3: 站在我身旁的这位，
4: 我
3: 著名女排运动员郎平的弟弟。
4: 谁呀？
3: 郎狗。
4: 出去。
3: 你叫郎什么来着？
4: 你叫郎什么？那尤宪超。
3: 尤宪超。开个玩笑，
4: 不像话。
3: 的确是，小超在来的路上的时候出事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3: 让人给打劫了。
4: 还有人接我呢？
3: 那当然了。走着走着出现一劫匪，
4: 拦住了。
3: 别动。一加一等于几呀？
4: 这劫匪多有文化。
3: 小超说了等于二。
4: 答对了呀。
3: 再看这劫匪
4: 啊，
3: 噗噗噗连捅三刀。
4: 怎么答对了呀？捅啊，
3: 你知道的太多了。
4: 我嗨。对对对，这前两天我这搭档高小潘不也出事儿了吗？
3: 是吗？
4: 在一胡同里让人打劫了。
3: 哦，
4: 出了一大哥，手里拿把电锯。咔一拉啊，哎，别动，我认识你啊，老说相声那高小潘，哎，穿一红色大褂，远处看跟血豆腐，那就是你。啊，问你个问题啊，答不上来我弄死你。我问你，什么情况下五大于零，零大于二，二大于五？小潘答不上来，大哥真不客气，咔，左胳膊就掉了。当时小潘拎着左胳膊就问他，大哥，那大哥说，在脆丁壳的情况下。
3: 小超不死心，
4: 您这还上下级啊？
3: 捂着自己肚子继续往前溜达。
4: 哎，还没完，
3: 溜达到哪儿了？
4: 哪块？
3: 后海，
4: 什刹海。
3: 这个时候，后海阴云密布。
4: 变天了，
3: 天空出现了一股龙卷风。
4: 你听听，后海有龙卷风，你哼，划船都死定了。
3: 就在这个时候，天空出现了一条龙。
4: 传说后海有一条分水龙。
3: 阿超，我给你学，我是龙。我是真龙，
4: 我是龙，我是真龙，我是真龙啊！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见，
3: 像话吗？
4: 你废话，哪来这么一大夸龙这玩意儿？
3: 人家是龙，
4: 哪是龙去？你这
3: 啊，阿超，
4: 哎呀，
3: 我给你学，我是龙，我是真龙。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4: 您要有法术，先把自己这外地口音给变过来。
3: 阿超，我有北京户口啊！
4: 收起来！哎呀，
3: 阿超，
4: 哎呀呀呀呀！
3: 我给你学，
4: 有事儿说事儿说。
3: 我是龙
4: 啊，我知道，
3: 我是真龙。
4: 全会了。
3: 我可以满足你这个愿望啊，但是
4: 怎么着，
3: 必须得凑齐七颗龙珠。
4: 七，好，我这还得找海龟去，你这玩意
3: 到处凑龙珠，
4: 我得多不容易。
3: 很快凑齐了七颗龙珠，
4: 真找了，
3: 找这龙来了。
4: 哎，
3: 龙大哥，这七颗龙珠我凑齐了，
4: 找着了，
3: 满足一个愿望吧。
4: 许我一愿望。
3: 阿超，
4: 哎呀，是
3: 我是龙。
4: 哎，我知道，我知道，
3: 我是真龙，
4: 叫你也跑不了。
3: 哎，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见呀。
4: 啊，
3: 我龙 ，I am a 泰龙。
4: 嗨，
3: 黑龙啊，
4: 您没怎么玩人的，我攒齐了您龙了是吧？
3: 龙啊，
4: 你先听我许一愿望行不行？你
3: 阿超，
4: 啊，
3: 我逗你玩呢。
4: 哎呀，这不像话了。
3: 哎。我告诉你为什么说你，
4: 为什么？
3: 因为我发现呀，
4: 啊，
3: 我说的不是相声，
4: 那你说的是
3: 寂寞。
4: 那别废话了，还说的是寂寞。
3: 我就发现我这人生啊特别的不如意。
4: 有什么不如意？
3: 爱情事业都不如意。
4: 说说
3: 你说我啊，我长这么精神
4: 啊，
3: 怎么就找不到女朋友呢？
4: 我跟你说啊，找女孩你得有这个方式方法。
3: 是吗？
4: 你看啊，我研究啊，你得学会这个偶遇搭讪。
3: 怎么偶遇？怎么搭讪呢？
4: 这是神龙教我的偶遇搭讪，你知道吗？
3: 啊，
4: 这比如说啊，你爱上一女孩，你得研究这女孩经常去的地方。
3: 是，
4: 比如说这女孩爱看书
3: 啊，
4: 你怎么办呀？
3: 怎么办？
4: 找一图书馆，天天就贼着她。
3: 哦，
4: 她来了，你就跟着滋溜，你就进去了。
3: 嗯。
4: 女孩看哪排书，你都在她对面也看这排书。女孩拿那本书，你也拿那本书。等你们俩这个指尖碰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会儿就得用眼神勾搭她了。你得用那种忧伤的、迷离的看着她，然后冲她微笑说：“
3: 哟，这么巧啊。”
4: 你也在这偷书啊？偶遇搭讪，
3: 这女孩也说了，
4: 说什么呀？
3: 阿超这么巧、啊？
4: 哎呀呀，行了，这神龙无处不在，
3: 说这意思啊，说得很在理，
4: 对吧？
3: 我得寻找我的爱情，
4: 哎，
3: 那真是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依旧对我，
4: 哈哈，
3: 不屑一顾，
4: 哎，不理你啊，
3: 没关系，
4: 哎，
3: 我俩相识了
4: 也好。
3: 我记得他在一家餐厅上班，我每天都去等他，跟他约会。他拿了一张 A4 纸，打了一张纸条，放在汉堡里给了我。
4: 然后呢？
3: 进医院了。
4: 哎，怎么进医院了？
3: 纸条、汉堡一块吃了。
4: 这么大都没看见呀？
3: 但是我们俩有了相识、相知、相恋、彼此了解的机会，
4: 也是好事儿。
3: 我记得我冲着他唱的那首情歌。
4: 怎么唱的？
3: 最后的那个天使狮子座。
4: 哎呀，行了，
3: 这是绵羊音儿。
4: 哪儿绵羊音儿？
3: 不懂这个，
4: 不能唱。
3: 我还记得我对他的关心总是那么无微不至。
4: 怎么关心的？
3: 他每天都要减肥，
4: 这得劝他。
3: 我就劝他，
4: 怎么劝呀？
3: 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减肥嘛。
4: 啊？那这女孩呢？
3: 再次拿起马桶冲我砸了过来。
4: 哎呀，劲儿是不小。
3: 我俩在一起三天后分手了。
4: 怎么三天就分手了？
3: 他结婚40年的男人把他带走了。
4: 哦，啊，哦，都结婚了。
3: 我失恋了，
4: 早该结束了。
3: 我就不明白
4: 啊，
3: 我怎么总失恋呀？后来我失一次恋，在山上放一块砖头；失一次恋，在山上放一块砖头。后来便有了长城。
4: 对，长城怎么来的？
3: 我就不明白了
4: 啊，
3: 我为什么失恋呢？
4: 怎么
3: 难道不够帅？
4: 我跟你说，这跟长相没关系。
3: 是吗？
4: 你看我长得也不帅
3: 啊。
4: 有女孩就说了，你我这个左鼻孔有点偶像派的感觉。
3: 小超、
4: 嗯、
3: 你知道我喜欢你哪一点吗？
4: 你喜欢我哪一点？
3: 我喜欢你离我远一点。
4: 哎，远。不是，什么叫远一点？
3: 还偶像派呢？
4: 这跟长相没关系。
3: 后来我妈说了一句话给我弄明白了。
4: 你妈说什么呀？
3: 我妈说男孩得穷着养。
4: 为什么？
3: 不然不懂得奋斗。
4: 这话对。
3: 女孩得富着养。
4: 怎么呢？
3: 不然一块蛋糕就让人给哄走了。
4: 我诅咒那些给蛋糕的人的糖尿病。
3: 我算是明白了。
4: 嗯，
3: 男人得有自己的事业，
4: 这才正道。
3: 我发奋。
4: 怎么着？
3: 我发誓
4: 啊，
3: 我做不了有钱人的后代。
4: 怎么样？
3: 但我一定要做有钱人的祖宗。
4: 对。哎，不
3: 啊，怎么
4: 刚才顺序到了，
5: 咱们甭管那套。哎，为了表达我的决心，我纹身。
4: 纹身这都形式，
5: 那也得纹。
4: 纹什么呀？
5: 左青龙，右白虎，中间纹个米老鼠。
4: 哎呀，
5: 我狠着呢，我。
4: 是是是是是，你倒没纹一煎饼，您擦了吧，擦了吧。
5: 后来我觉得也不太合适，
4: 是
5: 拿唾液给自己涂了。
4: 能改吗？那都。
5: 哎呀，我每天我发简历、应聘、面试我，我
4: 去吧。
5: 经常问我一些无聊的问题。
4: 都问过你什么问题？
5: 你有没有工作经验呀？
4: 你怎么说？
5: 我说诸葛亮没出山之前也没带过兵啊，凭什么要我有工作经验呀？
4: 小伙子都有个性。
5: 那你知道什么是团队的合作理念吗？
4: 啊，讲讲吧。
5: 一个和尚挑水喝，
4: 对；
5: 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四个和尚打麻将，一百个和尚开心网偷菜。
4: 行了，行了，行了。
5: 萝卜。
4: 哎呀，别介。
5: 白菜。
4: 二百个和尚还偷恐龙呢，你那玩意儿不行，受不了。
5: 我就说这意思。
4: 好吧，和尚多少疯，你这
5: 啊。哎呀，
4: 这是团队啊，这
5: 最可恨
4: 啊！
5: 还问我懂不懂英文？
4: 哎，英语很重要啊！
5: 现在年轻人谁不懂英文呢？
4: 都多少懂点、
5: 啊。你看他们问我的问题问的太简单了。
4: 来问你什么呀？
5: 问我生日快乐怎么说？
4: 确实简单，你怎么说的？
5: 我回答把他们给震了。
4: 你说的
5: 生日快乐
4: 啊
5: ，Happy New Year！
4: 过年了，
5: 我哪知道？
4: 过年呀、啊，你。啊别闹，英语不好你问我，我懂啊。
5: 你懂英文吗？
4: 我太懂了。
5: 考考你，
4: 你说呀。
5: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4: 不就这句吗？
5: 嗯，
4: 学着点。
5: 哎，
4: 这句翻译出来是这样的。
5: 你说
4: ，you and you and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hi。
5: 刘宪超，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去。
4: 哪儿呀？
5: 啊，数到哪辈子去这得？
4: 啊，你少找一少点人的场合。
5: 不是，你说我去哪
4: 儿？你听我的吧、
5: 嗯，
4: 你到这个大企业找工作。
5: 爸说得好，
4: 哎，
5: 我去大企业。
4: 对，
5: 我去海尔集团，
4: 人家是大企业吗？
5: 多好的企业！
4: 就是说，
5: 你看看人家、嗯，就没问我那些无聊的问题。
4: 人家问的什么？
5: 问我海尔兄弟
4: 啊，
5: 为什么只穿内裤？多好的
4: 问题！哎呀，这个问题可能属于企业文化吧。
5: 就
4: 是，不、嗯、是？那你怎么回答的？
5: 回答把他们也给震了。
4: 你怎么说的？
5: 海尔兄弟为什么只穿内裤？
4: 为什么？
5: 因为海尔兄弟
4: 怎么着
5: 没有 Q 币。
4: 企业文化你，文化你都说。高小攀，
5: 嗯，
4: 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二百九吗？
5: 人家都二百五，我怎么二百九啊？
4: 你是二百五加三八加二。
5: 像话吗你这？
4: 废话，这跟科比有关系吗？
5: 我都找不着工作了，你还
4: 死不死呀？
5: 你还侮辱我？你说我去哪儿？哪儿都不用我了。
4: 是
5: 我彻底失业了，我就突然发现
4: 啊，
5: 自己活了二十多岁，还是幼儿园比较好混。
4: 那也不能一辈子。
5: 有的时候不想长大，
4: 人是必须长大。
5: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手里拿着把木棍走在大街上，这把木棍就是我的宝剑。长大了拿着木棍走在大街上，这就是
4: 神经病。
5: 小的时候每天可以胡思乱想，长大了如果再胡思乱想的话，那就是
4: 不切实际。
5: 小的时候可以和同学们玩玩闹闹，长大了和同事们玩玩闹闹，那就是
4: 逢场作戏。
5: 小的时候可以拉任何一个女同学的手，长大了拉任何一个女同事的手，那就是
4: 臭流氓。
5: 小的时候可以什么都不想，长大了必须
4: 什么都得想。
5: 有的时候不想长大，我记得每天晚上我就开始胡思乱想，想我小的时候每天在外面玩耍，等待着妈妈一声呼唤把我叫回家，吃着妈妈做的饭菜，看着自己喜爱的动画片，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我长大以后会是一个什么。

0: 什么样子吗？当我长大了，我开始害怕长大了，我真的希望自己像个孩子。
1: 嗨，你这说的老是看你这也不至于。
2: 不是你有眼泪吗？你就擦你
0: 痛苦
2: 还你有病吗？
0: 你有药啊？啊，
1: 1-0开始啊。你有病，你有病吧？
0: 你能治啊？啊，
1: 你有病，你有病，你有病吧？
0: 你速冻剂啊？
1: 别动手啊！
0: 哪儿这是？
1: 闹死你！
0: 那动手演出你疯了你？
1: 还有笑话吗？
0: 怎么了？
1: 你是不是有病啊？
0: 我没病。
1: 你吃药了吗？
0: 我吃了。
1: 你吃多了你？
0: 我正好我。
1: 像话吗？我告诉你，你怎么能这么堕落？
0: 我没堕落。
1: 低沉。
0: 我没低沉。
1: 我跟你说，青春是激情的，青春是激昂的啊！青春的节奏应该是这样。
0: 哪样啊？
1: 就这样吗？
0: 停！您这是青春的节奏，
1: 我这青春的走秀啊！你
0: 别说了。
3: 刚刚欣赏到的是高晓攀和尤宪超啊，这二位表演的相声作品《像个孩子》啊，小攀啊，这个在早期表演的相声作品有它的一定的特点。
4: 就是当年怎么找到自己合作的感觉，其实因为当时你们主打的啊，就现在年轻人说80后的相声，对吧？当时叫
5: 对，
4: 其实80后那时候是个新词儿啊。
5: 对，
4: 有什么和传统相声不一样的？因为当时你像离你们很近的北京东城周末相声俱乐部，
5: 对
4: 对吧，其实跟你们的风格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
5: 对，就是我觉得相对于那个时期来说，我们的语言可能更是生活化的语言，然后我觉得东城相声俱乐部更是舞台上的语言，一下观众就会觉得哦，原来他们是这样说相声。你要说多大的创新，没有，我们还是沿着相声该有的发展路径去说，只不过我们的语言更贴近当时的生活化的语言。对，
3: 更加的接地气儿，其实跟我们的百姓生活拉的就比较近了。
5: 对对 对, 对, 对, 对,
4: 对, 对于你来说啊，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作品你觉得是哪段？你跟小超合作的
5: 那时候我们俩说的第一段新作品叫我开始努力了，
4: 脱胎于传统相声。
5: 我们都知道这套梁子嘛，我开始努力了，其实就是照着当年马三立先生跟王凤山先生的10点钟开始，但是在这之前的梁子是报菜名嘛，我们也可以叫窝头论呢、然后要请客不请，要请客不请。其实当时的语言也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好高骛远，后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作品叫我开始努力了。这个作品就小超买一直磨合一直磨合一直磨合。
6: 这个相声啊是一个传统的曲艺形式。
7: 同学
6: 你好。
7: 哎，你好。
6: 我也好。
7: 你们都好
6: 啊？都挺好。
7: 都好。
6: 对，
7: 都比我好啊。
6: 好啊，
7: 作，
6: 好啊，
7: 同学
6: 啊，
7: 你出门吃药了吗？
6: 哎，我是一个不幸的人，啊，瞧得出来。小的时候我就害怕考试，
7: 嗨，考试嘛，年轻人都怕考试，
6: 连做梦都是考试，
7: 那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
6: 连噩梦都是考试。太紧张了，当我醒来的时候
7: 怎么着？
6: 真的在考试啊？
7: 你考试睡着了，
6: 压力太大。
7: 好好学习吧。
6: 后来我就发奋学习啊，我往上考，我考到了学士。
7: 行，这同学得有志气。
6: 再往上考，我考到了硕士。
7: 很好啊。
6: 再往上考啊，我考到了博士。
7: 这都不低了。
6: 再往上考啊，他们叫我斗士。再往上考，他们叫我圣斗士。
7: 你考傻了。
6: 最后我什么都不是
7: 啊。
6: 我说我在社会上我什么都不是。
7: 哎，也不能这么说啊，您拿这些证书啊不容易。
6: 是花了不少钱。
7: 那可
6: 什么，我上学花了不少钱。
7: 我说明白了啊，
6: 我不能这样了啊，我不能这样碌碌无为了。
7: 怎么着？
6: 我要干事儿。
7: 干什么事儿？
6: 干大事儿。
7: 怎么个大事儿？
6: 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7: 不是，你要干嘛呀？
6: 痒痒挠挠
7: 啊。
6: 你说我行吗？
7: 行啊，只要下定决心什么都行。
6: 我当个企业家
7: 多好啊。
8: 我当企业家我就有钱了
7: 啊。
8: 我妈说了。
7: 你妈？
8: 我妈说有钱容易学坏，
7: 她有时候学坏容易有钱吗？
8: 我不想有钱
7: 啊，
8: 我怕学坏。其实我这个人其实好动不好静。
7: 好动不好静？那你干嘛呀？
8: 我当个军事家，
7: 当兵去。
8: 哎，
7: 当兵也行。
8: 我当一个现代战争的指挥员。
7: 你怎么开始的？
8: 学习嘛。
7: 学什么？
8: 学习孙子兵法。
7: 哦，
8: 孙膑兵法、战国史册六韬五略、海灯大师的一指禅、东方不败的葵花宝典。
7: 那你牺牲大点儿。
8: 不怕牺牲。
7: 这还不怕？
8: 还得学习呢。
7: 啊，
8: 学习虚拟作战。
7: 是啊，
8: 从冷兵器时代练起。
7: 拿什么练呢？
8: 魔兽世界。
7: 嗯，
8: 再练一练现代战争。
7: 这个
8: 红色警报。
7: 哎，
8: 再练一练未来战争。
7: 什么
8: 星际争霸？
7: 好的，全会。
8: 还得学习士兵的基本技能。
7: 学什么？
8: 准备。
7: 嗯，
8: 这是摇炮杆，人间大炮一级准备，人间大炮二级准备，发射。奥特曼，
7: 哎呀呀呀，
8: 代表月亮消灭你。
7: 不要喝，行了，
8: 奥特曼，
7: 行了行了，奥先生，
8: 奥
7: 先生，奥特曼兄，特曼兄，
8: 奥特，
7: 冷静冷静，这学就完了，这不行。
8: 哎，我当一个伟大战争的指挥员，
7: 你行吗？
8: 行吗呀？
7: 啊，
8: 肯定行，我开始努力了。
7: 行，我祝你成功。我，哎呦，
8: 好野人，嗯，
7: 行，我希望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官。
8: Go go, let's go。
7: 他也可能成为一名神警。哎呦。你说这人，你说他够够 ，let's go， 你
8: 同学，
7: 不是你，
8: 同学，
7: 嗯，不是你把这撂下，你说你撂下，
8: 同学，
7: 哎，
8: 你说我行吗？
7: 哼，你，哼，行，
8: 我当个军事家，
7: 挺好，
8: 我当军人，我得当兵，
7: 都得当兵，
8: 当兵，我就离开我妈了。
7: 不是，你说你这么大人，你老离不开妈，你这
8: 我怕我妈想我。
7: 是，你也想你妈吧？
8: 其实我这个人呢，我这个人好静不好动。
7: 哦，好静，不是你有谱吗你？啊，
8: 我觉得我适合当一个文艺青年，
7: 文学家，
8: 文学家。
7: 就你？
8: 我看书多。
7: 看过什么？
8: 水浒，
7: 嗯，
8: 聊斋，西游记，孟子老子西厢记，三国演义石头记，蜡笔小新机器猫，悠悠白蛇七龙珠。
7: 行了，行了。看混了，这就
8: 你我还得看呢。
7: 看什么？
8: 我要看一看鲁迅的文章。
7: 哦，
8: 再看一看周树人的文章。
7: 嗯，
8: 看一看老舍的文章，再看一看舒庆春的文章。
7: 哎，这说半天就俩人，你
8: 还得看一看西方文学。
7: 看什么？
8: 黑格尔的哲学，
7: 啊，
8: 弗洛伊德心理学，小周末的茶花女，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莫泊桑的羊脂球，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7: 啊，这看的倒不
8: 少。看书啊，
7: 还得写书呢。
8: 这里还写呢。高尔基写了本书叫做《我的大学》。
7: 你写什么？
8: 我写一部《我的幼儿班》。
7: 哎，好，越活越抽抽。
8: 奥斯托洛夫斯基写了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7: 你写什么？
8: 我写一部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7: 哪样炼成的呀？
8: 海明威写了本书叫做老人与海。
7: 你？
8: 小孩与河。蒋荣写了本书叫做狼图腾。
7: 你？
8: 我写一狗相片。天下巴掌写了本书叫做鬼吹灯。
7: 你？
8: 我写一个今儿没爹。
7: 俩全黑了你。
8: 我当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了，祝福。
7: 嗯，看吧。嗯，
8: 但愿。
7: 祝福。有空啊
8: 啊，
7: 先把这病瞧了。
8: 去吧。我妈说了。
7: 你妈真贫。
8: 我妈说这样是学生
7: 啊，
8: 这样
7: 谁呀？
8: 就是文学青年。
7: 哎呀，你得歇会儿，歇会儿。
8: 啊，
7: 不是说这么半天你行吗？
8: 行吗？
7: 肯定行。
8: 我开始
7: 别说了。哎呀，你可气死我了啊。还有你妈，我看出来了，你呀，就是那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永远留在妈身边长不大的小孩。我们得学会自己长大，学会自己坚强。我们八零后不怕的花朵，我们八零后那是苍天的雄鹰。
8: 好，说得好。
7: 哎，
8: 我要做苍天的雄鹰。
7: 对了，
8: 现在就去。
7: 妈去？
8: 问我妈去。
7: 白说了。
4: 刚才是高小攀、尤宪超表演的《我开始努力了》。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继续今天的有朋远方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请到了高晓攀做客我们的有朋远方来，跟大家聊一聊他的相声经历。
2: 大家好，我是高晓攀。
1: 其实我最喜欢那个高晓攀跟小超的一个作品是《救不救》。
2: 救不救，对。
1: 就一二年的是吧？
2: 对，一二年，对，那个是拿了央视相声大赛职业组的金奖。
1: 对对对，而且一二年你是不是还得了一个奖？
2: 其实当时那一年是双红的。我老说那一届是拿了职业组的金奖，同时又拿了一个文学奖，然后在同年又获得了一个牡丹奖的新人奖。
1: 这几黄蛋啊！
2: 牡丹奖是2014年，
3: 对，你已经不能再当新人。
2: 不是，其实我上一届拿的是文学奖，然后本来今年也要参加来着，后来因为江先生就是他又是评委又不能参演，因为我们想拿一个节目奖，后来他们说算了，咱照顾一下老先生老前辈，对，就没有再参加。
0: 哎，那既然提到了你和小超的合作啊，我们就来听一段你们二位合作的《救不救》。
4: 今天能在这儿参加相声大赛，心里非常的高兴。相声就是笑的艺术啊。演员生活中难免都有点不顺心的小事儿，但是啊，那个到了台上可就不能带出来了。您看我们那个相声，你等会儿吧。怎么哭了？
5: 我出事儿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5: 别打听啊！我怕你胆小。
4: 我胆小？您让各位看看我这身量，我上胆小的？我告诉你，我尤宪超浑身上下全是胆，
5: 结实。
4: 胆结石像话吗？
5: 胆儿大。你有多大胆儿啊？
4: 前两天我们家闹耗子，我爸吓得是满屋乱窜，我过去啊当一脚给我爸踹出去了。孝顺，谢谢。耗子都吓疯了，你这我胆儿小还跟你这么说啊。世间的事儿，天老大，我老二，地都是老三，就没我怕的事儿。谁要能说一事儿让我害怕了，我当场我管他叫爷爷。有什么事儿你都放心大胆的说。
5: 那我可说了。
4: 说呀。
5: 一个老头啊摔马路上，你是救还是不救？
4: 爷爷，
5: 你不是不害怕吗？
4: 就这事儿怕。
5: 你敢扶吗？
4: 不敢。
5: 换位思考，如果你摔倒了，别人扶你，你怎么办？
4: 讹他啊？不合适吧？
5: 那肯定不合适啊。你这样做，对得起老师的教育，对得起领导的栽培吗？对得起我吗？
4: 不是，有你什么事儿啊？
5: 你碰上不就没我什么事儿了吗？
4: 哦，这事儿你碰上了啊？说说怎么回事吧。
5: 事情是这样的啊，那天下了班到你们小区门口，坏了事儿了。
4: 怎么了？
5: 看见前面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4: 蠕动，
5: 远看像老头，近看像老头，老头是老头，你猜是什么？
4: 老头。
5: 你怎么知道的？
4: 没别的呀。救他。
5: 救啊！我头一句话说什么呀？
4: 你说点那轻松的。
5: 大爷，这是清朝吗？哎，
4: 你跑这玩穿越来了？问问他老伴儿是谁呀？
5: 大爷，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容嬷嬷吗？
4: 啊，你说点实际的。
5: 大爷，我今年有32场演唱会。
4: 哎，这好，没一句挨着的。
5: 我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事儿我可不能管。
4: 不管了，就看老头躺那儿啊。
5: 躺那儿也不是个事儿啊。
4: 对呀，
5: 要不我拿床被子去
4: 给他掖好了。你像话吗？你得服
5: 服，万一我牺牲了怎么办呀？
4: 是 扶一老头你至于死呀？
5: 至于？
4: 怎么会呢？
5: 我给老头扶起来，老头一讹我，我只能赔钱啊。我一年才挣多少钱啊？不够一辈子赔的。
4: 对，
5: 把他领回家伺候去。嗯，我怎么跟我媳妇儿说呀？
4: 解释解释。
5: 媳妇儿，我领一爹回来。嗯，我媳妇儿非得跟我离婚不行啊？
4: 也没这么解释。
5: 那我怎么解释啊？
4: 你让老头帮你解释。
5: 老头再来一句啊，关我屁事儿，我怎么办呀？
4: 倒是有这种人在，
5: 就因为一个老头害得我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只有死路一条啊！
4: 还真是，
5: 我的死能换来世界和平，我的死能给沙漠带来绿洲吗？我的死能阻止2012吗？
4: 我要说能，你死吗？不死。
6: 那你废什么话呀？
4: 你要这么害怕啊，这事儿就别管了，
5: 别管了，我还是人吗？
4: 怎么什么话都让你说了呀？
5: 谁家里没有老人呢？
4: 对呀，
5: 谁希望老人疼马路边上没人管呀？
4: 都不希望。
5: 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4: 嗯，子曰是对的。
5: 这事儿我得管。
4: 老头有救了。
5: 我怎么管呀、啊、我？
4: 哎，怎么没准主意？
5: 我也是头一回碰上这事儿啊，
4: 没经验。
5: 俗话说得好，一回生，
4: 二回熟。
5: 要不我下回救他。

0: 是他们。
1: 他们呢？
0: 没摄像头啊。
1: 不是，这个谁带照相机来个拍客也行啊。
2: 哎呀，来不及了啊。小潘，你不带着手机呢吗？
3: 先给老头拍个照片留个证据。
1: 对，幸亏我那手机是 iPhone 手机，
2: 像素高，
1: 双卡双待。买的时候还赠了我两块备用电池，还有一个外置摄像头。
0: 哎呀，山寨的呀。
1: 哎，哥，怎么了？
2: 我手机呢？
3: 哎，这还丢了，你说。
1: 哎，你戴手绢了吗？
2: 戴手绢干嘛？
1: 我把脸蒙上啊。
0: 蒙脸？
1: 为了防止老头讹我，我来一个蒙脸救人。
3: 哦，做好事没脸见人了。
1: 我把脸这么一蒙，知道的是救老头，
2: 不知道的
1: 劫老头呢。
3: 不像话呀。
1: 哎呀，你我怎么办呀？我
2: 再想想主意。
1: 我们俩人写份合同怎么样？
3: 这功夫你还想着合同？
1: 合同就是法律，法律就是合同。
3: 他还挺有法律意识。你这合同怎么写呀？
1: 这么写呀？
3: 啊，
1: 本人是自愿摔倒的。所有的医疗费、手术费、水费、电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全部都由本人自己承担。本人以后是死、是瘫、是病、是残，口歪眼斜都与这位先生无关。本自己一式两份，如有违背，天打雷劈，出门被车撞，咳嗽岔气，上月球忘带氧气罩。
3: 哎呦我的妈！做好事比当贼还累呢。
1: 双方签字画押，
3: 这都有了阴影了。你
1: 大爷，签个字儿吧。
3: 你撒什么娇啊？
1: 我不是吼他给我签字的吗？
3: 你干嘛非让他签字啊？
1: 前车之鉴，
3: 那是个别现
1: 多少救人反被讹的例子呀？
3: 不可能啊！
1: 万一我赶上了呢？
3: 哪儿那么巧啊？
1: 这回不就赶上了吗？
3: 你瞧，都有阴影了。
1: 大爷，签个字儿吧。
3: 都没知觉了，先叫两声吧。
1: 活着吗？那个死了吗？不是，这1000块钱是你的吗？
3: 对，哎，哪有1000块钱？
1: 哎呦，万一老头一贪财，捡着钱不就走了吗？
3: 啊，那这老头呢？
1: 还真有动静。
3: 说什么了？你这好赖没法要了，
1: 痛苦，
3: 这是挣扎呀。哎呦，
1: 救命啊！
0: 不救就变聊斋了呀。
1: 变聊斋啊？不是，
3: 小潘
1: 啊，
3: 十多分钟了，再不救可来不及了。
1: 对，我算算啊，
3: 算算，
1: 根据南京救人反被讹的案例，是赔了8万块钱，要不我豁出去了。
3: 救人都明码标价了，道德没有价格。
4: 高老潘，你今天必须救他。
3: 你不救我不救他不救谁来救啊？中华文明5000年的道德传统啊，不能在咱们这一代沦丧。都说雷锋精神，那是句口号吗？雷锋精神必须得是实际行动。高小潘
1: 啊，
3: 救
1: 我再想想吧。
3: 怎么还想着？
1: 我想想英雄人物，提高我的勇气。我们不救谁来救？
3: 屌了个屌。
1: 我们不管谁来管，
3: 屌了个屌！
1: 关键时刻腿一软，我真是窝囊废、胸薄蛋，既丢人又显眼，既寒碜又难看，浑身上下都是罪，说清来道不全。
0: 屌了个屌了个屌了个屌！屌了个屌了个屌！赶山都快输，
1: 我不知道怎么救我。
3: 听我的
1: 啊，
3: 先给老头翻个个，再给他做心脏复苏术。
1: 我不会呀、
3: 啊，我教你
1: 啊！
3: 双手呈十字状，在老头的胸口上下的按压，注意节奏。
1: 我找不准节奏啊！
3: 找不着节奏，你唱歌、
1: 啊。我唱什么歌啊？
3: 这样，我给你找一首 Michael Jackson 的《加斯》。他逼的跟着我的节奏
1: 吗？啊！
3: 嘣嘣嘣嘣嘣，摁！嘣嘣嘣嘣，摁！嘣嘣嘣嘣嘣，摁！嘣嘣嘣嘣，唱！
1: 前面的大爷别走那么的快，看着你走快，心跳也会变好快。忽然间你跌倒，人群中传来尖叫，是逼的，那是逼的，啊！
3: 对，
1: 大爷的双手伸向湛蓝天空，此刻我应该留下还是快离开？我幼小的心灵承受如此的压力，是逼的，良心面对选择，是逼的，逼的，逼的，逼的，我这都是逼的，逼的。大爷，嗷，你嗷嗷嗷，
3: 你这叫唤什么呀？
1: 不是我叫唤，是老大爷叫唤呀。
3: 行了，
1: 睁眼一看我就纠结了，我就痛苦了，我不管了，就算他讹我告我，让我出医疗费、手术费，我也得救。 救他，
3: 这就对了。
1: 这老头扶起来，我得问问他。
3: 是，
1: 大爷，您怎么躺这儿了？
3: 怎么说的？
1: 嗨，别急了，我们家闹耗子，我让我儿子呀，踹出来的。哦，我。

0: 刚刚听到的是高晓攀和尤宪超表演的这段相声作品《救不救》啊，2012年的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作品。
1: 你跟小超合作这么多年，你觉得这个小超身上有最闪光的点是什么？
2: 我觉得小超的捧哏风格，其实后期很多捧哏的演员都在模仿小超的一种风格。那大家会说，小超你到底是什么风格呢？我就拿我们俩对词儿来说，大部分的捧逗之间啊，我们得死刚死口，就是词儿上怎么写我们就怎么演。小超不是，小超背词儿呢他不背，他先理解其中的意思，然后我该说什么样的话。所以小超我们老说真听真看真感受，他会根据逗哏的语言，甚至场上的情况，甚至观众的情绪来调整他的捧哏的词儿。到后来呢，就开始逐渐的有了一种捧哏，我们叫攻击型捧哏啊等等等等。其实大家都是基于小超早期他的那种风格。以前呢，我们老先生捧哏会把你拉回来继续剧情的推动。但是小超他完全属于我们叫就是跳出了这个作品，他是带着观众情绪来吐槽你。你看我们俩后期的作品就很像漫才，一个直人一个怪人嘛。
3: 那包袱是横着出来的。
2: 对。
3: 用老先生话说，他不是顺着你走的。
2: 对。
0: 那小潘你猜啊，你猜那个小超会觉得你的这个闪光点是什么？你能猜一下？
2: 我猜不出来，我猜不出来。
3: 怎么咱还有一个采访刘宪超的环节吗？
0: 刘宪超这个时候可以上场了。
3: 那接下来啊，咱们再来听一段，依然是你们二位合作的，叫《动动我试试》。
4: 你见过300平米的旋转餐厅吗？
5: 见过。
4: 你见过400平米的豪华 KTV 吗？
5: 哎呀，太小了。
4: 你见过500平米的汗蒸 SPA 吗？
5: 很正常啊。
4: 你见过600平米的私人游泳池吗？
5: 600平啊。
4: 啊，
5: 见过。
4: 你见过？你见过吗？
5: 哎，我见什么呀？我见不是你要干嘛呀？
4: 我是说，这些东西在一块儿，你见过吗？
5: 哦，这些全在一块儿。
4: 对。
5: 哎呦，那没见过。
4: 去我家，
5: 您家
4: 都能见着。
5: 嚯，那您家得多大呀？
4: 65平。
5: 哎，那个醒醒你啊！
4: 醒什么呀？我
5: 不是65平，你搁了这些玩意儿吗？
4: 哎呦，建筑面积65平，
5: 那使用面积呢？
4: 3000多平。
5: 哎。你们家是一蘑菇是吧？
4: 我们家住顶层，你往上建呀。
5: 哦，加建呢。
4: 哎，谁敢管我？
5: 没有。
4: 我要告诉你
5: 啊，
4: 不但没人管，还有人谢我来了呢。
5: 谁谢你啊？
4: 楼下老王。
5: 这邻居谢你什么呀？
4: 谢我家水管
5: 啊。那就叫拆。那个
4: 什么叫拆呀？
5: 不是怎么了？
4: 小潘
5: 啊，这是老王。
4: 小潘
5: 啊，
4: 你们家的游泳池
5: 啊
4: 漏水流到了我们家。
5: 哎呦，
4: 你给解决一下。
5: 那是得拆你水管。
4: 我说老王
5: 啊，
4: 着什么急呀？别急。我说王老吉。
5: 哎，王老吉
4: 啊，
5: 这
4: 着什么？哎呦，我告诉你，我们家漏水
5: 啊，
4: 那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家被水淹了，那是你们家的事儿。再说了，是水流到了你们家，那是水的事儿，你找水去。
5: 这找得着水吗？就得找你。
4: 找我
5: 啊？
4: 这找得着我吗？
5: 这不找你怎么办？
4: 再说了，水费那么贵，远亲不如近邻，这水费我就给你免了。
5: 你还想着管他要钱呢？
4: 行，小潘
5: 啊，
4: 你欺负我是不是啊？我
5: 靠，
4: 你看我手怎么开始哆嗦了？小潘，
5: 哎呦我的妈，
4: 不是那个，来，王老吉，你着什么急啊？我告诉你，
5: 怎么呢？
4: 请的什么朋友
5: 啊？
4: 戴了什么表？抽的什么烟？系的什么腰带？动动我试试。
5: 你看他还挺横的。
4: 小潘，我管不了你
5: 啊，
4: 有人能管你。
5: 你看真急了。
4: 行，我打一电话。
5: 嗯，
4: 没过一会儿
5: 谁来了？
4: 社区刘大妈来了。
5: 啊，这是组织找你来了。
4: 小潘呀，
5: 啊，
4: 这老王他们家漏水的事儿
5: 是
4: 咱待会儿再说。
5: 还有别的事儿？
4: 我得给你提点小意见。
5: 什么意见啊？
4: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净唱 KTV
5: 哦，
4: 震得整个楼跟得了脑血栓似的。
5: 什么意思？
4: 净哆嗦呀。
5: 哎呀，那劲儿够大的
4: 啊。最可气
5: 啊，
4: 你小子唱歌震得我那老伴的遗像跟跳迪斯科似的
5: 啊。
4: 你小子还唱什么？
5: 什么
4: 唱什么跟我走吧， 天亮就出发，哎呦，吓得我把老伴一向扔楼下去了。
5: 你瞧这多缺德呀！这
4: 二德妈，你说我这是为了谁呀？啊，我这不是为了丰富咱们小区业余文化生活吗？
5: 哎，这话怎么讲
4: 啊？文化惠民啊，免费到我这儿玩儿。
5: 哦，你让邻居都免费过去玩儿？
4: 我有钱，我任性。
5: 嘿，那我支持你，这好事儿。
4: 对，免费是免费。
5: 对对对，
4: 你游泳啊？你不得来个游泳衣啊？
5: 啊，给买一个多少钱？
4: 也就万八千的吧。再说了啊，你吃饭啊，你不得花个四五万吗？哎呀，你上 KTV 啊，不得消费个十几万的酒水吗？
5: 不是你穷疯了吧你？
4: 什么叫穷疯了？我告诉你，我没请个黑导游到处转，算是我们行业自律了。
5: 哎呀，小潘，你这么干早晚得出事儿啊！
4: 出什么事儿啊？啊，你看我请了什么朋友？不是戴了什么表？不，抽的什么烟？系的什么腰带？动动我试试。
5: 你这个大妈能放过你吗？你
4: 说咱当然放。小潘，行，我治不了你是不是？
5: 是，
4: 有人能治你。
5: 还有谁呀？
4: 说着话打了一个电话。坏了事儿了。
5: 怎么的？
4: 把城管叫来了。
5: 这是执法队伍啊。
4: 你好同志啊，你这属于破坏环境，违章建筑。
5: 破坏环境就不行。
4: 城管怕什么呀？啊，怕谣言。
5: 谣言？哎，你要干嘛呀？
4: 干嘛呀？我讹他。
5: 怎么讹呀？
4: 我眼一黑，腿一软，脑袋往地上这么一扎，
5: 干嘛？
4: 来啊！哎，打我了！
5: 什么？
4: 来打我！来，拍！哎，我给你什么原来什么丑？来砍！我给你什么原来什么丑？来打！我给你什么原来什么丑？来砍！弄死我！什么原来？来打！什么原来？来拍照片！什么原来什么丑？来打！什么原来什么丑啊？什么原来什么丑啊？什么原来什么丑啊？什么原来什么丑啊？什么原来什么丑啊？
5: 他都缺氧了，他。
6: 小潘呀，啊，人现在都有执法仪录着呢。
4: 啊，我丢人了，
6: 丢老人了，
4: 城管同志啊，我跟您开玩笑呢。
5: 谁跟你开玩笑啊你？啊，怎么回事？
4: 再看城管可就急了，
5: 能不急吗？
4: 告诉你，必须得拆。哎，城管急了，我也急了。
5: 你还急啊？
4: 我大义凛然，临危不惧，三步并作两步，咕咚一脚
5: 踹上了，
4: 我跪下了。
5: 哎，跪下了，干嘛？
4: 城管同志，哎呀。我希望我们双方保持克制，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尽早回到谈判桌前，为维护地方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5: 人听啊？
4: 不听，
5: 那不还是了吗？
4: 不听啊！我也有主意。
5: 你什么主意？
4: 我这么一闹腾，刘大妈也来了，王老吉也来了，工商局的也来了，
5: 就得今天拆。
4: 我给他们提人。
5: 你还提人？
4: 拆我啊？请的什么朋友？
5: 戴的什么手表？系的什么腰带？抽的什么烟？动动咱试试。
6: 你怎么也会了？
5: 你一会儿说八遍了，这管用吗？
4: 管用妈呀！太管用了。
5: 是啊，
4: 我这么一说，这一群人当时就说了软话了。
5: 怎么说的呀？
4: 试试就试试。
5: 哎，要动手啊！这是，
4: 那个不是我真的不想拆呀。啊，这时候，这个王老吉也劝我
5: 说什么？
4: 小潘呀，哎呀，我劝你还是拆了吧。
5: 对。
4: 我们老两口五十八属猴的，攒了半辈子积蓄买了这么一套房子，
5: 多不容易。
4: 您弄了一个游泳池，我们家这卧室愣改成水帘洞了。
5: 你瞧瞧，
4: 虽然我们属猴啊，也不能住水帘洞啊，
5: 太缺德了。
4: 小潘呀，听我话，还是赶紧拆了。
5: 对，
4: 您这大半夜不睡觉净唱歌，谁受得了啊？
5: 是，
4: 自打老伴儿走了以后。子女这一年可都回不来几天看我们，我就指着晚上跟老伴儿这照片啊聊会儿天，
5: 多心酸。
4: 您这么一唱，老伴儿说什么，我都听不清了。
5: 嚯，更瘆得慌，您知道吗？
4: 同志，我劝您还是拆了吧。哎，如果你是有证经营，我们不但不会找你麻烦，还会保护你们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5: 这多好。
4: 同志，劝您还是拆了吧。
5: 城管的，
4: 我承认。我们城管害怕谣言，
5: 对，
4: 一出门家里人都替我们担心呢。
5: 你瞧瞧，
4: 一提我们是城管，连对象都找不着了。可是我得问问你，如果你吃坏了肚子找谁去？你被人骗了你找谁去？我再告诉你，城市乱贴乱建乱写乱画，这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啊，我们得一起爱护它呀。
5: 对呀，
4: 小潘呀，还是赶紧拆了吧。
5: 赶紧吧。
4: 只听轰隆一声响，瞬间倒塌。
5: 好，不仅是违章建筑，还是豆腐渣工程。
4: 大爷大妈，大叔大婶，我知道我错了，我再也不狐假虎威吆五喝六了。
5: 好这个呀。
3: 刚才听到的是高晓攀、尤宪超表演的相声《动动我试试》。哎，那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有朋远方来就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10: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1: 皮里茶器。
3: 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11: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3: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七点到八点，傍晚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咱们先来关注今天的一览万象，话剧《简陋》即将登台演出。展览这边呢，内蒙古博物院把徽州的三雕请进了展厅。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呢推出了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它是重大革命题材，九号已经开始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和观众见面了。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听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今天是10月10号，世界精神卫生日。这个日子是由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在1992年发起。今年的全国宣传主题是八个字：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个悦是喜悦的悦，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情绪上来的时候先别着急把它按住。
1: 嗯，没错。所以啊，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借由这个日子，从影视剧、书籍或者是舞台作品当中去看一看，看一看文艺是怎么陪伴一个人慢慢的把自己给接住的。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大家回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从10月10号到11号，由李成儒编剧导演并且主演的话剧《简陋》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这是一部原创剧本，也是首轮演出。李成儒在剧里演的是老北京打小鼓的。这出戏把市井烟火、人情冷暖都摆到了台面上。
1: 这出戏呢，刚才也说了，是由观众非常熟悉的老戏骨李成儒编剧导演和领衔主演的。北京京剧院梅派大青衣窦小璇出演女一号瑞雪，还有像刘威、杜宁玲、张慧忠、陈创等等一批实力演员同台演出。
0: 故事发生在1928年的北平，走街串巷打小鼓的行当里啊，有个叫白来的主。打小鼓的就是旧时胡同里摇着小鼓收旧货的手艺人。白来啊，机缘巧合低价收了一件稀世珍宝，又在一户宅院里意外撞上了一桩奇事。天上掉的馅饼是接还是不接呀？这出戏啊，就从这个口子讲起。
1: 嗯，其实啊，说的都是老北京的那点人和事儿。说到李成儒，很多人呢都了解他。他呢在古玩行当当中啊是进了很多年，也算是一个玩家了。这一回呢，他是自己写、自己导、自己演，把攒下的那点门道啊都给放进作品当中了。戏名当中的这个简陋，其实说的就是古玩行的一句行话。
0: 哎，别人没看出来好的东西，你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就叫捡漏，认出来靠的是眼力，捡着了靠的是运气。可是这两样东西啊，偏偏都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一件东西的真假，一个人的忠厚还是算计，那都是在时间里头慢慢地显现出来的。
1: 嗯，没错，这一出戏的落点呢，其实还是在人的身上。这人心怎么在利益面前挪位，才是他真正想要表现的东西。
4: 捡漏，大家一听就知道他是门文界的，找了几个编剧写，甚至有的付了定金，3年都没写出一个字来，最后把定金又还给我。我一看这东西是不是对别人太难了，干脆我自己来吧。
5: 我今年72岁，去年把这剧本写出来了，也是几十年的积累，还是想再进一步的挑战自己啊，争取在话剧舞台上再留下一笔。
4: 作为一个老北京，简陋这个戏呢是反映一个北京文化的戏。打小鼓呢，这个行业呢，它涵盖了很多的经文化的这个知识啊，不光收瓷器，还要收字画，尤其收字画呢，是必须要有一定的眼力和学识的。但是简陋呢，它并不是以收文玩为主线，它只是以这个行业为载体，更多的展现的是这个人物命运、情感纠葛，以及在那个旧社会里边底层人物的那种挣扎。如果让我作为导演和编剧来说呢，就是世间无漏，如果你觉得剪子是漏，那一定是个雷，早晚必是麻烦。不能是几件文玩的东西，还是要看人，要展现人性。
6: 他这个捡漏你不能光从古玩的这个角度，这个有点剧透，但是他说的不仅仅是古玩，他是一个古玩行里的故事，是在捡漏，但是在捡漏的过程当中是捡了一个大漏，这说的是人，说的是情感。
0: 戏台上讲人心，展厅里看文化，换个场景接着听，咱们呀去内蒙古。来关注展览方面，首先是神工天巧徽州古建筑文化展，展览是十一期间开的，在内蒙古博物院一直展到明年的1月3号，展期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批展品呢来自安徽博物院，一共117件。
1: 它呢讲的是徽州的古建筑，那一片粉墙黛瓦码头翘角的房子是江南山水当中长出来的东西。徽州古建筑最见功夫的地方呢是三雕，指的是木雕、石雕和砖雕，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徽州人把日子过成艺术的证据。
7: 徽州三雕、木雕、

0: 雕、石雕，以其精湛的工艺、丰富的题材和深厚的文化内涵，闻名遐迩，传承至今。走进徽州古民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精美绝伦的木雕装饰。徽州木雕选材讲究，常用沙木、银杏、樟木等纹理清晰、质地优良的木材。雕刻技法多样，浮雕、圆雕、透雕、镂空雕等不一而足，层次丰富，栩栩如生。集木雕艺术之大成的至诚堂，作为徽州木雕的代表作之一，其屋内的木雕由四位工匠耗时25年精心雕琢而成，每一幅作品都承载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从竹林七贤图到百子闹元宵，再到渔樵耕读、马上封侯等戏剧图案，无一不展现了徽州木雕的艺术魅力与深厚底蕴。如果说木雕是徽州古民居的灵魂，那么砖雕则是其华丽的外衣。徽州砖雕以其苍厚古朴、张弛有度的艺术风格著称。徽州砖雕广泛应用于门楼、门罩、八字墙、屋脊等建筑部位。徽州砖雕起源于宋代，发展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其制作工艺极为考究，需经选泥、制坯、雕刻、烧制等多道工序。砖雕题材广泛，既有寓意吉祥的图案，如喜鹊登楣、岁寒三友，也有反映社会生活的场景，如市井百态、农耕渔猎。每一块砖雕都是一幅生动的画面，讲述着徽州的故事，传递着徽州人的情感与追求。与木雕的细腻、砖雕的精致不同，石雕以其质朴厚重、大气磅礴而著称。徽州石雕选用当地优质的青石、茶园石等材料，经过匠人的精心雕琢，成为古民居中不可或缺的装饰元素。石雕多用于门墙、牌坊、石柱、石桌等室外装饰，其雕刻技法以圆雕、浮雕为主，线条流畅，造型古朴。在徽州古村落中，随处可见石雕的身影，它们不仅美化了建筑，更见证了徽州历史的沧桑变迁。徽州古民居雕刻艺术不仅仅是技艺的展示，更是文化的传承。
1: 砖雕，一块青砖先得打磨平整，再一层层的梯地雕刻，深浅呀，全靠手上的准头。雕完的门罩，远看是一幅画，近看是一刀一刀的活。这种手艺急不得，一刀中了，整块砖就废了。
2: 徽州人讲究的是无宅不雕花，这一间屋子从外头到里头，处处都有讲究。旧时人家呢，还把家训也刻上梁，让孩子这抬头就能够看得见。石雕呢是最沉的，基本都是用在大门的门框、柱础和牌坊上。
1: 说到牌坊，这个徽州的牌坊是出了名的，一座座立在村口，石头里藏着几百年的家风和规矩。这次展览的编排也花了心思，观众沿着水墨清幽处这条线，一步一步可以走进徽州的山水和村落。
2: 这一头是风景，一头是手艺。据说开展那几天呢，展厅当中有非常多的体验活动，比如说讲解员是穿着古装的，在展厅当中为大家解开文物背后的故事。祁门红茶呢是可以现场品的，砖雕和宣纸制作也能够上手去试试。
1: 说到底啊，徽州人盖房子不只是为了住，他们把对自然的看法、对家族的寄托都刻进了砖木石里。看这样的展览，看的是一整套活法。从呼和浩特到徽州，距离隔着1000多公里，可是手艺这东西啊，看的是人手上的那份耐心，跟距离呢也没有关系。
2: 那么看完了徽州的砖木石雕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部大剧。
1: 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了《伟大的长征》，它是重大革命题材，昨天开始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它也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和扶持的项目，创作推进前后历时5年的时间。
2: 这个剧的班底呢，估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觉醒年代》的原班主创，汇聚了业内顶尖力量倾力打造的陈进和赵卫东任总编剧，魏笑与张永新担任编剧，张。

0: 永新执导，刘国华任总制片人，梁建勇、尹红任总顾问，全景地展现了1934年的一月至1937年一月，中央红军及多路红军历经历史考验、思想转变和道路选择的壮阔历程。
1: 伟大的长征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是首部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同时呢，兼顾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游击队、陕北红军奋斗的鸿篇巨制。
0: 整个的主创团队呢，是秉持着关照现实、以人待史、以艺术史这样的创作理念，先后三次重走长征路，系统梳理了长征沿线的博物馆馆藏，还有海量的史料。查阅收集资料有3000多万字，汲取最新党史研究成果，先后啊是形成了6稿剧本70多万字。拍摄呢，也是历经了6次大规模跨区域的转场。前期拍摄457天，艺术还原了长征沿线形态各异的场景有700多处，使用了30多万件的道具，还有3万余件的服装。
1: 剧组呢一比一真实还原了遵义会议会址、泸定桥等100多处重要的场景，剧中运用版画形式为全剧增添了艺术气质。导演张永新说过一句话：“拍长征啊，要爱上长征。”他特别希望年轻观众能够看一看这部戏。
0: 伟大的长征这部作品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细腻的人文关怀，回答了长征何以永远，生动诠释长征是草鞋上的人类史诗，是马背上的民族精神，是马灯里的真理之光，是山水中的方向信念，是青春中的向死而生，以及长征永远在路上这样的深刻主题。
2: 人活在世上总是会走路的，路是走不完的。
3: 共军区区不到3万，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4: 主力红军损失殆尽。
5: 何部同志，事到如今你还在迷信那个杨顾问？
6: 如果你们还要坚持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跟着走下去了。
7: 主席，
8: 哎，这2个主席你叫哪个呢？
9: 你应该叫主席们。
10: 我有多少次的机会可以将他们置于死无葬身之地，但是每一次都错失良机。这个毛泽东他是不是就是我的天敌啊？
11: 红军的勇敢和顽强不是无谓的牺牲，也不能成为我们盲目指挥的理由。
12: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牺牲。
13: 真理在红军战士的脚下，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高昂着头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4: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推出了。
0: 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众多实力演员和总台的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今天请听《万水千山征途志》。
15: 90载风云壮阔，
16: 90载山河铭记，
15: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5: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6: 万水千山征途志。
17: 浙江

0: 激战。1934年秋末冬初，从江西福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撤退出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到达湖南贵州边境的涉江渡口一带，这里仍然是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第一方面，
1: 这是1954年6月首演的话剧《万水千山》的录音。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全景式描绘长征的舞台艺术杰作，编剧陈其通16岁参加红军，这段刻骨铭心的岁月被他提炼成了一部《红色的铁流》。1938年，陈其通完成初稿《风云路程3万里》，经3次大改，最终定名为《万水千山》。该剧成功将长征历史与舞台艺术结合，为后来众多的红色文艺佳作提供了重要的改编蓝本。
2: 本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3: 过去了，通知后勤部队赶紧过河。
4: 是。
1: 刚刚听到的是1959年上映的电影《万水千山》的录音。该影片由话剧原作为蓝本改编而来，几乎在同一时间，全国多地话剧团也纷纷以《万水千山》为榜样，推出了一系列经典作品。
5: 这个是1956年的录音，听听第一位导呼人由张洪生一家。
1: 上海人民评弹团就较早排演了苏州评话《万水千山》。1956年，由张洪生、吴子安、唐耿良三位评话名家联袂演出，各说一回，非常精彩。
6: 经历是水的上，上去两位欧气。
1: 除了苏州评话，京剧《万水千山》在1964年至1965年期间，和1976年至1977年期间两度排演，演出剧团众多。原武汉市京剧团团长、旗派名家高百岁饰演剧中藏族老汉的唱段，还被灌制成唱片，成为了旗派现代戏唱段中的精品。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90多年前，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铸就信仰之路。90年间，无数的文艺工作者在光影里重走长征路，在艺术中坚守初心。1975年，陈其通将军还曾将《万水千山》剧本扩展为10幕，

随着舞台上情节的跌宕起伏，观众仿佛亲历了飞夺泸定桥的枪林弹雨，翻越夹金山的刺骨严寒，和跋涉松潘草地的无尽泥泞。

今天，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我们耳边响起，这不仅是对红军长征艰辛历程的真实写照，更是伟大长征精神的生动体现。那歌声如同长征路上的红旗，引领着人们勇往直前，万水千山只等闲。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1000多年前，童年的谢道韫看到漫天飘雪时说，未若柳絮因风起，一句话把一场雪变成了春天。如今有个小姑娘趴在窗台上，把一朵云画成了棉花糖。她可能正在跳绳，可能正在练琴，也可能正为一道算术题皱着眉头，但她眼里的光亮从没变过。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10月11日，国际女童日，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愿每个女孩都能尽情绽放，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张杰。各位好，我是梓潼。今天啊，是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这个日子是由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在1992年发起的。今年呢，全国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1: 悦纳情绪这四个字说起来轻，但是做起来挺难的。
0: 嗯，没错，你看我们一般情绪低落的时候，基本上第一反应就是把它给摁下去，
1: 嗯，假装是没事发生，或者干脆跟自己说，哎呀，想多了想多了。
0: 嗯，
1: 但是呢，情绪这个东西啊，你越往下摁，它就越沉，因为它不会消失，只会换另外一个方式留在你的身上。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失眠，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场没有来由的烦躁。是的，今天呢，咱们走进文艺的世界，
0: 去看几部影视剧，几本书，几台戏，是怎么把情绪被接住这件事儿一点一点演出来的啊？说不定听着听着，你会想起自己的某个时刻，好像也曾经被一本书或者是一部电影接住过。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广角。世界精神卫生日在我们国家呀，从2000年开始，每年呢会定一个全国的宣传主题啊，咱们翻一翻这些年的主题，好像能看出一些线索。
1: 对，没错，你看早年间我们的主题词更多是落在精神健康上，讲的是说我们要认识疾病，正视疾病，重点是让大家敢于去看医生。
0: 那几年提出最多的是消除歧视或者是理解关爱，因为那个时候啊，大家对于这类病呢还带着一些偏见，觉得说说出来可丢人了。哎，但是近两年主题词的重心呢，慢慢挪到了一个比较柔软的地方。比如说咱们今年的八个字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个悦是喜悦的悦。 重点其实也在前四个字，从正视疾病到悦纳情绪，这一步跨的不小。前一句啊，好像是对一个病人说的。
1: 后一句呢，就是对咱每一个普通人说的，范围一下就铺开了。嗯，没错，刚才说到的悦纳这个词啊，并不是说喜欢，它也不是说认命，它的意思是难过啊、焦虑、疲惫这些情绪本身它是不丢人的，你可以让它在身上啊待一会儿，不用说立刻要把它赶走，也不用为此而自责。其实这个就像刚才你说的，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过去我们习惯说你要坚强，你得想开点。哎，
0: 其实 说白了就是接纳他的存在啊，现在呢咱们说另外一句，就是你的感受是真实的，被听见了。前者呢是把人往上拽，后者是先蹲下来跟人平视。今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国际的主题翻译过来大概是这样一句话，就是让亲身经历被听见，真实的声音，
1: 真正的改变。嗯，其实讲的都是同样的一件事儿，就是说正在受苦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知道哪一句安慰其实是没有用的，而哪一句支持是能够真正接住了他的。所以啊，这一句我懂你，如果你没有真懂，反而会让别人更孤独。
0: 是，承认，哎，我不一定懂，但是我在这儿，
1: 对，
0: 有的时候更有用。这也解释了文艺作品为什么能够起到作用。
2: 写作者不急着评判，就是把一个人的难处原样的端出来。哎，读者看着看着会觉得，原来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的。
1: 嗯，是的。那么我们在文艺作品当中看到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最有力量的部分，往往就是来自于这种被听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一些作品当中看一看，它是怎么样发生的。
2: 妈妈，嗯，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算，咋不算嘛？太好了。
3: 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啥叫有用，李文修？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嗯，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 这个有了骆驼真的是好啊，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目场了，啊！来，走走了，走了，走了，走，走了，走了，走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当中母亲对女儿说的一段话。她有一句台词大概是这样说，树啊草啊要是没有人用，她就那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吗？自由自在的吗？
1: 对，我记得当时马伊琍演这个角色，用那个带一点点口音的把这句说出来的时候，就觉得那种放下，那种轻松感好像就从屏幕当中溢出来了。
0: 是，
1: 就这个话，因为他不是说我劝你振作，也没有跟你讲一个特别宏大的道理，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人呐，从必须有出息的那把尺子上放下来。
0: 那我们就从我的阿勒泰说起。这部戏只有8集，改编自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2024年在央视一套播出。这部剧播出以后啊，网上的评价里反复出现一个词，就是治愈。哎，主线也很简单，讲的是汉族姑娘李文秀在城里追寻文学梦啊，没追成就回到了阿勒泰。
1: 然后呢，他就和这个开小卖部的母亲一起生活。这开篇呢，灰头土脸的，不是那种光鲜亮丽的返乡哈。有观众说，看着雪山和草场，心就静下来了。但是其实这部作品真正的功夫啊，不是在风景当中，风景是一个壳，但是呢，壳里装的是人怎么和日子去相处。
0: 他治愈人的方式，恰恰不是让人去远方。那李娟写阿勒泰，不是写一个世外桃源，写的就是当下，是日常，是那些琐碎又不得不去面对的事儿。剧里还有一处特别动人的细节，牧民转场很辛苦，但是剧里的老人说得给牧场时间让它歇一歇。
1: 你看像水啊草啊休息了才能够重新的风貌，转场真的很折腾，但折腾是为了让地能够缓过来，所以人也一样，人需要留白。这个道理呢，牧民好像早就懂了，所有的力气都使尽了未必会换来更多，这句话放在今天好像有点扎心。
0: 是啊，还有剧里边那句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他说的是哪怕处境有点狼狈啊，也还留着一点点对于自己的体面。这句话啊，不是编剧编的，就是草原上一场转场当中一位老太太说出来的。他说的是穿衣服也是过日子。
1: 我看过呢，有一些影评当中就会提到这部剧的一个特点，就是慢。剧中呢有一种诗意感，那种内心的安定好像不一定会来自于外部，而远方也解决不了我们现实的问题。
0: 哎，这话说得很实在。这部剧确实能够接住人的情绪，也是因为它承认生活的难处，同时呢还给了你一扇窗。远方啊可能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但是看待生活的目光可以换。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当中的主题曲。剧里的阿勒泰其实呢是在说我们每个人心里的那个地方，它不一定是具体的某处，它只在你愿意慢下来的那一刻。
1: 是的，说完了这一部剧，我们再来看看电影。电影《美丽心灵》，导演朗·霍华德。剧中的主人公数学家纳什，20多岁啊就提出了著名的纳什均衡，年纪轻轻名满天下。可是就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幻觉纠缠了他大半生，他分不清哪些人是真实的，哪些只是脑中的幻影。
0: 电影当中非常打动人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他不只是天才的辉煌，还有妻子艾丽西亚几十年的不离不弃。他曾经对纳什说，自己不需要奇迹，需要的只是每一天都去面对。
1: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美丽心灵》之后才明白，精神疾病啊不是意志薄弱，它是一种真实的疾病，而患者需要的呢也不是嘲笑和远离，是治疗，是陪伴，是等他自己决定要不要去相信生活。
0: 如果说电影《美丽心灵》讲的是成年人的战争，那么另外一部作品动画电影《深海》讲的就是一个孩子的无声呼救。导演是田晓鹏，大家应该知道他曾经拍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但这部作品呢和之前的好像不太一样。
1: 是
0: 片中的少女申秀，她的父母呢离异，爸爸

0: 再婚，他就穿着妈妈留下的那件红色卫衣，习惯性地把自己缩进衣服里，对谁都是假笑。他得了抑郁症，可是身边的大人只是说，你多笑笑就好了。
1: 是的，导演田晓鹏把深秀的内心世界画成了绚烂的深海大饭店，海精灵是希望，黏糊糊的丧气鬼是负面情绪，而陌生人南河呀，用自己的一束光把沉在海底的女孩拉了上来。影片的结束有一句祝福，大意是愿你以后的每一次笑都是发自内心的，这句话让很多人当时在电影院里红了眼眶。
0: 还有另外一部动画，皮克斯的头脑特工队，它很有意思啊，把人的情绪画成了五个小人，有乐乐、悠悠、怒怒、怕怕和燕燕、都住在一个小女孩的脑袋当中。还有续集呢，讲到了青春期，于是又多了一些情绪，比如说像娇娇还有嘎嘎、其实呢，他想说的道理很朴素啊，每一种情绪都有它的用处，悲伤不是坏事，有的时候呢，反而是我们寻求帮助的一个信号。
1: 对，他这个设定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头脑特工队里边啊，总被嫌弃的悠悠反而是最后拯救了主角的那一个。他也提醒我们，一个正常人啊，他不是永远快乐的人，而是允许自己难过也允许别人难过的人。情绪本身没有好坏，堵住它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啊，出品了一个6集的纪录片，名字叫做《我们如何对抗抑郁》。这个是国内第一部大体量、全方位解读抑郁症的纪录片，每集大概25分钟。他把镜头对准了青少年、孕产妇、老人，还有高压力群体，记录他们求医、自救，还有那些彼此搀扶的真实故事。纪录片中呢，有一集的标题叫做《或许你也有条》。黑狗，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黑狗啊是一个很著名的比喻，指的就是那种缠着人不放的抑郁情绪。有观众看完之后就留言说，看到片中有人和自己一样，突然就不那么孤单了。
1: 镜头替我们把心里那些说不出的黑洞照了出来。还有一部作品值得一提，他把情绪搬上了舞台，《牡丹亭》。我们为什么在精神卫生日这一天聊《牡丹亭》呢？因为他写的是一个被规矩压住的姑娘杜丽娘。
0: 以前说到牡丹亭，我们总是讲爱情哈。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杜丽娘连自家的后花园好像都不该去，这是那个时代给她的规矩。她的父亲是太守，给她请了老师，教的是后妃之德，一条又一条的规矩束缚着她，连在裙子上绣上一对鸳鸯都会被责怪，所以在她的世界里，什么都是被安排好的。
1: 杜丽娘在园子里看见了春天，看见花开了，鸟叫了，忽然发现自己啊被关得太久了。这一段叫游园，是戏里最有名的一段，那几句唱词现在读来还是让人心头一动。

0: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
1: 满园的春色落在一片荒败的院子当中，他看的是花，但想的是自己。他的情感无处可去，只好进入到了梦。而在梦里，他遇到了柳梦梅，醒来之后发现是空的，人就病了。
0: 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当中写过一句，原文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从前我们会说，哎，这姑娘太痴了，可是以今天的眼光看啊，她更像是一个人的情绪长期不被准许表达，那最后就只能变成了一场病。
1: 换一个角度来说，他不是痴，而是没有地方可以说。所以说啊，在看牡丹亭不光是去看爱情了，他也在提醒着我们，

0: 个情绪如果不能够被说出来，他总要找一个别的地方住进去，可能是梦，也可能是病。
1: 是的，他打动人的呀，从来不是才子佳人，而是那一点不被允许的委屈。今天的我们多少都懂那么一点啊，这也是为什么400年前写下的戏，今天的年轻人还愿意进剧场去捧场。戏里那个姑娘没地方说的话，今天的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出来了。
0: 嗯，没错。其实呢，舞台上还有另外一种演出形式，就是让人笑出来。比如说上半段我们介绍的一个话剧《捡漏》哈，讲的是古玩行，剧里当中全部都是精明啊、算计。看着看着，你可能放松下来了。这个就是喜剧的力量，它可能不帮你解决问题，但是会让你啊喘口气儿。
1: 是的，喘过来了，人就有力气接着去应对明天，这也是情绪的一个出口。所以开心这件事儿，看着小，其实是特别养人的。接下来呢，我们去关注书籍。书其实是另外一种陪伴，它不给你镜头，它可以给你一个慢慢读的下午。咱们先说一本现象级的心理学小书啊，这本书很多朋友都读过，就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作者罗伯特·戴伯德呀，是英国心理学家，他借用英国经典童话《柳林风声》里的蛤蟆先生，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一向爱笑爱闹的蛤蟆先生突然是郁郁寡欢，连起床梳洗的力气都没有了。朋友啊劝他去做心理咨询，于是蛤蟆先生敲开了咨询师苍鹭的门。10次咨询，一次次对话，苍鹭不急着给建议，就是一遍遍地问蛤蟆啊，你现在是什么感受啊。他带蛤蟆认识人心里的3种状态，叫儿童自我状态、父母自我状态、成人自我状态，帮他看清自己的愤怒去了哪儿，也帮他说出了那句关键的话：你要为自己的不快乐责怪别人多久。
0: 所以呢，这本书成为了很多人心理咨询入门的第一课。书中没有一句说教，但是让读者跟着蛤蟆先生完成了10次真实的自我探索。很多人读完之后啊，好像恍然明白，原来心理咨询不是有了病才要去，而是给情绪一个被认真对待的机会。
1: 是的，还有一种书呢，不太文艺，但是对人挺有用。中医里有部老书叫《黄帝内经》，它讲养生，可是开头讲的是情志，它有几个说法很值得记下来。先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句话讲的就是人怎么养住自己，而不只是说吃什么。
0: 再来说还有另外一句啊，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这16个字啊，就把情绪和身体的关系说得明明白白的。2000多年前的书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情绪不是虚的，它会真实的落在你的身体上，落到你的睡眠上，落到你胸口的那口气儿上。
1: 哎，所以咱们老话说气儿顺了不是客套，人心里堵着一件事儿，这个胃口睡眠都会跟着变。还有一类书这2年卖的比较好，叫心理自助读物。
0: 你看这2年像李娟的散文集，汪曾祺的人间草木都是重新走俏。人们要的与其说是文学作品，不如说是一个能够让大家慢下来的地方。
1: 是的，汪曾祺写草木写的都是小事儿，一棵树什么时候发芽，一碟豆腐怎么烧，可就是这些小事儿把日子给撑住了。所以我们的建议很简单，如果你今天这个心里有点不痛快，有点堵住了，不用非得找一本讲心理学的书，也可以找一本让你读得下去的书，能够读一读松口气，可能也管用。
0: 没错，其实书有另外一个好处啊，就是它不说话，它也不催你。你这一页要看不进去呢，你可以翻回来重新看。合上书，它也不会生气。
1: 是，
0: 你说换个角度来想一想，这种不着急的陪伴，它本身就是一种接住。
1: 最后呢，说回我们自己，这些年啊，我们对待情绪的方式，其实也在悄悄地发生一些改变。早些年，一个人说自己状态不好啊，身边的人第一句话就是说，哎呀，想开点，别多想。这话当然不是坏心，但是它往往让人觉得，你看我跟你说了也白说，我就不想说了。
0: 对，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说这个话的人潜台词啊，会体现出一种这事儿不大，你别小题大做的情绪。可是对于当事人来说，那件事在他的心里可能就是天大的事儿。但现在呢，我们身边的朋友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会先问一句，你还好吗？
1: 哎，这个变化看着小，其实不容易。他要求我们忍住那句到嘴边的， 我早就跟你说过，对吧？
0: 对，
1: 咱们先把嘴闭上，把耳朵打开。今年的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当中的主题里边有一句话呀，其实挺受用的，真实的声音，真正的改变。这个真正的改变往往就从被听见开始。
0: 嗯，这个真的不是一句空话。你看影视作品当中啊，多了这类人物，舞台上多了这类的戏，书架上多了这类的书，这个就说明啊，我们大家的关注点就在往这儿挪呢。文艺作品确实不能够治病，它做不了那么大的事儿，但是啊，它能够陪着一个人把最难受的那段路啊走短一点，让这一段路不那么孤单。
1: 被接住的人往往也会慢慢的学会怎么去接住别人。说到底啊，被接住的那一刻，人记住的常常不是谁说过什么大道理，而是那句最朴素的话，比如说我在，比如说哎，咱们慢慢来。
0: 所以说啊，陪伴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如果说此刻你身边有人正需要这样的一句安慰的话，不妨啊就替他先说出口，这一句我在有的时候比什么样的劝都管用。最后送出一句祝福吧，希望每一个正处在低谷当中的人都能够等到属于你的那束光。
1: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张杰，
0: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1: 再见。

0: 有一把古剑，它在地下沉睡了2500多年，出土时却依然锋利如初。这把剑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越王勾践剑。
1: 这把剑的主人是越王勾践，就是那个卧薪尝胆的勾践。剑身上的八个字“越王鸠遣自作用剑”，印证了越绝书《史记》中关于越国铸剑的记载。
0: 10月10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探寻越王勾践剑背后的铁血与荣光。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